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2: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2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

0: 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2: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3: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大人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4: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7: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6: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8: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6: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9: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0: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2: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3: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2: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4: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2: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5: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6: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8: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0: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

0: 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目，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的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的通。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俊青，我们是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8度，低温26度。
1: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天气现象多云，高温回落到31度，低温26度。
0: 哎呦，终于凉快了啊！
1: 是的。所以说这两天大家呢确实也是经历了这波高温之后呢，觉得这个酷暑难耐。
0: 嗯，
1: 好在这两天气温呢开始陆续的缓慢的回落。
0: 没错哈，这两天感觉自己跟这个馕坑肉差不多哈。
1: 做好防暑降温吧。这会儿呢我们刷新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条条道路都是保持畅通的。
0: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分享一下您出行的感受吧。
1: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新疆近日正式印发自治区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管理暂行办法，系统性补齐预警发布制度短板，全面提升全疆灾害预警处置规范化、精准化的水平。
0: 7月1号开始，乌鲁木齐市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调整工作实施，将于7月31号结束，月缴存额上限为8418元，较上年增加382元，月缴存下限不变，为208元。
1: 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录取工作已于7月2号开始投档录取，计划7月5号完成。
0: 7月16号开始，南航将开通乌鲁木齐至烟台至首尔的航线，每周3班，一票到底，让您出行更加便捷。
1: 近日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中暑也随之进入高发期。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对公众对中暑认知存在误区，向社会发布科普提示，热射病属于重症中暑，病死率高，广大公众切勿硬扛高温。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0: 见陪伴的关怀。
1: 这会儿出门路是大家的哈，这会儿如果说您走在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温泉路高架、西山高架都是能够享受一路畅通啊。
0: 今天呢，仓房沟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交通压力应该是最早进入状态的一条路。目前需要花费7分钟。昨天的早高峰，这条路非常堵车。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前方是畅通是拥堵，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吧。
2: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自治区农业对外合作中心原主任贺娇龙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基层干部到网红官员，再到品牌推手，贺娇龙始终深情服务人民，为新疆助农事业鞠躬尽瘁。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3: 贺娇龙的底色是一名基层干部，他出生于昭苏县，中专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一名乡基层干部一路做到副县长。2020年5月为助农增收，贺娇龙开始直播带货。同年11月他以一段雪原策马的视频走红全国。走红后，他始终秉持流量为名的信念，通过直播带货将伊犁州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生前他曾说，
4: 我们相信电商通道就是新疆农产品非常有利的一个通道，
5: 希望更多的朋友理解，公职人员做短视频带货不是在作秀，它是新经济形态下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新业态、新渠道。
3: 任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期间，贺娇龙针对新疆农产品品牌散乱、缺乏市场竞争力的短板，牵头打造自治区农业公用品牌品味新疆，制定统一产品标准与包装，推动新疆农产品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在他的推动下，品味新疆集聚全疆数百款特色产品，形成10大产品矩阵，品牌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累计带动销售额超500亿元，助力20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2026年1月11号，贺娇龙在进行农产品电商销售活动的前期拍摄时意外坠马，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月14号不幸离世，年仅46岁。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
6: 给我们帮助了好多事，这是怎么会忘掉的这个？
7: 真的会爱每一个人，身边的每一个他都能想到。
8: 他每一次的拼命的拍视频也好，直播也好，都是想着这个老百姓。
9: 他是一个优秀的干部，优秀党员干部呀。
1: 昨天，昌吉市召开数据标注及人工智能产业专场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3项数字产业配套政策，助力数字经济集群化、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0: 记者了解到，昌吉市将推出普惠性全覆盖扶持措施，持续培育优质数字产业市场主体。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晓东：
11: 今天昌吉出台的算力、人才、产业配套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对我们深耕数据标注与模型服务的企业来说非常振奋。政策直击企业痛点，有效降低算力运营、人才引入的成本。我们将紧抓机遇，加快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智算服务，扎根昌吉，完善产业链，推动本地数字人才就业，共同打造区域数字经济新优势。
10: 据了解，昌吉市将持续深耕数字经济的新赛道。昌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马建明：
12: 完善产业体系，优化营商生态，集聚科创企业、优质人才和创新资源，强化产业链培育，推动数字产业和我们人工智能产业呢迭代升级，全力打造全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新高地。
10: 949记者李茂报道。
13: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14: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

0: 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欢迎继续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自治区危化护盾2026危险化学品泄漏火灾事故应急演练在乌鲁木齐市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能新疆化工有限公司园区内举行。据了解，这场应急演练是由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统一组织，全疆各地同步观摩参与的危险化学品行业应急演练。
3: 此次应急演练模拟的是以危化品企业一级重大危险源甲醇储罐泄漏导致发生火灾并引发次生环境污染风险的灾情演变过程。本次演练突出科技赋能，运用遥测气体成像、红外光谱远距离监测设备远距离识别泄漏范围，并首次投入防爆灭火侦检机器人，充分展示智能化救援装备的实战效能。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干部杜凯：
4: 本次演练首次运用了防爆灭火侦检机器人完成火情侦查、气体浓度测绘、降温易爆等高危作业。二是第一时间启动异常工况处置，将事故消灭在萌芽之中。三是发挥企业园区智能化平台的作用，做到重大危险源工艺设备控制参数的互联互通，有很强的示范引导作用。
3: 参与此次应急演练的是国能新疆化工有限公司应急处置全流程工作人员，国能新疆化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田勇：
5: 我们将以这次演练为契机，认真复盘总结，抓紧查漏补缺，把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3: 据了解，此次演练组织了全区14个地州市、110个县市区、32个化工集中区、500多名危化监管人员和1129家危化生产经营单位，近2600名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人员同步线上观摩，实现监管、企业、危险化学品救援队伍全覆盖。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周涛：
6: 各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要有效运用在线监测报警系统，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加快化工园区智能化管控体建设，实现企业、园区、政府间的安全监测、监控和预警信息的互联互通，持续完善危险化学品行业领域的应急救援体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筑牢全区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防线。
3: 949记者董报道。
7: 早间的8:41，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呢，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在河南路桥下是有一小节在缓行当中哈。
2: 大家关心的像机场快速、阿勒泰路高架，包括温泉路高架、克南高架双向都是畅通的。
7: 早出门，路是大家的哈。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为了应对本周的持续高温，昨天记者专门采访了像深圳战士兵团的医院的急诊科的医生。医生呢是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谨防中暑，夏季高温应该注意什么事项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实况数据显示，7月2号15点，新疆多地已出现超过40度高温，其中吐鲁番东坎站和托克逊站气温达46.2度，乌鲁木齐市也正在经历入夏以来最高温。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更要注意防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急诊科主任李永生：
8: 第一个婴幼儿小孩，因为他散热系统还没有完全发育好；第二个那些老年人，因为他有些器官功能都老化了，所以他们也容易发生中暑；还有就是一些我们肥胖的人，还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冠心病啊，他本身代谢功能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呢他也容易出现中暑；还有甲亢病。
3: 此外还有交警、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也同样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李永生：
8: 第一个就是避免高温时间到外面去活动；第二个就是遮，你要是要出去的话呢，你最好能做好防晒；第三个呢就是饮，适当的补一些温水。我们出汗里面是有电解质的，跟着丢失的，所以说多补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第四个就是吃，你尤其像天热的时候你要吃一些清淡的饮食，天热的时候你再不要去暴饮暴食、大鱼大肉的，它体内代谢的速度增加也会导致它也容易

0: 发的它一中暑。
1: 夏季大家喝水需求增大，喝水也有讲究。李永生
0: 为了快速降温，特别喜欢喝冰冰的那个矿泉水，其实对我们胃肠道也刺激比较大，它会引起来的什么胃痉挛呀、胃痛呀疾病的可能性，建议饮用常温的温开水。喝饮料的时候不要老喝一些糖分特别高的，喝完以后呢会越喝越渴，因为我们叫高渗，它那里面含糖度比我们血液里面糖度含的多得多，造成的水分丢失更加重的脱水状态。
1: 夏季中暑不是小事，大家要格外注意，严重会危及生命。医生建议夏季可常备风油精、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药品。949记者董荣报道。
2: 七月盛夏，当全国多地陷入高温炙烤，雪都阿勒泰却以常年22度左右的天然清凉迎来了一波避暑热潮，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请听阿勒泰台的报道。
3: 全长 209.45 公里的阿河公路这段时间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公路上双向车流络绎不绝，沿途漫山野花、茂密森林搭配远处终年不化的雪山，形成山下盛夏、山间微凉、山顶积雪的独特景观，让游客不虚此行。广东游客廖女士：
4: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好，然后我还特意带了外套来，然后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真心推荐大家夏天就来阿勒泰避暑吧。
3: 游客刘小慧：
5: 一路走过来风景实在太美，对比深圳酷暑，这边的沿线的风景特别好，天气也特别凉快，吹着山风特别舒服。
3: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林间气温比市区低4至5度，周边市民、各地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来自浙江的游客赵雪琴：
4: 阿勒泰这里呢气温比较低，可能今天在20度左右，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就是说避暑。
3: 傍晚的阿勒泰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热闹非凡，晚风送来山间清凉，绝美落日搭配舒爽气温，成为游客夏日打卡体验的好去处。来自哈尔滨的肖安琪告诉记者：
6: 白天也不怎么热，然后太阳一落下山就特别凉快。来到将军山来参加夕阳派对，现场特别热闹，大家一起跳舞，

0: 近一周啊，新疆文旅预订量较上月同期大幅增长67%，这是来自美团最新的数据显示，跨省长线游需求集中的释放，异地客源主要来自北京、成都、西安等地的重点的客源地。
1: 在乌鲁木齐，包括伊犁哈、喀什地区也成为了旅游赴疆的三大热门目的地哈。
0: 欢迎你到新疆来。那现在您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说路况，说说天气了。
1: 到目前为止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啊。
0: 从前说西外环九家湾到雅山隧道，这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开始变大了。克南高架的出口，西山高架出口车流量也比较大。
1: 今天是周五了啊，周末就在眼前，此刻您在哪儿通行，状况怎么样，心态怎么样，路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1: 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四平路立交桥下桥口与主道汇合的这个路口，主道最右侧车道两车刮蹭，现在车辆在拍照，还得驶离后方有稍微的排队。
2: 这是南向北，在河北路桥附近哈，路的右侧是有刮擦事故发生。
3: 那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主要是在喀什路立交桥过了之后，在米东南路这一节呢是有排队缓行的。另外河南路立交桥下的北向南也有轻微的排队缓行。
2: 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
4: 949，早上好。
3: 早。
4: 49北环高架东向西一路畅通。
2: 北环高架东向西畅通着呢啊。

0: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
1: 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九四九交通广播全新研学活动“神奇的印刷术之旅”上线了。7月9日，我们将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听印刷厂红色发展故事，亲眼见证白纸变书籍的全过程，还能亲手体验非遗印刷，制作专属印刷作品。想报名的听众直接发数字九到949微信平台，沉浸式感受油墨书香的独特魅力。7月12日到7月17日，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打卡可克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今天下午4点，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书香送党恩，阅读分享会直播来了。本次活动走进自治区图书馆，围绕红色阅读开展作家分享、经典诵读、文艺展演、品读脊梁等本土红色好书。活动面向师生与广大读者，传递向上的精神力量。记得准时收看949视频号直播。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信息请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下周见。

0: 一下，听众发来信息说，想问一下 BRT 的限行时间时段是什么时候呢？在早高峰的9点到10点，周一到周五，晚上呢是7点到8点，这时间段是 BRT 车道是进行的，北京路全线呢是除外。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位听众说8点50分呢就已经到单位了，今天10点上班，走的路也是非常顺畅的。
1: 这是起猛了。走走了还是啥情况啊？
0: 是对昨天的路段不太自信了。
1: 这会儿如果说您刚刚出门，可以来享受一波清爽的福利哈。
0: 刚才小九呢跟大家推荐了一条7月份的自驾线路，那大家也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点击949微信页面下方的自驾游按钮了解路书。
1: 7月12号我们一起出发吧。
2: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3: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2: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3: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2: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早间的8:56，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早高峰正在向我们走来，这会儿哈、还算是比较清爽，大家且行且珍惜啊。
1: 对，就像小杜同学说，今天早晨很凉快呢。早出门路是我的。另外有一位听众说，今天可以去加油吗？当然可以了，但是他可能关心的是油价什么时候降。
0: 在今晚的24点，这个天然窗口将会打开，预计呢会下调哈。
1: 对，这次下调的幅度还挺大的。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下调6.6毛，95号汽油每升下降7毛，0号柴油每升降6.8毛。你最好就是明天去加油。
0: 对，这个睡一觉起来以后把油箱塞满，
1: 或者今天晚上0点以后啊。
0: 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听众发来了数字9，那数字9是什么活动呢？刚才小九也给大家介绍了，那7月9号呢，我们将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949的交通广播全新研学活动《神奇的印刷术之旅》上线了。
0: 没错，暑假到了，孩子们可以来报名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一日的研学游哈，去感受一下印刷的这样一个神奇。发送数字9，另外呢可以发送数字8来报名我们的自驾游。这个报名呢进入到了一个尾声阶段了啊，大家如果说想心动的话就赶紧行动吧。
1: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38到26度。
0: 石河子多云转阴，40度到25度。
1: 奎屯晴转多云，38到23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阴，40度到24度。
1: 伯乐多云转小雨，35到20度。
0: 伊宁多云转小雨，33到18度。
1: 塔城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
0: 阿拉泰晴转多云，34到19度。
1: 东江哈密多云，45到27度。
0: 今天吐鲁番还是挺热的，多云转阴，48到33度。
1: 库尔勒阴转多云，38到30度。
0: 阿克苏多云转阴，41到23度。
1: 阿图什小雨，35到23度。
0: 喀什小雨，36到23度。
1: 和田多云，38到26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8度，低温26度。
2: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
3: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0: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是否已经感受到早高峰的威力了？是在清爽的通行，还是感觉到一些拥堵了？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
4: 早上9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

0: 个周末就在眼前了哈。
1: 嗯，
0: 走走走，上山上山避暑。
1: 嗯，节目才刚开始，稳住啊。
0: 哈，
1: 这给大家做好服务吧，咱们再说避暑的事儿。
0: 收到
1: 啊，
0: 但是这两天呢，确实挺热哈。
1: 嗯，
0: 这两天如果说您出门在路上，就感觉哈，身边都是熟人。
1: 几成熟啊？
0: 啊。
1: 当然大家说了算。
0: 是
1: 高温炙烤加上车流密集，早高峰路上确实不好走。
0: 嗯，
1: 如果不想堵车堵在半路受热，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
0: 早点出发，从容上路，心情呢也会更舒畅一点。
1: 嗯，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熟人锵锵，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全的路面通行信息吧。
0: 锵锵今天是七成熟是吧？
2: 这会儿应该
0: 是五成熟。
1: 对，
2: 这个早出门确实能感受到这个早高峰的一丝凉意啊。
0: 嗯嗯。
2: 但是今天早高峰的人呢？
0: 啊？
2: 这路上人不多呀。
0: 人不多。
2: 不会都在家里
0: 避暑呢？
2: 掐着表在那儿看比赛呢？

0: 吧？
1: 对，
2: 哦，
1: 这会儿世界杯正在踢着呢，哈。
0: 对对对，今天而且是一个热点赛事嘛，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嘛，
1: 对。
0: 打得很精彩。这就不看着点表，别迟到了。这会儿呢，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新一路立交桥的辅道的右侧是有一辆大巴车故障了，快在路上，对辅道的南向北的通行会有点影响。另外一个呢是，河滩路的南向北，河北路的下桥口，就下引桥的口这块道路的右侧是有一个，也是一个故障车，白色的轿车停在了道路的最右侧，也对下桥车辆多少会有些影响。而且现在整个河滩路南向北，从河南路立交桥到河北路桥，目前这段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反方向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桥到新路立交桥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今天为啥说车少？北外环的西向东下北京路桥这块，现在目前排队距离大概不到50米左右。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排队距离也是大概在一个500-600米这个样子，都没到1公里。所以，就因为是大家这个太热了，晚点出门还是
1: 嗯，
0: 啥？
1: 就是前
2: 放
1: 两
2: 假
1: 天
2: 之后呢，这个早高峰，大家出门时间确实
1: 往
2: 比，
1: 后延了啊。
2: 对，比之前要往后延一些了。
1: 嗯，
2: 但是有不少车辆也集中在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
1: 嗯，
2: 刚才有听众说到了，在河滩的北向南，距离河北路的主道变辅道的这个路口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占据了主道的最左侧车道。
1: 这是北向南的方向。
2: 对，我们现在看了一下地图呢，还没到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呢，都是断续的排队缓行。而且在南向北，今天也是有一点小情况啊。过了苏州路立交桥，河南路立交桥也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1: 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在哪儿通行着？是在地面道路上，还是在高架桥上、快速路上？都可以来分享、传递一下您前方的路况信息啊。
3: 小苏姐，我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啊。
3: 早上好，今天早上河滩路北向南苏州路到烈士街一路畅通，因为我早出门了15分钟。
2: 你看。
3: 你那也有点在食堂吃早饭。
2: 哎呦，
1: 好
2: 你看
1: 嘞，
2: 多从容呢。
1: 从苏州路到这个烈士陵园，这是雁南桥方向哈，是能够保证畅通通行的。
4: 早出门，
5: 路是大家的；
4: 晚出门，
5: 你是路的。
4: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5: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2: 杨斌说，万盛大街的西向东铁道桥下面新增了一个红绿灯。然后呢，让大家注意一下啊，要看着红绿灯变化来通行，是吧？清水，
6: 有早上好，
2: 早
6: 今
2: 上
6: 天就
2: 好。
6: 是很奇怪，
1: 嗯，
6: 从骊山路到赛博特到潼关山路一路畅通，基本上红绿灯都没什么车，很奇怪。
2: 哎呀，
1: 都是被热着了，是不是？没有早出门，全都错峰出行了。
2: 那我们就做个调查吧。如果这会儿已经在路上的朋友，你们就冒个泡儿。
1: 对。
2: 冒个泡儿的话，是发送什么呢？发送数字吧，发送数字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对，
2: 啊。
1: 早出门的朋友，错峰出行的朋友，来说一说啊。
2: 然后看了一下小肖同学的说，今天我以为把日期算错了，确实是周五啊。刚才听广播，你们说人呢？我也觉得人呢。我从大绿谷到人民路居然只用了25分钟。
1: 不是，师傅们，你们都是那个选择性出门的，是不是？啊，这个周五就已经当周末过了。
2: 看来我们不适合放带上行李和猫咪了。
1: 我们放天天向上，努力干活，是不是？
2: 对，还有那首《我们都是追梦人
1: 是啊。
2: 一路畅通，说本来需要35分钟的路程呢，今天只花了15分钟就到达目的地了。
1: 好嘞。
2: 你看，有听众都已经到单位了，都在食堂吃饭呢，好多听众发送数字一过来了。
1: 还是有早出门的朋友嘛，
2: 对，
1: 对吧？
2: 早出门到底有哪些优势？我们早出门这么久，从来没有认真的去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1: 结果发现优势还是挺多的哈，比如说能够安心吃早餐。
2: 比如说有啥优势呢？
7: 早 出
2: 我想
7: 门
2: 想啊，
7: 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2: 早出门的人还是占大多数的，大家可能是在默默收听我们节目呢。
1: 对，这个如果说在水底下潜水的朋友，也可以到水面上来冒个泡，好不
2: 真的
1: 好？
2: 是。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整个现在我们的平台啊都被数字一霸屏了呢。既然你们这有时间发送一的话，就跟我们聊聊天吧。
1: 对
0: 啊，
1: 聊
0: 一聊
1: 嘛，
0: 比如说这两天的这高温、你是怎么避暑的？
1: 哎呦，这两天的高温真是
0: 你起成熟了。
1: 昨天我在路上看到了一位这个女士，这个穿的全身那个
0: 防晒衣，对对对，
1: 包括脸上那个防晒那个面罩，就露了一个眼睛缝。
0: 做好防晒是对的、
1: 哎、
0: 但是这两天如果化浓妆的话、你又不断的要在户外作业的话，不建议了，
1: 要补妆是吧，及时的补妆扑粉啊。
0: 看一下说少出门路是我的，早出门吧，
1: 对啊，
0: 晚出门我是路的。
1: 少出门不光路是你的，谁都是你的。
0: 我现在已经从河滩的友好桥到河北路桥了，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
1: 这会儿9:10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有三条道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预热的状态。比如说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是在缓行，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3分钟。
0: 排在第二位的是米东区的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这一段需要花费5分钟。
1: 排名第三位的是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路的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下桥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0: 再来看一下这个机场快速，是从木材厂准备上到机场辅道呢是有短距离的排队，而机场快速的南向北主要是在北站的这个大地步转盘这呢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1: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是从河南路到苏州路有一小段在缓行当中。
0: 这位韩雪说今天太稀奇了，西山高架的西向东一路畅通呢。那东二环呢，东二环南向北货展中心到高新北区一路畅通，
1: 就是小朋友放假了嘛，是不是小朋友们这个路况可能少一点了，大朋友们顶上顶上啊。
0: 小葱花说了，早出门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单位停车一天，封顶10块钱的情况下，我感觉自己赚到了、一天能停12个小时。早出门还有能在办公室吹空调，
1: 对，
0: 家里的电也省了。
1: 是这个在路上哈，无论是在单位的停车场里面还是在路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心得体会哈。
0: 从前说这个二医院，你说的是门前路段吗？是
1: 天池路吗？
0: 天池路吗？对，还是从和田街七台路过来呢？
1: 现在二医院附近都是畅通着啊。

0: 暑假的节奏、感受就是不太一样哈。
1: 对，小朋友们这会儿呢在睡懒觉呢，大朋友们赶紧来报道吧。
0: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说从河南路往苏州路的方向，大概800米的辅道左侧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这是在辅道，由北向南河南路往苏州路方向是有事故发生。
0: 没错，
1: 来听一下月你在哪。
2: 哥哥姐姐早上
1: 好。哎呀，小朋友醒来了。
2: 啊，一路畅通。
1: 河南高架西向东全线畅通，是不是啊？
0: 你是去哪儿上班啊？这是？
1: 跟妈妈上班。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还有说到了西外环的北向南，在河南高架的位置往西山方向，车流量特别的大，说缓慢行驶。再看一下啊。么么哒，你在哪？
4: 949949，早上好。
0: 早。
4: 现在到暑假了，我想问一下，我们当年暑假的时候呢，确实都是放《还珠格格》呀、《西游记》呀这些的，《新白娘子传奇》。每年到暑假一定得放。那么现在暑假都放些啥呀？孩子们都看啥呢？
1: 动画片啊。
0: 对。
1: 动画片可多了。
0: 汪汪队，汪汪队出发。
1: 他是不是在问暑假大人们看啥了？该。
0: 就是感觉
1: 短剧啊，
0: 就是
1: 说太好了，哎，不太好啊。
0: 满大街都是空车呢，现在。
1: 哦，他说。来看一下，宝宝现在她怀孕7个月嘛，说听了7个月的949，一出来小宝宝变青萝卜组合了。
0: 小名取好了没？
1: 叫啥呢？
0: 叫小九。
1: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
0: 对对对，多好
1: 今天我们主播小九带大家确实热搜了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几场活动啊，
0: 没错，
1: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比如说在这个即将到来的7月9号哈，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访一下印刷的这样一个神奇，我们一场研学之旅。另外在7月12号我们可以去伊犁自驾游。首先呢，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研学之旅吧。
5: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九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对，一张纸到底能够带你走多远呢？所以这个奇妙之旅就在7月9号的神奇的印刷术之旅了。
0: 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赶紧报名吧，朋友们！
1: 家长们给孩子报名吧，全程我们来照顾孩子，而且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研学活动。
0: 我们都知道，大家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怎么样能够看到这个印刷品？从一张白纸变成一本神奇的书籍，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1: 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7月12号要开启的这场美丽的伊犁自驾游了，
0: 花海自驾游，来了解一下。
6: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5: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6: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5: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6: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5: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5: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6: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5: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6: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 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5: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

0: 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平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平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平整装。
0: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大家伙一听啊，就赶紧都在发送数字9，想要把孩子交到我们手里面啊，然后带他去做有意义的事儿。当然了，现在接下来呢，应该是数字8要霸屏了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数字8，就是我们7月12号要开启的伊犁自驾游了。
3: 这一次呢，我们带您来畅游美丽的伊犁，走省道101的百里丹霞地貌，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的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啊。非常的美好，而且呢，一路上一路欢歌，一路笑声啊。
2: 是的，那949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微信页面下方的自驾游的按钮，进入到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来进行报名吧。
3: 带着孩子，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出发吧。
2: 在今天下午的4点钟呢，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书香送党恩阅读分享会的直播来了。那这次的活动，我们是走进了自治区图书馆，大家可以通过949的视频号来看直播了。
3: 今天下午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到了9:20哈，这个早高峰虽迟但到，现在呢也部分道路开始拥堵排队了。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路出口下桥需要多花14分钟了。
1: 哟，那米东区的沙河中路的北向呢需要花费10分钟。
0: 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4分钟。
1: 像西山路的西向东啊，庐山街的东向西，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的交通流也都是起来了啊。
0: 现在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分享和传递吧。
1: 刚才有听众说，哟，在河滩快速路上能够跑到每小时80公里，他说今天我是感受到了，特别顺畅。沙河中路的北向南永顺街的路口堵车排队，
0: 快速路吗？快一快啊，
1: 暑期就快起来了啊！你们不觉得我俩在这直播间也挺这个什么 啊？孤单寂寞冷吗？大家伙呢都凑凑这个热闹啊，然后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了。孤狼你在哪里？
2: 上这就进行就报个路况，从融合城到友好三中。
1: 融合城
2: 车流量大，车流量大。
1: 到友好三中车流量大。
2: 上车就停99，上车就要报路况。听说不堵车，早上好。
0: 早
2: 上路从南向北，在河北路立交桥附近，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车流量比较大，大家注意安全。
0: 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北路桥附近，流量大哈。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往苏州路桥走也是走走停停。
1: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路况，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吧。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6: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5: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6: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7: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8: 青萝卜组合。
5: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戴上耳机就听听这首歌吧，走出了不一样的步伐和节奏啊，
1: 情不自禁的想要舞起来了哈。
0: 对，扭着腰就开始走了。然后呢，这个放假了，孩子也不用那么早起来了，是吧？自己也不用太早去赶早高峰，早晨也不用那么早起来给孩子做那么丰盛的早餐了。
1: 哎，早餐还是得做，
0: 就是不用那么早嘛。
1: 是是是。
0: 但是也许早餐的这个没那么丰富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各位大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好不好？放暑假了，您感受怎么样啊？
0: 来说一下路况，看一看一个 W 在哪。
2: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早上好，主持人。
0: 早。
1: 你好。
2: 路况。
1: 嗯。
2: 华林一条桥由东向西，在嘉兴法院桥面上有一辆公交车停在最右侧车道，这是发生故障了，请后面司机注意避让。
1: 华林桥面东向西的方向，在滨口路那个位置哈。有一辆公交车给坏了，
3: 可能中二环下，可能往柯南高架往、
0: 东二环去柯南高架，
1: 南湖
3: 方向走，严重堵车、
1: 对，现在温泉路
0: 高
1: 架从东二环过来要下南湖路出口这一节确实挺堵的哈。
0: 哎，温泉路高架对你刮目相看吗？
1: 温泉路高架是一个特别稳定。
0: 昨天你没发现吗？差不多也是到了后半段的时候，温泉路高架就跃居拥堵排行榜第一位了。
1: 对，所以这个无论孩子上学还是放假，这个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流量依旧很大啊。
0: 所以旁边有很多的大的小区，世界公园啊，咱们都得要早点出门了。
1: 维斯特呀，
0: 啊，
1: 对不对？
0: 有一位小份鸡炒爆辣说，早起上班的动力就是抢一个阴凉的车位和蹭一下公司的空调。
1: 哎呦。
0: 完全没有上班的心思，
1: 跟你努力上班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不是？
0: 对，可以给你安排了有车位和这个空调啊。九点阳光到八钢桃园一路畅通。
1: 哎呦，说到桃园，昨天我朋友去石河子摘桃子去了，
0: 啊，
1: 蟠桃快熟了，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组织听众去摘下蟠桃呗。
1: 西山是吧？可以，桃园啊。
0: 筑梦人来了。
4: 99，早上好。
0: 早上好。
4: 上车就听99，上车就报路况。
1: 今
4: 天早上8:30从昌黎出发，走的是机场快速
1: 北向南。
4: 现在刚刚经过四中路西中街，正好现在在建国特门口西向东的方向，就淮安路西向东方向，这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有事故。
1: 赛博特往红光山的方向由西向东车多哈。
0: 以前呢，听众在发语音的时候他也考虑到我们节目的节奏，然后信息量要多，所以他发的比较短，就说清楚就好了。
1: 但是现在呢，
0: 现在我们允许大家发这个连续剧啊，发长剧过来。有时间的啊，
1: 就是原来咱们是短剧，现在呢咱们是连续剧。
0: 对对对。团结路不堵车太神奇了，说
1: 对，现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都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
0: 东二环转温泉路高架说有交警在引流呢，过了这儿呢就畅通了。
1: 所以大家这会儿如果说是从东二环要上温泉路高架，从这个维斯特桥面要过来到温泉路高架的朋友，请按照咱们快速路交警的这个手势哈，以及分流的情况来有序通过，正在分车道放行当中。
0: 另外，走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河南路往苏州路方向，在主道上是有几辆电动车，大家还是得要给他们让一下。虽然说他们不允许上这个快速路吧，因为他们带着小孩呢，而且没戴头盔啊，注意稍微跟他保持距离。那么交警呢，现在应该也会在线路上执勤呢。
1: 是啊，
0: 刚看完 C 罗的比赛，刚出门呢。
1: 葡萄牙赢了是吧？好像2-1赢了克罗地亚。
0: C 罗真的是啊，觉得特别自律的一个球员。
1: 真的是，
0: 41岁
1: 了，还能够在这个绿茵场上驰骋着。
0: 对，不亚于那个新的年轻的那些球员呢，那爆发力真的很强。
1: 看了一下数据哈，虽然说他的这个实际年龄是41岁了，但是根据多项的专业数据显示，
0: 他的这个整个的状态是不亚于20多岁的年轻小伙的，
1: 29岁。
0: 所以我就在想。

0: 事儿。
1: 哎呦，
0: 啊，大家注意一下。
1: 现在，
0: 而且占据的是右转的车道，
1: 嗯，
0: 最右侧的右转车道。
1: 现在东外环越境街的出口这儿说没啥车哈，
0: 嗯，
1: 从广汇桥过来以后，正常通行着。
0: 阿勒泰路高架新路下桥口这怎么了？我在左边的辅道，
1: 嗯，
0: 也看不到前面，一动不动的，这儿堵了。
1: 阿勒泰路高架
0: 新路下桥口这儿就已经堵住了。
1: 各位朋友来跟进一下啊。
0: 嗯，来了，连续剧。
2: 上车就新九所，新民西街至新华北路，这个路口交汇处就 CC 茂这边这个路口，
1: 嗯，
2: 红山路与下河滩的这个路口，
0: 嗯。
2: 它的这个红绿灯是坏的，
1: 哦，没亮。
2: 红灯是亮的，然后绿灯时候是黑的。
1: 嗯，
0: 那它应该是从红山路的东向西，
1: 嗯，
0: 然后要下到长桥一码，准备去河滩。在这个大路口的红绿灯是有故障的。
1: 就包括现在，如果说准备要从红山体育馆的方向，
0: 嗯，
1: 要往新华南路走的方向，也是有一个影响哈，啊。
0: 嗯，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1: 这个车展呢是西北官方的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这个车型哈，啊，将会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
0: 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9点30分了，整个路上的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介绍盘点一下。
3: 早高峰该来还是会来的，
1: 嗯，
3: 只不过就是稍微晚了一点。然后刚才你们说这个早高峰早出门啊，有什么好处？好处就是这个节目刚开始9点那一波报的路况，9点半的这波小伙伴肯定不会相信路上车啊
1: 这么通啊啊！
3: 但真的是这样，早出门不光有清凉，还有畅通。这会儿第一个是华林桥的东向西的方向，在刚过了桥面之后，道路右侧是有辆公交车故障，对通行有影响，所以这会儿走华林桥东向西行驶速度会慢一点。另外一个河滩路的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现在南北双向已经进入到早高峰的一个缓行状态，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然后包括河滩路的北向南，在克南高架的下桥口这块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接着是北外环的西向东，这个9点钟的时候北京路下桥口是真没什么车，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基本上排队排到了2楼平台处，包括前方的河滩路的下桥口现在也开始出现排队。反方向的东向西，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行驶速度缓慢。然后接着是西外环的北向南，从九家湾水库转柯南高架这一项也开始出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车流量也在增加。还有一个都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从灭火大厦一直到7变3这块开始出现拥堵。嗯
0: 嗯，
1: 早高峰虽迟但到，朋友们
0: 啊，顺便给出门的世界杯没有看完比赛的朋友说一下，
1: 嗯，
0: 比分啊，世界杯葡萄牙克罗地亚的之间的比赛，葡萄牙2-1胜。是吧？
1: 虽然说这个率先丢球，但是 C 罗还有全队努力之下拿下了比赛胜利啊，
0: 嗯，
1: 晋级到了16强当中。详细的世界杯的情况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午间15点的劲爆体育哈。
0: 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说：“坚持不自律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呢？”你就狡辩啊，你
1: 真
0: 是的，
1: 嘴硬啊
0: 啊！
1: 你就这样，
0: 真的，你是没朋友。
1: 现在
0: 是啊
1: 啊。
0: 新一路堵车的原因来了，
1: 堵车的原因呢是在儿童公园科技馆这个路口哈，车多通行缓慢，
0: 哦，原来是这样。来看一下，说我老公就很自律，不光减重了20公斤，
1: 嗯，
0: 而且呢还用1年的时间考上了法考呢。
1: 哎呦，
0: 那不容易啊，
1: 真是
0: 这么优秀啊。
1: 这个爱吃肉说了，
0: 嗯，
1: 说到自律哈，我从13年毕业以后就开始用记账软件来记账。
0: 那就是花的每一分钱都有这个底子吗？
1: 每花的这个每一分钱每个月支出都是一清二楚的，
0: 这个习惯真的特别好，
1: 嗯，
0: 可以控制你的那种消费的欲望。
1: 对，
0: 是吧？
1: 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月光族嘛，
0: 嗯，
1: 对吧？
0: 还是得要稍微留点，
1: 稍微的，对对
0: 对对对，
1: 咱们得
0: 心里踏实，
1: 计划一下。
0: 嗯，志鹏你在哪儿呢？
2: 八家后路那个违停车已经在那停了好几天了。
0: 哦，那可以直接打112，绝对有用啊。
1: 嗯，可以拖走了哈。
0: 嗯，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这几天呢高温啊，
1: 嗯，
0: 说大家一定吃东西的时候

0: 还是要注意一些，对，尤其是比如说你买了那个半根瓜，你放到冰箱，你吃不完，然后你又把它放到冰箱，连着放了，比如说1到2天，那有可能你吃了这个西瓜会产生一些肠胃系统的疾病，尤其是你们家冰箱不定期去进行消毒、
1: 而且呢，冰箱里
0: 清
1: 面
0: 洗，
1: 咱们这个食物的在储存的时候哈，咱们稍微把这个密封性做好一点，不然的话，你这个西瓜呀、菜呀、你过油肉啊，炒完以后放到一起的话，容易串味儿，是不是？
0: 对的，而且就是冰箱里面有一个叫李斯特菌，这个呢是一种食源性的疾病，它主要就是摄入了大量被李斯特菌污染的食品感染的。如果你们家冰箱不定期的去做一些消杀这个消毒工作、清洁工作的话，有可能食物上就会附着，包括你冰箱里有一些发霉的东西，你没有把它及时扔掉，你可能没有发现。那个时候你就要把冰箱好好收拾一下了
1: 对，包括
0: 啊。
1: 现在很多朋友说家里面要这个冷冻区里面放一些冻的羊肉、冻的这个鱼、鸡，建议大家这个食物还是咱们新鲜的食用比较好，不要冻太长时间，好不好？
0: 一斌，你在哪里？
2: 早上好，哎呀，说起自律啊，我最大的感受是，16年时间，体重上下能管理到2公斤之内，
1: 哦
2: 这
1: 呦，
2: 就是最大的自律。
0: 那就是最主要一个目的，最主要一个就是管住嘴了嘛，是吧？
1: 对，管住嘴，迈开腿了吗？16年上下浮动不超
0: 就
1: 过两
0: 两
1: 公
0: 公
1: 斤，
0: 斤，差点说是2公里，就2公斤呢。
1: 可以，
0: 那这个身体很健康啊，是吧？
1: 就这样说的，我也很自律
0: 一直就没降下来过是吧？
1: 一直没闲下来过，
0: 嘴没闲下来过，体重没降下来过。
1: 是啊。
0: 说的东外环的南向北陕西大厦到3便7处开始排队缓行了。
1: 就是南向北的方向，
0: 陕西
1: 从
0: 大厦这个位置。
1: 红山路出口这个位置，一直往克南高架的方向走走停停，通行缓慢。
0: 往克南高架堵车还挺严重的，空间来了。
3: 萝卜，早上好，报个路况。
1: 请讲。
3: 高铁站从北广场下来以后，在荣成三街有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一辆出租车和一辆应该是也是拉人的线路车吧，发生碰撞，碰得比较严重，两辆车估计都无法驶离了。
1: 这是在
3: 出租车前脸已经面目全非了。
1: 估计需要拖车来拖移
0: 哟，
1: 了哈，
0: 速度快了啊，
1: 慢一点，慢一点。
0: 慢点儿。现在有听众问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情况，南向北呢主要的堵点就是在苏州路新路立交桥，苏州路立交桥下和河南路立交桥下是短距离的排队。
1: 但是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桥到苏州路桥已经连上了哈，全线拥堵排队。
0: 温泉路高架依然稳稳的在我们的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40分钟哎。
1: 所以现在准备要从东二环要去往南湖路出口的朋友，要不建议大家，
0: 地面道路看一下呗，从那个沿河路口下去。还有就是沙河中路的北向南，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也堵到红的发紫，需要11分钟了。
1: 9:37，周五的早高峰，在暑假的时候的早高峰已经来到咱们的峰值状态了，所以提醒大家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且行且珍惜，锁定开心路的通，为您精准导航。
0: 有听众7538说了，我最大的自律呢，就是每天坚持听949。
1: 好习惯，继续坚
0: 哎，
1: 持啊！
0: 这个习惯不能改
1: 是。
0: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你改了，你会觉得特别失落。团结路双向是畅通的。还有说啥？河滩的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他更正了，刚才说是河南路，应该是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大概300米。主道的左侧车道是有两车追尾事故，这个事故车辆应该已开了吧？
1: 但是
0: 三分钟。
1: 过了事故节点就好多了哈。这是北向南的方向，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
1: 青萝
0: 萝卜
1: 卜
0: 组
1: 组
0: 合。
1: 合。
4: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5: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 在交通高

0: 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1: 昨天我们还说没有入伏呢，这个气温就这么高啊。那来自新疆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全疆平均气温24.7度，较常年同期偏高2.6度，较去年偏低0.1度，
2: 也是位居历史排行榜的第二高的温度哈。
1: 其中北疆的平均气温26.1度，然后呢较常年同期偏高3.8度，居历史同期第一高。
2: 昨天在下午的5点钟那会儿，朋友在库尔勒发了一个温度计的照片，库尔勒51度。
1: 库尔勒
2: 昨天吐鲁番也是50多度，看了吐鲁番这个火焰山那个温度计，这个金箍棒那个地方89度。
1: 对，我们看了一下，今天呢吐鲁番稍微好一点，因为有云嘛，多云转阴，高温在48度，低温33度。
2: 48度都稍微好一点了，
1: 比
2: 50度稍微好一点。
1: 这个确实好一点不好一点，吐鲁番的朋友你们在听吗？
2: 其实我觉得来新疆旅游哈，刚刚说在北疆在阿勒泰可能早晚的时候非常凉爽，但是你到吐鲁番也是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热情似火的感觉。
1: 看一下跃进街好堵车呀，
2: 跃进街
1: 要说一下方向呢，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呢？
2: 您指的是在跃进街桥面上，
1: 要往和平路的方向吗？
2: 对，
1: 和平南路，
2: 还是到了那个大湾北路那个十字路口东二环过来那个位置？
1: 对呀、
2: 跃进街那儿。
1: 我看他拍了个图片，有一个另外一个听众也说，哦，是东向西，跃进街东向西的方向
2: 开始堵起来了，
1: 就是往那个和平南路的方向，
2: 对，往这个山西巷子那个方向哈，堵车排队。
1: 人民路立交桥下河滩的北向南，应该这段呢有分流，所以大家可能会堵在这儿。
2: 这会儿如果说您通行在了温泉路高架，无论是从东二环过来的，从大学路过来的方向的车友哈，在南湖路出口那个位置在排队，快速路的民警正在分车道放行当中，大家耐心等待啊。
1: 说到自律呢，有一位听众说，我最大的自律就是坚持上班按时吃饭。
2: 这个不应该叫自律吧？啊，
1: 这是应该，
2: 这叫本能吧？啊，
1: 吉祥说，我每天吃饭吃个7-8成饱，好习惯。
2: 对，吃饭别吃太饱。
1: 对，妥先生说，因为你吃撑了或吃太饱了，对肠胃是一个压力和负担。
2: 对，
1: 妥先生说，晚上少吃不吃，很少喝饮料，算不算？算，
2: 那肯定算，
1: 必须算。
2: 对，就是
1: 我俩说了也不算。
2: 生活当中的好习惯，大家继续坚持，继续保持，好不好？
1: 看一下，说这天呢太热了，睡不着，大早上从乌鲁木齐跑米东，吴越给家里人买了水煎包来了。现在东二环准备回。
2: 行呢。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0: 到了9:44，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有个别道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严重拥堵的状况。现在温泉路高架，无论是从东二环过来的，还是从维斯特桥面过来要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半个小时。
1: 那现在沙河中路的北向南的这个时间花的越来越多了，需要花费14分钟。
0: 嗯。
1: 还有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要去芝山隧道，然后需要花费8分钟。
0: 这位朋友说哈，准备要从世界公园上克南高架的朋友，这个地方上不去对吧？你往前走一走，从六道湾那儿再上克南高架就通了。
1: 对，另外呢，我们看了一下地图啊，现在你要是从大丢铺立交桥过了之后，然后去这个小丢铺立交桥这一段呢，中间是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的。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啊，微信好友说这个苏州路桥、
0: 啊、
1: 苏州路呢，它刚才是由北向南、对吧，由北向南再过了苏州立交桥，这不是有事故吗？
0: 对，
1: 所以从河南路往苏州立交桥这段已经连成一条线了。
0: 到目前为止，今天在北环高架表现还是可以的哈，这个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保证正常通行。
1: 思栋说，最大的自律，我每天晚上坚持给手机充电，算不算自律呢？这不算。
0: 那个手机充电的时候尽量离那个床头远一点、哎，别放到床头跟前充啊。
1: 我建议呢，就是如果你是充电的情况下、尽量在你还没有睡觉的情况下充。因为你如果要是手机放到客厅充电，但是它充满了，有一些咱们买的不是原厂的这个
0: 充电
1: 器，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其他的状况、
0: 就是家里面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充电设备的话、您充完电以后及时的把那个插销拔下来，
1: 对，电源关掉。
0: 对，
1: 再来说一下月经街东向西大排队呢，
0: 堵车排队哈、
1: 那我们来说一下吧，应该是嘛，有这个放假的学生、家长也要进行就是休假了嘛。
0: 就是基本上哈，就我身边已经有3到4波朋友准备在7月中下旬从广东来的、从湖南来的、从江西来的，都要来新疆旅游了，而且都是自驾游。
1: 你新疆没朋友是不是啊？天天说我这儿的朋友那儿的朋友。我跟你讲，我新疆好多朋友吧，他们准备休年假，带着孩子好好领略新疆的美景呢。
0: 没错，
1: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乌鲁木齐呢，这个文旅部门也精准整合全域优质资源，重磅推出了5大主题漫游推荐线路。我们来看看这5大主题漫游线路涵盖了哪几条线路。
0: 比如说咱们乌鲁木齐周边比较近的哈，南山的康养自驾线路，
1: 还有丹霞画廊 S101 百里风光自驾线，
0: 还有丝路烟火老城美食寻味自驾线路，
1: 文博树园丝路文脉研学自驾线，
0: 珊瑚秘境盐湖湿地的治愈自驾线路，
1: 全方位覆盖了不同人群的出游需求。
0: 没错，
1: 另外暑期新疆热门景区持续火热，像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三大景区稳居新疆景点预定榜单前三。
0: 而以乌鲁木齐为起点的北疆的环山自驾游串联起了非常多的这个自然风光哈，文旅热度在全国也是这个占据前列的哈。
1: 你相不相信有这个一些朋友搭飞机然后来到新疆就为了吃那一口新疆爆辣的米粉吗？
0: 炒米粉啊。
1: 还真的是呢，美团消费数据显示近一周平台新疆菜搜索量同比增长了37%。
0: 其中呢最具本地特色的哈，新疆炒米粉热度爆
1: 涨。新疆辣炒米粉热度爆
0: 涨，
1: 搜索量同比增幅高达120%。
0: 鸡炒还是牛炒？
1: 都喜欢吃啊。你酱香还好，还是其他的那种炒法都香，特别奇怪，特好吃啊。
0: 你们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吃米粉。
1: 今天中午吃米粉了，我觉得。这会儿口水已经控制不住了啊。
0: 这个提示一下大家，这个吃米粉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鸡拌和牛拌那个酱对拌，让那个店家一样一拌。
1: 也可以嘛。
0: 也可以。
1: 这不过分是吧？
0: 味道更加不一样。
1: 哎呀，行了，来自吃货的推荐啊。有一个一颗胖煮蛋说到自律呢，我靠自己控制饮食减了25公斤，已经保持2年多了。对于一个资深吃货来说，减肥不难，但是保持真的非常难。
0: 没毛病，瘦下来其实很容易，想要保证不反弹确实挺难。
1: 我觉得他对自己挺狠，特别好啊。还有一个听众刚才说戒烟30天了，
0: 哎呦，
1: 是吧，也厉害吧。
0: 这个吸烟有害健康，能戒咱就戒了好不好。
1: 这位听众说，我最大的自律就是吃了还饿。 你检查一下去啊，
0: 说明你的消化功能还正常。
1: 不是啊，如果你刚吃完饭，你马上就觉得饿，这是你的肠胃是。

0: 问题的，
1: 是
0: 啊，你检查一下去。
1: 哦，
0: 你的消化系统有问题。
1: 我有问题好多年了。
0: 木材厂高价说啥？
1: 这应该是阿康
0: 哦，行，我们来反馈一下，你最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1: 嗯
0: 啊，留下联系方式，这条反馈呢，问题才能够精准反馈。
1: 对，在路上如果说发现一些标志标线呀，比如说地面的一些坑槽的情况需要反馈的话，
0: 嗯，
1: 也可以通过帮您问的按钮来留下您的信息和联系方式。
0: 来看一下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世界公园上桥口，交警在控制流量，
1: 是，
0: 所以呢，桥上堵，上桥口就走起来困难了。
1: 过了这个桥面上就稍微好一点了，
0: 啊，
1: 所以刚刚也大家提醒了哈，如果说准备要上柯南高架的朋友，
0: 嗯，
1: 从世界公园那儿上不去嘛，你再往前走，从六道湾那儿再上桥，
0: 对，刚刚有个听众说六道湾那儿上桥就
1: 畅通
0: 了，方便多了。
1: 对，
0: 现在因为他要控制前方，如果堵他就不放行了，
1: 嗯，
0: 如果车流已经释放差不多，他继续放行，
1: 分车道放行当中哈，
0: 嗯。这位朋友说，我每次喝饮料，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坚持喝冰的，
1: 嗯，
0: 绝不喝常温的，这算不算自律呢？
1: 这个
0: 这叫，
1: 嗯，
0: 啊，把那个绿字改掉啊！
1: 你就可劲儿造吧啊！
0: 嗯，你真正的吃的多，喝的多，
1: 嗯
0: 啊，是
1: 在路上，就是在生活当中，
0: 胰岛素抵抗，
1: 我们还是得有一个比较良好。科学健康的饮食生活方式，
0: 爱自己不仅体现在说你物质上不断的满足自己，
1: 对，
0: 爱自己，比如说你丰富自己的内涵，
1: 嗯，
0: 是吧？通过多读书、多见世面、多走走看看，开阔眼界也算。还有就是对自己的健康，我觉得啊，咋了？
1: 就是你说完，对自己的健康要注意。
0: 我刚说啥？我忘了。
1: 你说对自己的健康要注意，
0: 对，这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
1: 哎，我刚刚想说的是啥？这位朋友说，
0: 嗯。
1: 我也很自律，
0: 嗯，
1: 我每次就是坚持吃拌面的时候哈，
0: 嗯，
1: 必须加面，
0: 还配两串烤肉，是不是？
1: 那你确实挺自律啊。
0: 行，那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啊。
1: 行行行啊，
0: 嗯，再来听一下叮当连续剧来了啊，16秒和3秒。
2: 一下关于实验小学出门左手北门药材公司这条路红绿灯左转，
0: 嗯，
2: 然后时间特别短，
1: 嗯，
0: 哦，
1: 收到了哈，实验小学
2: 红绿灯了，
0: 行，
2: 它变成红灯了，
0: 嗯，叮当啊，编辑微信文字发送过来，
1: 嗯，
0: 啊，我们海量的语音里面找不着这条信息了，
1: 是
0: 检索都没办法检索，
1: 我们会跟天然气大队哈，
0: 啊，
1: 来这个对接一下，请您发送文字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不好？
0: 有朋友说早上7点多就出门了，孩子有高中学业考试，把他送到学校，
1: 一切顺利啊！
0: 啊，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哎呀，这位听众小平啊，说我最大的自律呢，就是出门就开车。
1: 嗯，
0: 哪怕是小区门口的商店里买个东西吧，我也要开车去。然后开车我还必须听949，这是我的自律。
1: 这个听949是一个好习惯。但是还是要提示一下这位师傅，
0: 小区门口都要开车去买东西，你不锻炼一下你的小腿肌肉吗？
1: 咱们还是得多走一走。就是现在确实很多朋友说车，这个车到我们身边以后，让我们的生活半径变得更大了，能走得更远了。但是小区里面咱们能走就走两步吧。
0: 你检查一下你的双腿可能变细了，可以穿裙子了。
1: 那个没有静脉曲张吧哈。多走一走，多动一动啊。
0: 是的是的啊。这个跃进街东向西确实比以往堵很多啊。
1: 嗯，
0: 说今天这是怎么了呢？
1: 跃进街的方向
0: 东向西，
1: 东向西的方向堵车。现在呢，跃进街确实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跃居到了咱们用的排行榜的第二位，
0: 需要花费17分钟、啊。
1: 17分钟哈、啊。
0: 哦、
1: 嗯，通行缓慢。
0: 是的，有一听众说他们单位，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嗯，
0: 组织大家集体来戒烟嘛。
1: 哎，
0: 8位同事呢就宣誓说我必须戒烟，而且一定会成功。
1: 截至呢，那目前为止6人戒烟失败，
0: 2人成功，包括他自己，恭喜你啊，
1: 恭喜恭喜恭喜啊，
0: 又一次狠狠地爱了一下自己啊。

0: 我还有说一下，这位最大的自律是戒烟七年多了，小到你厉害呢。
1: 行的行的，都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好不好？
0: 这位喵说了，最大的自律是自从19岁补了8颗大牙后呢，坚持好好刷牙，然后半年洗牙，现在32岁了，没有一颗坏牙。
1: 哎呦，这个确实要提醒一下大家。
0: 他是因为，8颗大牙，是拔了，是不是？
1: 补了吗？拔了八颗牙，那还可还行。
0: 补了八颗牙，
1: 半嘴牙没了，
0: 换来了32岁一口好牙。
1: 对，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个牙齿呢，对于每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你不要说，哎，我反正牙也不疼，牙也没什么问题。提示大家，每隔个一年到这个半年到一年左右哈，要去洗一次牙。
0: 如果你的牙呢，就是那个牙结石不是特别严重，你一年洗一次就够了。
1: 对，
0: 不一定半年啊。
1: 嗯。
0: 他是因为可能受到之前的影响，他习惯半年了，他那个半年之内呢，牙结石又长出来了。
1: 对，
0: 勤刷牙，早晚必须刷牙。
1: 没错。
0: 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好友说最大的自律呼吸。哎呦，罗米都咳嗽了。
1: 这个，你如果不呼吸的话，也确实比较困难啊。
0: 一呼吸就痛是吧？
1: 是，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吗？啊。
0: 啊。来说一下关于大家关心的问题，南湖西路和南湖南路十字路口早高峰配时适当调整，这是听众的建议。说每天早上客南高架西向东都能够堵过河滩，另外呢，客南高架西向东南湖路出口下桥的辅道公交车站能不能考虑换个位置。那我们看看他反映的问题交警部门是怎么回复的。
1: 来自水区大队也是有一个回复了哈，对这个灯控的配时调整呢，来200秒，各方向的分车道放行是时长是固定的，早高峰的时间呢，这个地方流量比较大，现场的民警呢也会根据车流的情况来手动的疏导指挥。
0: 对，针对减少人工手控开启西向东下匝道信号灯的建议呢，辖区的交警呢，交警大队啊，已经跟进处置了。将结合路口早晚高峰车流的特征、各方向通行流量以及下匝道通行实际，科学统筹动态优化信号灯的配饰方案。
1: 所以
0: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建议呢，交警部门已经采纳了。
1: 没错，现在呢，如果说您行驶到了温泉路高架，包括南湖东路的桥底下，这是美食家那个位置啊，发现车流量大了，咱们的水区民警正在手动的调控当中啊。
0: 这个赵丽说，我爸妈呢每天下地干活都在听949呢，我们现在就在菜地呢，是不是也在听？妈妈说主持人特别优秀，讲的特别好，
1: 感谢支持啊。
0: 我们说了啥？对每一种饮料都比较的就是拒绝，因为他觉得只有喝温开水啊、白开水啊，是吧？这算不算自律？算的，每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啊。
1: 对，
0: 咋感觉今天上着上着自己成了中医了？
1: 咱俩是不是得那个望闻问切都去学一下？
0: 血站的这个红绿灯超级堵车呢。南湖路上桥
1: 有追尾，
0: 你说的是准备由东向西上到客南高架吗？交警在处理呢。
1: 到了9:57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的距离还远吗？如果说堵在了沙河中路的朋友，可能得等一等啊。现在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缓行。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这两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8度，低温26度。
1: 到了明天多云的天气，高温降到了31度，低温26度。
0: 再看一下周天是阴转多云，30到25度。
1: 哎呦，一下凉快了哈！
0: 凉快，据说周一呢高温好像27度了。
1: 可以可以，
0: 大家披件外套出门，出门看天呢啊！好，来看一下，哇，这就爆炒米粉来了！
1: 不是一大早的就该把米粉安排上了，就已经。
0: 空腹不要吃米粉啊！
1: 空腹不要吃早餐，
0: 空腹不要吃饭。
1: 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五的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发现身边的美好，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可以来传递温暖的瞬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周末快乐，拜拜，
0: 拜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终于又是周五了，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现在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4: 张总，上午好。今天早高峰其实城区的整体表现还不错，到现在为止有几条路车流量还稍微有点大。第一个呢是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大概缓行路段还有接近1公里左右，大概是从这个水区政府上桥口这个位置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这段会有个小拥堵和小排队。接着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六道湾五层桥到7变3这一段路有一个200-300米的一个缓行路段，接着是这个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从徽商酒店到这个徽商酒店到这个西北路下桥口这段有一个小拥堵、小排队。然后河滩路的南北双向车流量主要集中在了苏州路桥到河北路桥这一段，北向南是河南路桥到苏州路桥比较堵，反方向的南向北是河南路桥到河北路桥下桥口这块会比较堵。然后接着是这个西山快速路的156队的进出口这个位置有一点点小拥堵、小排队，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3: 嗯，好，感谢锵锵的介绍。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显示到的有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常规车辆排队；还有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目前虽然车流量偏大，但是已经向屏风来进行过渡了。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小凡同学说到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都能够保持一路的畅通，还有手机尾号是0581这位朋友说到了阿勒泰路往医学院拐的信号灯这儿特别的堵，他说堵的都要迟到了，绿灯也不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请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一路段现在的通行状况。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5: 让一让，举手之劳；
6: 挤一挤，寸步难行；
5: 让一让，海阔天空；
6: 挤一挤，路堵心堵。
5: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6: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5: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5: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949

0: 有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在生活当中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的交通问题，此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在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949官方微信平台当中的帮您问按钮，把在其中的一些问题呢反映过来，我们也能够及时的来关注得到。我们来进行帮您问的反馈。在平台当中有朋友是问到了说，学习驾驶证明3年有效期快到了，他说可以来延长考试的时间吗？对此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是不可以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41条的有关规定，申请人在场地和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是按照规定来取得学习驾驶证明。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为3年，但是有效期截止日期不得超过申请年龄条件的上限。申请人呢，应当是在有效期内来完成科目2和科目3的考试。如果没有在有效期内完成考试的，以考试合格的科目的成绩呢也会是作废的。所以说报考驾考的这个时间期限呢是3年的时间，大家要在3年当中一定要把它考上。好，我们来关注一则昌吉方面的交通信息。为了进一步来规范昌吉市道路交通秩序，有效治理机动车违法乱停的现象，昌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是在辖区的县道121滨湖镇车管所路段来启用违法停车自动抓拍的设备。现在呢，有关事项也公告如下。第一是启用设备及功能，本次启用的设备是违法停车自动抓拍系统，将对于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而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是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进行自动采集和依法录入。公示期是从2026年的7月1号到7月7号，一共是7天的时间。宣传教育期是2026年的7月8号到7月14号，一共是7天的时间。那么正式启用的时间，等到宣传教育期结束之后，从2026年的7月15号0点起，将会正式启用违法抓拍，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车位来进行停车，文明停车，共同维护昌吉市的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再给您重复一遍，那就是在昌吉市交通管理大队辖区范围内的 X121 县道滨湖镇车管所路段，从7月1号开始呢，将会来进行违法停车的抓拍系统的工作。那么也请大家行此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交通热线，我们再来关注大家发送来的信息。抓颗星星这位朋友他说，什么时候给经开区软件园这里来安排交警指挥一下车辆啊？早晨9:45到10:30特别的堵。那么堵车的原因是什么？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比较窄，还是前方信号灯的配时不是特别的合理？那么具体的这个原因您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呢给我来说一说。另外那您所提到的这一点，从早也就是基本上工作日的早高峰吧，在这一路段呢都会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那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好，我们现在呢要来接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部热线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1: 嗯，请讲。
3: 桃园路深坑，
1: 嗯，
3: 最近在那爆胎的车辆挺多。
1: 哦，有一个坑，那就是您是反映路上的这个坑槽问题是吧？
3: 对，因为我爆胎以后，
1: 哦，
3: 昨天我经过那又有一辆车在那爆胎，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不反馈的话，每天都有车在那爆胎。
1: 嗯嗯，行，那这个坑槽的问题我们来反映。

0: 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好，那也感谢陈女士的参与。说到了在桃园路路面上呢，有一个坑，可能是坑比较大，导致过往的车辆呢都会出现，有一些车辆压上之后，可能就会出现爆胎的这种状况。我们也会向城市管理部门来进行一下反映。还有水从云下这位朋友说到了 CC 茂路口往小西门方向，信号灯坏了，绿灯不亮，那就是新华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是不是？现在在这儿信号灯不亮，那应该是有交警在现场来进行手动指挥。好，那这个情况我们也请导播呢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转达一下吧。还有呢，ZZ 这位朋友说到了金沙江路南向北直接堵死了，是什么原因呢？金沙江路南向北现在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还有手机尾号是8837，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想反映一件事儿：高铁北三路和荣盛五街十字路口是不是能够来加装一个信号灯会好一点呢？他说，因为我就在旁边的高层，经常看到这个路口是发生交通事故，希望交管部门呢能够在这儿来考察一下吧，安装一个信号灯。好，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来进行转达。还有牛奶小布丁，他说新 AM 3K66开着车看手机，副驾上还坐着小朋友，他说真的是对谁都不负责任啊！新 AM 3K66的司机师傅，您听到了吗？首先，第一点，开车的时候呢，您是不能够看手机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下车之后或者上车之前，您把它都处理完。还有呢，副驾上是不能够坐小朋友的。如果说还没有到12岁，坐了小朋友，那因为小朋友他的这个个头比较矮，如果说发生了碰撞的这种交通事故的话，那么对于小朋友的这种伤害，远远要比对成年人的伤害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呢，无论是你的孩子也罢，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孩子也罢，还是希望呢能够注意未成年人交通出行的安全。还有手机尾号是2877-2788这位朋友，他说建议阿勒泰路高架中间隔离墩来增加遮光板，夜间行车。对向车道远光开的比较多，影响到了行车的安全。还有路况，这位朋友他发来了一条路况啊，说到了木须沟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九鼎市场路段，他说什么时候也能够来安装一个违停抓拍的设备呢？全是一些卖瓜的和买瓜的车，三天两头的把这些路呢都给堵死了，希望能够来在这儿好好的管理一下。还有摇摇乐这位朋友说到了洞庭路这边修路，大晚上的凌晨两三点都在施工，甚至还有鸣笛的，早晨7点多呢又开始施工，严重影响到了附近居民的正常休息。他说这种施工的时间能不能够来调整一下？确实啊，因为洞庭路从7月1号就是来进行全封闭的一个施工，对于周边居民来说，出行呢肯定是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呢，在整个过程当中都有施工，而且施工的噪音会比较大。我们把这个情况来反映一下，看一看，如果确实是比较赶工期，因为这工期确实比较紧呢，那能不能够就是鸣笛的这种次数减少一下，或者是完全做到不鸣笛来进行施工？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我们接下来呢，要接听到的是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我想说一下，我在嘉生园这一块儿住，我就感觉就是咱们这个什么嘉生园呀，什么奥林小区啊，还有什么嘉乐园呀，整个 好多这个路口的就是那个咱们那个公交车站，
0: 嗯，
3: 跟前儿那个私家。

0: 车停的也太厉害了，整个就是你要想坐公交车呀，干什么的，感觉好费劲呀。
1: 嗯，您说到的这是在哪条路上？这几个小区？
0: 哎呦，这个就在那个二宫体育馆这个阳光酒店对面。
1: 嗯嗯。
0: 啊，他的那个，我把这个路，这个应该叫什么路呀？
1: 应该是新体巷吧？你说的是奥林小区、
0: 哎、对对对
1: 是吗？
0: 对，新体巷这一部分，对，我在嘉盛园这个地方嘛、
1: 哦、
0: 虽然是在地方，我们经常不是坐那个公、就是来回走呀，或者坐公交车，就感觉他们那个私家车都给你停的那个，就是那个公交车站两边都给你靠死死，车往那一停一点都不动。你想这本身这个路它就没有那么宽，你现在公交车司机那样子停的时候都看着都让人感觉好心疼呀，都觉得那么费劲的、
1: 嗯、
0: 我就想着能不能呼吁一下咱们那个交警呀，或者是咱们有关部门来，就是不行给他们那个公交车站装上那个叫什么那个监控录像呀，那样的就是如果说像抓拍那种
1: 违停抓拍，嗯，
0: 哎对，咱们不要求别的，你要是偶尔人家临时停一下，你说你停下拿个东西你走了，就咱还好说点儿，
1: 嗯，
0: 那个有时候那个车经常往那一停就不动，就把那公交车站就占得满满的。我发现乌鲁木齐好多地方都是这种形象，我就想着能不能呼吁一下、
1: 嗯。行，那您说到的新体巷公交车站车存在其他车辆违停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反映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谢谢啊。
1: 好嘞，
0: 好，
1: 那也感谢您的参与。确实啊，对于公交车的司机来说，进站进不去，就只能够在道路的中间来停车上下客，也比较危险。那针对于听众所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会来进行反馈。还有呢，一位崔先生在我们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他咨询到了一个问题啊，说到了米东区简沟东路由东向西左转驶入明康路，能不能够将直行车道增设为直行加左转，他说因为左转的车辆是比较多的，经常会排队。崔先生所说到的这个问题是在上周的热线当中所接到的，对此呢，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米东区交管大队给我们回复说，听众现在所提到的这个建议啊，是不能够来采纳的。他说因为这个路段呢，已经是根据各路口早晚高峰车流量，还有道路的宽度，以及相交路口通行交织，以及非机动车还有行人过街需求动态来调整信号灯配时，优化通行方案。那么如果说改变了现在的信号灯的配时，以及是车道的渠化等等，那么对于这个路口来说呢，可能就不能够比较方便让各个方向的车流量都能够来进行通过。他说这种调整啊，在某一个路口来进行调整，并不是单一的一个方向的流量来进行单独调整，而是需要呢来兼顾大局。好，那针对于上周崔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呢，给您答复到这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郝先生的电话。郝先生你好。
2: 哦，你好，早上好。
1: 哎，请讲。
2: 我就想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早上遇到的，
1: 嗯，
2: 就是说是在那个十三小，就是文庙那个附近，它早上不是是属于一个单行道嘛，
1: 嗯，对，
2: 就全应街，
1: 嗯，
2: 然后最近他们放假了，是还是单行道，还是就是开学以后是单行道呀？
1: 一直
2: 是吧？
1: 对，一直是，
2: 就是，对，那就我就想提示一下，9点10点的话，那个地方还是单行道，因为早上的话好像这个还是有人在逆行。
1: 嗯，我记得他是8:30的时候开始实行单向的这个通行，
2: 啊、
1: 对吧？
2: 对，
1: 他只能呢是东向西的方向来进行经过。但我记得在十三小的门前，每天早晨是有一个固定岗交警在那儿呀。
2: 他最近放假了，放假以后呢，然后基本上好多人可能就不知道吧，
1: 哦、
2: 还是在这个就逆向行驶。
1: 嗯。
2: 就10点以前嘛，都是单行道嘛。
1: 嗯，8:30到10:30，我记得这应该。
2: 对，
1: 嗯，
2: 到10点整好像是。
1: 十点。
2: 然后建国路，然后下来以后右拐，然后进这个叫什么？这个前进街好像也是单行道嘛。
1: 嗯。
2: 我就说反映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早上我从那儿走，我以为我说是放假之后，可能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可能跟平时一样了嘛，但是今天还是逆行的人比较多一点。
1: 嗯，行，那而且最近呢是。这个前进街这一路段是在施工，对吧？
2: 哦，施工是吧？
1: 嗯，对。

0: 道、
1: 它有一个施工。
0: 今天早，哦，前金街文庙旁边的有个巷子在施工。
1: 嗯，
0: 嗯，对。
1: 行，那您说到的车辆逆行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吧，因为有一些路段确实它会存在着，在一定时间内的一个通行方式的调整，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按照交通标志牌、交通提示来进行通行，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好。好好好，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郝先生的参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记得在上周和昨天的热线节目当中，就有听众是说到了东后街的这个路段啊。东后街呢，它也是从早晨的8:30到10:30这个时间段呢，是只允许车辆东向西方向的一个单行。但是往往呢，有一些大聪明的司机一看，哎呦，没有交警，那我就侥幸的西向东来闯一下，进行过一过吧。没想到最近呢，在这儿这个抓拍设备启用了，有一些这样的侥幸的司机就被抓拍到了。所以说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还是不要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按照路口的交通提示牌来进行通过。这样的话，无论是它什么时候开，对于您来说都不会有任何的被抓拍的风险。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看球一疲劳和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江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到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前三即可拿走2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不要错过。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交通热线节目当中。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哎，请讲。
5: 我反馈一个，就是，红绿灯指示灯有点时间过短。是
1: 嗯，
5: 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然后出门左手边，走到头第一个红绿灯。左转，然后完了以后，这个过不了几辆车就变成红灯了，然后掉头道还没有不让进去掉头，一旦左转就要走到那个左边掉好远的位置才能掉个头。
1: 嗯，您说到的这个路口是我们经常说的北门这个大的十字路口吗？
5: 对，北门的那个地铁站跟前。
1: 哦，就是北门这个大的十字路口，您说到的是西向北的左转对吗？
5: 就是出教育学院，
1: 嗯，
5: 实验小学左手边，
1: 嗯，
5: 就是它对面嘛，它对面的这条路左手边，然后完了以后第一个红绿灯就左转嘛，
1: 嗯，
5: 然后左转的那个位置就是那个地铁站那边，
1: 嗯，
5: 然后它又是个大转盘一样那样子一个口子，但是那个红绿灯时间太短了，你再加上掉头又不让掉，我觉得那个红绿灯时间向左转的可以延长一下，或者是把掉头道也能开通一下，因为那个车流量大，教育学院它那个口子以前有个。送孩子上学的时候能掉头，现在又不让掉头，那个口子又给关上了，就没办法，就得绕一大圈才能掉头。
1: 嗯，你就觉得是左转的这个信号灯的时间能不能够给长一点，是吗？
5: 对，然后完了再增加一个掉头道。
1: 嗯、掉头道的话，我估计可能。应该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之前呢它是有一个掉头口，就像您所说到的一样，后来是把它封了，就朝

0: 哦，西来移了一些，主要呢就是在这儿掉头的车辆它是比较多的。那这种掉头
1: 对。
0: 车辆呢，它的影响不仅是影响到自己的车道，还影响到对向的车道。所以说呢，它就把这个掉头口呢来进行了一个西移，这样的话能够减少一下对于北门大的这个十字路口的一个影响。啊，但是您说到的这个能不能够给左转的信号灯多给上几秒钟的时间？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反映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谢谢。
0: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啊。好，那针对于丁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我不知道其他的司机朋友是不是也有同感，或者是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嗯，还是比较多的。手机尾号是1314，这位朋友说到了，到沿河路往七道湾路口这个口子，沿河路一路朝左转的车比较少，朝右转的车呢是比较多的。他说右转车不想排队，就占据了左转的车道，然后是一个一个的加塞儿往右转车道里加塞儿。他说希望呢能够把这个路段的实线画得长一些，还有。MHC 这位朋友说，红光山路和米东南路的交汇路口，这个信号灯坏了吧？他说，红灯有90多秒的时间，绿灯就有3秒钟。红光山路和米东南路的交汇路口信号灯哪个方向？嗯，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朝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还有变道就打转向灯，这位朋友他说，新市区3045路中海西岸小区旁边。路两侧违停车辆特别的严重，希望呢能够来加装违停的抓拍。我记得是在亚博会之前的一期节目当中，也有听众是提到了说3045路，违停的车辆是比较多的，不仅是停到了路的两边，连路中间呢停的都是车。当时我也是把这个问题呢转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那既然现在这个问题呢仍然是比较存在的，那节目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再来反馈一下。还有往事如歌说到了阿勒泰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南路路口目前是车流量偏大的状态。还有心如止水这位朋友说到了西虹东路老华林对面西向东堵了很长的时间，他说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给我们说一说西虹东路老华林对面这儿呢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嗯，还是给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一路段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还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一颗小松鼠他说。刚才知道东后街限时通行，他说估计这两天送孩子上课被抓拍了，平时根本不走那条路。哎呀，刚才知道东后街限时通行，但是您开车上路的时候得看交通指示标志啊，这个标志在路口树立得非常的清晰，而且呢，这个东后街限时通行，它有一定的这个年限了，它不是最近才。实行的，所以说您驾车上路一定要注意看标志、标线、信号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25分，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S12线伊顿高速、达达姆兔收费站、潘金收费站、伊宁县收费站、萨底克雨子收费站、义东工业园收费站入口，所有黄牌货车实行单向限行，绕行国道218线通行。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9线、喀东线、戈达岭十字路口附近路段和昆仑2号隧道口路段，目前在管制措施中。G315线、稀土线、拜什托格拉克乡至策勒方向路段、S101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路段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3日8时至4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芦草沟至大河烟子段、S237线、 依照公路南段 G

0: 以及布尔津至黑山头段 G30 G312 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受五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烟墩至新兴峡段、G216 线轮台至明峰段、G217 线库车至沙车段、G218 线块乐至若羌段、G314 线轮台至巴楚段、G315 线图尔嘎特至若羌段、G580 线阿克苏至和田段，局地阵风九级，并伴有扬沙或沙尘天气。新疆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7月1日发布的公路沿线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1: 好，感谢小木的介绍，就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3: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4: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3: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3: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4: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3: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4: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949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到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来进行报名。
5: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是3525，这位朋友说到了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上克南高架目前是堵，已经都堵到了匝道上面了。哟，那这一路段现在上桥上不去，是不是因为克南高架上面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所以说也导致河滩路上现在车上不去。大家也给我们来说一说桥面以及河滩快速路目前在这一路段的通行状况。还有平安市福这位朋友说到了米东区广兴西街香堤美地门前公交车站也停满了私家车，公交车无法进站， 而且呢，广兴西街还是严管街，希望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严格的管理。手机尾号是4618，这位朋友说到了宝山路由北向南，在合

0: 丰雅居丁字路口信号灯下面最右侧的车道有一辆网约车故障了，引擎盖支起来了，后方30米放置了三角警示牌，打着双闪，请大家呢提前来变道，不要走最右侧的车道。好的，谢谢您的提示。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是我吗？
0: 嗯，对，是您。
1: 哦，是这样，我们是住在那个北京路和喀什路这个交汇口植物园这个路口的那个居民
0: 啊。
1: 啊，那个我给你反映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路口的那个人行道的红绿灯啊，
0: 嗯，
1: 以前呢还可以，就说呢，但是呢也有一些那个紧张，反正这个路口呢比较宽，
0: 嗯，
1: 但是呢从6月份什么时候开始我忘了，
0: 嗯，
1: 完了以后这个路灯呢调了一下，
0: 嗯，
1: 主要是靠南边，就是过北京路的这条，靠南边过北京路的这条路呢啊，它分成了两段。分成两段呢，以前也是合理的，就是过的时候呢，因为往东走的呢这条呢有这个掉头，从北京路掉头和从喀什东路过来的这个左转的车辆，
0: 嗯，
1: 这个也是合理的。但是呢，最近呢调的一次呢，突然把这边的时间给调短了，不一致了。完了以后呢，这边从西边往东面走的这块呢，只有过去呢，走到马路中间到 BRT 车站那儿呢，就已经过不去了。然后天又这么热，完了以后呢，有些人呢就是明摆的，完了以后就无视这种那个交通信号。
0: 嗯。
1: 但是呢，无视的这种也有他道理，因为是什么呢？你这个人行道红灯的时候呢，那边车型就是说呢，从西往东的那条车行道，它仍然是绿灯，在车行你肯定那条路是走不了的，但是人行道红灯了，
0: 嗯，
1: 它这块呢搞就非常难受。有一天呢，我就说呢，好像是上前天吧，我跟那儿看见有一个警察，七一那天有个警察在那执勤呢，我跟他说这个有点不对劲儿，他的意思你必须看红绿灯，你不看红绿灯就说我是看红绿灯过去，但是我给他反映这个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不管那个，我只管红绿灯。我说你们红绿灯不合理啊，这个你让人能过马路啊？
0: 嗯、这样，我来问问您啊，您的意思就是现在这个信号灯有点短，存在着二次过街的情况，是不是？比如说在第一个人行绿灯的时候，您过马路得在路中间，也就是 BRT 的这个位置呢，要等一等，等到下一个红绿这个人行灯亮的时候。
1: 我的意思是以前是不用等，
0: 嗯、
1: 现在呢必须要等，一等了就是一个来回啊。
0: 嗯，
1: 就一分多钟，
0: 嗯，
1: 天又这么热，那个地方没法躲那个，
0: 嗯，
1: 但是大家呢，如果说看到那边车还在走，人也走了，你说它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0: 首先有一点啊，就是咱们行人在无论是行人也罢，还是车辆也罢，那么在路上它是得按照信号灯的指示来进行通行，
1: 啊、
0: 对不对？
1: 没错啊，
0: 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因为它不仅仅是在这个喀什路的这个路口，它会存在着行人二次过街的这样的一个设置，而且在小西沟的这个路口呢，它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呢，就是这些路口它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说给单个方向的时间过长，那么其他几个方向呢，它可能排队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些，所以说呢，可能在这儿就采取了一个行人二次过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倒没有什么问题，无非呢就是在路中间BRT 车站在有些路口呢，它可能会是安全岛，在这儿呢，大家稍微在等待下一个人行绿灯的时候呢，再来通过。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有一点啊，就是说现在的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可能在这儿要站个一分钟，感觉有点这个酷暑难耐，就希望是像以前一样的能够一次性的全部都通过，对吗？
1: 不是，同意按大家都是按照信号灯，我也同意，就是说如果说有必要
0: 二次过街、嗯、
1: 我也同意、
0: 嗯、
1: 但是那明明是那个地方车在走，那个前行的车是走不了的，你把这趟就这段时间无形的给人给砍掉了，既不允许这儿的车走，也不允许人走，但是允许他那个从西藏到东的车走，我觉得这样没道理。我就说有这个时间呢、
0: 嗯、
1: 这部分的人呢就过去了，
0: 嗯，
1: 而且呢这部分人呢啊应该说不算多，
0: 嗯，
1: 如果说算是这就说行动不便的人呢，

0: 认为自己呢，应该说呢，过马路的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那还有一个通道，就是地铁通道，也是可以过去的，很凉快，也就过去了。但是大部分从地面走的人呢，那儿车明明是在走，那个前行就说从南向北的那个车是走不了的，但是呢，你把人也卡住了，把车也卡住了，完了以后呢，你还说我们做的不对，我就说这点，就说呢是有待商榷，你把那个宽个有个5秒、6秒或者10秒这个时间呢，人就过去了，没有人就说那强行的非要越那几步。
1: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的就说呢，这个过马路西向东，在过去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人行信号灯，咱们需要在那儿等灯。但是呢，你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呢，它也是不通行的。所以说呢，就感觉大家车也在那儿等，是我人也在那儿等，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也就浪费了，对吗？是这个意思。
0: 是这意思啊。
1: 这样，我帮您到时候来问一问看。我帮您来问一问看，这个路段它是怎么来调的？
0: 这个灯不是我管的，不是我调的。
1: 好吧，那就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了解清楚了。我来帮您问一问看，到底是存在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那张先生所说到的这个建议，我们能不能够来进行一个转达，好不好？那张先生的热线我们就接听到这儿。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换位思考。这位朋友他说，南湖北路王家梁南湖官邸门前，晚上小商小贩路边卖东西，本来就两条车道，让三轮车呢是占据了一条车道，晚上回小区堵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晚上公交车回站都堵在那儿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管理一下吧。这个方向呢是往二手车方向。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5: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6: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风力西北风4到5级转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34到19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3到18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5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40到24度，奎屯晴转多云，38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阴，40到25度，昌吉多云，38到26度，哈密多云，45到27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8到33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8到30度，阿克苏多云转阴，41到23度，阿图什小雨，35到23度，喀什小雨，36到23度，和田多云，38到26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7: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亳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10点是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泾河大部、亳乐东部、北部有阵风8级，山口至爱比湖10到11级，极大12到13级。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说今天要来通行亳州

0: 些城市的话，一定要注意，会有大风天气的出现。还有和田气象台在7月1号16点的时候呢，是将高温橙色升级为了高温红色预警，预计7月1号到6号，和田平原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会升至40度以上，北部沙漠部分区域呢会达到45度左右。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在我们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发来了一张照片，说到了在东二环桥下中泰化学十字路口，每天都停满了车。东二环下东瑞南路第一个信号灯，左转的车根本是转不过去。对此呢，我们把这个信息也是反映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米东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听众所说到的这个情况呢，辖区大队现在已经是知晓了。辖区大队呢将会来加大该路段的巡逻频次，对于路口妨碍左转通行的违停车辆，依法来进行劝离、抓拍、处罚。高峰时间段呢将会安排警力来进行定点的疏导，改善路口的通行秩序。还有冯先生在热线当中反映到一个问题，说到了米东区府前中路和稻香中路十字路口的信号灯空标和地标不匹配，稻香中路和米东大道右转能不能够设置一个箭头标志。对此呢，米东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目前路口通行呢是以空中标志为准，府前中路和稻香中路路口按照空标的指引进行通行。那么针对于稻香中路和米东大道右转来增设箭头标志的诉求，辖区大队呢已经是记录了，并且会向交通设施运维公司来进行上报，更好的方便市民的出行。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每天早晨官员路往温泉路高架上的十字路口左转灯，不知道什么时候调试的这么短，一次呢是只能够通过5辆车左右。他说这边的小区比较多，早晨左拐上桥的车辆比较多，每天呢在这儿都堵得一塌糊涂的，希望能够把左转灯调回到之前的时间。这个问题辖区的交管部门给我们答复说，经过交管支队信号配时部门的核实，该路口信号灯目前的信控方案是东单放25秒，西单放34秒，南单放48秒，北单放28秒，一共总周期是135秒整。那么针对于听众所反映到的早高峰期间北向南方向左转前往柯南高架的车流量比较大，配时比较短的情况，经过核实看流量数据，已经呢是把北单放配时增加了5秒钟的时间来提高通行效率。后期交管支队信号配时部门呢也将会加大对于这一路口流量的一个监测，进行实时的优化。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6: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5: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949和您一路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49，您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有朋友呢是说到了 天山区建国路白天都有渣土。

0: 车在通行，严重影响到了市民的正常通过，希望呢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查处。经过辖区民警的实地核查，途经该路段的渣土运输车辆都已经呢是依法完成了通行报备，取得了城区工程运输车通行审批手续，准许车辆在白天除了早晚高峰时间段至凌晨零点通行，那么零点到十点是禁止通行的。此路段呢在居民密集区，防止夜间噪音扰民，也希望这些车辆呢能够按照核定的路线和时段来进行通行。那么同时呢，辖区的交管部门也表示说，将会持续常态化的来开展工程运输车的专项整治，持续降低渣土车通行带来的噪声和安全隐患。如果说有车辆的这种违法行为，您可以呢随时来拍照取证，并且拨打一部电话，电话呢是2880555 2880555来进行举报。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咨询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到了北三路的这个路段经常是堵车，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铁道口特别的窄，每次呢是只能够通过一辆车，建议呢能不能够把这个地方来调整一下，通行两辆车，他说这样的话速度也能够快上很多。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再次帮您来进行了咨询。这个铁道路口的产权归属是建设部门，交管部门呢是没有办法独立的来进行改造，同时呢这个道口线下轨道路基两侧管线布局等等都是受到了铁路红线的严格限制，现场空间条件不具备拓宽为双车道的施工基础，所以说呢大家所提出来的扩宽改造的这个建议呢是没有办法来实行的。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苏先生的电话。苏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那个东二环路由南向北到这个温泉路匝道上二环这个口子这个地方，因为温泉路上匝道上二环的车上来以后车速都比较慢，因为好多车上来以后直接就并到最左边的这个快车道上，因为二环路速度都比较快，它直接并过来以后由南向北的车辆速度比较快，这样比较危险。我说能不能建议就是说上匝道以后这边设一些就是延长线的一些路障，让他们先往前先走一段，然后再并过来，直接上到主道二环上，直接并过来，确实车速很快，比较危险。
0: 哦，那就是把这个实线能够延长一些，您的意思是吧？
1: 对，实线延长，或者是放一些那些像好多这个路口不是放的有那个锥桶或者是栅栏，往前要延长一截嘛。
0: 嗯嗯。可能我觉得画实线会更安全一些，在路上是吧？
1: 对，但是画实线
0: 又
1: 也能管用，还
0: 又担心有一些司机可能是视而不见。
1: 对的对的。
0: 嗯，但有时候摆这种硬隔离的话，在夜间行车视线不好的情况下，其实它也会容易发生一些碰撞的交通事故。那您所提到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一下好不好，我们来提出建议好吗？
1: 好的好的，因为我每天都走这个二环路，所以说那个路口每天几乎都有这样的车型，而且很多。
0: 嗯，行的，
1: 不是一两辆的问题，应该是。
0: 嗯，好，行，那您说到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进行转达，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MHC 这位朋友呢是发送来了一张照片。他说这辆车呢是刹车灯一个都不亮，新 AT3345 的司机师傅赶紧呢去修理一下车辆的刹车灯。其他的车友说跟在你的后面感觉到很危险呐。还有入籍这位朋友说到了河南路立交桥西向东现在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现在马上都已经要到11点的这个时间段了，应该大部分的道路都已经恢复到了平封的这种状态，现在河南路立交桥西向东又出现了车辆缓行的状态，大家给我们再来反馈一下，这一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还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呢？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 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平台当中，手机尾号是5544这位听众，他说：“我想反映一个问题，东站路和喀什东路交汇的十字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红绿灯显示有车辆进入待驶区，但是地面呢并没有施画对应的标线。”由北向南的车辆往前行驶，没有明确的距离限定，导致呢容易和喀什东路由西向东左拐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能不能够来反映一下取消待行区，或者呢来施画相应的标志标线。还有听众是说到了老满城街，从老满城街南三巷到南昌南路之间的路段，也就是旭辉燕来福小区二期这一路段，路上有好几排的排水窨井盖子，车来车往压的这个盖子呢就咯吱咯吱的响，车开得快，那压过去的声音就更大，影响到了挨着街边居民楼的休息。现在夏天晚上都开着窗户，尤其是晚上车压着井盖的声音呢是影响到了居民的休息，建议呢能够把这个井盖来进行一下处理吧。还有手机尾号是6803这位朋友说到了万盛大街到紫阳湖南路左转绿灯20秒太短了，实际车流量呢是大于直行车流量的，直行灯呢却有70秒，他说怎么来反映给交警呢？我接到您的信息，我可以代为呢来进行转达。还有黄女士，她说反映到了简泉街天府花园门前斑马线不清楚。谢女士呢说到了泉州街和3045路交汇的丁字路口有红绿灯，但是呢一直是处于黄闪的状态，为什么没有启用？具体的原因我也向交管部门帮您呢来咨询一下。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几则生活信息。乌鲁木齐首轮高温进入到了顶峰，从4号起热力将会明显的消退。4号全乌鲁木齐市会以多云天气为主，主城区最高气温呢将会回落到32摄氏度，燥热天气得到了一定的缓解。7月5号依旧是多云天气，气温继续走低，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那么从未来一周天气走势来看，7月4号之后乌鲁木齐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将会稳定低于35摄氏度，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结束了。不过城北区域局部依旧是偏热，个别点位呢会间断的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防暑工作仍然不能放松。乌鲁木齐地铁营运时间调整了，从7月1号起一直到10月7号，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及其机场捷运系统正式启用旺季运行图，通过延长运营时间更好的来满足市民和游客的出行需求。这次调整呢是将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以及机场捷运系统整体运营时间延长了1个小时，同时在行车间距上也做出了一些优化，工作日晚间20:30到22点行车的间隔为10分钟，休息日19点到21点行车的间隔为10分钟，其余时间段维持原有的运营安排不变。那么广大居民朋友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地铁微信公众号、官网或者是下载官方 APP 来查询列车的时刻表，合理的来规划乘车的时间。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路上有风景，在949的电波当中还有风景呢。在这儿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快速的浏览和分享的是路况。手机尾号4628的听友给我们传来消息说，在会展中心这儿，交警呢进行了分流的道路交通管理，是手动控制红绿灯，大家行经到这段的时候注意来观察。就在此时此刻的11:02，我们看到乌鲁木齐有几条路出现了车辆的缓行，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这包括红光山路，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目前车行的速度呢不到每小时10公里，有点红的发紫了。河南东路车流量大，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14公里。克拉玛依街辅路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18公里。东大梁西街永顺街辅路现在也有车辆的缓行，如果您行经到这些路段，请大家保持好跟车间距，一定要提高您的注意力。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在路上开车手握方向盘，您就得打起精神。梁泉奇美你好啊，给我们介绍的是路况。在四道岔刚下桥的位置，东向西方向最左侧车道现在有故障车，提醒大家行经到四道岔路段的时候得格外注意。这两天您家的小朋友是不是已经居家了呢？孩子们放假了，中小学将迎来暑假，漫长的假期如何让孩子在居家的生活当中更快乐更安全，今天我们也特别有请法官来说法，关注到的是孩子们的暑期安全。今天我们有请的法官来自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的两位法官，有提问有咨询，有来自于民间借贷的，有关于收音机前您想要去立案不知道如何立案的等等问题，您都可以提出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直接给我们打个电话，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您在路上，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2: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今天呢是星期五，说法节目即将为您送出的是法官讲案例。随着中小学高校的暑期呢全面开启，孩子们告别了校园，居家的生活更多了。那这时候呢，外出游玩或者是参与兼职实践等等，面对到这样现实和日常生活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可能存在着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多。所以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有请法官来讲案例，说一说有关于孩子们暑期的安全问题。
3: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今天在法官讲案例当中，我们有请的两位法官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一位呢是副庭长王莹莹法官。王庭长您好。
4: 啊，大家好。
0: 还有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的于霞法官。于法官你好。
5: 大家好。
0: 很高兴两位来到直播间。刚才我们说到了，说孩子们呢迎来了快乐的暑期，而且暑期是超长的。这时候呢孩子不在学校， 老师呢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监管。居家之后呢，家长们还要上班，而这时候呢，很多孩子喜欢刷手机啊。近期我们也和电诈民警呢进行了沟通，说有关于青少年的电信诈骗在暑期呢是一个高发期。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是不是先请于法官给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从我们受理的案件来看，审理的案件来看，近期有关于青少年电信诈骗的一些高发的套路都有哪一些呢？
4: 近几年针对学生的这个诈骗套路越来越精细化、年轻化，它精准抓住了孩子们爱玩游戏、想赚零花钱、爱追星攀比的这种心理。目前最高发的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游戏类的诈骗，他会以这个免费领皮肤、低价充值游戏币，把这个账号租借买卖的这种方式来引导这个青少年小朋友们
0: 来充值
4: 啊，充值转账，最后呢就会骗取这个孩子们的钱财，盗取账号。第二类呢是虚假兼职诈骗，有一些小孩就想在这个暑期的期间赚一些零花钱，他的这种宣传方式呢就号称零门槛、日结高薪、轻松刷单，可以诱导学生来垫付资金，这是第二种。还有第三种呢，就是以这种社交引流的方式来诈骗，他通过短视频、游戏私聊搭讪，以这种交友福利抽奖为诱饵来实施诈骗。最后一种呢就是冒充客服退费理赔，比如说现在到暑假了，很多人想外出游玩呀，有这种行程订单说是要退费，行程有变的这种方式来冒充客服要退费理赔的这种。还有呢就是谎称网课退费、快递异常来诱导孩子点击链接，诱导孩子来转账。这些骗局操作很简单，但是迷惑性很强，它是暑期学生受骗的这种重灾区。
0: 所以在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当中，估计有小朋友也有家长家长也要实时的呢进行一个有效的监管。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希望能够筑牢暑期的安全防线。刚才于法官您提到了说，在暑期的时候，因为暑期时间比较长嘛，有些孩子想赚些零花钱，可能会存在一些状况，比如说网上刷单或者是客服兼职，像这样的情形往往可能是电诈。您能不能够通过一些案例来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具体的套路和危害呢？
4: 好的。这是学生受骗最多的一类的骗局，大家都想在这个暑期赚一点零花钱嘛，马上要上学了都。
0: 对。
4: 骗子呢，他一开始会以小额返利来获取孩子们的信任，先让学生尝到了一点甜头，后续呢就会以连单任务、冻结资金、需要解冻费这种理由，要求学生不断的垫资。很多学生是没有收入的，他就会用偷偷会用家长的手机转账透支零花钱，少的几百几千，多的上万。在这里就明确要提醒孩子们，所有刷

0: 那个网络刷单都是违法行为，不存在正规刷单兼职这一说。任何宣传说低门槛高报酬足不出户就能日结赚钱的这种网络兼职100%都是诈骗、学生要坚决远离，家长在这个暑期期间呢也要对学生多一些关心关爱、多注意一下学生的这个动态，
1: 哎，得管好自己的手机、像刚才提到的这种电诈它可能不分年龄，我记得反诈民警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呢也告诉我们说，说最小的小朋友可能9岁用爸爸妈妈的手机啊，就把钱给转出去了。
0: 对对，
1: 那现在我也看到爱吃小土豆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了一张图片，上面就写着女孩子不要刷单啊，尤其不要网恋，没钱的不要网贷，有钱的不要网络投资，千万不要轻易的转账啊，这是反电诈当中啊有很多非常容易好记上口的一句话，也通过我们的电波呢和大家来做了一个分享。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就比如说孩子们如果是出租出借了自己的微信号 QQ 账号，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赚小钱，还有可能是触犯法律的，是这样吧王厅长？
2: 是的，这是很多青少年最容易忽视的法律红线，同时呢也是2026年暑期重点整治的问题。很多骗子低价租用学生的社交账号、银行卡、电话卡，用来转移诈骗的赃款，实施网络诈骗或者是其他款项。学生看似只是出借了账号赚几百元的零花钱，实则呢则沦为了电诈分子的工具人，或者是其他恶意的借贷或者是洗钱的这种犯罪的这种帮凶。涉嫌呢有可能会涉嫌构成民事上的不当得利或民间借贷，更严重的呢还能可能是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就是咱们常说的帮信罪。帮信罪呢也是近几年来刑事这个犯罪的高发的这个犯罪之一，一旦涉案会留下终身的违法记录，可能会影响孩子以后的这个升学就业，后果远远比损失钱财更严重。同时呢作为监护人对自己的银行账号或者是微信账号没有看管好的话，也可能会负共同的责任。
1: 那在这儿我想问问王厅长，其实在头区人民法院是不是也审理过这样的案件，帮信罪的案件？
2: 有的，我们的那个刑事审判厅现在就是帮信犯罪和这个酒驾的案件是目前所有的刑事犯罪中增长速度最快也是占比最高的犯罪。
1: 所以刚才在王厅长您的介绍当中就特别提醒广大的家长一定要起到良好的监管的职责。那现在我还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钢蛋的一段留言，他说菊萍啊还有法官你们好，我是70后，一放暑假我就回农村奶奶家和小伙伴们一起呢下河游泳捞鱼，到林子里摘野果子，初中的时候放暑假就到家附近的山上啊，和小伙伴们玩得特别的高兴。他说想想现在是以前是太快乐了，那现在的孩子呢可能这时候更多的是在家里啊要上网课是吧，还可能会刷刷手机，在父母有时间的时候会带着他们一起出去旅行。确实居家的时间，居家休闲的时间和以前的小朋友相比要少很多。
2: 是的，这也是跟咱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嘛以及社会这个形态的变化有关。咱们现在就是网络社会嘛，现在的孩子呢可能接触的网络要比以前的多很多。咱们现在无论从生活方式、出行方式，包括工作方式来看，都跟网络这一块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咱们这个家长也要结合现在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势啊，合理的安排咱们学生暑期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呢，现在可以安排孩子参加体育运动、读书啊、设计好这个暑期的规划啊，对于这种孩子上网的时间呢进行设置或设定限制，这样可能会规避一些风险。
1: 是
2: 啊，也可以带孩子多去接触大自然，进行徒步呀或者是旅行呀，这样活动开拓孩子的视野。
1: 让他的这个居家的生活也满满当当的啊，
2: 对对，
1: 好好设计一下。但是像刚蛋儿提到的那种快乐呢，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可能享受不了了，但是还有新的快乐嘛。所以在我们电波的这一头，我们今天也有请两位法官和大家说到了孩子们暑期安全的同时，也将会解答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困惑问题，就比如说民间借贷的，就比如说可能还有一些邻里纠纷的。因为今天两位法官是来自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有关于立

0: 案的问题呢，您也可以提出来，也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中，在这儿还有好消息和大家来做分享。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家品牌，还有呢800多款的车型将会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的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的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您现在就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了。天气炎热，让我们向清凉出发，心动就得行动起来，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我们为您送出了法官讲案例。也看到有听众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给朋友借了有50000块钱，当时没打借条，现在呢想问朋友要，他说我也没说还款的时间呀，也没说利息，我能够要吗？针对这位听友在微信里的提问，我们请问一下于法官。于法官，
3: 根据这位听友的情况呢，其实我们的民法典对这个借款期限没有约定的情况是有规定的。如果说双方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那出借一方可以随时要求借款方返还，但是需要给对方留有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在向对方索要款项的时候呢，最好要留有证据。比如说你可以给他发个短信，发个微信，告诉他我现在真的很急需用钱，请你5日内或10日内还给我，这也作为一个证据，催要他还款。如果真的要到诉讼的这一个地步的话，也可以向法院提交相应的证据，然后也可以从这个你要求他还款的这个期间来支付这个逾期的利息。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一个动作很重要，先君子，你先给他发一个告知，告诉他我要钱，你得给我还钱。一方面呢是给他一点点时间，另外一方面从我要钱开始还就可以计算利息了。
3: 对，是的。
0: 前面没利息你要不了，但是从这时候就可以开始往后要了。
3: 对，如果双方在借款的时候没有约定借期的利息，那你是在这个还款期限之前是没有办法问他要这个利息的。但是还款期限到了之后是可以问他要逾期利息的，这也是有法律规定的。
0: 那么在立案庭是不是像这样的有关于民间借贷的借钱还钱的这样的诉讼是比较多的？
3: 对，是的。民间借贷的都占大头，
0: 占大头。
3: 对，
0: 可能小则几千块钱，多则可能很多万， 是这样吧？
3: 是的。
0: 那么在这样民间借贷的这种讨要自己的借款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有的时候是不是到了法庭上之后，本来觉得自己挺在理儿的，怎么官司没有打赢？
3: 对，是的。老师说的很对，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先君子后小人。我有很多人在借款的时候其实都是态度非常好的，但是等到后面要还钱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
0: 利索。
3: 对，是的。所以如果真的要到诉讼这一个地步的话，就是大家在出借钱的时候可能就要想到这一步，所以在出借款项的时候就要把所有的证据留好，比如说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或者是短信聊天记录，这些都可以。还有最好是通过转账的方式，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的方式来交付款项。后期如果说借款期限到了的话，要求对方偿还款项也是要留有证据。这个如果真的到诉讼这一个地步的话， 把所有的证据提交给法庭，供法庭来参考，这样更好能得到这个自己诉讼请求能够得到支持，就是这样。
0: 前面还有听友提到呢，说我们70年的暑期和现在小朋友的暑期呢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的证据也会有变化，以前都是白纸黑字，现在可能往往是通过这种微信的留言或者是微信的方式来完成的。那像这种微信的证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4: 微信的证据呢，主要是要搜集一下那个微信账号的实名制信息的问题。就比如说是 A 给 B 转账，然后 A 有可能是使用他自己的微信账户给 B 转的，也有可能使用是他人的微信账户给 B 转账。但是呢 A 使用别人的账户转账呢，他就要有相应的证据证实用别人账户转账是他自己的亲自的受益的，然后确实是转的是 A 和 B 之间的借款的这笔款项。
0: 嗯，
4: 这个挺重要的。还有就是微信账号也是，也有可能有些人是只是交付的行为，就比如说明明是 A 给 B 转的钱，A 委托 C 给 D 转账，这个 D 代 B 收款是经过 B 同意的，所以就是相对比较复杂这种情况。
0: 有点绕，但是最后还是要回到 B 的口袋里，是吗？
4: 哎，对对，实际上就是要证明这个借款实际发生于 A 和 B 之间。但是也有那种比较简单的，就是 A 和 B 之间的微信转账就是 A 的账户转给 B 的账户。我说的那种情况就是相对复杂的情况，因为我们也经常碰到。就是有可能是 A 其他的账户转到 B， 或者是A 明明是给 B 借的钱，但 B 说哎你把这个钱转到张三的账户，就视为我借你的也有。
0: 我想问问王庭长因为刚才于法官说了，说其实在诉讼咱们诉讼服务中心就是立案庭有关于民间借贷的这一块的纠纷呢所占的比值很大。那这类的案件是不是在审理起来比较简单？
4: 也不是。
0: 也不是。
4: 有简单又复杂。就是我们的民间借贷案件虽然占比多，难度也大，然后我们每年就是当事人上诉到二审就是中院的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的民间借贷比例也相当多的。其实民间借贷的案件复杂的会很复杂，简单的也会比较简单，
0: 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
4: 啊。对，它
0: 可能有中间的彼此之间的关系。
4: 对，它有一些民间借贷不是简单的借款，有可能是转化型的民间借贷。就比如说 A 和 B 明明合伙开了一个火锅店，然后两个人可能经营不下去的时候可能达成了一个借款协议，就是针对他们在经营火锅店期间的这些投资的这些款项以借贷的形式进行了结算，我们就视为是转化型借贷。这种他在法院起诉的时候他就不能以合伙关系来起诉，就要以新的民间借贷关系来起诉。
0: 哦，听明白了。那现在叫句号的这位听友呢在微信平台里有这样一个提问，他说我已经诉讼完了胜诉了，现在到了执行阶段，我就等着执行就可以了吗？我银行卡一直也没有进账，我现在需要怎么做
4: 啊？
0: 胜诉了
4: 啊？是这样子的，就针对这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呢，我先说一下他下一步需要做哪些工作。首先呢，他强调是他胜诉了，胜诉以后呢，他就可以拿着这个他所谓的胜诉阶段的这个法律文书，到给他判决的这个法官处去申请强制执行。也可以在线上申请，因为可能有一些听友不太了解法院的这个强制执行的程序，在我在这儿呢再着重说一下。就是一个案件他判完之后，他只是审判阶段判完了，老百姓俗称就是我拿到判决书了，我胜诉了。但下一步呢，我们在法院呢还有一个执行阶段，执行阶段还要再去重新立一个执行案件。执行案件立完之后呢，他可能会强制执行，再把相应的这个款项扣划或者是划拨到法院的账户，然后当事人再去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再由法院的账户扣划或者是划拨到他个人的账户上。不是直接把你这个你认为被告的账户钱直接划给你，他中间有一个要通过国家的法院的账户周转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就像句号你刚才提到说我就等着吗？等着这钱到我账上吗？这个申请的执行是您要先做的一个动作，您先得到拿上判决书的这个法院，找当时的审判法官，
4: 对，
0: 申请强制执行。
4: 对对，
0: 好，回答了句号的提问之后，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啊，这之后再快速回来。
5: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炎热的夏天，大家可能想一回到家就打开水龙头，立刻就能够喝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但是很多人说，现在家里的水呢有水垢，高温天气水质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呢口感又不好，大人孩子呢都不爱喝，长期饮用特别伤肠胃。今天呢，大家可以来了解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的滤除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接饮呢清甜而且没有异味，煮饭煲汤日常的解暑喝水全部都合适，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的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您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就可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3秒就能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以及呢一台折叠洗衣机，您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现在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够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的就是赚到的。您可以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2: 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3: 这里是说法节目，今天送出了法官讲案例，有请的两位法官来自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一位呢是副庭长王莹莹法官，一位呢是余霞法官。我看到有听众说案子已经分配到执行法官那里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位听友就应该和执行法官再沟通了。
4: 嗯，对，有可能他们现在正在进行三查一搜的这种活动，就查分账户呀，然后去查询这个银行账户的余额，这个款项执行的情况呢，咱们听友需要具体跟那个执行法官去联系。
3: 跟执行法官来联系。
4: 是的。
3: 回到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重要说的有关于孩子们的暑期安全。因为在暑假嘛，孩子居家当中上网的时间会变长，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就不小心开启了屏幕共享，或者是面对对方可能还会索要验证码，甚至有的孩子可能还会打赏主播的，买游戏的，是这样吧，王厅长？
4: 是的，这个要提醒一下咱们这个网络打赏的这个风险。我们法院呢每年都会受理一些关于在抖音呀或者是其他网上平台进行打赏的这种案例，很多呢孩子作为未成年人是使用大人的这种抖音呀或微信账户或者是那个快手账户进行打赏的，但相应的呢，从法律上来说，他所成立的合同关系既是这个账户的所有人，即咱们的家长和这个抖音平台，正常的这种民事主体的合同关系所打赏的这种相应的款项呢，是要遵守这个双方的合同约定的，就是你是自愿去打赏的，所以相应的款项呢就按照合同约定去进行，就不能返还。但是呢，有些未成年人他在大额打赏之后呢，有些家长发现以后要去把这相应的款项追回，他的举证难度就会比较大。首先你要证明

0: 媒体的账户一般都是实名制的，一般来说，你的微信账户和抖音都是你自己去使用的啊，即使别人去使用，也是经过你同意或者是经过你授权的，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那作为未成年人使用的话，那你家长首先你知不知情？第二，你要证明当时就是未成年人在使用你的账户进行打赏，他可能会有一个家长跟未成年人进行沟通的这么一个证据的要求啊，就比如说孩子在家进行这个。抖音这块的直播呀，或者是玩耍的时候，然后你可能跟孩子之间有一个对话，或者是一个录音，能证明当时在打赏的那一刻、那个时间啊，使用你的账户进行打赏的就是孩子本人。这种一般来说，相应的证据不太好留存。
1: 在你们所审理的案件当中，有这种类似的？
0: 有，就是当事人他主张，当事人他主张当时打赏的人呢就是孩子，但是呢又没有相应的证据进行佐证。所以呢，就造成了一些败诉的风险。
1: 我就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曾经就有家长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当时孩子呢是几笔打赏给对方是4万块钱。他当时就说，我该怎么追回来？好像跟平台的沟通当时也非常的不愉快。他就提到了说，那我到法院去打官司吧。但是通过刚才王庭长您的介绍，作为这位家长，他得先来举证，证明这是孩子用他的手机进行的打赏。
0: 对，所以举证难度就会比较大，所以败诉的风险也会比较高，所以就提醒了各位家长要看管好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避免有相应的诉讼风险。
1: 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孩子呢遭遇到电诈或者是这种打赏的情形呢，还有人会采取这种报警的方式。如果我是报警了，留取了相应的这种记录，报警记录，而且呢民警也进行了一个比如说调查和沟通，像这样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证据吗？
0: 它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即使你报警之后呢，相应的公安机关它只是去先去调查，但是公安机关一般处理的是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如果民警介入之后，经过初步调查以后，他们认为咱们的这块是民事纠纷，他们一般也会不去做处理，只是做一个记录而已。但是只是说你的这个相应的这种你的这个事情反映的这个情况可能构成了治安案件或者是刑事案件，他才会介入去给你处理。所以如果是只是民事诉讼的话，后期还是要去到法院去处理的。
1: 那所以也特别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啊，就有关于证据意识这一块，咱得要特别的清醒，而且也要提高您的注意，对于孩子的这个监管责任的注意。现在在暑期呢，孩子们也会有独自外出的，比如说骑电动车呀，乘坐网约车呀，结伴出游呀。那么在日常出行当中，可能会存在哪些安全的事项或者是法律问题吗？于法官。
2: 暑期出行事故呢，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类。第一类是未成年人，他骑行电动车违规的情况。很多中小学生在未满16周岁的情况下骑电动车上路，有很多超速、逆行、载人行驶、闯红灯的这种情况，这样呢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一旦肇事呢，监护人需要承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第二类是结伴外出，有走失、夜间独自出行，这样呢像容易遇到陌生人搭讪尾随，存在人身安全隐患。第三类是乘坐无资质的黑车、私自拼车，这样没有安全保障，一旦发生意外维权会很困难。建议家长严格控制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避免孩子夜间单独外出，外出必须报备行程，随时保持联系。
1: 还是一个家长和小朋友之间的沟通问题很重要啊。那这时候要时刻关注你的孩子他在做什么。可能大家说，哎呀，小朋友，我家小朋友已经大了，已经上中学了，还有人说都上大学了。但是作为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交流是不可或缺的。那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还有听友问到了立案的事儿，说现在可以手机立案吗？不用到法院去。针对这个提问还真的是问对了，因为我们今天有请的嘉宾就来自立案庭嘛。王庭长。
0: 好的，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回答一下就大家对咱们这个法院立案这块关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呢，在去年呢，我们实行了一张网，一张网就是全国所有的法院的办案系统都统一了。这个一张网呢，也是从最高院开始，为了解决咱们立案难， 李阿妈。

0: 碳的问题。然后现在呢，我们立案主要是两种方式。第一种呢，还是常规的，你可以到法院的立案大厅，即火车西站北站公路，就我们法院啊，北站公路52号投区法院的本部，立案大厅递交你的这个相应的立案手续和材料进行立案。还有一种呢，现在已经占到了我们立案的绝大多数。我们前面初步的统计过，大概的立案数，网上立案已经占到了70%左右。大家可以在你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全国诉讼服务平台，然后搜索进去以后，它会根据平台的指引呢，你先去注册你的个人账户，都是实名认证的。然后它有立案的步骤，你可以根据平台的提示进行操作，立案上传你所需要的这种委托代理手续、你的诉状、你的相应的证据进行立案。立案呢，它初步有个审核期，大概是7个工作日左右。这7天之内呢，网上就会有相应的工作人员跟你回复你的这个材料是通过还是没有通过。如果是没有通过，是什么原因没有通过？是你提交了代理手续这块不符合要求，还是证据这块有所缺失，还是说你的管辖不在你所要立案的法院？大概需要7天。如果是审核通过以后，也会有工作人员通知你就过来交诉讼费前来交费进行立案。
1: 现在75%的这个立案是在网上立案的
2: 啊，对，
1: 一部手机真的可以干很多事儿。我们来听一部热线，郝女士电话在线，听听她有咨询的问题。郝女士您好。
3: 你好，我现在有个事想咨询律师一下。
1: 今天我们有请的是两位法官，您说。
3: 我朋友去年在6月份借我的钱，也打了欠条了，上面的信息只有他的身份证的号，他给我写的是当时说借1个月，但是没还，一直都没还，而且他那个上面就是说也打了利息的是多少钱，我总共借了他8万，他说到时候还我9万，到现在了也没有还，我想诉讼他立案，现在我不知道在哪立，在哪个法院立。
1: 您和您的朋友之间的这个民间借贷问题啊。王厅长，
0: 好，现在回答一下这个郝女士这位听友的问题啊，就是首先呢，这个民间借贷的立案呢，我们对于合同纠纷这类案件是可以在被告所在地进行立案的，但是就刚才您所说的这种信息呢，好像是只是知道你朋友就借你这个你朋友的身份证号，并不知道他具体住址是吧？
3: 对，而且我也不知道他那个他当时写上了身份证号，但是我现在打开看，我咋觉得他的身份证号不太对
0: 啊。我首先说一下你这个立案管辖的问题啊，再说你的立案主体的问题。这个立案管辖呢，你这个被告，首先你这个按你所说的，你的信息并不是非常明确的，按照这个民法典和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也是可以在货币接收地一方进行立案的。你是原告嘛，也可以在你所在的居住地进行立案。你要是在乌鲁木齐有长居住地的话，经常居住地就是连续居住满1年以上的，比如说你在沙区，你就可以在沙区法院去立案。如果您居住地是在水墨沟区，你也可以在水墨沟区去立案。
3: 好的，
1: 但是他提到说，我觉得他的身份证号有问题。
0: 我再说一下您刚所说的主体问题啊，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就是这个被告给你提供的这身份证号未必是正确的，对吧？
3: 对，我感觉不太正确。
0: 但是他你朋友的真实姓名你知道吗？
3: 知道。
0: 你这个款项借给他是通过什么方式给他借的？
3: 通过就是也有转账，也有微信，当时他也给我打了欠条了。
0: 这个没关系，你可以先找律师啊，给你一个基本的诉状，因为我们现在立案呢，要求是要有明确的被告的。这个明确的被告呢，只是当事人所认为的明确的被告，你只需要知道被告的姓名、身份证号和住址就可以了。如果不知道住址的话，你可以先填一个。填一个大概的地址，但是名字和身份证号最好是要知道的。为什么说一定要最好让你找个律师呢？建议啊，因为你找律师之后，因为你这个被告的身份他是不明确的，你即使立案到法院诉讼阶段的话，可能法官要去开调查令，让这个律师前往相应的公安机关或者是咱们的一民大厦那块去调被告的具体的真实信息。就是你所提供的未必是正确的，也可以通过你给他转账记录来确定他的实名制信息。但是一般法院的调查令只是开给律师的，咱们那个非律师其他的情况是没有资格持调查令去调取相应的他人的身份信息的。
1: 如果您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对方准确的讯息，那也可以啊，自己就可以直接来进行立案了。 您先得搞明白他到底叫什么，家住在哪儿，他的身份信息又是什么。您现在应该最不济还有他的微信吧，有他的电话吧，
3: 有
1: 那就让他再给您发一个身份证复印件也好，或者是把这个相应的情形再告诉你也可以啊。8万块钱呢，郝女士。
3: 对，我已经问他要了一年，他要不然就是说他的账户锁了，要不然就这种种借口。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建议您尽快诉讼，但是您现在得把对方的信息要掌握好，不然的话您告谁呀？怎么告呀？
3: 我在头屯河区，咱们应该是在哪里啊？
0: 你在头屯河区哪一块？
3: 火车西站。
0: 那就到西站的本部去立案就可以了。你也可以自己前往网上立案，你要觉得搞不清楚的话，可以到咱们火车西站北站公路52号，就头区游泳馆对面的那个西站去立案，大厅里面立案就可以了。先去叫号排号，需要携带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被诉状，还有你给他的转账记录，这些基本信息就可以去立案了。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那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8万块钱不是个小数字，借出去之后。该要钱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呦，他的身份证号有问题，其实很大意，有的时候也是对朋友的一个超级信任。
0: 是的，
1: 但是在追款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波折。
0: 对，
1: 其实是不是在你们诉讼的案件当中很多是这样？
0: 对，是这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昨天的乌鲁木齐稍稍凉爽了一下，但是瞬间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又热了。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回到了38度，低温在26度，阿勒泰晴转多云，34到19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3到18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5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40到24度，奎屯晴转多云，38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阴，40到25度，昌吉多云，38到26度，哈密多云，45到27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8度到33度。今天的吐鲁番和昨天相比呢，要低2度啊，但是也够热够热的，48度到33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8到30度，库尔勒阴转多云，而阿克苏呢是多云转阴，41到23度，阿图什小雨，35到23度，喀什小雨，36到23度，和田多云，38到26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8度，低温26度，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转3级。张先生呢打来电话说，他的车辆呢是亏电了，他的车停在了益民大厦的停车场，是一辆黑色的汉兰达车。如果附近有朋友呢可以搭把手帮帮忙的话呢，帮他勾一下电。他呢也留下了自己的电话，181-191-99666，估计呢也没有勾电线啊，电话是181-191-99666。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2: 说法节目继续进行，我们今天有请的是两位法官，来自头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一位呢是副庭长王莹莹，一位是余霞法官。刚才我们说到有关于暑期孩子安全的时候，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现在呢高考已经开始进行录取了，每年呢在高考和中考结束之后呢，会出现有一些这个骗局，听上去特别的美好，说什么内部志愿填报渠道呀，低分补录呀，花钱改分呀，等等等等，其实我们说这都是诈骗，但是有的时候呢，关心则乱，家长可能想，哎呀，这是不是真的？我可以给我孩子寻求一个新的出路。那么在这儿我们就要请问一下于法官了，像这样的情形该如何的来进行一个辨别？如果真的陷入到这样陷阱之后，对簿公堂之后，这钱好要回来吗？于法官。
3: 好。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呢，确实是暑期升学季的专属高发骗局，它精准拿捏了家长和学生的这个焦虑的心理。如果说真实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一样，大家一定要留好证据，像这种也是属于这个合同纠纷，但是一般属于像这种呢，大家把证据留好也是一样，可以到法院来立案的。如果是涉及这个民事合同无效、相互返还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返还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如果说要涉及到诈骗的，大家可以拨打110报警电话，然后报警处理。再有呢，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凡是声称可以花钱改分数、提前查录取、内部补录、低分高录的，100%都是诈骗。遇到此类信息，不要轻信，不要转账，第一时间要通过学校、教育局的这种官方渠道核实，不要病急乱投医，上当受骗。
2: 这个提醒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刚您提到了，凡是声称可以改分的、可以提前查的、可以提前录的，还有内部补录的，这其实都是100%的是诈骗。如果遭遇到诈骗的话呢，大家可以赶紧拨打110。如果是有人就是说，哎呀，你给我多少好处费，像这种的情形呢，刚您提到有可能是民事的，是吗？
3: 是的，
2: 这时候可以到法院去进行一个诉讼。王庭长
4: 啊，对的。这个呢就是涉及到有些合同无效的问题，就是咱们国家也规定了，有些违法的这种行为或者是不符合行业规范这种行为所签订的合同呢是无效的，所以各位家长呢在做高考咨询的时候就要注意，你所要咨询的高考升学以及填报志愿的内容是什么。如果这个合同的内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你可能索要相应的款项的时候就能按照正常的民事法律关系去处理，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会造成相应的合同无效，你所相应的这种款项可能无法去索回。
2: 还有呢，手机尾号3787的听友呢在微信平台里留言说到了刚才那部热线，说郝女士，你和你的那个朋友还能见面吗？是网友吗？他没有提到是网友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啊，应该估计是见面了，多次的要转账吗？
4: 这个反正。

0: 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有些网友呢，即使没有见面，但有些老百姓呢，也会基于信任，基于其他原因也好，多次啊不定期的大额的向网友进行转账，也有可能。但是就是我刚才所提到那种问题，有些网友呢，他可能确实是想有这种恶意想去骗别人，那么他也不会把自己的收款账户提供给这个受骗人，他可能会提供的会给别人是其他人的账户
1: 哦。
0: 啊，所以你在诉讼的时候就会造成一定的诉讼风险，就是你不知道真正借你钱的人是谁。
1: 嗯，按照你们的这个办案经验来看啊，其实，在民间诉讼的过程当中，就民间借贷的诉讼的过程当中，是这种一笔转、多笔转不好要，是什么样的这种纠纷是最比较多见的？
0: 不太好要的情况呢，就是我们所遇到的，就是相当一部分案件的，民间借贷的转账并不是一对一的转账，就是还是像我刚才打的比方，明明是 B 借 A 的钱，但是实际转的不是通过 A 的账户转给 B 的，是 A 通过 C 的账户转给了 B 所授权的第三人。这样情况呢，举证起来就会比较麻烦，因为我们法院呢讲究是证据的，你 A 你作为出借人，也就是现在的要起诉的这种原告，你要去有去初步的举证责任，证明你这个钱转给了谁，你俩之间成就是形成这种借贷的合意，才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这也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民法典中的两大要件。如果说你们之间没有这种借贷合意，但是相应的钱呢你也给别人转了，但是有可能你就构成其他法律关系，比如说是合同纠纷呀，或者是不当得利。所以这块还是要根据证据去判定相应的法律关系是什么。
1: 那么在这个有关于民间借贷的诉讼当中，很多人希望能够短平快的解决，尤其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听众提到呢，可能是1000-2000块钱，数额不是很大的，觉得到法院打场官司啊太复杂太麻烦，时间是不是又很长。那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素材，也说过调解，是这样吗？
0: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素材呢，办案子会审理期限只有60天，还是很快的，而且现在也实行了网上立案，就是甚至开庭的时候也可以网上开庭。
1: 网上开庭
0: 啊，你可以写给法官写申请书邮寄过去，就是你有因比如说在外地啊，或因为什么原因不便于前往过来开庭的话，我们现在的网上都可以网上开庭，然后从你的手机上下载 APP 进行登录，按照我们开庭的日期找一个相对安全有网的环境就可以开庭了。
1: 那像这种素材的案件也好，它快可以快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如果说你的证据清楚的话，我们从因为它的答辩期只有7天嘛，可能你经1号立案，我们可能10号左右就开庭，你拿的判决书可能2周左右最快就可以拿到判决书了。
1: 像多少钱的案件它适合走这种素材案件呢？
0: 按照这个新疆高院规定，因为各省市对于这种小案件的标的不一样，我们大概是52,327元以下是小额案件，52,327元到202,625元之间的是可以适用小额，就是当事人如果同意才能适用，如果当事人不同意就是简易，就是3个月，就是简单说50,000块钱以内的案子办理起来可能会比较快，最快的很2周左右就能拿到判决书。
1: 那如果是20万以下的，只要双方都愿意，也可以走素材
0: 啊，也可以走素材。
1: 那收音机前呢，您还有什么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吗？来自于立案的，来自于有关于民间借贷的，有来自于暑期孩子们安全的问题，大家还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那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还可以热线我们，三部电话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1: 炎热天气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火和降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现在的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出现了车辆的排队，另外就是现在的北京南路，北京南路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有车辆的排队，团结路呢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出现了车辆。

0: 辆的换新。如果大家有急事的话，请绕行开以上路段。在我们今天说法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想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安全知识，尤其是如果大家在暑期当中孩子们遇到了诈骗或者是危险，该怎么正确的来进行一个求助呢？于法官。
1: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套老少皆宜的暑期安全准则。第一个呢是反诈牢记三步，不轻信陌生人福利兼职，不泄露验证码和密码，不向任何人转账。人身安全呢要牢记三禁，禁止野外玩水，禁未成年人骑电动车上路，禁夜间独自远行。网络安全呢要牢记三守，守好个人隐私，守好上网底线，守好交友边界。同时呢也要提醒家长，暑期是亲子监管的关键时期，要多沟通，多提醒，多陪伴，及时关注孩子上网和消费的动态。一旦遭遇到电信诈骗，遇到人身危险，要第一时间
0: 来进行报警，
1: 保存这个对聊天转账证据，立刻拨打这个110报警电话，同时联系这个银行，止付止损，最大程度的减少损失，守护孩子平安，安稳度过这个暑假。
0: 好，那现在我看到我的心呢有一条路况，他说在西山高架上156队，在桥面上由东向西的右侧车道有一个网约车是单车的故障，那现在在西山高架上有故障车啊，是东向西方向，也提醒大家要注意来进行避让。那在节目最后呢，就有关于大家今天热点提问的民间借贷的问题、立案的问题，王厅长还有最后想和大家来分享的吗？
2: 就是还是听广大听友呢，咱们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啊，每个人的这种辛苦钱赚来都不容易，然后再给他人转账或者是借款的时候啊，请三思啊，即使要借款了，也请保留好相应的证据，避免后面产生相应的诉讼风险。
0: 那在立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其实可以来网上立案，因为大多数人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2: 啊。对，如果对立案咱们这一块还有具体咨询的话，可以拨打咱们那个高级法院的这种12368的热线进行具体
0: 12368，
2: 对，打12368进行具体的咨询，他会相应的客服呢会引导各位老百姓怎么去进行正确的立案。
0: 好，谢谢两位法官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所做的分享，安全与我们同行，也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度过快乐的暑期生活。到这会儿呢，我们说法节目先和您说再见了，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来收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正常的。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现在呢是出现了缓行，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六分钟的时间。沧浜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往钱塘江路这个方向现在也是出现了缓行，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五分钟的时间，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往和平南路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行，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四分钟的时间。红山路我看了一下也是有一段有缓行啊。这个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在这个 CC 帽的背后是吧啊，这一段。这段路呢有一个缓行，另外呢在这个城志小区这个位置啊有一个缓行，主要是啊燃料公司家属院这儿。此时此刻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分享到九四九的微

这几天呢，哎呀，可以说是高温天气啊，不少朋友呢也都是，拿出了自己啊这个防暑降温啊避暑的一些，自己的方法是吧？啊，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高温天气呢要照顾好自己，千万不要中暑了啊，身体不好了，这样就，哎呀，这样就属于没有照顾好自己啊。每天呢，在会生活的节目当中，都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高温天气到底持续到什么时候？就要这么一直热下去了吗？其实不是的啊，这个首轮高温呢，目前是这个进入顶峰，但是从明天，也就是四号开始，热力呢是明显消退了啊。我们来看一看，明天四号呢，首先，乌鲁木齐市啊，就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了，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回落到了32度左右，燥热的天气呢得到了进一步的缓解。那么到了五号，依旧是多云天气，气温呢是持续走低，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呢还会降至30度左右。从未来一周的天气走势来看呢，四号之后，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最高气温将稳定低于35度，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呢彻底结束。不过呢，城北区域的部分地方啊，这个依旧会偏热，个别点位呢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防暑工作呢仍然不能够放松。那高温撤退了啊，在我们身边呢还有哪些这个调整的不一样的地方呢？那就是乌鲁木齐地铁运营时间啊调整，7月1号起到10月7号，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以及机场捷运系统正式启用旺季运行图，通过延长运营时长，更好满

0: 足大家的出行需求。那这一次调整呢，是将乌鲁木齐地铁一号线以及机场捷运系统整体运营时间延长了一个小时。同时呢，在这个行车啊，这个发车时间的这个间隔上也做出了优化啊。工作日晚间8:30到10:00啊，行车间隔为10分钟；休息日7:00到晚上9:00，就19:00到21:00，行车间隔为10分钟。其余时段呢，维持原有的运营安排不变。大家呢，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地铁微信公众号、官网或者下载官方的 APP 查询列车的时刻表，合理规划自己的乘车时间啊。那么与此同时，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呢，今天是3号，7月3号的晚上24:00将开启第13轮啊这个调价窗口。今天晚间或将迎来年内首次油价3连降，也是今年啊这个第4次降价，折算零售的终端单价预计啊这个92号汽油每升会降6.6毛，95号汽油每升呢会降7毛，0号柴油每升呢会降6.8毛。等到本轮下调落地之后呢，那这个全国95号汽油呢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7元的时代。你看这个总结来说呢，高温撤退了啊，地铁呢进入了旺季运营的时间延运了，是吧？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油价呢今天晚上或将大幅的下调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件事大家呢也比较关心关注，那就是燃油附加费将大幅下调。自2026年的7月5号起，就是出票日期是5号起啊，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呢是收取100元。800公里啊这个以下航线每位旅客呢收取50元。啊，相较于调整之前呢，是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啊。今年4月和5月啊，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6月5号开始呢，下调了20元和10元。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更大了。怎么样，这都是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说了说身边的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您有留意吗？您有注意到吗？我看到了大家的打卡的信息啊，欢迎各位啊，我也看到了森林木子发来的图片啊。这是说会生活打卡，这张照片是在哪儿啊？上面这还有海面上，还有帆船。您这是又出去玩去了，还是怎么着啊？这是在哪儿呢？有帆船，又有大海。会不会是在山东？哎呀，会不会是在这个青岛？哈哈，哎，这个青岛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啊？青岛，哈哈，好吧，谢谢你的分享啊。
1: 949会生活。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最近您有注意到一辆小羊专线吗？这个夏季，乌鲁木齐文旅全新推出了免费的小羊带您游天山城市漫游公交专线啊！就在近日，由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还有天山区委宣传部、天山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区文物局联合推出的首趟小羊专线。在大巴扎将来城 C 口公交站正式发车。那这条专线呢，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专为游客打造的小众特色观光专线，全程啊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活动周期呢持续1个月。为兼顾游玩体验和出行便利，小羊专线啊设置了固定的发车时段，那每天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6点。

准时从将来城的 C 口发车，采用环线慢行游览模式。线路呢合理规划了这个每一个大家希望去到的地方，比方说呢有一些核心的文旅目的地，你像沿途就覆盖了团结剧场啊、人民剧场啊、永和巷啊、人民广场，还有毛泽东故居纪念馆等一众特色街区和人文地标，有时间可以去乘坐一下，感受一下啊。2026年的暑运啊，是从7月1号正式开启了。新疆航空市场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所以呢，就立即加密和上新了多条航线。我们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啊，在暑运期间，南航计划在新疆加密新开40余条航线，总体的运营航线达到120条，日均直飞航班318班次，同比增幅了20%。从7月起呢，南航就加密了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乌鲁木齐飞广州、飞深圳、飞郑州、飞武汉等等这样的航班啊。其中，乌鲁木齐飞北京大兴加密至每天9到10班次。那乌鲁木齐飞广州呢，每天加密到7到8班次；乌鲁木�齐飞深圳至每日5到6班；乌鲁木齐飞广州至每日7班，乌鲁木齐飞武汉至每日4到5班。方便大家的出行啊，这些呢是加密啊。暑期呢还上新了很多的航线，比方说呢新开了乌鲁木齐至太原、南通、青岛、厦门、宁波、珠海的直飞航班，均为每日1班。新开了乌鲁木齐到贵阳到海口，乌鲁木齐到武汉到三亚，乌鲁木齐到长沙到三亚，以及喀什飞乌鲁木齐飞南昌的航线，均为每日1班。那同时呢，还新开了喀什到武汉的航线，是每周3班，加密了喀什到深圳的航线，至每日1班，总体执行12条航线，也新开了伊宁飞深圳航线每周3班，伊宁飞郑州航线每日1班，总体执行8条航线，还新开了阿勒泰飞长沙的航线每周3班，加密了阿勒泰至北京、广州、哈尔滨的航线，恢复执行阿勒泰至长春的航线，总体执行7条航线。那从7月16号啊，还有一段时间，从7月16号开始呢，南航就会开通乌鲁木齐飞烟台再飞首尔的航线，每周3班，进一步畅通空中通道。那乌鲁木齐飞香港的航线，9月份起呢，计划由每日1班加密至2班。像乌鲁木齐航空呢，还会新开乌鲁木齐飞伯乐飞和田，每周1、3、5日啊；喀纳斯飞伯乐飞吐鲁番是每周的24、6；乌鲁木齐飞富蕴飞喀纳斯每周的1、3、5，这些都是乌鲁木齐航空这个新开的这3条航线啊。同时呢，还新开了乌鲁木齐飞鄂尔多斯飞福州，这个呢每周2、4、6直飞；乌鲁木齐飞天津再飞景德镇啊，每周的1、3、5日航线。还有鄂尔多斯景德镇啊，为乌鲁木齐航空首次通航的城市。那今年夏天呢，将为广大旅客，不管是商务往来呀、跨省旅游啊，都会带来全新的出行路径啊。那天津航空呢，还开通了乌鲁木齐飞若羌、飞成都、天府的航线，每周1、3、5日啊。加密乌鲁木齐至西安、乌鲁木齐至阿克苏等航线，暑运期间呢，计划执行近50条航线，全方位的满足大家多元化的出行需求。你看，各大航空公司暑期都上新了航线，就是因为新疆航空市场出行需求呢集中释放。
好，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啊，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

0: 北的方向，现在呢是出现了拥堵排队，通过这儿要多花费您6分钟的时间。团结路此时此刻呢依然是有拥堵，我看了一下，在这个艺术学院的门口、高级中学的门口啊、陶瓷厂的路口，包括呢你从团结路准备上东外环，在右转上桥之前，在这个桥下的位置啊，双向都在拥堵。那和平南路啊，现在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啊，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啊，提示一下各位，红山路呢此刻依然是有拥堵排队，主要呢是在这个 CC Mall 的背后啊，这个教育学院的背后啊，现在呢都出现了排队缓行啊，排队缓行。那么除此之外呢，此时此刻的光明路啊，在时代广场的门口啊，现在呢也是有缓行，也是有缓行啊。森林木子说：“哦，我在乌鲁木齐，这是23年去烟台拍的啊。”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提示各位，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各位，炎炎夏日，大家想不想一回到家就打开水龙头，立刻就能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呢？很多朋友反馈，现在家里的水不仅水垢多，高温天气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口感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水，长期饮用呢特别伤肠胃。今天给大家带来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输出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解暑喝水全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可以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即可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度，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呵护发质，再送一台折叠洗衣机，可以单独清洗婴幼儿的衣裤，既方便又干净卫生。另外，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有限。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腕5，全江代理，火热招商中。

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交通生活资讯啊。从七月六号至八月二十号，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贵州路北一巷，就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施工期间啊，泰兴路就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路段由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原经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可以提前选择金城巷、泰兴路、大寨沟二巷、大寨沟一巷等道路来绕行。七月六号到八月二十号是它的施工时间啊，全封闭施工需要绕。

那同时为了进一步规范昌吉市道路交通秩序，有效治理机动车违法停车乱象，昌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在辖区 X121 县道滨湖镇车管所路段启用违法停车自动抓拍设备。

有朋友在说油价，刚才没有听到是吧？啊，这个油价调整的时间再提示一下，是今天7月3号的24时，今天晚上过了12点以后啊，将开启第13轮调价窗口。那根据目前的情况预测啊，预计92号汽油每升会降6毛6，95号汽油每升会降7毛，0号柴油每升会降6毛8。那待本轮下调落地之后呢，全国95号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7元时代。

0: 最近呢，高温天气啊，这个提示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同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呢，也有不少来自于吐鲁番市的听友也在跟我们说啊，打卡签到的同时，再说吐鲁番也有一个高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吐鲁番市气象台副台长，伊再提古力。米吉提，那他会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吐鲁番市的高温状况。那目前呢，吐鲁番的气温呢已经是超过了50度。那到底这个高温的情况还会持续多久？未来吐鲁番市的天气趋势又是什么样的？我们来请他介绍一下。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请您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这是本轮天气过程呢，高温天气过程将持续到7号，这个最强的高温时段将出现在这个，昨天已经过了2号，就3号到5号还是这个温度高的一段时间。我们的那个高昌区、陕山县、托克逊县这个最高气温都将在45摄氏度以上，然后的我们的这个部分的区域站能达到这个50度以上。就是我们昨天的就是2号的实况来看的话，我们这个2号的最高的，实况也达到了这个两个站达到了50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高昌区叫这个芒硝湖这个区域站达到了50.7摄氏度，然后我们一个陕山县南面的一个区域站达到了个50.4度，然后我们这个高昌区国家基本站它达到了这个48.2，然后托克逊县是47.7，陕山县就达到了45.8的这个高温，这个是实况。然后我们未来一周的话，就是到这个7号为止，这个温度会持续是高温的阶段。
0: 到7号会维持到7号左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的，那高温天气呢？您也要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
1: 防暑降温就是高温时段，就是尽量在家，就是尽量避免外出吧。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未来呢，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保持联络，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近期呢，乌鲁木齐的气温呢是持续攀升，室外呢可以说是酷暑难耐啊。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里的各类野生动物呢，却清凉自在，为什么呢？可以看到，比如豹子全天候享受空调，麋鹿拥有专属的泡澡池，河马、大象那每天都还有西瓜、西红柿等等这样的新鲜果蔬来解暑，一众毛孩子解锁了花式的消暑模式。7月1号开始，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豹馆空调全部开启，5间豹舍内的豹子那是悠然纳凉，大象馆呢是全天开启了一个升降喷雾装置，雾森系统啊，每3分钟就自动喷淋一次，持续为大象降温。当气温升至34度以上的时候呢，老龄大象多留在室内，那饲养员呢，每日通过喷水设备为老龄大象和犀牛还会冲水降温。那园区啊，这个高山区天然河谷水草丰茂，你像梅花鹿呀、天山马鹿这样的动物，可以自由地在此觅食休息啊，依靠着自然的环境来避暑。河马场馆啊，常年是配备着戏水区域，高温时段呢还会加餐西瓜、西红柿这样的清凉蔬果。猛兽区内呢还设有天然的溪流，高温天气里呢，像老虎呀、黑熊啊、棕熊啊，就可以下水消暑，也可以啊，在这个廊道的阴凉处来休息。洒水车呢，每日对自驾猛兽游览线路洒水2次，来降低地表的温度。高温来袭，动物园呢也给毛孩子们来了一个花式消暑啊。

0: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2: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九四九吗？
3: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2: 九四九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4: 各位宝宝们，冲啊！
3: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九四九为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2: 九四九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九四九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5: 开车细节见文明，
6: 停车有序展风貌，
5: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6: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5: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7: 要不得。
6: 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5: 九四九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8: 12:48，我们来刷新一下气象网站啊，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全疆各地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啊，最高温度呢38度啊，今天最低温度呢是26度。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昌吉多云，38度到26度；石河子多云转阴，40度到25度；奎屯晴转多云，38度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40度到24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5度到20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3度到18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2度到19度；阿勒泰晴转多云，34度到19度。我们再来看一看，关注一下东江城市啊，哈密多云，45度到27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8度到33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8度到30度；阿克苏多云转阴，41度到23度；阿图什小雨，35度到23度；喀什小雨，36度到23度；和田多云，38度到26度。再来重复一下，乌鲁木齐多云天气，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今天是西北风3到4级。

灰心和叹息。有朋友在互动啊，说那这个高温明天是什么温度呀？乌鲁木齐啊，我们来看一看啊。你看今天最高温度是38度啊，明天四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温由38度变成了31度啊，最低温度还是26度啊。而到了后天五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0度，低温25度。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道再宽，注意油门；
5: 路再远，注意前方；
4: 心再急，注意车速。
5: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949为生活
1: 正在直播。949会生活，感谢各位的互动和参与。稍后的时间，中午一点每时每刻的节目时间啊，你看勇往直前呢，就发来信息就说啊，哎呀，太热了，太热了啊，不行，我得去昭苏了。我查了一下，你看今天此时此刻才20度啊，21度，我出发了。您还别说，您这会儿开车去，就跟您这个网名还挺搭的，是吧？啊，勇往直前呀！好吧，谢谢分享。尔特说：“王晨啊，在这个仓房沟路面粉厂门口旁边50米左右，你看这两车就发生了刮擦的事故了，造成了拥堵啊！提示一下大家，谢谢，谢谢尔特。”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0: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2: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灾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今天朋友们还在感慨说太热了，哪个地方凉快一些呢？此时此刻其实在直播间里头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走在外面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这会儿如果还在开车路上的朋友，把这个太阳镜一定要戴好。这两天确实是又晒又热，大家中午的午餐吃点什么呢？既要营养美味，还要开胃爽口。所以此时此刻不管您在哪儿，需要大家帮您来推荐分享美食，或者是您把您自制的午餐也要给我们来晒一晒，又或是到了周末的时间想和家人朋友一起去聚会就餐，都可以把您的美食心情分享到九四九美食每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士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陪伴大家，在周五的时候也会继续和您放送福利。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即时路况、分享美食心得的听友呢，有两位朋友可以获得古井贡酒老字贡四瓶儿。本节目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字贡。那在节目里我们还会有一位听友呢，播报路况或者是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得到的是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的美食券。节目当中我们也带您一起去寻味新疆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原产地鲜牛原产地的鲜牛肉熬汤，然后精选小麦手工面来筋道的食材和新鲜的味道，都会和您一起感受生活的这份美好。那节目当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路况和美食的推荐，这会儿我们也刷新一下，看看大家都走到哪儿了。今天呢，小凡同学一上线是米东南路观察员啊，他说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要去吃山西美食啊，是不是我们的茂源谷与粗粮宴？我们要去品尝美味吗？期待着去感受一下，打卡一下，也跟我们分享和推荐一下吧。还有这会儿尔特也来了，中豪是不是也在路上奔波呢？那这会儿也要注意多喝水哦。还有坚持到底，中午好，他说太热了，今天就不想做饭了，等会儿要去外面吃个凉面烤肉。真的，就凉面烤肉啊，绝对是这个季节天热的时候，你不想吃饭的时候，那个不会踩雷的美食组合。还有这会儿阿龙也来了，他说美食的分享就是火热配白酒啊，您说的就是今天的高温天气配上古井贡酒老瓷贡是不是？节目当中我们要送出的礼物呢，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货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也在持续进行中，那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许愿一下，传递一下，开一瓶老瓷贡，来一瓶老瓷贡，同时把您的美食分享赶紧也发送过来吧。Mr. 杜来了，美食每刻打卡打卡来喽来喽啊！还有我笑我吃我胖也来了，打卡中午好。你说凡尔赛什么呀？什么叫做直播间的温度适宜呀？真的，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其实这两天朋友们也在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我

我们呢，在这个直播的时段当中，确实还是觉得恒温啊，因为它要保障这个设备的运行。当然，在户外确实特别热。其实，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大家，越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您在车内的空调不要开得太足，这样一冷一热，一上车一吹风啊，反而会容易有一些不舒服。所以，还是要注意温度的适宜。有时候啊，这个心静自然凉是有道理的。当然，还是得吃点美食，或者是热热乎乎的来杯热茶，反而感觉到这个出汗之后的那种舒爽，这是坚持到底告诉我的妙招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继续在跟我们刷新美食，分享美味。那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准时聆听。这会儿后悔也来打卡了，欢迎收听《美食每刻》。此时此刻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互动啦。

0: 是啊，希望这个高温的天气大家还是能够吃点舒心的美食。那这会儿各位的语音和提示可以继续分享过来，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今天周五的时间就轻松一些，在分享美味的空档也让我们听听这样感觉就是清凉一些的音乐啊。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阿拉蕾走哪了？
1: 949949，我在苏州路桥下，热浪滚滚，新一路桥。
0: 哦，在新一路桥，热浪滚滚。那这会儿车流量还正常吧？我们也盘点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在等待各位分享美食的同时，了解一下路况。这会儿看到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显示呢，在团结路这会儿东西双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显示有缓行啊排队。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也在缓行。还有客西街西向东的方向，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这会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还看到在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肿瘤院门前车流量大，缓行。还有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名媛西路，就在这个时代广场的周边呢，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更多的路况发送过来，我们继续期待着您获得的是这个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听友可以得到寻味新疆我们送出的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的美食券。那这会儿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盘点盘点身边的美食。

0: 那很多时候其实在乌鲁木齐真正的烟火味儿就藏在咱们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里。刚出炉的烤包子可能会颠覆我们对包子的认知，那现撕的椒麻鸡真的是麻香让人上头。再就是中午的时候来一碗过油肉拌面，真的是尝到了最扎实的新疆家常味儿。不管您是从全国各地来新疆旅游的朋友，还是此时此刻也正在下班的路上要准备要好好的犒劳一下吃顿午餐，都欢迎各位把美食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此时此刻呢，我们也继续期待着大家和我们留言，同时也来一起看看大家分享的美味。这会儿我们继续来刷新啊，看到大家的留言已经来了。Zero 说了说，中午要吃个烤包子，然后再配个凉粉，那就太爽了。你看，刚说完这个烤包子，烤包子就来了。其实说到这个烤包子，你别说，就是锅气十足，从这个坑里头现捞出来的啊，你不管是什么时候吃，其实天热不影响到自己，反而是中午吃上一个扎扎实实的。但如果觉得想解腻，有一个方法就是喝茶，喝热热的茶。你看 Zero 度就说了说，再喝一个热热的茶，绝了。当然如果你觉得你看烤包子很扎实，又有肉啊，又有主食，又有茶，那是不是来点小凉菜呢？这个凉粉，而且是手刮的凉粉，配上黄瓜丝儿，再来一点鹰嘴豆的点缀，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午餐真的是太扎实太过瘾了。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文字也收到了，看到我的心也说了喝瓶儿老瓷贡啊，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奖品啊。他说喝古井贡酒，开瓶扫二维码还能够得张雪机车，这是隐藏的秘密吗？我们就把它告诉大家吧，喝古井贡酒还有这么多的福利呀。同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分享的听友送出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也在持续进行中。我们还看到了路况提示，小子说了在温泉西路到金沙江路这会儿是一路畅通的，中午畅通的路况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和传递啦。
1: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2: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节目当中，继续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推荐美味。刚才有朋友说了，今天中午要吃的就是黄面烤肉，还有朋友要吃一个烤包子加凉粉加热热的茶，其实也是非常的解腻。当然还有就是中午如果想吃点凉爽的，就是感觉爽口的，也可以去尝尝椒麻鸡。如果不想吃炒菜，觉得有点热有点油腻，其实爱吃鲜香微麻口味的朋友们肯定会喜欢椒麻鸡。每一次都会吃的时候忍不住感慨，怎么会有这么入味的鸡肉呢？啊，你说说，椒麻鸡都是现撕现拌的，再加上会有紧实的嚼劲，而且再配上这种香料汁儿，还有青红椒以及洋葱啊，我们说的屁牙子把它拌匀，就是感觉到辣而不刺激，但是这个麻香和鲜香又会层层的递进。哎呀，所以这也是冷藏过后口感更加清爽解腻的午餐。还有什么样的美味呢？有没有今天中午吃拌面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我们最日常最爱吃的家常主食。有时候在家里头中午也会有朋友做，这两天是不是有很多升级改良版的，就是把日常做的拌面做成了这种筋道爽滑的凉面啊，搭配上自己的这个灵魂秘制的料汁，然后再拌两个小菜，是不是也会非常的爽口呢？那这会儿大家的留言和美食的推荐继续发送过来，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回复数字二，在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我们也期待着您把美食素材，不管是图片啊、视频，都可以发送过来，推荐您身边的特色小店，推荐您打卡的美食和自制的美味都可以。

其实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一直在跟各位推荐，如果中午没想到吃些什么，但是又想吃点丰富的涵盖新疆的特色小吃，那给您一个定位，可以一键导航八档弯路的燕海杂粮臊子面。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们经过我们的推荐都去打卡了，他家中午呢有各式各样的牛肉面啊，臊子面，这个臊子面还有干拌的杂粮臊子面和汤的一般要经过八个多小时的熬煮之后，这个汤里头的臊子也是非常的这个软烂，有蔬菜丁儿啊，鲜肉丁儿，你想想就是非常过瘾又很营养。当然干拌的杂粮臊子面其实是他家的特色，燕海杂粮臊子面听名字就知道他家必点的招牌，要尝一尝释放香气的吃起来特别筋道爽滑的杂粮臊子面。然后他家还有红烧牛肉土豆米饭，在这个店里头也有，包括这个季节比较凉爽的就是羊毛公凉皮，还有浆水面，那中午也可以来点烧烤，在他家都可以尝到。如果您在八道湾附近的话，您可以直接导航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当然还有就是在南湖北路的朋友们，如果您在南湖附近也可以直接去尝尝燕海大盘鸡。如果说来乌鲁木齐不吃大盘鸡就等于白来了，不管是咱们本地朋友们喜欢吃，还是招待外地来的朋友们要一定要尝一尝的经典美食，那下一次您就可以带着朋友家人去尝尝燕海大盘鸡。汤汁就是这个菜的灵魂，香辣醇厚，回味悠长，而且再配上宽宽的皮带面，吸满了汤汁，既浓郁又感觉很筋道。再尝尝他家炖的软烂入味又不松散的土豆，哎呀，一抿就化，而且是有这种软软的绵密的这种口感，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大盘鸡就是被这个给吸引住了。那这会儿还有什么样的美食也要和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呢？看到这会儿及时的路况，两位朋友也在跟我们传递，景师傅说中午打卡签到，在西泉街西向东的位置呢，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自贡。还有如斯微尘来了，他说新民路和新兴街丁字路口的位置中间车道，由北向南，有一个车给溜车了，把另外一个车给碰了，这会儿就在中间车道啊发生。

交通事故，新民路和新兴街丁字路口的位置，中间车道，由北向南，各位过往的时候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一下。还是提示大家，中午的时候千万别犯困，还是要打起精神开车，这时候要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天气非常热，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耐心一点，谨慎一些。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3: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4: 老板加个面。
3: 收听每时每刻，
2: 今天中午
5: 加个面。
6: 今天中午加个面，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呢？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产生两位听友，获得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本节目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节目里还有一位分享路况、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可以得到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美食券。每时每刻也会带着大家发现新疆美食。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原产地鲜牛肉熬汤，精选小麦手工面筋道，食材新鲜，味道攒劲。也给所有949的听众分享美食的福利。那这会儿继续

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刚才有朋友也在提示，在新兴街这儿呢有车辆的事故，在新民路和新兴街丁字路口的中间车道，过往的朋友还是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一下。还有朋友想问美食啊，包括这会儿各位的这个美食推荐也可以分享过来，我们也帮大家来搜罗一下您想品尝的这个味道哪里有啊。

0: 刚才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呢，我们的听友在问啊，他说油面哪里有？哎呀，你算是问对人了。就是在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呢，也带大家一起去探店的，在会展蓝湾小区门前啊，有一个餐厅叫茂源谷雨粗粮宴，他家是山西美食，就有你说的油面靠姥姥。那如果说您中午想吃点碳水啊，想吃点美食，那可以尝试一下打卡，去尝一尝正宗的这个山西菜，可以说把这个碳水把这个面食做出了百般花样，也可以去尝一尝他家的油面。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啊， Mr. 杜说了，中午这么热，真的可以考虑吃个椒麻鸡拌面哈。椒麻鸡拌面既清爽又过瘾，你看看吃完之后舌头尖就要开始跳舞了呵呵。所以这会儿有没有好吃的椒麻鸡拌面可以推荐具体一点，我们也期待着您跟我们一起说一说。还看到大家的语音消息，我们一起听听看。阳光
1: 上车就先主持说，主持人你们好，
0: 中午好。
1: 我们路况清华南路广汇桥桥地下有一辆半价车卡到那儿了，刚往长江对照，它是北向南的方向卡到那儿了。
0: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那过往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还有这会儿朋友也在问说有没有好吃的自助快餐呢，他想吃的是自助快餐，是不是菜品很丰富而且性价比很高。我记得之前咱们的朋友飞腾跟我们推荐过，那待会儿我们找一找聊天记录帮你来推荐推荐美味。还有这会儿莫走到哪儿了，我们刷新一下。哎呦，我们的快乐今天是疯狂星期五是不是，所以今天要吃肯德基汉堡。哎呀，小朋友如果问小朋友问他十次，可能十次说那就吃肯德基吧。真是疯狂星期五，也期待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感受一下周末的快乐啊。还有这会儿子间骑行也在跟我们打卡孩子的这个可爱瞬间，也在吃午餐啦，也祝大家用餐愉快。这会儿 Zero 问了说乌鲁木齐哪家 biang biang 面好吃呢，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首先推荐的是秦少爷。就是在很多节目当中时候的朋友我们也在跟我们分享好吃的这个陕西美味，那秦少爷家有 biang biang 面啊，也有这个他是那个油泼扯面，应该是味道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陕西朋友们喜欢吃的口味，主要是他的油泼辣子特别的香，那个大碗非常的过瘾，那个面也很筋道，我觉得你可以就近的找一找尝一尝。当然还有哪些陕西的特色美食 biang biang 面好吃，大家也可以帮我们的 Zero 来推荐推荐。那这会儿更多的美味还有分享，期待着您的留言和互动啦。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是好朋友，你爱人长久，不能牵的手。
2: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听友分享美食心情，同时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留言和互动。刚才 Mr. 杜说了，昨天中午刚好去吃了秦少爷家的油泼扯面，特意给老板说多放辣子啊，那一口的油泼辣子香的呀，发来了六个笑脸啊，真的就是吃过的朋友都懂。所以刚才想吃这个苗苗面的朋友们，我们两个都推荐你去尝一尝。还有这会儿我下午吃我胖说秦少爷在米东区新华岭南区8:30旁边有一家，那我知道呢也有好几家，就在经开区也有，包括在红光山会展这儿呢，中天博朗天域的门前也有一家。还有这会儿千姿鹤说阿勒泰路的塞外江南大酒店中午的这个里面有自助快餐，有抓饭、拌面、凉面，品种非常多哦。那我们也推荐给 Zero。哎，刚才是问哪位是想吃这个自助餐的，我再来找一找啊。我们的这个 TEN 啊，刚才问，那再来给您提示一下，阿勒泰路的塞外江南大酒店中午有自助。那继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的语音提示。
3: 在西城街上四外环上口那块有一个面包车，打着双闪，没有摆放三个警示牌，过来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2: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及时的路况分享给我们。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以及在节目当中的美食心情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推荐和分享，我们也将会为大家送出两份古井贡酒老瓷贡，同时还有一位朋友能够获得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那在节目的前半段时间呢，我们也有听友及时的分享了路上的动态，也在和我们提示这个行车的安全，我们把第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送给阳光，请您也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那这会儿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在路上一定要注意防暑，及时的补水。那说到了天气热，还是要多喝水。炎炎夏日，您有没有想回到家就打开水龙头，立马能够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朋友们在反馈说，现在家里的水不仅水够多，高温天气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口感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水，长期饮用会伤肠胃。今天给大家带来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滤精准滤除水中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时刻输出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饮水都合适。那全方位守护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那也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的30天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

就可以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呵护发质。还有折叠洗衣机，能够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可以拨打电话，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那这会儿的美食分享也欢迎各位继续留言和刷新。我们再来看看这会儿景师傅分享的路况。他说团结路西向东在二建家属院这里呢，车流量大，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九四九美食每刻，
0: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2: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暑假也到了，其实看到在新疆的各个景点这会儿啊，人流量也是比较大，很多朋友们都来到新疆想感受一下这儿的美食和美景。刚才朋友们也在询问说中午吃点什么呢，有想吃油泼扯面的，有吃不凉面面，还有这个黄面烤肉的。我的心也提示大家了，说油泼扯面、油泼泼油的时候，一定要放葱姜蒜末更。

好吃，有条件的话再放点麻椒面特别好。这个麻椒面是不是既有花椒又有辣椒的这个粉面？那这会儿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妙招，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后半段的互动呢送出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还会有一位听友可以得到节目的互动奖品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的美食券。刚才也说了，有美食相伴，生活就是有滋有味。那在新疆的美景确实一览风光，会让您觉得流连忘返。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949微信平台您现在回复数字8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报名通道，直接点击自驾游按钮也可以进入到949微信主页，下方有一个自驾游的按钮，您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报名的链接。那同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8，当然您进入到丝路视听客户端也能够找到专属的报名通道。今天也有朋友在不断的分享美食，那也期待着在最美的夏天啊，去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参与949的精彩自驾。继续回复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吧。还有这会儿雷鸟也来了，中午好呀，天太热了，今天还是新疆的凉面、烤肉、黄瓜丝儿、小白菜过瘾呀。来看一看，我觉得这小白菜应该是黄瓜丝儿是您自己准备的，就今天这个凉面凉皮儿看上去也很筋道呀。就是依然是百吃不厌的，要和烤肉这个搭配，这就是最完美的搭子，中午的这个美味的 CP。 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推荐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期待着您和我们一起品尝美食，分享生活的滋味。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继续回到美食美课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分享更多的美食美味。今天节目当中也看到了朋友们在跟我们传递接力，中午吃点什么呀，既清爽又美味。当然其实在这儿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那就是在这个季节有时候夏天可以多吃一些瓜，有些瓜对体重和血压其实是友好的。很多朋友说，哎呀，是不是像西瓜甜瓜都会变胖呢？因为它们比较甜。其实夏天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减脂计划也在提上日程。瓜果蔬菜水果主打就是高水分低热量，既能够补充水分还能够增加饱腹感。大部分的瓜类蔬果呢也是高钾低钠，利于补钾，补充充足的钾对调节血压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有一些也是可以搭配着这个主食一起吃，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不像你想象中的说那么的会让你增肥。所以减脂期呢其实适合吃瓜，主打就要吃这种水分足的。那比如说可以替代部分主食的，像南瓜啊、红薯啊、就是热量呢只有米饭和面条的一半。那还有一些水分特别足的呢，比如说特别适合减脂期吃的就是黄瓜、苦瓜、冬瓜、丝瓜、佛手瓜，营养价值都是挺高的。而且就是很多这个蔬菜当中，不管是炒着吃还是凉拌着，好多时候它能够补充维 C 还有钾，再就是也能够让这个夏天在吃菜的时候感觉更清爽一些。比如说苦瓜和冬瓜，还有刚说的丝瓜、黄瓜，都是你可以既当零食又可以当炒菜。还有一些水果呢，就是可能看上去热量比较看重热量低的朋友们也在想减脂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替代当主食吃呢？还是提示大家，像这个红薯，它的热量就会高一些，而且现在很多这种地瓜呢都是高糖的品种，有时候可能一烤就会流糖，也许吃下去啊对这个血糖的冲击也是不小的。所以有时候在均衡饮食的时候还是注重营养和美味兼顾啊。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即时的路况。看到 YOYO 给我们留言了，悠悠说想了解油价，那在今天晚上的24点过后呢油价会下调，那如果你想加油等今晚过后是不是更实惠一些呢？我们也持续关注油价的变化，关注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平台。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路况，推荐美食，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说说今天中午吃点啥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和推荐。同时我们也值得期待的是关注更多的精彩节目。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晚间的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各自的午餐，也和我们一起推荐了身边的美味。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的古井贡酒老瓷贡也送给了千姿鹤，也期待着您继续及时的跟我们传递美食，还有一份百味楼兰牛肉面，我们也分享给了听友，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回复了大家的询问，也把这份美食的心情分享传递出去，送给我的心。那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都可以继续发送，稍后的一路畅通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相伴，保持周末的美好心情。那此时此刻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打卡，分享到949微信平台了。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如果您在看球的时候容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以及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意愿换购综合中奖率。江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到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前三，即可获得2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别错过。949还有更多的福利和精彩，也期待着和您一起来分享，持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吧。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
1: 组
0: 合。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也可以继续给我们传来路上的信息。
1: 没错啊。
0: 既然呢，今天中午依然是高温天气。
1: 没错，外头的阳光依然很热情。
0: 对，
1: 跟我们俩的这个心情一样啊，对着大家有一种
0: 热情。特别
1: 热情。是的。
0: 但是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从明天开始啊，咱们首府乌鲁木齐的气温呢就会有一个
1: 小的降温，
0: 对，就会慢慢的呢往下降了。
1: 哎，
0: 据我们从三天气象信息来看呢，四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26度到31度了，
1: 你看看这温度，
0: 最高温度在31度，五号呢也是25度到30度，所以这个高温天气啊，大家呢可以说啊马上就要经历过去了。
1: 是的，那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跟着各位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
0: 好吧，
1: 首先看到的是团结路的双向啊，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西向东以及东向西的方向呢，目前都是飘红路段，
0: 对，
1: 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
0: 那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7.4公里每小时。
1: 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0: 现在苏州东街的辅路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
0: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红山路啊，从土路大高速辅路，也就是河滩的位置啊，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0: 我们来看鲤鱼山南路，现在车辆呢也是稍微偏大一些，从新一路的这个位置开始到河南东路
1: 、
0: 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
1: 最后看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
0: 好的，那我们的这个信息呢就给大家播报到这里。现在呢正式开始今天的由杭志
1: 田宇
0: 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
0: 通。各位朋友也可以赶紧的啊来跟我们互动打一下卡了。
1: 没错，您
0: 交流一下
1: 走过的路。
0: 对，
1: 不管是畅通还是缓行，都可以跟我们来报报路况啊。
0: 是的啊，天气的情况各方面啊，你走在哪里，分享的美食，包括呢今天吃了什么样的好吃的冷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1: 哎，是的啊。
0: 来看一下小凡同学来了啊，他说杭志田宇中午好，周末愉快。今
1: 天
0: 是星期五嘛，
1: 明天就周末了。
0: 啊，对，他说饭搭子上线了。那在米东南路呢是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天太热了，吃凉皮儿。好，
1: 那你没得配上两串烤肉。是吧，
0: 哎呀，我觉得他就别配了吧。每天这个吃的也太好了，
1: 真的很丰盛啊。
0: 对，别皱眉这位朋友说呢，问了一个问题，他问949新生儿的卡介苗今天哪个医院可以打？
1: 您问的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可以帮您问问。
0: 对，
1: 哎，
0: 就是你这个新生儿的有关于卡介苗，应该你现在可以跟就是，社区也可以沟通一下。而且呢，就在你们这个社区啊，有一个医院，社区医院，
1: 是
0: 不是？是
1: 的，就近，
0: 就近。你应该也自己也会清楚的，也可以让你的家人呢帮你来确认一下。
1: 对，说到这儿呢，其实有一个
0: 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的啊，咱们大家也来帮帮他的忙。
1: 对，有一个思路可以您先尝试一下，您可以问到您所居住的社区辖区的这个
0: 包
1: 户干部，
0: 对，
1: 问问他，他们一般都会知道。
0: 对对对，社区医院啊，是吧？
1: 对。
0: 那么这样的，我们也让咱们收音机前有经验的朋友呢，给我们来讲一讲，
1: 分享一下，
0: 好吧，分享一下啊。好，那尔特也来了啊，都来打卡了，谢谢大家。今天啊，这个天气啊，确实是还是比较热的。
1: 没错。
0: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气候预测呢有一个公报，是这样吗？
1: 是的，大家对于天气温度关注度都很高，所以呢，对2026年的七月的气象的气候趋势进行了一波预测。
0: 因为现在马上要进入三伏天了嘛，其实大家呢真的还是会关心会不会有这样的高温天气出现啊。预计七月份呢，全江平均气温啊较常年会高0.4到2.3摄氏度，其中呢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亳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和吐鲁番市、巴州东部、 偏高2摄氏度左右。
1: 那全江大部降水呢，较常年来说是偏少的，仅南江西部偏多。那预计在七月份，塔城地区北部、亳州西部、伊犁河谷南部、东部，还有乌鲁木齐市的南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局地、哈密市北部局地、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巴州北部山区、克州喀什地区南部呢，将有20到80毫米的这个降水。
0: 对，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呢，会有一个强天气过程。
1: 嗯，
0: 预计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啊，影响北疆大部分平原地区的高温天气过程呢，主要会出现在七月的上旬啊，还有呢，中旬的时候。
1: 嗯，
0: 七月上旬，没有至七月中旬期间啊，那么这一段呢，也会有一个。
1: 就是
0: 天气的过程，
1: 对，就是详细来说呢，就是七月上旬的前期到中期，以及上旬的末至中旬中期、下旬前期、中期和下这个七月下旬的这个末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强天气的过程啊。
0: 嗯，这个强天气过程呢，实际上它指的就是天气变化比较大，要不就是降雨比较多，要么呢就是这个
1: 高温天气，
0: 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整个七月份当中啊，七月前期，包括呢在中期末，是吧？啊，
1: 对，它不是连续的，
0: 对
1: 啊，它是有起伏的。
0: 大概呢会分四个时间段。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没错。那同时呢，预计在七月，伊犁河谷、亳州、天山山区、阿克苏地区、克州、喀什地区等地呢，会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局地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高，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关注并防范局地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那出行的时候呢，各位也要时刻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户外活动的时间和路线。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预计呢，七月份北疆和东疆将延续四月以来的这个温度高少雨的这种天气情况。
1: 是的，
0: 北疆和东疆各地呢，气象干旱啊，将持续发展。
1: 嗯，
0: 提前落实各地的这种抗旱啊、保伤的这种措施呢，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同时呢，预计七月全江大部平原区呢，受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过程会比较的持续，有一定的影响。那凉棉及特色林果、高温热害、森林草原的火险等级比较高，也要注意来防范。同时呢，公众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的活动。注意用电安全，防范电力设备因这个负荷过大而造成一定的火灾的影响啊。
0: 嗯，因为呢，这个七月份呢气温偏高，再加上山区呢又会降水量呢偏大，
1: 是
0: 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会造成混合型的洪水或泥石流的这种风险会增大啊，
1: 没错，
0: 所以一定要注意。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咱们吐鲁番这两天啊，最高气温呢已经达到了50摄氏度啊。
1: 在今天上午的最新的信息就说到啊，高温的天气，那其中呢，吐鲁番的芒硝湖站。达到了50.7摄氏度，
0: 对，这是很高的。
1: 嗯，
0: 现在国家级的气象站中，爱丁湖是48.5，托克逊呢是47.7，吐鲁番是48.2，吐鲁番东坎是47.6，这温度都不低呀。
1: 没错。所以呢，也要提示各位，在天热的时候，心别燥，多喝水啊。
0: 嗯嗯。
1: 那同时呢，这个时间节点呢，还要关注到的就是暑假了。这两天发现，在路上的小朋友们放学的身影越来越少了，大家都放假在家。
0: 放假了，对。
1: 但是放假之后呢，大家也都会选择走出家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对，
1: 所以
0: 有些是去旅行了，
1: 哎，
0: 有些呢，则是要，做这个。学习，
1: 你看看啊，一直在学习
0: 补课啊，对，
1: 所以说，
0: 啊，有些是这样的，
1: 对啊，所以说到这儿呢，也想跟大家互动一下，问问啊，如果说让你选择一场旅行的目的地，各位会选择在哪里呢？
0: 嗯，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看到了一组数据，
1: 嗯，
0: 根据啊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近一周啊，新疆文旅预订量较上月同期大幅增长67%，跨省长线的旅行需求啊集中释放。
1: 那异地客源呢，主要来自比如说北京、成都、西安等重点的客源地。
0: 乌鲁木齐、伊犁州和喀什地区呢，成为游客赴疆游玩的三大热门地目的地啊。
1: 那出游的群体当中有家庭游、自驾游、休闲游、康养游等多元的出游需求。那在乌鲁木齐呢，也成为了暑期档的主角之一呀。
0: 乌鲁木齐文旅部门呢，精准的整合全城的优质资源，重磅推出了五大主题漫游推荐线路，全方位的适配不同的游客出行偏好，让游客高效解锁乌鲁木齐夏日的游玩方法。
1: 那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五大主题分别都涵盖了什么。
0: 好的，
1: 比如说第一个呢，涵盖了南山康养自驾线。
0: 对，这
1: 是很棒的。同时呢，没错，还有
0: 就是丹霞画廊、省道101百里风光自驾游线路，
1: 还有呢就是老城美食寻味自驾线，
0: 哎，这个我最喜欢。还有呢是文博研学自驾线路，
1: 还有珊瑚秘境、盐湖湿地治愈自驾线，就来播这个亲近大自然的
0: 治
1: 愈馆，
0: 哦，感觉，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好，那我觉得这几条线路都非常不错啊，大家可以选择。
1: 是的，
0: 从景区景点的数据上来看呢，在暑期啊，新疆热门的景区持续呢是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三大景区稳居新疆景点预订榜的top 三，
1: 前三名，
0: 前三名了。然后呢，从这一点之后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其实也是作为一个起点了。
1: 嗯，
0: 很多人呢是先到乌鲁木齐之后，然后开始自己的北疆自驾游，串接起来不同的旅游景点。
1: 是的，那文旅的热潮带动着特色餐饮也同步消费升温，那美食体验呢也成为了各位来到新疆旅游暑期旅游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是的，
1: 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都纷纷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加入我们949推出的伊犁花海自驾游。
0: 我们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啊，现在已经进入了报名的周期了啊，而且呢现在名额呢马上就要满了，所以各位朋友抓紧时间，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一下。我们这次自驾游呢是由杭志啊亲自带队啊，那7月12号出发，7月17号呢返回，总共是6天的时间。我们带着大家呢深度啊去解锁美丽的伊犁啊。那么其中呢，我们先去省道101走百里丹霞，然后呢去肯斯瓦特啊，然后呢拥抱咱们的赛里木湖，做画舫环湖。之后呢就进入伊犁地区了。进入伊犁以后呢，我们不仅要走伊昭公路，而且呢去了昭苏之后要去下塔，还要看油菜花海，到特克斯呢去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同时呢穿越伊犁河谷到百里画廊，感受咱们尼勒克的风景，同时带着大家呢走独库公路。哎，那这一行程啊是6天5夜的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呢，可以赶紧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由杭志带着大家。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也有一个自驾游的按钮，您点击之后呢也可以获取路书和海报。那丝路视听啊专属通道呢也有海报，你可以直接获取。
1: 是的，所以非常期待各位能够加入我们。那其实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在纷纷问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如果我没有车想要跟着自驾怎么办，大家也可以这个选择租车的服务，因为我们也说到了可以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一起跟着我们出游。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朋友问到说，如果我是新能源的车辆，是否能可以这个跟着各位一起来自驾。
0: 新能源车啊，你如果续航里程呢充满一次电能够达到450公里左右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沿途呢很多县市包括呢我们的一些旅游景点停车场都是有这个充电桩的。
1: 没错啊，
0: 你呢可以直接呢来充电，但是如果续航里程太少都不行。那如果是增程和混动车辆就一点问题没有了，
1: 不用担心了，
0: 啊，非常好啊。
1: 是的，那同时很多朋友还在问如何来报名，各位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 或者呢在949的微信平台的主页下方有一个伊犁自驾的按钮，点击进入也可以来报名。当然如果说您手机里有丝路视听 APP， 也可以通过专属的报名通道来报名。
0: 嗯，那么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也问了，在是哪一个地方，你发送数字八，
1: 一个数字八，
0: 对，
1: 然后就会自动跳转发送给您，
0: 跳一个海报，然后一个链接，你直接点链接也行，手机就会跳出我们的路书，你可以了解我们的自驾游。在路书的最下方啊，有一个红色的按钮，点击进去呢，就可以直接填写身份证还有姓名，然后呢交费成功就算报名成功了，
1: 很方便啊。
0: 好，我们来看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他买了个老汉瓜，说的哦吼，哎，真正的。
1: 我特别好奇这个老汉瓜你准备带到哪去，还是你不带走就地吃掉？
0: 就地吃吧，因为可能是比较热嘛，是不是？
1: 吃个甜瓜解解暑。
0: 对，回来以后然后到家呢把那个切瓜的刀洗干净，一半一半的把它切好，
1: 千万不能有蒜味儿啊。
0: 以后再不要用切蒜切。

0: 菜的刀和案板切瓜子
1: 哦
0: 啊，
1: 哟，
0: 你真这
1: 你
0: 儿
1: 知道
0: 的
1: 我为啥问他这个老憨瓜要带到哪儿去？
0: 啊
1: 因为其实很多全国各地来旅游的朋友们会
0: 啊，
1: 带走很多新疆特产，
0: 对，
1: 那其中之一呢，就一定会有老憨瓜的身影。
0: 嗯，
1: 那有些人呢，为了回去之后他还新鲜能吃，就会
0: 对。
1: 一路抱在怀里，坐着飞机到达家中，立马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老憨瓜吃掉。
0: 对对，因为它
1: 嗯，
0: 有点软，不
1: 是。
0: 怕压啊，所以说呢，拿在手里呢是一个很方便的
1: 方
0: 方式
1: 式
0: 啊。
1: 啊，
0: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杨来了，他说烤肉配黄面才好吃，
1: 就
0: 那你
1: 说，
0: 今天就这么吃吧
1: 当然
0: 啊。
1: 啊，绝配。嗯，同时呢，我下午吃我狂也来了，他说杭志田雨中午好，打卡签到，南湖西路西向东，在电信公司这儿啊，有车辆排队缓行的状态啊。
0: 对，还有人问呢，说的这么热的天，说的田雨航志，你们不去山里避个暑吗？那谁来上节目啊？
1: 你就是啊，谁陪你们呢？
0: 对，好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好多的朋友呢都在互动。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在问那个就是卡介
1: 新生
0: 苗
1: 儿
0: 的
1: 的
0: 事
1: 疫
0: 情吗？
1: 苗，嗯。
0: 对，你这样子啊，有一个公众微信，你加一下，叫乌鲁木齐免疫规划。乌鲁木齐免疫规划，
1: 关注一下。
0: 对，你把它关注上，完了以后呢，就里面有关于你问的这些问题啊，全都有，
1: 对，同
0: 给你
1: 时
0: 讲得
1: 呢，
0: 很清楚。
1: 是的，这位热心的听友万物复苏也发来了一条语音，我们来一起听
0: 嗯，
1: 听
0: 听一
1: 吧。
0: 下，听一下。嗯，好，我们来听一下啊。之后啊，
2: 影响北疆。有一个小程序叫
1: 嗯。
2: 乌鲁木齐免疫规划，把他孩子
0: 啊，
2: 的
0: 小
2: 信
0: 程
2: 息
0: 序。
2: 绑定上去，
1: 嗯。
2: 上面所有疫苗在哪接种，哪个地方有多少疫苗都写得清清楚楚，也可以
0: 对，
2: 在上面预约。
1: 谢
0: 对对对，还可
1: 谢。
0: 以在上面预约啊。其实小程序就是手机，咱们那个对话框啊，往下一拉就到小程序了。你里面直接搜索“乌鲁木齐免疫规划”啊，
1: 是的
0: 好吧？
1: 啊，感谢热心听友。
0: 对，我们已经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
1: 嗯，
0: 来看一下张景超呢，他说：“刚才没听清你们的组合叫什么？叫‘把甜蜜
1: 品
0: 品沆’
1: 沆
0: 组
1: 组
0: 合。
1: 合，
0: ”嗯，怎么样？
1: 嗯，
0: 是不是很贴切
1: 很
0: 呢？
1: 应景啊。
0: 来听听黄桃罐头。
3: 小四九，报个路况。
1: 嗯。
3: 克南高架由东向西方向，在六道湾这个桥面上，从这个外环下来汇入口这里，有一辆新能源的车坏在了路中间了，
1: 嗯，
3: 车流量非常的大，在中间车道比较堵，请大家小心这样。
0: 哎呦，大中午的啊，车会在路中间了啊。
1: 收到您的路况。
0: 嗯。
4: 949949，我想去北京游玩。
1: 嗯，
0: 去哪儿？
1: 小朋友说949949，我想去北京游玩。
0: 好的，让妈妈赶紧给你安排吧。
1: 那到暑假了，得出门走走了，可
0: 对
1: 以带着
0: 对
1: 小
0: 对
1: 朋友
0: 对，
1: 一起这个出门，感受一下这个全国各地的美好风光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小小问说我们这个费用的问题，你现在把海报打开啊，长按二维码或者小程序呢，点击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了
1: 是
0: 啊，
1: 的，
0: 都写得非常清楚。
1: 包括行程的安排都
0: 对
1: 非
0: 对，
1: 常的一目了然
0: 嗯，
1: 啊。
0: 孟以货听他说。
1: 嗯。
0: 西北路，
1: 嗯，
0: 哎呦，
1: 西北路怎么的？
0: 对，你怎么没说完呢？你这说了两句话啊？
1: 补充一下，可以持续来发送
0: 对，
1: 啊。
0: 守一下，哎，这个断了，完了以后就不发了。
1: 西北路怎么的啊？在线等，很急，朋友们。
0: 来看一下这个彭江浩来了啊，他说明园 BRT 车站的人行横道，灯一直是红色的，
1: 也就是说，BRT
0: 嗯，
1: 车站的人行横道的这个信号灯是红的，一直是红的。
0: 对，
1: 您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我们收到了，我们会联系相关的部门到现场来去看一看啊。
0: 啊啊，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跟大家的互动内容先到这里，咱们今天跟大家出实录吧。
1: 是
0: 我
1: 的，
0: 觉得今天我们实录啊，也可以问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让
1: 当
0: 大家来
1: 然，
0: 答
1: 今
0: 啊。
1: 天呢，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啊，说乌鲁木齐城区中通行的隧道道路有哪些？是不是很简单啊？因为
0: 就是说，咱们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当中啊，含有这种隧道的道路是
1: 是，
0: 吧？哦，
1: 各
0: 说出
1: 位，
0: 这个道路的名字，
1: 没错，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答题
0: 也可以
1: 啦。
0: 把这个隧道的名字说一下啊。
1: 嗯，没错
0: 哎，
1: 啊，
0: 咱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讲油价的事儿。
1: 是的，因为今天已经到7月3号了。
0: 对。
1: 在今天晚上的24时。

0: 将开启第13轮的油价调价的窗口。那如果说这个今天本周五晚间将这个调价之后，是年内首次油价的三连降，也是今年第四次的一个降价。
1: 对，因为可能是前期的涨价吧，是吧？哦，这次掉价呢，其实也是挺多的，而且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了啊。咱们预计呢，这个92号的汽油每升呢，会超过6毛。有可能到7毛钱哦，
0: 降价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区间。
1: 嗯，我95号的汽油每升降价也会在7毛钱以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幅度还真的是挺大的啊。
0: 没错。
1: 所以呢，我们也一直期待着，那么最终的这个价格呢，是在今天晚上7月3号
0: ，
1: 不是7月3号的晚上24点的时候，准时的就会打开了啊。它到时候呢就可以加到这个降价以后的油啦。
0: 是的，也持续来关注啊。
1: 关注关注啊。
0: 好了，那同时呢，各位也在发送数字8当中，那也期待各位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同行。实录互动已经出了，问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城区道中通行的一些隧道道路有哪些呢？各位抓紧时间吧。
1: 抓紧时间回答。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是杭志，我们是
0: 把甜蜜品
1: 行
0: 组合。那暑期一到呢，各位都在这个想着出去玩。
1: 对，
0: 两个数字各位要记住，第一个呢是数字8，跟着杭志一起去伊犁自驾游，为期是6天5夜的一个行程。
1: 对，赶紧看一
0: 看。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关于孩子们的研学活动，这个家长非常轻松啊，孩子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开启一天的研学精彩之旅。
1: 这是数字几？
0: 数字9。所以各位一定要不要这个搞混了啊，一定要区分开。
1: 对对。
0: 同时呢，
1: 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好的
0: 河口的纯净水，清凉又解渴呢。
1: 炎炎夏日呢，听众朋友想不想一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够喝到甘甜可口的纯净水，解暑解渴呢？很多的朋友啊反馈，现在家里的水呢不仅啊水垢比较多，而且高温呢天气啊水质容易滋生细菌，烧开水啊口感呢又比较差，那大人孩子呢都不爱喝水，长期的这个饮用这种水呢，可能对肠胃还得有一点损伤。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的家用净水机，多重的深层过滤，过滤到了这个把水质啊过滤掉。那同时呢，精准的滤除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呢，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解暑喝水全部都很适合，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
1: 如果您害怕买错啊，没关系，厂家呢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用。30天内如果你觉得不满意啊，厂家无条件的拆机，然后呢直接免费拆走啊，您一分钱都不需要花，任何的试错成本都没有。
0: 如果说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了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的一个福利。 那每月呢只要199元，13个月呢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
1: 现在呢，您可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来订购，就可以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啊，使用3秒呢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呢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呢冲蜂蜜能保持活性，85度冲咖啡浓香香气浓郁，那么100度啊泡茶口感最佳。
0: 同时呢还会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呵护发质，还有折叠洗衣机，您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是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
1: 更劲爆的是啊，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15名打入电话的朋友啊，
0: 没错，活动期间的前15名啊，
1: 对对对对啊，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啊，额外的享受呢厂家给予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和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这样的一个
0: 优惠。
1: 对，
0: 那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1分钱，名额有限，抢到就是赚到。
1: 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首满5。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0: 是的，那这两天的温度很高啊，我们也一直在提示各位，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要注意防暑，多补充水分。这两天我就发现啊，我比以往喝水的这个量哈、就更大了哈，
1: 是吧？
0: 我基本上每天2升水起底。
1: 对，其实多喝水呢并没有什么问题，
0: 没错，
1: 就是在晚上临睡前啊少喝一点就可以了。来看一下森林木子来了啊，他说我呢去北京玩了几天，然后呢说是这个
0: 北京该去转的一些地儿哈都去过了，
1: 都去过了、然后但是呢他说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他不想凑热闹了，但是他还是要去的，因为是他没有预约上故宫，他说他下次一定要去看、
0: 有点遗憾。但是往往有时候旅途当中有点遗憾才会期待下一次的出行嘛。当然呢这次的949的自驾游发送数字8，您报名成功之后呢，这一路上的美景美食那是源源不断。
1: 是的，
0: 同时呢也会有满满的情绪价值由航志专属提供给各位啊。
1: 来看一下华子来了啊，他有语音。
4: 乌鲁木齐全区隧道有石火山隧道，
1: 石火山隧道，
0: 哎，
1: 路不光不要光说隧道，
4: 石火山隧道。
1: 你看他听题没有完全听准，我们说是有隧道的道路的名称。
0: 当然华子也举例了乌鲁木齐城区的多条的
1: 隧道、
0: 啊、
1: 对，隧道说得很好，但是和隧道结合的这条路叫什么名字，这个才是最终答案嘛。
0: 是的，不过城区的隧道其实没有特别的多啊，我们继续
1: 来
0: 听
1: 木木啊。
5: 蜘蛛山隧道，
1: 蜘蛛山隧道，
5: 蜘蛛山隧道，
1: 你看都是只说隧道名称。
0: 圣地隧道，哦，又说到了一个、大家这个会经常会去走打卡的一条天山胜利隧道、
1: 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答对的，你看这位，有好多呢，只说了隧道名。
0: 要不然这样，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1: 举个例子，
0: 比如说骑马山隧道，它的道路
1: 叫万圣大街。
0: 哎，联想一下、
1: 对对对。然后呢，有一位朋友呢说，这个叫雪莲山隧道。雪莲山隧道，它的与它在一起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
0: 哎，
1: 谁来告诉我们？对，
0: 我先来说一说，看对不对啊？
1: 啊，
0: 我不是特别有把握
1: 啊。
0: 说到的雪莲山隧道，它对应的是不是在水区的华光街东沿？
1: 对，它是华光街东沿，但是这个东沿现在有自己的名字了，不叫华光街。
0: 哎，各位知道吗？可以来答题啊。
1: 能不能说一下？对，还有石火山隧道，它与它相交的这个路。对，叫什么名字呢？
0: 哎，
1: 大家呢要答路、啊、
0: 所以各位把隧道都列举出来了，下一步的答题思路就是您列举的这些隧道，它
1: 对
0: 下方的这个路 叫
1: 什
0: 么
1: 名字，
0: 我们一步一步来啊。
1: 对对，好，各位朋友，咱们大家呢现在啊开始赶紧发送数字八到微信平台上，我们跟大家呢来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吧。
0: 嗯嗯，就关于城区的一些道路的施工通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这个必须得讲了哈。
0: 那

0: 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
1: 嗯，
0: 那也提示各位，
1: 就以前泰兴路这一节呢，它是一个单向通行的，
0: 嗯、
1: 现在是双向通行了。
0: 没错，
1: 就是因为现在北一巷这边呢施工嘛，所以车辆呢、必须要从泰兴路来进行分流，所以咱们的车辆呢，大家如果在这个附近居住的朋友啊，这两天你一定要先转一转啊，
0: 对，规划好自己的路线，
1: 对，熟悉起来、
0: 嗯、
1: 好吗？
0: 提示到各位 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刚才咱们是出了一道题吗？
0: 是的。
1: 雪莲山隧道，对应的这条路叫什么名字？
0: 华瑞街。
1: 华瑞街，对，
0: 安子答的就特别的棒啊！
1: 好多朋友都答对了。
0: 是的。
1: 好，那还有一位朋友说，
0: 嗯，
1: 这个雅山隧道对应的路叫什么名字呢？
0: 叫什么呢？我看到有位朋友给了一个答案
1: 啊
0: ，mini 说是奇台路。
1: 嗯，不对。
0: 那叫什么呢？雅山隧道。
1: 雅山隧道肯定不是启台路了。
0: 不是啊。
1: 不是启台路啊。好，那大圣归来也说，石火山隧道是融合南路。
0: 嗯。
1: 完全正确。骑马山路就是万盛大街，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其实刚才大家呢说到的隧道名字啊特别的多，我们再来略及讲几个。卫星路隧道。这是一个隧道吧？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好，然后来看一下啊，这安永生说的比较多。
0: 哦，他把整个这个城区隧道哈，
1: 有一个西山隧道吧？
0: 对，
1: 还有一个荣盛隧道吧？
0: 荣盛隧道，
1: 嗯，就在火车站那个位置。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蜘蛛山隧道。
0: 是的，
1: 哎。好，来，你看这几条隧道我们都跟大家把名字说了，
0: 嗯，
1: 然后与他们在一起的道路，连接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
0: 你看这样一理应该就很清晰了啊。
1: 对，
0: 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吧。
1: 嗯。

0: 7月31日到8月4日，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属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要说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啊，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那带着大家呢去走进秋冬季的新疆家宴，以及呢婚庆节俗这样的一些浓情时刻啊，通过小餐桌呢折射出大情怀。也希望大家呢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将在7月10号、11号晚上22:35在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的互动啊。说到这个隧道啊，马上安静静说呢，有一个灯笼岭隧道，
0: 哎呦，
1: 但是他这个灯笼岭三个字都写的不对啊。然后这个灯笼岭隧道呢是说和两河大道相连接，但是大圣说是金陵路，金陵路啊。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说在西站这边还有一个金阳隧道。
0: 哎，是的。
1: 那金阳隧道和哪条路相接呢？
0: 哎，
1: 对，这是个问题了。
0: 没错
1: 啊。安子说了啊，卫星路隧道和福海路相接。
0: 没错啊。
1: 也和卫星路相接。
0: 是
1: 吧？卫星路和福海路啊，都和卫星隧道。另外呢，刚才说到这个骑马山隧道，我们知道是和万盛大街嘛。
0: 是的。
1: 雪莲山隧道呢是和华瑞街啊。那有一位朋友说雅山隧道是不是和清风路相接？
0: 是不是呢？
1: 不对不对
0: 不对
1: 不对啊！
0: 所以雅山隧道是把各位难住了。
1: 雅山隧道我跟大家讲啊，第一呢，它肯定和西外环相连接嘛，
0: 是的。
1: 另外呢，它和南外环也相连接嘛，
0: 嗯，
1: 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另外，它在这个下地面的道路是和宝山路相连接嘛？
0: 你看看，
1: 哎，
0: 所以雅山隧道的连接的道路啊，其实有一定的难度。
1: 对对对，来，哎，看一下这个施学伟有语音啊，
0: 我们来听听。
2: 还有本鸟湖的灯笼岭隧道。
0: 哎呦，小朋友。
1: 对，奔灯笼岭隧道，哎呀，
0: 百鸟湖的
1: 灯笼岭隧道，
0: 哎，嗯，
1: 它衔接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
0: 小朋友可以想一想啊，看看地图，衔接的道路叫啥啊？同时呢，也关注到，
1: 你们就越说越偏吧。
0: 哦哟，关注到齐说啊，他说主持人，你们刚刚说到的关于道路施工的变化，像泰兴路哪一节变成了双向的通行呢？
1: 还想再了解一下，
0: 来说一说，
1: 跟大家说一下，是泰兴路的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之间的这一段，
0: 嗯，
1: 由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啊。
0: 是的啊，
1: 嗯，大家千万不要走错了啊，
0: 注意查收信息啊。
1: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今天啊，咱们这个互动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没错，
1: 好多朋友呢都已经开始娱乐起来了。
0: 是的，那题目依旧在空中，很多的隧道连接的道路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各位可以再想一想，持续来作答啊。
1: 你看人家安子回答的说，西山隧道当然和西山东街、西山西街，还有西山高架呀相衔接，
0: 哎，
1: 对不对？
0: 我发现有一条隧道各位没有提到过
1: 啊，
0: 叫这个五一隧道。
1: 五一隧道，
0: 哎，
1: 在哪里？
0: 西绕城高速下穿隧道，
1: 这个好像还没有，
0: 有点偏哈。
1: 对，通了没有啊？
0: 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
1: 好像通，
0: 找一找，查一查，看一看，啊。
1: 对，因为西环高架是不是啊？西绕城高架是吧？现在还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嘛，还没有完全通车啊。
0: 是的，所以各位也可以来继续持续的作答。那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依旧在发送数字8和数字9，数字9是小朋友的研学活动啊，各位家长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当然数字8呢是和全家共同出游的自驾游活动啊，
1: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由949交通广播呢为大家带来的伊犁花海自驾游。我们的这次自驾游行程啊，为各位朋友呢安排了很多精彩的内容。那么大家呢如

0: 如果要是报名之后呢，有黑卡饮料特别提供价值120元的黑卡饮料，同时呢还有喜安椒啊为我们每车呢提供60元的4种口味的辣椒酱。
1: 嗯，
0: 一品整装呢特别提供了60元的小食品的礼包。
1: 哎，
0: 我们说呢，这个一品整装啊也是一家呢非常具有装修实力的企业了。
1: 嗯，
0: 全国100强家装品牌。那一品整装最近呢，他们的店面整个重新装修了，定义现代流行风，然后呢，他们把他们所有的样板间重新规划、重新装修，所以你这现在如果再去一品整装，在这个鲤鱼山路鲁达大厦的这个旗舰店的时候呢，
1: 嗯，
0: 你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有更多的选择了。
0: 是的，而且呢，它的装修的潮流呢也在不断的变化。
1: 嗯，
0: 就像大家每年换不同的新衣服一样。
1: 有句话叫做特别时兴哈。
0: 对，要很时尚的是吧？所以说呢，他们的整个样板间呢都在改变。
1: 嗯，
0: 而且不仅如此啊，现在。那正逢他们重装开业的庆典期间，专属的装修抄底特惠也来袭了。百万豪礼呢，亲情放送，全屋主材和辅材全面，全线呢是免费升级，福利啊是直接拉满的。所以也希望各位朋友有时间呢，可以到一品整装呢去看一看，他们这里呢拥有17年的非常规范标准的装修品质。
1: 嗯
0: 嗯，大家可以到位于鲤鱼山路的鲁达大厦，就可以看到咱们的一品整装了啊，
1: 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很靠谱啊。
0: 好的。好，朋友们，现在呢大家继续作答，我们跟大家呢说一说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吧。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有一条道路施工的，是不是？
1: 没错，道路通行。
0: 啊，对，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有关于航线方面的最新动态信息。
1: 没错，暑假一到呢，有朋友是乘坐高铁、火车还有自驾，当然也有些朋友呢会选择坐飞机出游。那暑运开启之后呢，新疆航空市场呢出行需求也集中释放了，新疆加密和上线了，上新了多条的航线。
0: 因为现在是暑运嘛，是不是？
1: 哎，
0: 暑运正式开始了啊。
1: 嗯，
0: 哎，咱们这样，既然说到暑运，我们先来看 Q 一下流程好不好？
1: 来，我们 Q 一下，
0: 看一下呢我们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站的到客情况啊。14点到15点的这个时间段呢，有5000人到达，
1: 嗯，
0: 需要785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下一个时间段呢，15点到16点到达旅客人数是6000人啊，需要960辆的车辆。
0: 那就说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段呢，是乌鲁木齐站到客量非常大的时间了，
1: 峰值之一。那整个今天啊，从早上的8点一直到晚上的24点，这所有的时间段呢，基本上的客流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会集中在今天节目之后的中下午的时间。拿两个时间点跟大家来着重说一下吧。其中一个呢，就是在今天的晚上的20点到21点的这个时间，有5500人到达啊，需要1210辆车辆。那同时呢，在晚上的22点到23点的这个时间呢，
0: 嗯，
1: 到达旅客人数是4200人，
0: 居高不下，
1: 需要1210辆车辆。
0: 就仅今天一天啊，到客量呢，
1: 嗯，
0: 会达到60500人。你看看是不是
1: 大家都来大美新疆游玩，欢迎各位啊，
0: 欢迎欢迎啊。
1: 所以同时呢，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
0: 嗯，
1: 也可以根据每个时间点的到客情况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了。
0: 对，我们看到航班方面的信息呢，
1: 嗯，
0: 这个7月份呢，南航加密了乌鲁木齐到北京、大兴、广州、深圳、郑州和武汉的各干线的航班。
1: 那同时呢，乌鲁木齐新开了乌鲁木齐至太原、南通、青岛、厦门、宁波、珠海的直飞航班，均为每日一班。同时呢，还有乌鲁木齐到贵阳，再到海口，以及乌鲁木齐到武汉，再到三亚。同时呢，还有乌鲁木齐到长沙，再到三亚，以及喀什到乌鲁木齐，再到南昌的航线，均为每日一班。
0: 嗯，喀什也开航线啊，现在新开了喀什到武汉的直达航线，加密了喀什到深圳航线。哇，那真的是去玩很方便。另外呢，也新开了伊宁到深圳的航线，伊宁到郑州的航线。那同时也开了阿勒泰到长沙的航线，每周三班。加密了阿勒泰到北京、广州、哈尔滨的航线，恢复了 阿勒泰到长春的航线。
1: 同

0: 是呢，新开的乌鲁木齐到鄂尔多斯再到福州，以及乌鲁木齐到天津再到景德镇的航线。值得一提的是，鄂尔多斯还有景德镇呢，是成为了这个乌鲁木齐航空首次通航的城市啊！
1: 啊，真的是非常
0: 不错、啊。所以说到这些目的地，又回到了一开始最初的问题：如果各位能够选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您的目的地会选择在哪儿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吧。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大家呢，现在可以发送。
6: 当你遇到困难，
7: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6: 当你手足无措，
8: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6: 当你身陷险境，
9: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6: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呢现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和航车啊一起去自驾游。
0: 是的啊、
1: 哎。那么有听众朋友呢也就说了啊，这个我们这次自驾游去哪些好玩的地方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呀？
0: 有哪些亮点啊？很期待。
1: 真的啊，跟各位朋友呢，我们也是很期待了。
0: 嗯。
1: 7月12号呢，航志啊带着大家，我们从省道101走白丽丹峡、康加石门子岩画，到肯斯瓦特水库吃中饭，然后呢再到从安吉海大峡谷到咸椒辣椒厂，然后到奎屯市入住奎屯市。
0: 这是第一天的一个行程。
1: 第二天呢，我们是。继续走连霍高速到赛里木湖，然后坐画舫坐船，同时带大家环湖游。晚上呢入住在清水河镇啊，这是咱们伊犁霍城县的一个镇了啊，非常好的地方。那么第三天呢，我们将出发啊，走伊昭公路，然后呢在下塔乡吃饭，然后一起啊开车进入下塔景区。在下塔呢深度游之后呢，我们住在昭苏啊，晚上在昭苏吃饭。第四天的时候啊，我们在昭苏呢看过油菜花海，便开车来到喀拉峻旅游景区，在鲜花台看鲜花，猎鹰台骑马，哎，然后呢我们晚上呢住在特克斯县吃晚餐，而且还可以逛坎街的美食一条街。
0: 是，
1: 7月6号呢，我们
0: 7月16号
1: 啊，也就是第五天的行程了。
0: 没错，
1: 我们带着大家呢，将会在八卦城，在太极八卦城的这个展馆来看一看他们的太极八卦的知识，并且呢，穿越伊犁河谷，在尼勒克吃中餐。然后呢我们将走进啊咱们的吉林台水库的那条道路，到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三文鱼养殖基地好好的参观一下。
0: 是。
1: 再走百里画廊。
0: 特别期待啊。
1: 对，晚上呢是入住在唐布拉山景区当中的这个一家酒店。
0: 嗯。
1: 哎，那么在最后一天早晨起来以后，我们继续穿越百里画廊，到乔尔玛林公里休整之后啊，我们就走独库公路了，要翻越哈希勒根达坂，然后呢到达这个雪线的位置，大家可以转一转。
0: 嗯，
1: 然后我们到独山子，在独山子用过餐之后呢，我们就解散团队了。
0: 是的，其实呢，大家在自驾游的途中，除了关注到一些景区景点会去哪儿，有哪些美景的亮点以外，在吃住上呢，我们的安排也非常的细心。我们的每一个住宿的酒店呢，都会打造4星以上，同时呢，酒店的安排的距离不会离我们的前一站的位置太远，让大家在旅途当中觉得很 很累，而且呢每一餐中餐晚餐的安排呢都会非常的丰盛，能够让大家在路上玩得开心，吃的美味儿，同时呢又非常的舒服啊，不会那么的赶时间和赶行程。
1: 所以大家呢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抓紧时间赶紧的报名了啊。
0: 那这个呢是适合全家一起来游玩，当然呢949推出的非常多的活动，其中呢还有研学的活动，可以发送数字9，两个数字不要搞混了啊。那研学的活动呢，孩子们家长把孩子们送到目的地，然后就可以不用管了，就可以过自己的闲暇时间。
1: 而且呢这次我们这个自驾游的时间刚好就是在油价下降以后，
0: 哎，
1: 还挺好的
0: 啊。没错啊，
1: 然后呢我再和中石油呢联系一下，看能不能给我们的美丽车主啊再来一个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
0: 出行大礼包。
1: 哇，
0: 所以路上自驾游的行程当中除了美景美食、还有很多的福利大礼包会随行送给各位，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好，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看天气怎么样，
0: 来关注天气。
1: 这两天呢还是高温天气啊、咱们乌鲁木齐今天呢应该说这个高温天气之后呢慢慢就会降温，可是东江和南江啊还是会出现比较高的高温天气，要持续到4号以后了。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38度到26度，那么同时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今天啊有一个风力的转变啊、在今天下午呢有西北风4到5级。
0: 同时呢再看到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8度，低温26度，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信号、
1: 应该是高温红色预警啊，
0: 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石河子呢是多云转阴，40到25摄氏度。
0: 奎屯晴转多云，38度到23度。
1: 格拉玛依多云转阴，40到24度。
0: 伯乐多云转小雨，35度到20度。
1: 那伊宁呢是多云转小雨，33到18度。
0: 塔城多云转小雨，32度到19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34到17度。
0: 再来看到的是东江哈密多云，45度到27度，够热的，同时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1: 来看吐鲁番呢是多云转阴啊，48度到33度啊，
0: 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啊。
1: 对，
0: 看到库尔勒阴转多云，38度到30度。
1: 阿克苏呢是多云转阴，41度到23度。
0: 阿图什小雨，35度到23度。
1: 喀什小雨，36到23度。
0: 和田多云，38度到26度。
1: 首府乌鲁木齐多云，38到26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0: 是的，那今天周五，明天就周末了。我们刚刚一开始的节目也跟大家说到了，明后两天周末的温度呢，相对来说会有下降。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四号白天到夜间，明天也就是周六啊，多云，高温31度，低温26度。那五号周天，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5度。
1: 你看咱们节目的最后啊，还看到安永胜还在互动呢啊，参与节目。
0: 是的，
1: 他说呢51隧道，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西面啊连接的是三平互通立交桥，石河子路东面呢连接的是兵团五一新区团结路。
0: 哎呦、你看看啊，所以这样
1: 跑的地方太多了啊，
0: 这样一盘点就发现城区的各条隧道道路连接的地面道路其实还是蛮多的，然后城区的通行条件真是四通八达啊。
1: 你看这位听众朋友啊一直在听咱们949的节目呢、感谢感谢啊，
0: 谢谢陪伴。
1: 对，他说呢我车仪表盘外的温度是44度。
0: 我特别好奇您在哪儿啊，
1: 他上面写了乌鲁木齐市。
0: 哦，看到了乌鲁木齐。
1: 但是就是具体在乌鲁木齐市的哪个区不太清楚啊。
0: 是的，这个温度怪高的。
1: 对，挺高的。谢谢小心眼子啊。
0: 他的名字啊叫小心眼子啊。
1: 一般就是反的啊、这样说呢他不是这样的人啊。
0: 那必须的嘛啊。那当然今天也是到周五了，也提前祝各位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1: 好吧，那我们节目呢到这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刚才我们有几个答案呢也跟大家呢要说对一下，
0: 来对一对。
1: 你像蜘蛛山隧道啊，其实它对应的道路呢一个是庐山街，一个呢是咱们的北环高架。 是吧？
0: 哎，两条。
1: 西山隧道呢，对应的就是西山高架，还有呢，西山东街，是吧？那灯笼岭隧道对接的是两河路和金陵路，还有灯笼岭街。
0: 哎，三条。
1: 五一隧道呢，对应的是乌鲁木齐绕城高速，还有乌昌快速、112省道、军垦路和你安边街。
0: 哎，
1: 哦哟，你是对的。
0: 安子答的就特别的好啊。

0: 完了以后卫星路呢对应的是福海路和卫星路嘛。
1: 是的。所以各位在通过隧道道路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留意一下您走的这条路的名字叫什么啊。
0: 对。
1: 嗯。
0: 好，
1: 那
0: 我们的节目是不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呢？
1: 是的啊，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的劲爆体育，我是田宇。
0: 嗯，我是杭志。
1: 我们是
0: 把
1: 甜蜜
0: 品
1: 行
0: 组
1: 合。那各位呢可以来持续发送数字8参与到由杭志带队的自驾游，由7月12号来出发6天5夜的一个行程。同时呢，如果您发送的是数字9，是由949带着各位小朋友的研学活动，各位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嗯，关注关注啊。
1: 那周末愉快啦朋友们，我
0: 们
1: 下周见。
0: 下周见了啊，周末愉快。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待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中午下午的15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欢迎朋友们一起来感受更多的可能啊，一起来分享您的此刻的路况表现。哎呀，到这个周五了，很多朋友这摩拳擦掌，很期待呀，是不是？哎呀，有一份期待，会跟朋友跟家人的那一份安排也会如期进行，是不是？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来说一说啊，周末打算去上哪座山啊，去哪里纳凉啊。因为有朋友就说，哎呀，快看快看，我这边44度啊，喵喵喵在说，说快看看我44度，哇，这会儿呢是晒了自己车内仪表盘，晒温度啊，这在哪里啊？米东区吗？啊，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来分享一下，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咱们都能够关注路上的动态。这会儿了解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继续了解到的是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沈墨沟路的西向东是26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桥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畅聊一下，分享您的动态表现。有朋友在说，哎呀，今天这个天气要跟昨天前天比呢，还是不错的啊，还是挺舒服的。中午这前面工作完，吃完饭啊，这可以休息一会儿了，打算睡一会儿。嘉哥听着广播睡觉，这个可以吧？啊，也是不错的，就希望能够我们相对来说，这个睡觉的过程当中啊，您也别睡太久了啊，因为这个睡太久了，比如说可能会影响您晚上的休息。对不对？中午睡的时间太久，晚上可能又睡不着了，所以呢，20到3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啊，这个时间是比较合理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体育，也要关注健康。那么今天我们来聊到什么呢？哎，为什么很多朋友睡觉有个习惯，就是为什么睡觉举起手啊，举起手会感觉很舒服呢？睡觉时不自觉的向后举手啊，是由于这个颈肩部的软组织过于紧张啊，导致入睡困难。那么把手举高，那这个时候呢就能够缓解。而肩颈僵硬紧张很可能是呼吸模式啊这个紊乱造成的。那么抬起手睡觉虽然说舒服，但长期如此呢，肩颈肌肉啊会陷入到恶性循环，紧张疼痛也就相继出现了。那如果说平时经常有把手举过头顶睡觉的行为啊，可以试试呼吸调整这个练习啊，比如说取仰卧位啊，就是用枕头适当的垫高双腿啊，使腰部更加的舒服，身体更加的放松，双手这个手掌呢放在自己肚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鼻吸鼻呼，那么吸气时将气体更多的引入胸腔下部和腹腔，能够感受扩张的这种腹腔，将双手向上顶出，然后呼气放松，那么此时呢腹部回落，那么每组练习5到8次，每次练习3组以上，练习可在睡前进行啊，有助于舒缓一天的疲劳啊，能够帮助你相对来说放松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一点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这会儿大家的锁定，也看到了很多朋友这会儿也来签到了啊。看到云卷云舒建强说啊，变强在说啊，说嘉贺下午好，周末快乐，打卡签到。子健呢也是锁定收听啊，今天也来得很及时啊，点赞。继续来关注一下，小凡同学在说啊，说周末好啊，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准备去溜溜弯去午休了。收到心呐。喵喵喵再说天然区啊、哦、在天然区呢，简群街这一块哎呀真是把我要晒化了。明明是发来了图片，上面车内仪表盘室外温度是43摄氏度啊，收到。朋友在说，是朋友在说啊，说嘉贺下午好，太热了，不适合外出，还是在家吹着空调吃点西瓜听听广播吧。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锁定收听949，咱一起听听广播，一起畅聊体育。今天呢，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西班牙晋级，门将创纪录；葡萄牙淘汰克罗地亚，挺进世界杯16强；世预赛主场战日本队，中国男篮公布12人名单。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啊，欢迎朋友们都能够一起来畅聊体育，一起分享体育啊。本节目呢是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啊，欢迎每位朋友都能够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呢，体育小语句说什么呢？哎呀，昨天我在这个准备内容的时候啊，我就在想，我说说什么呢？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啊，我想到了有位朋友，我记得他在微信平台上当中说嘉贺聊一聊，聊一聊。世界杯的这个最远进球是多少米啊？啊，这位朋友，请你站出来，今天为您准备，为大家准备了啊，世界杯的最远进球是多少米？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有没有朋友知道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分享分享啊。那么分两个口径跟大家来表达和说清楚啊，世界杯正赛，第一个呢，那就是全场跨度最大，比如说门将。开门球直接得分的，哎，哥伦比亚门将何塞·马丁内斯，2006德国世界杯，哥伦比亚对阵的是波兰啊，从本方禁区线大脚开球，直接掉进了对方球门，实测距离是差不多有90到100米，标准球场总长是105米。那么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物理距离最远的进球，但属于门将开大脚意外得分啊，这不算常规运动战的远射。第二个呢是什么呢 ？FIFA 啊，非法官方认定啊，这个运动战球员主动起脚远射，这个记录公认最远啊。这第一名呢是比利亚啊，就是西班牙国家队的球员啊。比利亚这个很多朋友这些名字很熟悉啊，对不对？2010年南非世界杯，西班牙对阵智利啊，这个 FIFA 官方测距45.7米。门将布拉沃贸然出击，比利亚凌空吊射破门啊，是世界杯常规运动战最远进球记录，至今未被打破。那么原纪录保持者阿里汉，荷兰队的啊，这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荷兰对阵意大利，经典的重炮远射，距离40米。之前呢也是啊，这个一直占据着世界杯最远远射记录32年，然后被2010年。这个西班牙国家队的比利亚啊，这是打破了。所以那场比赛您看了吗？当然了，昨天的比赛我相信大家也有关注，稍后我们也一起来畅聊一下。快乐干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5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所以刚才说到的世界杯最远进球是多少米，您了解了吗？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啊！当然了，大家都想一起在今天啊，我看到了大家的这种踊跃的积极性和互动性。那别忘了，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有一个非常适合互动的环节。特别适合您来挑战自己，尤其是我们很多的体育爱好者都能够在这里尽情的去发表您的感受，发表您的一些对于我们刚才包括之后给出的内容当中您的一些想法。所以您准备好了吗？走进答案只有一个，
2: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来到答案只有一个啊，我们的第一条线索你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啊，可以作为日常兴趣培训课程啊，老少都能参与练习啊。第一个线索是可以作为日常兴趣培训课程，老少都能参与练习啊。你想到的有哪些呢？来吧，咱们参与一下。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了，朋友们一起踊跃互动参与起来吧。

0: 录下这会儿啊，看到宋辉在说嘉禾周末愉快，打卡打卡，能不能报一下体彩本周六的开奖号码，看一下我能不能中奖？可以啊，在节目的后半程啊，后半段会跟大家来分享和介绍啊，所以大家呢都能够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好不好？后半程啊，我们后续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已经开启啊！刚才说到的是可以作为日常兴趣培训课程，老少都能参与练习。哎呀，这一想，有些朋友说：“哇，有哪些呢？”啊，我问一下我家里孩子去，有哪些呢？哎呀，我跟我朋友商量商量啊，有哪些呢？我查一下。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畅聊畅聊啊。第一条线索是可以作为日常兴趣培训课程，老少都能够参与练习。那如果说您没有关注，不知道怎么互动，在微信上方有个添加，您可以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发来信息啊，然后语音信息、语音消息，咱都可以来进行了解互动。已经看到有朋友参与了啊，哎，大家这种积极性还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希望更多朋友都能够来给出您的一些见解啊，说不定你的方向很重要啊，你的方向能够让大家少走弯路。来吧，咱们一起参与参与。当然接下来也继续进入到世界杯板块。
1: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0: 949我爱世界杯，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赛况啊。世界杯西班牙晋级门将创纪录啊！7月2号在2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场32强比赛当中呢，凭借奥亚萨瓦尔的双响和布罗的破门啊，这个西班牙队呢以3-0是击败了奥地利队啊，晋级16强。那么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来，西班牙队首次在世界杯上面获得，就是赢得淘汰赛。这是他们在2014年是止步小组赛，2018年和2022年均在首场淘汰赛当中出局。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啊，本场延续优异的表现，他在世界杯上以连续啊5场保持零封。那么这一记录呢，从2022年的12月西班牙与摩洛哥0-0战平，随后在点球大战当中告负的比赛开始算这个计算啊，追平了意大利门将曾加啊，是在1990年创造的连续5场零封记录。此外呢，西蒙呢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连续不失球时间已经达到了519分钟，超过曾加在1990年创造的517分钟世界杯历史记录。那么这是世界杯32强赛当中一场具有代表性的欧洲比赛啊。那么西班牙队以 H 组的第一名晋级。那么3场比赛呢打进5球且1球未失。本场比赛前呢，西班牙队呢是已经连续33场国际比赛保持不败，奥地利队呢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小组赛是打进6球，以这一组第二名晋级，这也是奥地利队啊自1954年以来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那么全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展现出了强大的比赛控制能力啊，在进攻端对奥地利队是形成了明显的压制。那么第29分钟呢，在一次角球进攻当中，西班牙队的库库雷利亚啊是打入一球，但因为啊队友冲撞对方的门将在先，裁判呢判罚进球无效。那么在第36分钟呢，西班牙队是打破了僵局，库库雷利亚左路低平球横传，奥亚萨瓦尔呢是轻巧推射破门。那么上半场补时阶段，这个巴埃纳呢是任意球 击中了横梁，随后亚马尔呢在小禁区左侧无人盯防的情况下是获得了补射机会，但奥地利门将呢是做出了精彩的扑救，西班牙队呢是连续错失扩大比分的机会。那么一边再战，西班牙队的进攻势头呢不减，下半场补水前呢，奥地利队是调整了锋线，试图加强空中进攻。那么在第61分钟呢，萨比策呢是送出了传中，刚上场的卡拉季奇啊，在轻微干扰下近距离投球攻门，但将球顶高。那么第66分钟，巴耶纳呢是左路倒三角起球传至禁区中部，边后卫波罗插上头球破门。那么西班牙队呢将比分是改写为2-0。比赛的尾声，库库雷利亚和奥亚萨瓦尔呢再度连线破门啊，前者呢是左路弧线球传至禁区，处于无人盯防状态的后者呢是插上推射得手，最终呢西班牙队呢是以3-0锁定胜局。啊，西班牙队呢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小组赛的这个缓缓的进入到状态当中啊，现在呢是已经进入佳境了，所以啊也期待着更多朋友都能够了解啊。这个比赛，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的精彩之处啊。看到有朋友在说说，你好，我有一箱水果是落在了出租车上面，这样您来讲讲啊，这是什么时间啊，时间地点啊，这个车程从哪到哪儿啊，车牌号如果有的话，包括您的联系方式有的话，完整的给我们留一下啊。刚才呢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是已经介绍了，您别忘了啊，第一条线索是可以作为日常兴趣培训课程啊，老少都能够参与练习，大家能想到的都来一起说一说，一起互动一下。孙辉在说啊，说哎呀嘉贺，你这样讲的话我参与一下，我认为呢是围棋。永胜今天也是啊，这答案给的很早啊，比较有信心，他认为是乒乓球。小赵啊，子健在说啊，说他说呢，按第一条线索的话，猜一下是乒乓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普及度极高啊，因为市面上的这个市面上超多少这个兴趣班呀，对不对？中老年培训班呀，从小孩子到长辈都能学，适配全年龄段。门槛低啊，不用很强的身体素质，新手容易上手，当做日常休闲课程很合适啊，这是他给出的这个信息内容啊。啊，大家还有其他的内容和想法的也来说一说，大圣归来也来了啊，欢迎欢迎亚风啊。看到大家呢有也有朋友是发来了交通建议啊，这样子一些合理的交通建议呢，您关注一下我们周一至周五啊上午的10点到11点交通热线节目，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听节目一起留言啊，可以发送文字信息、语音消息，也可以打进直播间来跟我们的当班主持人、记者啊进行一个交流啊和记录。我们的三路热线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关注一下啊，看到这位朋友刚才说完之后要找自己的东西嘛，他说有一箱水果是落在了出租车上面，是从乌鲁木齐火车南站上车到越秀小区南门下车啊，一箱水果是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请师傅联系一下我，就是3点啊，就是20分钟前啊。如果说这位司机师傅有听到广播的话，联系一下潘女士，联系方式是13031251789，13031251789，就是整点啊。大家能够听到广播的，刚才的这位司机师傅，这位行进的啊，这位车主啊，可以联系一下。那么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已经为您介绍了，有些朋友呢是给了很多的这些想法，给了这些答案，也有些朋友呢啊这会儿还没有，别忘了我们的内容呢是在这会儿已经开启了，大家可以踊跃参与，包括路况信息，上车就听949，发来信息吧。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 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时间来到了15:2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很多朋友啊，其实此刻呢也会收听节目，同时有些朋友呢也有一些，比如说运动，边运动边听广播的习惯，运动完之后啊也会去补充水分。炎炎夏日，听众朋友们想不想一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够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朋友呢反馈啊是现在家里的水啊不仅水够多，高温天气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啊，烧开的水呢口感差，大人小孩都不爱喝水，长期饮用的特别伤肠胃。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爆款1509啊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呢也能够时刻输出鲜活净水，只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解暑，喝水全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家人的这个饮水健康。如果说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成本。如果说您担心买贵了啊，就是觉得太贵了买不起，厂家呢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呢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买起那个拿起电话啊，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即可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台折叠洗衣机，您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大人的这个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啊，这个节日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将代理，火爆招商中。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时间来到了15:28啊，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大家好，我是嘉禾，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动态啊。现在了解到的是红山路了，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沈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最新的路况表现。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信息消息啊。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九四九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啊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大家了解一下，7月31号到8月4号。到时候九四九汽车兄弟和您一起现场不见不散。朋友们，咱们来继续了解一下第二条新线索，为您开启，请听内容啊。第二条线索是，训练体系里啊，既有单人晨跑动作演练，也有双人实战演练，技术动作有统一规范标准啊。想一想啊，这个第一条是可以作为日常兴趣培训课程，老上都能参与练习。第二个是训练体系里既有单人晨跑动作演练，也有双人实战演练，技术动作有统一规范标准。你想想还有哪一个它比较符合没有提到呢？
1: 风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4年之约，锁定九四九，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内容啊。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您关注了吗？哎呀，这场比赛也是啊，这很精彩，是不是？大家来了解一下，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葡萄牙淘汰克罗地亚，挺进世界杯16强。7月2号，2026世界杯32强比赛当中，葡萄牙呢是以2-1战胜克罗地亚，挺进16强。这是两支球队呢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交锋。那么41岁的 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40岁的莫德里奇出场啊，这是曾经的皇马老队友第一次世界杯直接对话。本场比赛呢，也是 C 罗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26次出场。在世界杯出场次数记录方面是仅次于梅西的29次。晋级后的葡萄牙队呢，将在下一轮16强赛当中迎战西班牙队。葡萄牙和西班牙，你更看好谁呢？

马上出发啊！这会儿呢，来继续关注一下信息消息。有朋友在说啊，王女士说我家孩子呢今年领取小学毕业证之后丢失了啊，其中呢途经地铁一号线铁路局一直到北门，以后呢就全部都在 CJ Mall里面在逛。毕业证呢是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小学啊，名字呢叫同齐园，可以留意一下。那么有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136。2991-0309 那么潘女士在说啊，说今天中午的15点三点整啊，这个从乌鲁木齐火车南站上车到越秀小区南门下车，一箱水果是落在了后备箱，这个出租车后备箱里面。请这位司机师傅，如果说有听到广播的话，联系一下，联系方式是13031251789，13031251789。来关注一下，看到郑阳也是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来一起分享互动，特别好，也诚邀大家都能够一起来给出更多的内容，我们的两条

0: 线索您还记得是什么吗？第一个是可以作为日常兴趣培训课程，老少都能参与练习。第二个，训练课程这个训练体系里面呢，既有单人成套动作演练，也有双人实战演练，技术动作呢有统一规范标准。你的答案来吧，给出一下。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时间来到了15:38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内容啊。世预赛主场战日本队，中国男篮公布12人名单。7月3号晚啊，今天晚上的中国男篮将坐镇沈阳啊，在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当中迎战老对手日本队。那么这是一场关乎着出线主动权的关键战。那么昨天呢，中国篮球之队公布了12人的参赛名单。那么中国男篮12人名单了解一下：高诗妍、赵继伟、廖三宁、庞真林、王俊杰、李洪权、徐昕、胡金秋、贺新宁、崔永熙、朱俊龙、杨汉森啊。中国男篮呢以2胜2负是暂列小组第三。那么日本队呢是3胜1负高居榜首。那么此役呢若胜嘛，这个出线的主动权呢将重回中国男篮手中。那么为备战此战呢，中国男篮呢在6月啊与塞尔维亚这个 KKFMP 俱乐部队呢，包括还有澳大利亚以及荷兰队进行了4场热身赛。那么重点在于磨合阵容以及考察年轻的球员，最大的亮点当时王俊杰和杨汉森的回归。小将王俊杰呢在杭州站对阵澳大利亚队时呢是迎来了爆发啊，出场24分钟砍下了全队最高的23分、6个篮板和4次助攻，是展现了亚洲杯最佳阵容的一个风采。那么从 NBA 回归的中锋杨汉森呢，在对阵荷兰队当中呢是出战了25分钟，贡献了7分、8个篮板。那么中国男篮分别让澳大利亚队和荷兰队是抢下了16个和17个前场篮板，而自身分别只有10个和6个。那么对阵荷兰队全场高达20次的失误，也显示出球队在高强度对抗下处理球的能力仍有欠缺。那么本场比赛呢，日本队核心后卫河村永辉呢确认缺席，他将备战 NBA 步行者队的夏季联赛。那锋线核心八村垒呢也不会出战，日本队依然不容小觑。那么该队规划内线霍金森技术全面，能里能外，富勇且深，包括马场雄大啊等球员的外线投射能力也很强。中国队的最大优势在于内线高度，杨汉森、胡金秋、徐昕组成的内线群啊也是取胜的关键。在赵睿缺阵的情况下呢，赵继伟、廖三宁等人呢需要面对日本队小快灵后卫线的冲击，在进攻端提供火力支援。除了技战术层面，本场比赛也是一场意志力的考验，所以今天晚上您别忘了关注篮球比赛，给中国男篮加油助威。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庐山街啊，这会儿呢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向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8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新英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6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分享最新的动态啊，路况天气都可以传递到949劲爆体育的节目当中，等你。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

0: 余波都超耐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一起来关注天气。哎，这两天是不是把大家热坏了呀？来看看全江的天气有没有新的变化，看看哪里有降雨降水可能啊。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8到26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都多云的天气是38到26度。石河子多云转阴，40到25度。奎屯呢是晴转多云，38到23度。克勒玛依多云转阴，40到24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5到20度。伊宁呢是多云转小雨，33到18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阿勒泰晴转多云，34到19度。了解到哈密多云的天气，45到27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8到33度。库尔勒阴转多云，38到30度。阿克苏多云转阴，41到23度。阿图什小雨的天气，35到23度。喀什小雨，36到23度。和田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8到26度。那么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38到26度。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31到26度。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30到25度。未来三天啊，这个高温呢有明显的一个小幅度的一个下降啊，大家也了解一下啊，也期待着未来能够凉爽一点啊，雨水多一点啊。那当然了，大家在路上安全行驶第一位，同时也在夏季及时补充水分。在这儿也温馨提示一下，夏季天气炎热，别在车里放易燃易爆物品啊，像比如说打火机啊、香水啊，是不是啊等这样的物品，咱还是别在车里长时间的去存放啊，暴晒情况下有易燃可能。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此刻继续分享劲爆体育。我们来解锁第三条信息内容，准备好了吗？了解一下练习时会穿着统一制式的专业训练服，腰间配饰用来区分练习者的技术等级啊。第三条线索是练习时会穿着统一制式的专业训练服，腰间配饰用来区分练习者的技术等级。回顾一下前三条线索，第一个可以作为日常兴趣培训课程，老少都能参与练习。第二个，训练体系里既有单人成套动作演练，也有双人实战练演练，这个技术动作呢有统一的规范标准。第三个，练习时会穿着统一制式的专业训练服，腰间配饰用来区分练习者的技术等级。来吧，你的答案是什么？咱们来一起说一说。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啊，说听着歌曲继续了解更多内容。看到有位朋友在说想问一下啊，这个地面线跟空中标志不一样的时候，以哪个为主？这个算是问对了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会有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啊，这个空中指示标跟地面标线不太一样的时候，咱看空中的指示牌啊。哎，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道路交通过程当中，当指示牌和路面标志不一致的时候呢，一般啊以指示牌为准啊。指示牌呢是由交通管理部门设置的啊，具有这种法律效应啊。那么指示牌的设置呢，也是经过科学论证和严格程序的。那么有朋友呢也是要了解啊，包括如果说现场有交警指挥的话，那这个优先级呢，就是首先是交警要首先要听从交警的现场指挥。啊，就是说无论信号灯标牌标线如何显示，只要交警在现场指挥啊，咱们必须啊优先服从其手势指令，就是他会告知你该怎么办。比如说会遇到一些这种突发的拥堵啊、事故疏导啊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听从交警的现场指挥啊。然后刚才说到说，如果说就是空中标牌跟地上的标线的话，而两个当中呢，肯定是要看空中的标牌的啊，咱们来了解一下啊。那有朋友可能会在思考，那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呢？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啊？这种很有好几种可能性，比如说啊施工更新之后，或者说临时管控未同步修改啊等等啊，会有很多种可能性。但是在这方面，咱们可以通过刚才的介绍了解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线索，您准备好了吗？最后一条线索啊，第四条线索是整套技术体系当中啊，70%以上动作为腿部击打动作啊，而且呢，它的规则是严格限制手肘、膝盖进攻啊，请直拳和辅助得分。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呢？整套动作啊，这个70%以上动作为腿部击打动作。

竞技规则严格限制手肘，膝盖进攻仅直拳可辅助得分。来吧，咱们最后给出你的答案吧。前面啊，这个宋辉呢也是在说，哎呀，加克讲一讲呗，讲一讲这体彩信息啊，看看我怎么样，中了没有。接下来为更多的朋友们，咱们介绍一下体彩内容啊。2026七月一号周三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73期开奖结果，全局号码是04 10 22 23 33，后区号码是02 12。2026年7月2号周四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73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2 5 9。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73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2 5 9 7 5。2026年6月30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74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9 4 8 8 1 2 6。啊，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彩民朋友，咱们了解关注一下。哎，看到有朋友在说，哎呀，有朋友在说，哎，咱用到这个老少可以吗？哎，咱说的这是练习，不是说要参加比赛啊，对不对？可以练习啊，而且呢，现在其实有很多啊，比如说老年朋友也会去尝试更多的一些体育运动项目，对不对？他是参与练习嘛，对不对？而且我们要符合每一项答案啊。看到云卷云说，变强在说，哎呀，就是。总觉得加克不会出一道简单的乒乓球。通过介绍您的答案了解了吗？看到有朋友在说啊，是给出了内容啊，变强说跆拳道，阿布说跆拳道，永胜说跆拳道，夏天的外套说跆拳道，默默在说跆拳道，抠手道。那么最终答案我们来公布一下，是跆拳道。啊，刚才说到了，作为日常兴趣培训课程，老少都能够参与练习啊。其实覆盖范围很广，大家会想到，比如说乒乓球，哎，是不是？啊，有想到，或者说游泳啊，也有些朋友会想到啊，篮球啊等等，包括还有、跆拳道啊、武术啊、太极等等啊，绝大多数体育项目它是比较满足的。那第二个。这个训练体系里有这个单人陈道动作，也有双人实战练演练动作，就是动作有统一的规范标准啊。筛除比如说像跑步球类无标准化单一套路的项目啊，缩小到像这种舞蹈体操这类陈道训练的运动，包括啊刚才说到的像这种空手道、柔道、跆拳道等等。练习时呢会穿着统一制式的专业训练服，腰间配饰，用来区分练习者的技术等级。哎，大家会想到具有这一方面特色的特点的啊，然后我们再跟进整套技术动作体系当中，七成以上动作为腿部击打动作，技术规则严格限制手肘，膝盖进攻仅直拳可以辅助得分啊。空手道和柔道都没有腿法占比这么高的一个设定啊，手肘膝部禁用加腿法这个主导是跆拳道的一个竞技独有的一个规则特点，所以最终的答案是跆拳道。宋威在说哦，我觉得其实秧歌也算的啊，有秧歌也算的，可以，你的答案也是很出彩的啊。那我也想问一下宋辉啊，你中了没有？你前面在问我啊，我刚介绍了一下这个体彩内容信息，你中了没有？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时间来到了15:57啊，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啊，由加和班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加贺。那么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就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上车就听949，各位周末快乐。

0: 下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3: 来吧，咱们先做几个盘点。什么盘点呢？就是有些行为哈，咱们尽量就不要去做了哈。为什么呢？容易显老。什么行为呢？来，咱们对照一下。首先是注意一下，咱们在路上走的时候，散步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把手背在后面，听到没有？不要把手背在后面哈，这样的话就感觉好像走的时候呢，这姿态不太好哈。应该把手甩开，哎，这个膀子甩开走路，有气势一些。要不然的话呢，背手真的是显老的。第二个呢是双手哈，不要前面拍一下后面拍一下，就是这样，前面拍一下后面拍一下，一边走一边拍手的话也不好。哎呀，这样的循环拍手的话确实显老，这样哈。还有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就是不要在散步的时候呢看到树就去撞，克制住自己好不好？这个树不能撞哈，树扛不住，是吧？那还有吧，第四个呢，就是说话聊天的时候呢，请大家一样哈，听广播的时候呢，比方说听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点啊，一些设计好的梗啊，可笑的事儿啊，千万不要边听边笑边拍大腿，好吧？你看，你想象一下，一个人哪怕是聊天也好，突然一个人听耳机的音乐听歌也好，突然一下拍着大腿笑，那就是不是有点显得那个啥哈，不年轻至少。所以说大家还有哪些能想到的认为比较显老的行为呢？可以来分享一下。欢迎各位啊，在下午的4:02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不想显老的韩帅。

0: 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拥堵排行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哈路况的变化。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路况的信息您可以用文字、语音来分享。目前我们看到啊，在河滩快速北向南方向，从苏州路高架到新英路立交之间北向南，目前拥堵长度大约堵了1公里左右。再看一下市区啊，这是在友好路由南向北方向，常规从民园到友好商场之间，拥堵长度大约500米。看到的是在此刻的光明路东向西的方向啊，这是在 CC Mall 进场的位置，进停车场的位置啊，现在是车流量偏大，缓行大约200米。此刻的红山路显示双向车流压力有些偏大。好嘞，周末时分，欢迎子健骑行老师来打卡签到。我就发现哈，子健骑行周末啊会自驾呀、出行啊、运动啊，运动使人年轻，是不是？而确实，子健骑行啊有一颗非常年轻的心态，特别好哈。而且每天分享小桃子的日常生活，你看那这年轻的可不是嘛哈。就真的是哈，这是6、7点的太阳，这是哈。好嘞，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走进今天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我们的第一个环节是什么来着呢？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哎呀，今天周末嘛，适当轻松一下，题目简单一些，形式呢相对来说也单一了一点点哈。请大家进行的是一道语文课的练习，是课内练习哈，猜词游戏。怎么个猜法呢？成语或是俗语，我们就是只留两个字，您来补充一下，同时呢您可以来延展的补充一下，看看变得让您的答案生动有趣，别具一格，哎，都可以。很简单，这个空呢是这样的，什么三什么四，也可以造句，好不好？咱们可以来通过您的文学底蕴，是吧？您可以尝试一下哈，用什么三什么四来组词造句，成语也可以，俗语也行。怎么参与节目呢？您可以现在哈，把就是有什么三什么四的成语呀、俗语呀组成词造成句，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怎么关注呢？很简单，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咱们可以适当提示一下，看看谁答的又多又快又好又丰富又漂亮啊。来提示一下哈，咱们可以现在呢把您的答案呢再重新的规制一下，重新整理一下，好不好？来，咱们请听提示。
2: 东西不要什么三什么四，
0: 东西不要，
2: 穿着不要什么三什么四，
0: 哦，穿着方面，
2: 说话不要什么三什么四，
0: 哦，语言表达方面，
2: 做事不要什么三什么四，
0: 哦，就是要积极一些，
2: 遇事不要什么三什么四，
0: 哦，哎，你看这么一说的话，有很多不同的条件之下都可以把字词句融到什么三什么四当中。那么您怎么去造这个句子，组这个词儿呢？

0: 好吧，那咱们就看看吧，咱们理理哈，各位的答案是什么样子的。刚才也提示了一下，说呢该造句呀、啊、该组词啊都可以，什么三什么四的答案非常的丰富多彩，是不是挺爽？
1: 做事不要不三不四，说话不要颠三倒四。
0: 哦，哎，可以呢，颠三倒四这个是可以的，是不是？嗯，发文字可以，发语音也行。还有呢，是小曼说推三阻四，低三下四，颠三倒四，哇、哦，挺多的哈。邓师傅说的是丢三落四，说三道四，朝三暮四，推三阻四，哇，说了四个成语呢，哇。好，师傅说，请问怎么看直播呢？目前咱们的节目呢是没有直播的。你要看节目直播，可以在每天下午的7点到8点之间看晚高峰的视频直播，不一样的角度观看咱们的实时路况信息。蜗牛还发飙了，他说不三不四，挑三拣四，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正面的成语呢？这个小月月哈也说了一下，颠三倒四，丢三落四，低三下四，也挺多的哈。长三短四，请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成语还是俗语？这德鲁蒙语李师傅，四长三短，三长短四，这个确实没接触过这个层面的那个词语哈。还有呢，这个吾皇万岁说的是颠三倒四，格式化说的是朝三暮四，三心二意。您这题答的，我们是问什么三什么四，您是来了一个三心二意，四又除了个二，是吧？打了个五折。老虎说，这个主持人呐，挑三拣四的，听我们的语言。您倒是发个语音呀，我们。就是语音的话呢，就是是这样的哈，就是您先发来语音以后呢，导播会先审核一下，审核通过我才能播出，不是我们挑三拣四啊，我们这是层层把关哈哈。信念说，哎呀，是不是我的词汇量太少了，为什么我只能想到不三不四，那确实是少，确实太少了。我们刚才提示了一下呢哈，还没有提示到是吧。来，欢迎后悔关师傅来到咱们的边走边听节目，可以来继续的参与节目互动一下。怎么参与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把成语刚的提示啊我们补一补哈。我们就是看看您跟着我一块反应哈，看能不能插见缝插针，好吧。来，这是提示中快速给答案。
2: 东西不要什么三什么四，
0: 丢三落四，
2: 穿着不要什么三什么四，
0: 挑三拣四，
2: 说话不要什么三什么四，
0: 颠三倒四，
2: 做事不要什么三什么四，
0: 推三阻四，
2: 遇事不要什么三什么四，
0: 怕三怕四。哎，有这个吗？行，那反正参与节目的话呢，您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语音，把这个信息呢用就是文字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

0: 品平台丁师傅。
1: 1234。
0: 1234不是，是什么三什么四？一二三四，那像首歌。李师傅说呢，挑三拣四。另外呢，还说三三四四，三三四四呢，据说好像还真的是个成语，有出处的这个是哦。三三四四，意思呢就是犹如三三两两的人不是太多的意思哦。确实是，你看这不是吗？又长见识了哈，又学到一个知识，三三四四也是一个成语呢哈。有朋友发文字的，发语音的，是吧？确实还是挺厉害的。我们还看到这个我们是朋友说，每天你都运动了吗？不三不四啥意思？你这两个信息发一块的话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好吧？我每天可能不会去专门运动，我偶尔啊一周呢游一次泳，之后呢每天会散步遛狗大约半个小时啊。遛狗的时间那主要是由不得我哈，看看狗狗的心情哈。还有呢，他说我每次总喜欢提示我家娃娃自己学自己的东西呢，跟学习用品要用完要放好，不要丢三落四的乱扔，用起来不好找。您是写了一个小作文啊，举了一个例子，也不错不错，可以。行吧，咱们更多的信息可能也没有时间一一来听了。哎，荀师傅来了。
2: 做事不要不三不四，说话不要颠三倒四。
0: 哦，好复杂。
2: 前面有座山，哦，山上有座寺。
0: 哦，有座山，山上有座寺。哦，讲故事了。
2: 不做防晒也会导致皮肤松弛。
0: 对对对。
2: 晒老化也会使人显老。科尔玛仪器在零下41度，紫外线超强。
0: 哇，好厉害呀，克拉玛依现在41度，来吧，要既然要 PK 那就没有，也可以分享一下哈，这也是个提示哈，提示一下咱们温度太高的时候呢，注意要那个解暑降温，要喝点这个随时补水，对不对？这是提示。您那儿的温度怎么样呢？也不妨来分享一下哈，把图片有图有真相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刚咬了一下嘴巴呢。出题吧，继续出题。刚才那个题目呢是一个扩展题，接下来是脑筋急转弯的题目。简单的先来一个啊，跟成语的谐音梗有一点关系，就是往这个方向可以去思考一下，好吧？题目是什么动物不能洗澡呢？什么动物不能洗澡？这个结果哈，您可以各方面来分析，也可以从真正的知识面去分析，也可以用成语的谐音梗来一个脑筋急转弯也是可以的。那么到底什么动物不能洗澡呢？可以把您认为对的答案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3: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1: 再三再四，
0: 再三再四，还有吗？就没了哦，就说了一个成语哈，再三再四。第二个题目了哈，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问大家什么动物不能洗澡，为什么？能给一个原因的话那就更好更完美了。小曼说仓鼠是不能洗澡的，它是自己洗吗？那它脏的话该怎么办呢？但是也有朋友说啊，说仓鼠呢是通过这个沙浴来清洗自己的哦，就像咱们去那个鄯善库木塔格沙漠做沙疗一样，用沙子来清洁自己啊，这个方式更安全，因为呢仓鼠啊确实不建议用水洗哦。小曼说因为呢仓鼠的毛特别密，不适合水洗哦。你看听广播长知识啊。李宇发来信息说现在昌吉的温度呢42度，我的手机支架 被晒掉了，请问

0: 下是被晒掉了，是什么个意思？怎么个掉法？是晒化了，还是为啥会晒掉呢？我们是朋友，终于呀，难得答对了一次，大圣归来，老虎打的都是对的。请问，什么动物不能洗澡呢？答案是鸡，因为什么呢？机不可失。就不做过多解释了哈，机不可失哈，带点谐音是不是很有意思呢？第二个题目来一下，紧接来个题目哈，请问。一只鸡站的时间长了会变成什么呢？这也是个谐音梗的题哈，脑筋急转弯、冷幽默、冷笑话类的题目，您可以思考一下。请问，一只鸡站的时间长了会变成什么呢？您可以把答案现在呢编辑一下，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一只鸡站的时间长了，站的久了会
1: 您
0: 变
1: 好，
0: 成。
1: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好嘞，咱们更多路况的变化，用手机软件微信可以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看到目前红山路啊 CC Mall 的北侧门的位置，双向车流压力挺大的。西红路桥面上方有东向西方向，在河滩的上方啊，现在是排队缓行，长度大约排了400米。再来刷新，我们看看环线东西南北外环，基本通行是顺畅的。克南高架、阿勒泰高架、机场高速、庐山街、万盛大街、西山路通行也是顺畅的。有人说我今天中午吃的是大盘鸡，大盘鸡，我吃的是辣子鸡儿，我喜欢吃那种干煸的啊，味儿比较香浓一些。还有呢，这个刚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只鸡站的时间长了会变成什么？梦，他说金鸡独立，金鸡独立跟它站的时间长的关系是，他们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呢？变成金鸡，因为金鸡独立，没说这个鸡是独立站的，它有可能是两个腿同时站的啊。还有呢，这个是祥师傅说的是变成鸡精，这是啥理论呢？这是小辉说会变成鹿，因为饥肠辘辘。哎呀，真的是啊，脑洞清奇呀！追梦他说变成力，因为金鸡独立，就是都要跟成语去挂挂钩，是吧？显示一下自己的这成语的储备量，是吧？蛙哥小王师傅说的是长久之计，哦呦，这个题目不用硬跟成语联系哈哈。赵师傅也是金鸡独立啊，好嘞，可以也行吧。另外一个赵师傅呢，小赵师傅啊，说的是椒麻鸡。哎呀，这个题目你看看，它答案就是椒麻鸡。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鸡呀，站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的脚麻了，谐音脚麻了的鸡啊，这椒麻鸡。还有呢是，人生靠自己啊。说，请问大家伙呀，乌鲁木齐有没有张掖的臊子面馆正宗一点的？哦，这个有。可以明天啊，明天中午不知道是上节目哈，可以问问那个刘瑞哦，今晚可以问一下刘瑞会推荐大家去一家正宗的张掖臊子面馆。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0: 好嘞，这会儿开车的时候呢，也要精神一点哈。更多道路的出行提示啊，天气的温度的分享啊。随时可以把信息用文字、语音、图片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 天气热哈，确实啊，有朋友说这会儿温度呢，有的地方都已经40来度了已经，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是不是想回家之后呢，就一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到一杯甘甜。

可口的纯净水呢？清凉解渴，而且很多人还说啊，说家里的水呢，水垢还挺多的，高温天气水质呢，容易滋生一些细菌，而且口感不太好的话呢，大人孩子都不爱喝水了，长期饮用呢，特别的不太好啊。那今天呢，跟大伙继续推荐的是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你看，多重的深层次的过滤，精准除去水中的泥沙跟水垢，高温天气啊也能够时刻输出鲜活的纯净水。这个水呢，你看直饮啊，而且是清甜无异味，包括咱们煮饭啊、煲汤啊、日常的解暑喝水啊，是很适合的，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担心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的是超长30天的免费的试用，全程啊是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的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跟材料费。30天之内啊，如果您感觉体验过之后呢不满意的话，厂家是可以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不用花一分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说您担心太贵的话，没关系，厂家提供的是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的福利，每个月只要支付199元，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可以喝上干净纯净的好水了。该怎么去预定呢？您可以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来报名，电话呢是400-700-2939，电话400-700-2939。那么立刻订购啊，还可以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的话，3秒可以出热水，5档调温度，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啊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口感是很好的。再给您加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还有呢，再给您再送一台折叠洗衣机，您可以单独的洗婴幼儿的衣裤或是大人的衣服啊，可以分开去分类清洗啊，干净又卫生。更加劲爆的是，咱们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啊，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记住哈，还能够额外的再加送，享受到的是厂家给出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你看这3年哈、啊，免费更换滤芯呢是没有任何套路的，您真的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所以说很有限，只有15个，先到先得。赶紧吧，拨打咱们的抢订电话。30天的免费试用哈，电话是400-700-2939，电话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0: 阿戴尔哈说，答案应该是一只鸡站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变成战斗鸡。为什么呢？因为我老婆说不念她的答案不下车。哎呀，你早说嘛，早说的话我就等节目结束的时候再念，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多听听广播。但是是这样哈，咱们即便下车也能听广播。怎么听呢？用手机下载应用程序叫做思路视听，下载以后呢注册登录可以实时听广播，还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邓师傅说了一下这新市路是哪儿，文华臊子面很好吃，还说呆若木鸡哦，就还好吃到就呆若木鸡，吃了一口啊、哦，这么好吃啊，就是一下被美食所震惊了哈。还有呢是烛光映画说，目前这个在赣江街福海路路口的红绿灯目前失效了。哦，行，我们这个信息啊会及时的反馈一下的，也感谢这个烛光映画的路况的提示哈。这个还有呢是乡里最好的车夫，
1: 呆若木鸡，因为时间长了变成木鸡了，呆若木鸡。
0: 哦，就战麻了是吧？战麻的话应该也是脚先麻嘛，所以说正确答案应该是椒麻鸡，椒麻鸡。脚麻鸡啊，脚麻鸡。这个外外还说了，一只鸡啊，站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变成鸡站，就是移动信号那个鸡站是吧？龙哥哥呀 ，Heidi， 还有是 GEM， 于轩、秋堂、小韩答的都是椒麻鸡，他还说，我最爱吃。

0: 椒麻鸡了，那就多站一会儿。这个 Vampire 也说的是变成机务站，为啥是机务站？您这个脑回路确实哈、啊，没跟上节奏哈、啊。杜师傅还说大盘鸡儿、辣子鸡儿、椒麻鸡儿、口水鸡儿、白切鸡啊。苏师傅，
1: 兔子不能洗澡，他们呢就是喝水行，因为他们呢就是洗澡就有可能会生病，他们皮肤上有层油膜，一洗澡就把油膜给破坏了，很容易生病，所以他们是自己给自己舔毛来让自己变干净的。就是而且养兔子的人也要给他们随时冲屎啊、尿啊那啥的。
0: 哦，养兔子是不是？哦，说兔子也不能被洗，洗了以后呢容易生病。哦，哎，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印象深处的深处养过兔子，小时候就是味儿大，感觉呢是、啊。不知道这会儿阿黛拉你们下车了没有啊？下车的话请靠个一让我看到你们哈。天道酬勤说，哇，我在昌吉也很热呀，发个图片显示温度呢 outside 就是室外温度现在42度了已经，哇，42度确实很热，那就注意防暑降温吧。那么更多的路上的新变化记得提醒一下哈，互相提醒，把路况信息随时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眼看到了4:30了，欢迎各位此刻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我是韩帅，和各位走进下半时段的音乐游乐场。今天咱们来做个不一样的游戏。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音乐课的小测验，一开始就测试哈，小测验，小测试吧，测试一下，看看您的音准怎么样。有些人说，哎呀，唱歌会跑调啊什么的，自己是听不出来的。哎，确实啊，就是能听出来自己走调的话，他就应该能够修正，对吧？很多人唱歌可能不在调上，自己是不知道的，以为唱歌很好听，是不是啊？啊，今天节目呢，来做一个测试，看看您是不是唱歌会跑调走音的人呢？哎呀，开始紧张了哈。今天这个节目呢是，参与是要需要一点勇气的哈。怎么测试呢？很简单，这个方法是这样的哈。来，我们一起听听看该如何测试。您这样哈，也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949，按下语音键，根据提示跟测试方法来发语音测试音准，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3: 一个测试你音准的好办法，周杰伦《龙卷风》里面的两句歌词：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两句歌词的旋律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以唱出来。如果你觉得不太一样，那就说明你音准有点问题。
0: 哦，你看，唱这一句歌，周杰伦的《龙卷风》，开始两句呢调是一样的，但是如果音不准呢、啊，唱的时候呢两句会出现一些差别，那就说明唱歌是不太准的。那来吧，唱出您认为标准的准确的这个歌，歌词是这样的哈，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啊。
4: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
0: 按照您的理解，把这一句来演唱一下，你看我刚刚都打了个样了哈，我再打一下啊，再打一下。
4: 爱，先定个调哈。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
0: 我觉得能给一个85分吧，您可以给我打分，然后呢，你们唱，我给你们打分啊，是吧？通过这个两句哈，来判断一下您唱歌是否走音跑调。
4: 阿黛拉说的呢，啊哈哈哈，听到你们念完信息以后呢，我老婆

0: 就走，这两首歌词的旋律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以唱出来。如果你觉得不太一样，那就说明你音准有点问题。
1: 好，来试一试吧。看到有朋友呢也发来信息哈，这个呢是天然呆的信息。
2: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
1: 哦，准的。
2: 这样的节奏，谁都可奈何。
1: 哦，哇，还附加题，120分是个给给了。还有这是源自绝，哎呦，这个厉害。
2: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
1: 音色很独特，但是呢有些音啊它不是太准，严格意义上的话呢，哎，像字有点偏低，刚才好像能打一个90分吧，也不错。 H

0: 以后。
1: 哦，哎，也是可以的。哎，这个唱的也是很准，95分吧，可以给一个哈。哎，93吧，要不然。李师傅说：“爱像龙卷风，吹完它就走。”他说：“我的准不准，韩帅？您的文字是挺准的，调准不准呢？那就得我来给你展示一下，是吧？”邓师傅，
2: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
1: 哦，也可以，也不错，这个感觉哈，也挺好的，能打一个90分。咦，我在哪儿？
3: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
1: 哦，也可以，能打一个96分吧，差不多。但是呢，爱像一阵风，风那个风字的尾，风字的尾音有一点点的瑕疵，您不信，你自己回听一下哈。想逃过我的耳朵。哎，还有哈，这是 Vampire。 哦，都是老手啊，厉害了。
3: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
4: 然后小知识，其实音准不好的人是听力不好。
1: 嗯，你的意思是你的听力好呗。哎，可以，是好的好的啊。但是刚才您唱的那段音啊，感觉好像唱的感觉呢，有种那个感觉，就是劲儿劲儿的感觉，那个也是好听的啊，基本功没问题。 CC
3: 爱上一阵风，吹完他就走。
1: 哦，厉害呢，这95分。
3: 我来去来的太快，就像阵风。
1: 哇，130分吧，这个给一个啊。副歌都一下唱出来了吗？你说说这个能不给加分吗？啊，还有呢，是别赖我说我100分啊，那我们听听看呗，让大家打分吧。
5: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
1: 哦，可以，认可了，100分。同时点个赞啊！我们是朋友说，通过韩帅的演唱目测了一下，我唱歌音肯定不准。那，你得唱一唱，你不唱怎么知道呢？啊！微信群有康康康，哎，我们来看一看康康的声音。
6: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
1: 哦，这个感觉唱的小心翼翼的呀，都不敢唱了，每一个字都发的特别的小心，就意思是哈。但是感觉是可，就是练歌的时候呢，如果你要担心啊，就是比如说要演出，像我们之前的时候要唱歌的时候呢，就会这么操作。把歌放慢1/2，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去找那个音准，尽量把每个音的位置找到以后呢，肌肉记忆，这样在上舞台以后唱歌啊，才能够做到相对的不跑调不走音。有时候就是也做过一些那个啥叫什么糗事是吧，感觉好像唱的还挺带劲的哈，哇，很嗨呀！唱完歌以后下来以后呢，一看直播的回放，哦，我说我咋？

0: 唱歌原来是走音的，是有点跑调儿，这跟预想的不一样啊，是吧？来，慢慢。那也可以，就是情绪呢可能有点太平稳了感觉哈，但是调是不错的。行吧，咱们测试了各位的音准都不错，基本都在90分以上，甚至高达130分，刚才有朋友哈。接下来咱们的扩展互动才艺展示开心唱歌环节有点长哈，就是请大家来根据要求演唱一句或两句，音准准不准都不一定哈，也无所谓，都行。您能想到，请把歌词歌名带有风字的歌，有刮风的风的歌，类似于风往北吹，就是这样的歌哈，有风的歌，龙卷风啊之类的哈，把歌声现在可以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怎么参与呢？就是您首先哈得要先想到嘛，想到一首或两首甚至三四首带有风的歌，之后呢打开手机点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点关注发信息，把输入法切换一下变成语音输入嘛，按住以后呢迅速的演唱出这一二三四五首带有风的歌，看看谁发的又快又多又准，好吧。风往北吹是一首，还有别的跟风有关的歌曲吗？如果您想到就可以唱出来，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另外有个节目啊，各位您可以准备收看一下哈，是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的是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新疆家宴，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7月10号和11号，就是在7月10号和11号的晚上10:35，您可以打开新疆卫视来看电视节目，与您温暖相约。我们看看哈，7月10号、11号，哎，就是在下周周五和下周周六的晚上，您不妨这会儿呢定一个小记事哈，就是您可以让您助理说提示我一下，7月10号或者7月11号晚上10:30，用新疆卫视收看新疆家宴。那就来吧，听听看大家演唱带有风的歌。有风，这会儿有风，哎，起风了，哎，有风了，起风了。
1: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
0: 哦，这就是120分那个是吧？来，清茶。

0: 这唱的好感
1: 情。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来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0: 啊，有风了，歌也唱了，哎呀，很完美哈。简单。
1: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
0: 哦，
1: 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0: 这歌你想送给谁呀？这歌唱的时候呢，一定是有个对象在心中的，是不是？来说出你们的故事啊。冯师傅也说，去有风的地方起风了，大风吹，风往北吹。哦，哎，那个歌呢，想和你去，想和你去吹吹风，那个歌，哎，你们有没有会唱的？继续吧，把有风的歌现在呢可以风风火火，哦哟，也是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对吧？唱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风，明天刮不刮风呢？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

0: 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明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气，低温25度，高温33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转三级。阿勒泰多云转阴，21到34度，塔城小雨18到32度，伊宁小雨转阴18到33度，伯勒小雨转阴20到36度，克拉玛依阴24到38度，奎屯多云转阴23到37度，石河子阴25到38度，昌吉多云26到39度，哈密多云33到44度，吐鲁番阴转多云37到49度，库尔勒多云29到43度，阿克苏阴26到40度，阿图什小雨23到38度，喀什小雨23到38度，和田多云27到39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低温25度，高温33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转三级。
2: 当你遇到困难，
3: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6: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0: 来吧，唱歌，演唱的是歌词歌名当中带有风这个字的歌，刮大风的风啊，这个是 Aquarius。
1: 你是风儿，我是沙，
0: 缠缠绵绵到天涯。好低啊，这个有风啊，可以，詹师傅。
1: 和风吹着花土地，你把花土吹到哪里去？哥哥小子妹妹你。
0: 哦，哎，这是一首陕北民歌吧？因为我觉得你的嗓音特别富有这种陕北民歌的那种空旷的这个感觉啊，就是传播的会很远的感觉那种啊。这个还有啊，这是追梦，他说你是风儿我是沙，往事如风还是往事随风呢？只是真心难懂哦。还有谁演唱歌曲了？咱们看看，这是 CC。
2: 风盖着彩，大洋云来，山中也有来。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
0: 还有吗？
2: 风中阵阵，想你冷风，吹湿了梦。
0: 可以、啊。
2: 你是风儿，我是沙。
0: 四首连唱了。
2: 夏天的风，
0: 五首。
2: 永远记得。
0: 哇，这么厉害呀、啊！这一匹黑马杀出来了，这个啊。五首应该是咱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上限了哈，如果您能够一口气唱出六首歌的话，都带有风，确实难度很大。
1: 风雨后的风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一色会有彩虹。
0: 哦，王菲的歌这是哈，哎，音色也是像的好听的。李师傅说你是风儿我是沙，他还说不管是东北风还是西北风，应该是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吧。还有安师傅来了。
3: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地全都是你。
1: 哇，唱的真的是哈。海天一色问油价变化，油价今天晚上24点有变化，然后呢，具体的变化的情况，您可以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推送的最新的信息。回忆说，大风吹，吹倒梧桐树，这风得多大呀？婷婷她说，东西南北风，这个歌好像是有的，但是怎么唱呢？您可以演唱一下哈。尔特来了，哎呀，好久不见啊！尔特说，风吹麦浪，这个歌是好听的，这个天气配这歌真的是太搭了啊！那就来演唱一下吧，这歌怎么唱呢？啊，这个你可以用这歌，其实可以不用唱带歌词那个部分嘛，就是用哼唱就可以啊。尔特，来唱一下清茶的信息。
2: 风吹着杨柳，
1: 哦，
2: 哗啦啦啦啦啦啦，
1: 这就回娘家了。
2: 小河的流水哗啦啦啦啦啦啦。
1: 左手，右手，

0: 往事如风啊。这么多经典的有风的歌，您能想到哪一些的远望来了？
1: 八年来风来的不知可里风，那个不知可里风。
0: 这是什么？八面来风，不知往哪里走，是吧？风太大，那就是龙卷风呗。都八面来风了，你想想这风哈、啊，这个。还有呢，这是墨的信息。
2: 呜、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
0: 哇，可以！哎，小朋友唱周杰伦的歌，哇，真的是哈，可以可以，来再来一首。
1: 愿晚风送你吹，吹散我的泪。请放声把你吹，愿等你一辈子相思，留住你梦里回家来一片飞。
0: 哇，我觉得你们俩可以来一个联袂演出一个歌曲，那这样的话演唱的声音啊，一定是特别的和谐有韵味的啊。吾皇万岁。
1: 在风吹过的千里，都我爱你都想爱过你，可是少几个回答，这些梦都是记忆。
0: 这个歌大家伙听过吗？他说这歌叫做《风吹过八千里》，哇，也感觉像是一首伤感情歌。这是、啊、陈师傅。
3: 雪花飘飘，
0: 雪花
3: 北风萧萧、
0: 哦，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啊，这个歌，这也是一个小朋友吧？哎呀，小朋友的声音一听啊，确实是特别的干净透彻啊，感觉是好听的。有没有其他小朋友会唱带有风的歌呢？
4: 院子的周围草快高过门梢，妈妈的味道依然随分晓。
0: 哦，可以分，哎，有风吗？这个风是在哪一句里面呢？来，谢师傅来了。
5: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0: 有风这个字儿呢。好的，那么还有时间哈。如果这会儿您听到广播，想参与节目，要演唱一句或两句带有风字的歌，现在可以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是歌词里带有风的歌啊，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突然一下听到了一首歌，哇，好听。因为近期啊，任素汐还是挺火挺热的哈，是个演员，然后呢还会唱歌，还是自己写词谱曲，很厉害。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风》，来自于任素汐。
6: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一切都像风，
6: 一切都像风，好像特别懂你，
0: 懂谁呢？

0: 怎么样？这歌呢，歌名就叫做《风》啊。有人说，那周杰伦那个歌不是也叫《风》的歌吗？那个是枫叶的枫，带个木字旁哈、啊。同音也可以哈，就是您但凡想到什么歌发音带有风这个字，就可以把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阿江师傅啊也说，像雾像雨又像风，以及东西南北风都是可以的。甄师傅，
1: 就像是当风吹，当风吹也吹吹，吹成我心中那红中那红飞。
0: 大风吹，哎呀，风得多大呀？桐城快运的高师傅。

0: 哇，唱的是专业的，是好听的，我都完全没有去在意找那个风这个字哈，但是完全被这个歌声啊所征服了。否极泰来的歌声。
1: 我追你朝上又上空，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
0: 这个歌可以跳一下吧。
2: 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
0: 是不是啊？来，再来一首。
1: 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
0: 哦，也是孙楠的《风往北吹》。你看，有风的歌确实挺多的哈。来，这是《远望》的歌，刚才放过没有呢？
1: 风吹，花也开，春你美了你美满。
0: 哦，北风吹。
1: 春后一起看花海。
0: 哦，北风吹了还能够花还开，这是在什么地方？这是啊。说到花，有朋友说花香，花香哦，有，第一句就是什么风，风啊，对，就是这样子。
2: 风风，
3: 没有方向的吹来，
0: 没有方向的吹来。嗯，

0: 哎，先不要走开，听听看董师傅的信息啊。
1: 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想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
0: 我往北追，用迷了路的腿。来，毛毛。
2: 陪你我受冷风吹。
0: 哦，你是为了谁愿意被冷风吹啊？
2: 远海里冰封，心是这些梦。近海冰封，梦里黑的冷风。
0: 哇，孟溪的歌声也是好听的哈。来，刘师傅。
3: 当夏天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动、
0: 啊、毛不易的歌这是啊，哇，厉害了哈，一看就是年轻人啊。
3: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0: 哎呦，白毛女选段这是啊。信天游，
4: 这在哪里，你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哦、
0: 对对对，风吹麦浪，哇，好听啊！这你看，节目快结束了，这好歌才来，来晚了。军中绿花，
5: 军队是一抹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家。
0: 哇，你看看，这一下就唱到时间到了4:59了哈。嗯，时间关系，那就表示抱歉吧。如果您参与节目唱歌没有播出的话呢，约定一下，在每天下午的16:00，您都可以锁定收听参与。边走边听节目。稍后呢，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由菊萍带来的《我要说再见》节目。那么最后祝大家周末开心快乐。最后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江南》，据说里面也有风这个字呢。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感情的事儿说得清楚吗？走出了边走边听，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问好。这两天够热的，在路上呢，我们常说心静自然凉，但是有的时候好像呢，这种高温下容易让人焦躁急躁，有的时候呢还会有点着慌。在电波当中，我们慢下来，从从容容。在路上，此时此刻的17:02，还有新的路况要和大家来做分享。现在的团结路车流量比较大，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南向北。大湾北路现在有车辆的排队，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河滩南路的辅路是从广汇立交一直到红山路南向北。

车流量稍大一些。孩子们放暑假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以往拥堵的忙碌的一些街道会变得呢有点冷清了。这时候大家说，我的出行速度在加速度呢。在路途当中也希望分享您新的感受，也想分享您想说的话。如果在路上得到了别人的帮助，您想说谢谢吗？在949的电波当中给您架起了平台，您可以在949的微信平台里留言，您可以给949打电话，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尔特你好，下午好啊。

0: 在电波的那一头有想说谢谢的呢。我们现在呢接到了万先生的电话，我们一同来接听一下。万先生你好。
1: 哦，你好。
0: 嗯，想对谁来说谢谢呢，万先生？
1: 我想感谢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
0: 嗯，为什么呀？
1: 是因为昨天晚上搭车的时候，这个下车的时候手机不小心落到这个座位上了。
0: 嗯。
1: 后来就打电话，后来那个师傅接到电话以后就迅速的给我送回来了。
0: 嗯，
1: 大老远的就给我送过来了，所以特别想感谢一下他。
0: 哦，是在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嗯，您知道这辆出租车还是网约车的驾驶人的车号吗？
1: 知道，是新 AT7809。
0: 是出租车。
1: 对对对，出租车。
0: 7809啊。当时您可能也对师傅说谢谢了，那今天为什么还想着专门在电台里想对他说感谢呢？
1: 因为他把手机给我送回来以后就直接就走了，本来想感谢一下他，但是他啥也没说就走了，所以特别想感谢一下。
0: 嗯，也没有要这个给您送手机的路途当中的费用，没要，什么都没说。
1: 什么都没说。
0: 啊。
1: 啊，
0: 这位师傅大概多少年？年龄大概有多大？
1: 这个后来我问了一下，是叫马少荣，马师傅。
0: 马少荣师傅。
1: 对对，马少荣师傅，他们应该是北原春车队的。
0: 北原春车队的，事后您打听到了。
1: 对对对对。
0: 好呢，车号是新 AT7809，今天通过949，再次向他说谢谢。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
1: 非常感谢。这么大老远的，然后给我们送过来，啥也没有说，
0: 嗯，
1: 然后就感觉这个好人好事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有这个好运气吧。
0: 而且也像你一样得到帮助就要说谢谢啊。那刚才你说这个的哥呢是大老远的把手机给您送回去了，他是从哪儿到哪儿呀？知道吗？
1: 是从火车站一直送到这个红山路建工医院后门这。
0: 哦，确实有一段距离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也希望马少荣师傅能够听到今天您通过949对他说的这声感谢啊。他的车号是新 AT7809。那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
1: 好嘞好嘞，谢谢。
2: 繁忙的街道，
3: 疾驰的车流，
2: 每一个相遇，
3: 每一次加速，
2: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3: 在城市的上空，
2: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4: 谢谢你啊，
5: 谢谢你们，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万先生很棒，他得到了出租车司机师傅的帮忙，得到了马师傅的帮助之后，他说：“哎呀。”什么没说，人就走了。今天通过949，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做了好事。

而且还想说谢谢。瞧，有了感动，有了谢意要表达，不用藏在心里，大家可以呢拿起您手边的电话给949拨个号码，就可以通过电波传递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听得到。949的热线是0991的2551-2561，还有2571-949。我们的导播说还有一条提示要提醒大家注意，是路上的一条讯息。在7月3号，就是今天的下午16:40，省道237线一招公路白石峰山区是在35公里到72公里的路段，因为大雾天气的影响，能见度非常的低，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目前已经实施了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解除管制的时间将会另行通知，也请往返的车辆要绕行的是国道577线，为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S237线一招公路的最新路况，或者遇到了紧急的救助求助信息，您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1939917012，1939917012，是一部手机电话。从这部电话的留下，我们可以感受到，估计呢，工作人员随时随地都会在路上，所以通过手机也可以了解到你及时的动态讯息。为这样的努力付出，我们也点个赞。这两天天太热了，估计在周末的时候，很多人会到南山景区去游玩啊。在路途当中，也希望您和我们来分享凉爽的讯息。眼下呢，正值是暑期，而且是天气又热，很多孩子放假在家，根本就是吹空调呀，玩手机呀，躺着不动呀。这两天我们办公室的很多同事，一小会儿的时间就要给家里打个电话说，在干嘛？再问小朋友在做什么，甚至还说，你今天去补习课了吗？三餐作息呢，可能乱了套。有不少的家长都会吐槽，说一到暑假的时候呢，孩子们的体重呢，就会蹭蹭蹭的往上涨。身高没见长，肉肉长了不少。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呢，在昨天就专门给出了一个贴心的健康提示，说早饭啊，尽量是在10点前来吃，午饭呢，放在下午的1点到3点，晚饭别晚过晚上9点了。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榜样，我们自己呢，先规律饮食，家里呢，少囤一些高糖油炸的零食，多备一些鲜果呀、坚果呀、酸奶呀，和孩子一起制定健康的计划，开开心心的过暑假。

0: 志远你好，下午好，谢谢你传来的路况，说现在红山路东西双向车流量适中，正常的通行。张建是语音留言啊，你好。
1: 949449。
0: 嗯，
1: 那个红山路出口陕西大厦这一侧，最左侧车道，有个车坏了，造成了后面的拥堵，然后我看引擎盖子起来了，估计是发动机或者哪有问题。
0: 哦，是不是天太热了？刚才志远他也是在红山路啊，刚才张建给我们播报的路况是车辆有故障的，谢谢大家的分享。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4: 景师傅呢也打卡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他说我要给大家播报路况，现在岷山街双向车流量适中。他说刚才听到的马少荣师傅啊，是我的朋友，马师傅为人特别的热情，给我的朋友点赞，他的车号是新 AT7809。 嗯，听到自己认识的人，听到自己的朋友在广播当中有他的名字，做了好事，觉得特别的棒啊，很为他骄傲，而且觉得有这样的朋友很自豪的。今天在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首先要告诉您一条暖心的民生好消息。这两天天气很热，大家在路上看到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的时候，都会说呀，好辛苦好辛苦。是，除了外卖骑手，网约车的司机，货运车的师傅，风里来雨里去。从7月1号开始，乌鲁木齐正式启动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商业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为这群呢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要撑起一把安全伞。这个政策呢有非常实在的一点，就是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一共是三大行业，全员参保，每单必保。而且所有的保费呢全部都是由平台企业来承担的，作为劳动者呢一分钱也不用花，是纯纯的福利保障。详细的情况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介绍。从本月开始，按照自治区的统一安排，乌鲁木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呢是从本月7月1号正式就启动了。我们的记者呢也从乌鲁木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中心了解到，此次保障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一共是三大行业，实行的是每单必保、全员参保，保费呢全部是由平台企业来承担的，劳动者个人是不需要缴纳费用的。而缴费的标准呢是按单来进行核算。出行行业呢每单呢是 0.01 元，及时配送每单 0.07 元，同城货运呢每单是 0.18 元。同时呢政务服务流程同步进行了优化，将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核定发放整合为一件事联办，大幅度的简化了劳动者维权办事的流程。为了确保试点能够平稳的运行，乌鲁木齐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提前呢来梳理了参保的一些条款，而且还有理赔全流程的标准，把各项的经办呢摸的是透透的，而且呢提前的疏通了线上的申报、数据传输等等各类问题，保障上线之后的业务能够顺畅的办理。而线上是通过政务服务公众号推送了通俗易懂的解读和办事的指南，线下的工作人员还走进了网约车公司、外卖站点，还有货运的园区，面对面的讲解保障的福利，现场解答疑问，让奔波在路上的从业者快速的了解自身的保障权益。而试点启动之后，乌鲁木齐人社部门表示说，将会持续的对接各大平台，督促企业来落实缴费责任，联动合作保险机构，要持续做实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伤害的保障，用实打实的政策为广大平台的从业者撑起安全伞，保障就在身边。那收音机前的您听到这样的好的消息之后，是不是也为新业态的从业者们感到高兴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还有很多要分享的，当然还会分享您的故事。 如果你有发生在身边的好故事想告诉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来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就有可能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我们在您身边，讲述身边发生的故事，同时还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好消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菊萍。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刚才我们说了新业态劳动者的专属保障，而今年呢，在乌鲁木齐民生兜底方面还会持续发力，把温暖送到特殊群体的身边。接下来还是好消息，今年乌鲁木齐市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提标，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抓手，以财政的硬支撑来守护残疾群众的切身利益。截止到六月末的时候，已经累计下达专项资金 1379.6 万元，汇集到乌鲁木齐的 1.54 万名的残疾群众。针对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的压力，今年一月开始，乌鲁木齐市财政呢主动担当，精准施策，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的120元提高到140元。为让两项补贴能够精准的直达残疾群众，乌鲁木齐市财政局依托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平台，建立了民政、残联、财政三方的联动机制，而且呢是严把补贴对象的审核、资金的核算、拨付的发放关口，优化了审批流程，确保新标准按月及时发放，还同步完成了差额补发的工作。这样呢，资金就可以直达受益对象的个人账户，免去了中间环节，让政策红利第一时间从纸上就可以落到群众的卡上。

这两天天气够热的，而且我们看到有高温的橙色啊，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刚刚我们又收到了气象台发来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是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亳州塔城地区，还有现在的克州喀什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呢是比较高，达到了三级。所以呢也特别提示大家，这样的天气之下，像雷暴大风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需要注意防范用火用电的安全，同时要加强防范山区局地的融雪性的洪水。未来三天呢，北江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等地呢，局地会有短时的强降雨。在下午的16:40，我们也收到了省道237线，也就是伊昭公路，在白石峰山区35公里到72公里的路段就出现了大雾的天气，目前能见度非常的低，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交管部门已经实施了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解除管制的时间将会另行的通知。如果您要咨询 S 237线伊昭公路。

的路况，您可以拨打一部电话，号码呢是1939917022，1939917022。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3: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2: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3: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2: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4: 新疆有美景，新疆还有美丽的人。在我们生活的地方的很多温暖，藏在人与人之间双向奔赴的细碎的善意当中。第一次来新疆啊，刚到乌鲁木齐就遇到这样的事儿，实在太感动了。7月2号，广东自驾游客徐飞飞说起头天傍晚的经历，还是忍不住的感慨。7月1号晚间的8点多，徐飞飞夫妇呢驾车抵达了新疆国际大巴扎。当时呢，他车身贴满了走失儿童寻亲的信息，这引起了停车场管理员的注意。那是夫妻俩呢在国内以官方儿童失踪预警平台下载的，他们自驾环游全国的时候呢，想多帮一个孩子回家。而当时呢，大哥听说这是做公益，当场就要说申请免我们的停车费，我们连着说不用不用，就去逛街了。徐飞飞说，夫妻俩想感谢这份善意，就特地呢在逛完街的时候呢，在烧烤摊的位置呢点了几串烤肉，拜托摊主呢送给大哥。临走时，他们扫码付停车费的功夫，那位大哥走了过来，手里攥着一包还带着凉意的新鲜无花果。他说，我们新疆的特产，刚出来的。而这时候，作为夫妻俩点的烤肉还没送到大哥手里呢。一场没留名的善意，在新疆的晚风当中就完成了双向的奔赴。徐飞飞说，我们之前呢只知道新疆最美，这次才懂新疆的人更美。

0: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1: 子健，骑行你好，下午好，发来了图片，现在是在河马泉是吗？啊，我们看到了河马泉的照片。还有福安呢，他说菊萍啊，现在喀什东路已经到 39.5 度了，够热的。那今天呢，乌鲁木齐的天气状况呢是在38度，但是到明天的时候，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时候将会降温，届时的最高温呢只有33度，最低温呢是25度，西北风3-4级，所以我们还得坚持坚持。但是您现在车内的空调打到多少度呀？昨天也是在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的环节当中，我们也有请了来自兵团医院急救科的李主任，他在做客949直播间的时候给大家了很多建议，说我们人体舒适的这种体感温度应该是在24度，所以呢，很多人把空调打得过低，反而对身体是不好的。如果你现在的空调打到18-9度，觉得好像一时呢很凉快，但是可能这时候后续就会出现一些我们称之为空调病的身体不舒适的这样的症状表现。所以呢，如果可以，请你把你的温度呢调到22度到24度之间，这样的话呢，您可能室内的体感会更加的舒服。出行在路上呢，谢谢大家的分享。还有要分享的吗？有路况吗？还有有你身边的故事吗？谁让你感动了，你想对谁说谢谢你，都可以来到949，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3: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2: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3: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2: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3: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我们收到手机尾号是1408的听友的路况，说大湾北路现在出现了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他说有排队，是南向北的方向，大湾北路南向北。打开在949直播间的高德数据，路况数据显示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出现车辆排队了，目前车行的速度呢是每小时12公里左右。另外还有呢就是红山路，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红山路车流量很大，是从土乌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现在是有车辆排队的，车行的速度呢不到每小时20公里。现在东大良西街车流量也非常的大，是北向南的方向，庐山街车流量大，友好南路车也比较多。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明天乌鲁木齐会降温，来自新疆专业气象台显现的气象预报，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3度，低温25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转3级，阿勒泰多云转阴，34到21度，塔城小雨32到18度，伊宁小雨转阴33到18度，伯乐小雨转阴36到20度，克拉玛依阴天38到24度，奎屯多云转阴37到23度，石河子阴38到25度，昌吉多云39到26度，哈密多云44到33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9到37度，依然是酷热的一天。库尔勒多云43到29度，阿克苏阴40到26度，阿图什小雨38到23度，喀什小雨38到23度，和田多云39到27度，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3度，低温25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转3级。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呢是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的北部、克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尤其是进山游玩的朋友，这两天要随时来关注气象的播报。北江、南江西部、东江呢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的风力呢会达到9到10级，阵风呢会有11级。南江盆地呢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呢是在10级左右，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平原区的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或高温达到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在40度以上。巴州的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45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会达到5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都要适量哦。

0: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2: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2: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3: 有温度的人造就有颜值有底蕴的城。在我们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暖心的人，还有暖心的事儿，有很多的好消息。当然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身边的新变化。灵动饱满的火红的石榴，还有壮阔的天山景致，寓意向上的列车都跃然在墙面之上。7月1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街道三通碑社区的居民就发现，原来已经斑驳脱落的老旧楼梯巷道的墙体都焕然一新了。最近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多个街道和社区立足美好家园共同缔造的理念，瞄准了老旧小区还有一些背街小巷的墙体，墙体呢破旧了，环境单调这样的问题现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从微改造微更新来入手，通过墙面的修补、主题彩绘、闲置空间美化等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来探索全民参与文化赋能的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在新华北路街道西河街北社区当中，我们就看到了闲置的废旧的资源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呢，联合乌鲁木齐市第11中学的师生，对小区院落里废旧的集装箱进行了手绘改造。原本很突兀闲置的废旧的箱体，现在变了，变成了园子里当中的特色小景观，为老旧的院落增添了很多的生机。长城、高铁、西大桥、沙漠骆驼，走进团结路街道领馆向北社区，映入眼帘的就是内容更加丰富的一些彩绘。社区呢，巧妙地将中国速度、城市记忆等元素融合在一起。改造的过程当中呢，社区专门邀请了有学生，还有很多的居民以及辖区单位的工作人员，大家呢一起动手进行创作，大家一起来装点家门口的街巷。现如今呢，您走在天山区的街巷当中，可以看到焕然一新的彩绘的墙面，还有干净整洁的小微景观，随处可见，想一想就挺美好的。尤其在傍晚的时候，当温度有点降了，那您可以在这些巷道当中看一看美景和美好的生活景象。街巷颜值呢在持续的提升，我们现在从要我改到我要建，社区进行了微更新。

我看到有听众发来了有图片，那你要告诉我的是温度吗？我使劲找了找，是44度。您刚上车是不是？因为我看到

其他的指针表都没有动，但是可以看到你的车载的这个体温度的记录当中显现是44度，这是和合发来的图片。你现在是在哪里呢？44度。

0: 这两天呢，如果我们一打开车门的时候呢，当然你是从外面啊要进入到自己的车里的时候，一打开车门就觉得轰，热浪就扑面而来了。就像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大家在分享着说我所处的位置所在的温度，就像福安说喀什东路是 39.5 度，和和的所在的地方的温度是44度，我不知道是在哪里啊，但是可以看出来确实很热很热。幸好呢清凉就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将会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呢33度，最低温25度，风呢也会稍大一点，有西北风转北风4-5级到3级。还有呢，在这样炎热天气的时候呢，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呢也可以给自己找一个好乘凉的地方。这两天估计到南山去游玩的朋友会比较多，尤其是明天后天啊，会不会扎堆呢？那在出行的路途当中，也希望您做一个记录者，把美好的把信息都传递给更多的人。来，我们来接听的是张先生的电话，他说要感谢两位警官，是怎么回事？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你好。那个在那天在6月22号早上大概12点左右，
0: 嗯，
1: 我的车呢在这个交通医院，
0: 嗯，
1: 就咱们这个现在自治区儿童医院这一块吧，
0: 嗯，
1: 轮胎给爆了。
0: 哦，
1: 爆了以后当时咱们沙溪交警队的这个气不太轻了，
0: 嗯，
1: 过来以后两个人，那天天气也热。天气也热，王云警官赶快也让我把车停下，停下，然后赶快帮我把备胎给我换好，因为我不太会换。把备胎给我换好，然后把东西帮我收拾好。
0: 当时造成交通拥堵了吗？因为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的，说在交通医院，也就是儿童医院这儿，
1: 对对对，
0: 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堵车了。当时堵车了，
1: 车倒没咋堵，我就停到路边了。王云警官，反正车走不成了嘛。王云警官，你还要过来帮我换好了，换好还给我说，
0: 嗯，
1: 这个哪个地方有换轮胎的，
0: 嗯，
1: 然后说这个换那个备胎嘛，小心备胎，说你就慢点开，
0: 嗯，
1: 注意安全。
0: 嗯，
1: 这一点我非常感谢。
0: 你知道一位叫王勇警官，还有一位警官的名字您不知道啊，但是在路上他们给您的这个帮助，在炎热的时候可能会让你觉得呀太及时了。当时因为你自己好像不会换轮胎嘛。
1: 我换嘛，可能也水平也不行。
0: 嗯，
1: 王勇警官他们应该，反正当时应该
0: 经常换，估计、
1: 啊、
0: 可能像您这样的司机不少，呵呵，所以他们很熟练，是熟练工了。那今天通过949就像对他们说谢谢。是沙区交警大队的两位警官 对吗？
1: 对，应该在咱们融合城这一块在执勤吧。
0: 融合城这儿是沙区交警大队的。
1: 应该是沙区交警大队。
0: 好。嗯，估计他们此时此刻应该也在忙着执勤呢，不一定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线下也把你的感谢传递给他们，好吗？
1: 嗯，谢谢他们，谢谢他们。
0: 好，那您的热线我们就先听到这儿。
1: 嗯，好。
0: 瞧，张先生说我要感谢两位交警，一位叫王勇，还有一位呢，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帮我换轮胎了。很熟练的帮我换轮胎。当时人出现这种状况啊，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幸好有及时的相助。这两天呢温度非常的高，一方面我们提示大家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关注我们爱车的状况，它是不是灵敏有效的，它的基建当中有什么样的状况，大家也要时刻的关注。
2: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0: 到这会儿呢，我要稍后的时间是949会买车，请大家继续来收听。 那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精彩继续。
3: 下午六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6: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5: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6: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5: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
7: 九四九会买车。
8: 伊利千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千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千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千香酒，伊利千香，浓酱千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鹏程，又到了跟大家评车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各位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三部热线的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打进电话我们跟您一块互动聊车，可以来给您的爱车评估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把它卖掉还能卖出来多少钱。打进电话呢，描述一下您的这个车况，说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这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格。除了评车之外，最近想要换车了，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都可以说说您所看中的车型，我们也来跟您聊聊这车怎么样啊。那除了这个评车之外呢，最近还这车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车辆的故障啊、问题呀、麻烦，都可以来说说您的车辆故障信息，我们帮您找一个好的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要找一个什么样的车，预算是多少，我们帮您发布电话，有这样车的朋友呢听到之后就会和您联系啊。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打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三部热线目前全部是属于这个畅通的状态，打进电话我们一块互动起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重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直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一块互动聊车，当然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奖品啊，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我们把今天的第一份这个奖品呢，就送给，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啊。2561-2571949这两部电话呢仍然是属于畅通空线的状态，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来打这个电话，看谁能够先接入到我们的热线当中，我们就把这第一份奖品送给他，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啊，一送给您送2瓶啊，送到大家的手上，所以抓紧时间跟我们一块互动起来。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就是关于这个油价的事儿啊。油价呢，今天是调价窗口，今天的24时呢，这个油价将会变啊。为啥说是好消息啊？因为今天这个油价它的变化是非常之大，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啊，它这个油价下调最大的一次。那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呢这个油价的一个下调的标准。那这次这个油价下调之后啊，汽油标准品每吨下调950块钱，柴油标准品每吨下调915块钱。那这样来看的话，就是92的汽油呢将会便宜7.5毛一升啊，那95的油呢是便宜7.9毛，快8毛钱了。柴油呢便宜7.8毛每升。如果是家用车这个50升的油箱，你加一个92的油加满的话，可以少花37块钱。所以今天这个大家去关注一下这油价啊，您可以去补补油啊什么的，在今天晚上24点以后。那最近我们看这个调油价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好事，因为已经是3连降了啊。6月4号那一轮，6月18号那一轮，然后7月3号，就是今天嘛，连续3连降。所以好多朋友在那会儿涨价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要换车啊，我要换一个电车，或者是说啊，这车呢我觉得油耗太高，有点负担不起。那我们那会儿就在劝大家说，你换车呢，如果是单纯的因为油价这个事情，你可得想清楚。因为油价第一它是来回变化的啊，第二呢就是在国内的这油价有上限价还有地板价，这些也不用太过担心这油价一路的暴涨或者是跌到这1块钱，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啊，你这个油价调了之后，你每年算算自己的公里数，那每次多花100块钱或者80块钱加油，你一年能多花多少钱。所以千万不要说因为这个东西你就哎一冲动折个几十万进去，这样算真不划算啊。来看一下张先生，他的车是一个22年的哈弗大狗。你好，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来说说您的大狗。
1: 大狗是22年的上牌2款的，然后2.0P， 然后4驱的，然后那个中华田园犬。
0: 嗯，
2: 哎呦，
1: 然后应该是蓝灰色啊，那个颜色我不知道叫啥。
0: 嗯。
2: 这个中华田园犬 2.0T 四驱当年这个价格真的很贵，能告诉我发票开了多少钱，落地办完手续实际上路又花了多少钱吗？
1: 哎呀，这个记不太清了，反正当时没有什么优惠，就有一个置换的给置换了优惠了7000块钱。
2: 15万多的裸车，那办完手续我能理解，16万上不了路，有可能花到17，是这么回事吗？
1: 对对对对。
2: 好，22年到
1: 没有其他优惠。
2: 22年到26年，4年了，跑的公里多少？
1: 5万公里。
2: 5万公里，赔呀、啊，赔的太多了。我觉得现在好出手的价格，22年落牌的8万卖不到。
1: 哦。
2: 7万5，我个人的理解是到天花板了。
1: 7.5万，
2: 对，算一算，10万赔了，卖给当年的零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道理。
1: 好吧。
0: 所以说，汽车的贬值率这两年速度特别快。一部车对你实用、好用、够用，其实它就是非常完美的代步工具了，仅供您参考。
1: 老师，我还有一辆，刚才没提前说信息，就
2: 你说。
1: 是两辆，准备两辆卖掉一辆嘛。然
2: 还
1: 后那
2: 有一个
1: 个
2: 啥？
1: 是2018年的马自达 CX 杠四啊，然后是2.0自吸的两驱的。应该是当时这个什么蓝天什么版，我具体记不清了。反正是，不是最低配的，是比最低配高一个的。
0: 不，
1: 当时那个
0: 记不清不重要。
1: 是，
0: 你知不知道当年你花了多少钱买的？当你知道，我就认为是你的一手车；你要不知道，我就90%会理解是你的二手车。
1: 一手车，一手车。刚才说的包括大狗也都是一手车，
0: 好。
1: 只不过那个是我老丈人的。然后这个 CX 是16万8万好像是，然后还有2000块钱加白色嘛，2000块钱的加价，
0: 当年不是一个车型啊，车企玩这个名堂。当年很多车，那个白珍珠说加2000，混动红加2000，搁到现在不
1: 对对
0: 加。
1: 对，白的和红的都是加2000
0: 跑了多少公里？
1: 8万公里。
0: 那就是说家里人这个大狗现在要交给你们开，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两个车你要抉择一个，留哪个卖哪个。
1: 对对，然后或者是如果行情还可以的话，两个都卖掉也行，换一辆其他的这个车型
0: 你的那个18年落牌的 CX4，平均每年公里数不算多，但实际二手车市场呢，好出手的价格5万是达不到的，4万多5万之内的可能性非常大。两台车加到一块卖不到个12、13，所以说您自己斟酌一下。如果说两台车必须出，那就忍痛嘛，割爱嘛，及时止损嘛。那如果说两台车要留一台，我个人的理解是留大狗方向是对的。四驱啊，夏天你感觉到它有点重，但是到了冬天，这个四驱跟那个两驱它不是一个概念。抓地性能、刹车有效距离，那哪就能体现出来优点，你说是不是？
1: 行的行的，
2: 好，那这两个车你看你是要卖哪个？还是再想一想，
1: 两个都可以吧，两
2: 都
1: 个都
2: 可
1: 可
2: 以
1: 以，主要
2: 啊。
1: 是哪个价格合适摆卖哪个呗。
2: 可以。
1: 那个马自达那个5万块钱，如果能这个5万出头也如果能接受的话也可以。然后那个大狗完全原版原漆嘛，一点补漆都没有。我说75000，反正75000要是能拿，反正也不差那几千块钱了。有人要拿走也得了。
2: 可以，好嘞，那就说电话吧，有看上这两个车的就联系你，好不好？
1: 行行
2: 啊，
1: 啊，
2: 你说找店长。
1: 186999183356，
2: 186999183356，对吧？
1: 对对对，
2: 一个马自达，一个这个哈弗大狗啊。
1: 对对对，
2: 行，一个想卖5万，大狗想卖75000啊。好，张先生，那就看上这车的跟你电话联系啊。
1: 好嘞，好嘞，好，
2: 哎，
1: 谢谢
2: 这
1: 老师。
2: 稍等，张先生，你关注我们的微信了没有？
1: 好像没有，
2: 九四九的微信
1: 我
2: 平台。
1: 直接微信上怎么搜？
2: 公众号你搜949，然后跳出来的那个新疆949交通广播，你关注一下，然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我们给您送个奖。
1: 好嘞，好嘞，
2: 啊，
1: 好，
2: 送
1: 谢
2: 两
1: 谢。
2: 瓶酒给你啊。
1: 好嘞，好嘞，谢谢，谢
2: 好好，现在关注，然后发信息，
1: 好嘞，好
2: 别
1: 嘞。
2: 忘了啊，会收到一个回执，
1: 好嘞。
2: 凭着这个回执去领奖啊。
1: 好嘞，好嘞，
2: 好，
1: 好，
2: 再
1: 谢谢
2: 见，
1: 老
2: 张
1: 师。
2: 先生。
1: 好嘞，
2: 哎，
1: 好，
2: 好，再见啊。那张先生获得的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给他送2瓶啊。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继续来看线上的下一位是窦先生，有一个18年的福特蒙迪欧。你好，窦先生。
3: 哎，主持人好，老师好。
2: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蒙迪欧。
3: 哎，我是2018年3月份落户的，
2: 嗯，
3: 然后大点就那个白色，1.5T 的，什么叫上180改款嘛，啥那款，然后发票价大概是17万过一点吧，然后现在跑了8万5千公里，评估一下。
0: 哎呀，当年你说这种 B 级标杆没有便宜的，雅阁、凯美瑞、帕萨特、迈腾，包括天籁，那很多车型的价格其实卖的都不算低， 但是啊，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

0: 以后，有的公里数跑得多的也不值钱，公里数跑得少的也不比公里数跑得多的保值多少。所以说最近两个月我就发现很多二手车的价格哗哗的往下掉。您这部车有没有换件？经过八年使用，
1: 前后杠换过。
0: 前后杠单独更换，还是伤及到水箱大框，伤及到散热器框架，伤及到大灯之类的？
1: 大灯被人撞过，被宝马叉五撞过。
0: 大灯也更换了，走了索赔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如果说车够用，这部车也不要了，那该卖就卖，及时止损。能不能卖到个42000？我觉得如果有人出到这个价，那就是我理解的天花板。
1: 您说就是最高也就到42000是吧？
0: 对。
1: 哦，
0: 估计二手市场也大概转了一圈吧。
1: 其实我没有大好账，就是私下找人评估一下，好像跟你们也差不多。
0: 给到40000了吗？
1: 差一点。
0: 差一点啊。所以说二手车要精准估值，一车一况，一况一价。你卖到天花板，卖到真实用户手里，可能就在42000上下，不过2000。如果在二手车市场交易，大多给你的价格36000、378000，其实他都已经非常努力了。为啥？你觉得少卖了些钱，其实车商拿到手里有可能一卖两个月出不去，最终的结果他还得赔钱。
1: 哎，老师你好，我再咨询一下，就是我想买个新车置换的话，和置换他们去 4S 店，他们就找人过来评估书嘛，不是有厂家置换补贴嘛，和我自己找个人厂商这样卖的话，哪一个就好嘞？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去换新车，换哪个品牌都可以享受国家给予我们消费者的终端，这个叫置换补贴吧？
1: 对，是
0: 对，那选择权就在你手里了。你身边的朋友如果认可你，那给的车价格让你满意，或者是 4S 店的早来的二手车评估人员、收购人员给你给的价格高，或者是你自己发布到网上遇到的准备买这么一款代步车的人，那谁给的价高你给谁，是不是啊？
1: 哦，明白，谢谢。
0: 好，
2: 就是多问一问。
0: 有个事儿啊，
2: 嗯，
0: 去卖车跟置换是两条路。卖车呢，咱们是询价再交易，对不对？
1: 是。
0: 这个置换，先把新车的价格政策了解透彻之后，再掏出你宝贵口袋里的那个车钥匙。
1: 好，谢。
0: 好，
2: 好，那就先到这儿，窦先生。
1: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评车聊车。下一位是李先生啊，最近想买新车了。你好，李先生。
3: 哎，彭程老师好，王杰老师好。
2: 您好，李先生。
3: 哎，想咨询一下150000以内纯油的 SUV。是能落地的。
2: 150000落地的纯油 SUV。哦，那也挺多呀。
3: 主要要求一个空间大一点，然后像什么雷达呀、影像这些全一点
2: 啊。
3: 因为是我爸开嘛。
2: 那就看国产的吧。
3: 有推荐吗？
2: 配置又高，空间又大，那个星越 L， 还有那个75 Plus。
3: 我们去线下看过那个 CS75 Plus， 它有一款是 1.5T 的，还有一款是 2.0T 的，就是说这个车型的话，有没有必要直接上 2.0T 啊？
2: 那看你自己用车的场景，如果经常跑高速，建议上 2.0T。就市区开的话，不怎么出去高速的话，就 1.5 也够用。
3: 然后完了以后，像那个星越 L， 它现在是什么什么东方药那个
2: 啊？
3: 那个好像也是，它顶配的是到 2.0T 的话，那就相当于也是就是 2.0T 要相对好一点是吧？
2: 肯定呀。你就说动力这个事儿呢，咱们就给你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你在高速上开车，旁边有一大车，车上坐了5个人啊，你要超这大车，你 1.5T 踩到底，它肯定还会迟滞一点。 2.0T 动力更好，储备更佳，一把就超过去了。那这样的话对于你来说安全性是不是更高一点？所以动力这东西呢，咱们就说像存款啊，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得高低你得有一点应急嘛啊。
3: 然后我们还就是看了有应该叫什么 H6L， 然后还有那个
2: 嗯，
3: 瑞虎

0: 就这个系列的话，那相对于来说，就是这个星越 L 和375 Plus 会更有性价比一些，是吧？
1: 是，而且销量在这么长时间来看，在油车里边他们卖的也特别好。
0: 明白。
1: 因为星越 L 其实我是最推荐的，这台车呢，其实它是作为吉利的这个主打车型，跟沃尔沃有很多的合作，包括它的一些车身结构啊，里边用的这些东西，包括它的整车的质感，都会比同级要好一些，高个半级，我有这么个感觉，
0: 好的，明白，
1: 所
0: 谢
1: 以
0: 谢
1: 我
0: 谢。
1: 建议首选星越啊，
0: 好，那我们再去现在再看一下。
2: 再没别的选择了。
0: 王老师有好的建议吗？
2: 我没建议，我就问问你，还没有别的选择？
0: 二手的能买到什么年限的车呀？
2: 咱先不说二手的，新车的方向呢，我给你点透一句话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一部车企它过于把那个皮儿做得大，那有可能在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它的料就在缩。有一个方向，你刚说买给父亲，对不对？
0: 对。
2: 老人家开车，首先呢，智能化的东西要有，比方说灵敏的导航、灵敏的车机互动。
0: 对。
2: 他上了车以后，他就方便去驾驭，但是过多的智驾，我觉得对他反而会成为一个激励。
0: 明
2: 至于
0: 白。
2: 360啊，至于倒车影像、雷达呀，这些东西早都已经普及了。这个方向在哪里？上了车以后，一部新车你去感觉它的品控。试乘试驾往往感受不到的，用心去观察那个座椅是皮子还是革子，用心观察那个蒙内饰颜色好看还是质感真的达标。有时候过于丰富的表象，实际在开的过程中，慢慢的车老化的迹象会加剧，反而有些内饰表现特别简洁明了的车，那真的它的底蕴是非常有力度的，开5年老人家省心不操心。所以说方向走对，
0: 好的，好
2: 我
0: 的，
2: 表
0: 这
2: 达的
0: 个
2: 仅
0: 好的，
2: 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0: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没事，好，那就先到这儿，再去
0: 好，
1: 线
0: 谢
1: 下
0: 谢，
1: 看一看啊。最
0: 好的，
1: 重要的还是老人得喜欢，
0: 好的，谢
1: 啊，
0: 谢，谢谢，
1: 主要是问他意见啊。好，那就先到这儿啊。
0: 哎，
1: 你看好友张燕就说了，光是你们喜欢有啥用，还得人家老人家喜欢啊。
2: 对。
1: 也是，就是买车这个事情呢，你千万别一厢情愿啊！你把这车买，人家哪觉得都不舒服，过段时间又不开又卖掉，是吧？这来回折腾就舍大
2: 不过特别好啊，这么几天了，我记得好像有将近1个月了吧，倒没有
1: 了。
2: 接到女儿打电话问，哎，我要给我爸买个车，儿子打电话，我要给我妈买个车。今天这个小哥，你看人家打进来电话，我给我父亲要选择个车，棒棒的，我估计啊，儿子掏全款。
1: 哎，那是啊，那也为这位朋友点赞啊！继续来刷新到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这边有泪说6道弯7面3，目前出现了堵车的情况啊。三个电话25612571超能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猛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大家一块儿评车聊车。在关注大家评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来为我们介绍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啊。小木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18时20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9线喀东线、疙瘩梁十字路口附近路段和昆仑2号隧道路段，目前在管制措施中；G315线稀土线、拜市托格拉克乡至策勒方向在双向管制措施中；S101线、乌巴线、硫磺沟镇和石蹄子乡至雀儿沟镇路段，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当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3日8时至4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G30、G312线、芦草沟至大河烟子段、S237线、依照公路南段、G218线、穆斯至那拉提段、G314线、布伦口至塔什库尔干段、G315线、英吉沙至叶城段南部山区、G216线、黑石北湖段。受5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G30、G312线、烟墩至新兴峡段、G216线、轮台至民丰段、G217线、

0: 车至沙车段 G218 线跨乐至洛强段 G580 线阿克苏至和田段新疆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7月1日发布的公路沿线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木的路况盘点大家开车在路上发现路况变化也欢迎各位来传递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呢是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王先生的车是一个17年的思域想要来评估一下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梁
1: 你好王先生
2: 1月份的本田思域 1.5T 自动挡的
1: 17年几11月份是吧
2: 11月份
1: 好嘞
2: 跑了13万多公里
3: 一手车二手车王师傅
2: 一手车
3: 啊 1.5T 自动挡带天窗
2: 对
3: 思域时尚年轻运动都属于他美中不足呀13万公里他现在想多卖点钱估计很难很难建议车况良好那咱们出手的价格4万我的理解是天花板
2: 好的
3: 好仅供参考
2: 那我发布电话吧
3: 刘
1: 你说
2: 是18609914465
1: 18609914465是吧
2: 对对
1: 好嘞好的那有喜欢这车的联系您啊
2: 好的
1: 好
2: 谢谢
1: 嘞好再见啊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啊再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好多朋友发来了这个跟车有关的事儿啊这小王蛙哥小王就说了他的车前轮的刹车片里边好像进石子了发出刺耳的声音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他这个是踩刹车的时候呢他就不响不踩刹车的时候呢他反而响
3: 踩的时候力量开始做功的时候他就不响了不踩的时候反而响我觉得两个方向看看吧一呢看一下那个片子二呢看一下那个盘子这两个地方一定是有一个地方过度磨损了重新把它调整一下但是调整之后呢它有没有可能短暂的在一个月两个月500公里1000公里不响过后还响当一部车成千上万个零件不同的时间在损耗的时间其实我们就需要花保养去成本了
1: 那像您这车这种情况啊这是反过来了有些师傅是踩刹车的时候那个刹车盘发出刺耳的响声这说明啥呢说明你的这个刹车片子可能不行了啊刹车片子他们也是有一个保护机制的它这快磨完之后就是会露出一些这个尖锐的这部分会发出这个声音是对你的一个提示啊但是它这是属于反过来那自己能处理的话要不你就下次洗车的时候你要不看那车放凉了以后啊拿那个高压水枪看冲一冲能不能把它那个冲出来或者是你下次车停下以后呢把那个方向打满啊打满以后把轮胎的后边那个刹车片那块露出来啊你自己到蹲那儿看一看拿个什么长螺丝刀看能不能给它把那石子别出来这样的情况啊如果实在都不行的话你找师傅去吧让他给你把那轮子拆下来整个的检查一遍到底是哪儿的问题继续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当中还有热线当中大家还有好多评车的事儿。郭先生有一个19年的奇骏你好郭先生你好郭先生啊，稍微切换一下啊再来看到哦，来了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4: 你好
1: 哎，你好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4: 我这一个19年的奇骏四驱2.5跑了个21万公里看看还能值多少钱蓝色
3: 是这样的19年的2.5奇骏四驱我觉得5-6年前那个价格卖的不低呢多少钱拿到手的
4: 下来喝到还是喝到20
3: 过了
4: 啊
3: 对20过了
4: 现
3: 在你看嘛7个年头跑了21万公里1年3万是不是但是价格不美丽贬值非常大2.5的你看该不见了不见了2.0的该降价了所以说我认为如果说车况很一般5万块钱我个人的理解是天花板有可能5万都达不到为什么呢大公里数啊离家到一块儿
4: 哦
3: 这款奇骏 你是冬天停车是在
4: 地库
3: 露天还是在地库？
4: 地库。
3: 那你很少能遇到这个所谓的冷保户呀。
4: 嗯，
3: 夏天在这个市区里堵车的路段，起起停停，停停又起起，你有没有感觉到动力的缺失啊？
4: 有一点点。
3: 也有一点啊。
4: 啊，有一点点，很少。
3: 好，
4: 这派很明显。
3: 我感受到了，五万一定要往下调一点才好变现。
4: 好，行，好，谢谢啊。嗯，
1: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4: 好嘞。
1: 嗯，好，再见啊。刚才刹车牌有问题，这朋友说完问题以后呢，我们的热心听友田先生说，进了硬的东西在那刹车片里边，你如果踩刹车会把车牌或者刹车盘拉出来槽子呢，说看一下这个槽子有没有拉出来啊。所以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啊，你这个现在这情况不是特别建议去特别大力的使劲的踩刹车啊，要不然这刹车盘磨坏了你得换那个牌还挺贵的。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张师傅说，分享一组数据，他6月28号从乌鲁木齐出发走乌玉，然后到库尔勒途经铁门关市，库车又走了独库，又到了纳拉提，最后往独山子回的乌鲁木齐，插混车公里数跑了1500公里，他呢这一路都是用电来跑的，电费大概就只有210块钱，说假如要用油来跑的话，大概费用得花到多少钱呢？
3: 哎呦，这1500公里这玩美了。你看从哪啊，乌鲁木齐出发走到乌韦高速，
1: 铁门关，
3: 库尔勒，铁门关，
1: 嗯，整个一个大环线。
3: 哎呦，独库人家又经纳拉提。
1: 对。
3: 哎呦，这一圈绕的，哎，顺序是对的，可以，挺好。1500公里用了210块钱的电费。
1: 嗯，1公里合下来就1毛多钱。哎，
3: 我怎么觉得要用油的话，没1000块搞不下来，有可能。
1: 1000块钱
3: 得五倍，电费的五倍，这是绝对的。
1: 嗯，而且你这是高速居多啊，也得1000块钱。你看这省着这钱吃点东西多好，
3: 省下的不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是。所以这位朋友啊，也是用自己的实际经历跟我们来分享了一下，他电车他确实省啊。那你也可以说说你这一路出去充电的话方不方便，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那种焦虑的事儿呢？这是很多朋友开这种电车出去长途最担心的事儿啊。再来看下一位朋友是冯先生，他有一台2025年11月份的雅阁。你好。冯先生。
5: 你好，冯先生老师好。
1: 你好。
5: 我有一辆25年3月份买的一辆11的雅阁，然后是那个尊贵。

0: 新车差距这么近，他会选择一台二手的还是新的？所以说这
1: 没
0: 个
1: 有，
0: 事儿，咱们买车的时候要去思虑，要去考量的。
1: 我们买的时候就觉得这车已经降得够低了，没有想到现在更便宜掉。
0: 降不可能有最低。就像我节目中经常聊天，我说油价，哎呦涨了，我说过几天说不定又要降了。这种东西涨涨浮浮是属于非常正常的市场经济嘛。
1: 哎呀，好吧，好吧，这
2: 你这个已经买的
1: 压
2: 价
1: 力有
2: 格
1: 点太多了，就
2: 很
1: 接
2: 可
1: 受不
2: 以
1: 了。
2: 了，那就开着呗。
1: 好嘞，好嘞，谢谢，麻烦二位了。
2: 行，
0: 好，
2: 对，
1: 哎，
2: 主要
1: 好
2: 我估
1: 好。
2: 计不是因为车的空间的问题，还是因为自个儿想换啊。
1: 对，是这个车，这个现
2: 挺
1: 在带
2: 不
1: 娃啊，
2: 够
1: 这个后
2: 用
1: 备箱带他那个推车呀，再
2: 啊。
1: 放点别的东西，其实还是就是有一点紧张的。
0: 没错，
1: 所以就想着换。如果这价格，我还想着卖个这个12、13万这样子的话，我再添点钱，因为现在这个我想买个插混或者这个混动的，我想都挺便宜的。这个
2: 十几万
1: 没
2: 差
1: 想
2: 不多，
1: 到，没想到这一下给我这
2: 油
1: 个跌
2: 车
1: 这么
2: 跌太
1: 多。
2: 多，这个可以想到，新车掉价的时候，它同品牌竞争的二手车型，它也会相应的价格往下浮动，这是必然的呀。
1: 好吧，好吧，
0: 好，斟酌一下啊，再做决
1: 好，
0: 定。
1: 谢，
2: 好，
1: 哎，谢谢，
2: 那就先到这啊，再
1: 谢
2: 见，
1: 谢，
2: 冯先
1: 哎，
2: 生。
1: 谢谢，
2: 想到25年买这车已经买到它的低点了啊，但没想到今年可能降得更低。但是你让好多，你说22年或者21年那会儿，时代雅阁卖得如日中天的时候，你让那些车主咋想？动不动那20多啊，那会儿买这车。再来看微信上好友刘师傅说，王老师那儿有没有7万块钱左右的二手的插混 SUV？
0: 没有。前2天有3、5部插混的和这个纯电的，价格都在10万左右。现在有一部插混的呢，不是7万，20万7800的那个泰七才到点儿，
2: 哦哟，
0: 一
2: 有，
0: 百九十公里四驱 MAX。
2: 有一个泰七插混的，
0: 对。
2: 哦，哎，这个车其实卖的也挺好的。
0: 直接和新车就拉开了将近3、4万差距啊，1万公里的车，
2: 哎，那这个可以啊，
0: 香。
2: 但是这位朋友的预算他只有7万啊，那
0: 是
2: 这个
0: 的，
2: 可能搞不定。那想要，便宜3、4万买泰七的，可以去看看那台车
0: 不
2: 啊。
0: 要透支明天的消费啊，刘。比方说我的定位就是7万，你7万可以买很多很多车型，多转一转，但是不要用7万去按揭18万的车，这样你今天的付出，明天一定是要还的。
2: 也是啊，但是我们可以帮您找车，您想
0: 留电
2: 要一个
0: 话。
2: 对，7万块钱左右的二手插混的话，王老师那儿没有这个，但是很多朋友他手上有啊，你发电话，想卖车的跟你联系。王先生是一个雅阁啊，21年的雅阁，你好，王先生。
3: 啊，你好，主持人老师。
2: 哎，您好，说说您这21年的时代雅阁当年花多少钱？
3: 我车好像26000多。
2: 哟，那也不便宜。这是混动的还是
3: 对，
2: 油？
3: 混动的，
2: 混动的。
3: 混动的，
0: 当时
3: 好
0: 买
3: 像
0: 的价格不菲啊，
2: 21万。
3: 20万6000吧，
2: 现
3: 到时候
2: 在
3: 标
2: 雅
3: 价
2: 阁
3: 是二
2: 降
3: 十一万几千
2: 十二
3: 啊。
2: 三万都能。
0: 而且当年你去买个车。

0: 哎，商业险必须买，
1: 嗯，
0: 是不是啊？
2: 对 对,
1: 对, 对，但现在不一样了。
0: 跑了多少公里啊？
2: 跑了20万2000公里。
0: 赚了，赚了。
1: 嗯、
0: 如果21年跑到现在3万公里，你说你放得不开，你真的赔个十几万难受的很。但实际你跑了20万公里，就算你现在卖个7万、7万5、8万，我觉得你都是赚了。
2: 哦，
1: 嗯，
2: 10万5左右是吧？
0: 不要奢望二手车残值太高。最近我从4月份、5月份、6月份这3个月的观察啊，
1: 嗯，
0: 我就发现一个特别微妙的变化。打比方，4月份我遇到的某一款车23万。到了5月份，这款二手车呢，它瞬间缩水15000到25000区间。我想的差不多了吧？到6月份，它又缩15000到20000。
1: 嗯，让王老师这种历经车厂多年的老手啊，都看不清现在这车况的变化。
0: 真的是这样，我经常就是给大家做评估，包括我自己也从事这个二手车交易嘛。
1: 嗯，
0: 哦呦，2个月、3个月，一部车20万左右，能缩水4万，你想想这个贬值的力度。
1: 哎呀。
2: 你觉得我这个车现在出手的话大概什么价位？
0: 不，价位不重要，出手的源头是因为你想换车，或者这部车对你来说已经不适应了。你得问自己口袋的银子，如果不透支明天的消费，有闲钱，那为啥不对自己好点？对不对？
2: 对，我想现在我就不知道我这个价值是多少，我想处理掉呢。
0: 那留电话，有喜欢的听众跟你去聊，你们两个最终去决定多少钱交易嘛？
1: 嗯，
0: 多少钱交易都要到车辆管理部门办过户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2: 你日估价大概多少钱吗？
0: 7万、7万5、8万，我觉得我个人的理解，8万往上不可能。
2: 啊，7万、8万以下是吧？
0: 对
1: 对。
2: 哦，
1: 反正您就参考这个价格啊。
2: 嗯
1: 嗯，到时候也别。
2: 行行行。
1: 啊，最主要的是啥？你要想出掉，最主要的是你要把它出掉，不要拖。要再拖的话，到时候价格又不行了。
2: 嗯，
1: 啊，就是所以说定价这个事情很重要。你定一个差不多自己少赔点的，又能快速变现的价格，这很重要啊。
0: 就低不要就高，你想就高一点，一个月过去，那行情就发生转变。
1: 嗯，
2: 好好好，谢谢谢谢，我再考虑一下吧。
1: 可以，好，那您想好了再联系。王先生，
2: 好，谢谢，
1: 好好，不客气，再见啊。那王老师，就是你刚才那话说啊，手上有些车是瞬间你会发现一个月以后它就折了。
0: 经济实惠的车还好啊，2个月好像掉了4000、5000下来，尤其是15万、20万、25万、30万。哎呀，同业们不要捏到手里了，抓紧时间出吧。现在赔10000只是开始，等你过了3个月，你发现赔50000都收不住了。
1: 哎呀。来吧，继续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啊。钢蛋说他2014年开了一个长城 M4 走 G7 到1里，然后呢再走新源那拉提走独库回乌鲁木齐，粗略是1500公里，加油约80升，合到1公里多少钱啊？哎呀，那这个其实也还可以，也挺省的。反正跑高速嘛，跑高速这样油车也还可以啊，不是会比市区里边省很多的。
0: 现在的 M4 都成为经典的车型了，当年在大街上这款车是非常稀罕的物件呢。
1: 嗯，
0: 人家说长城不玩轿车，不玩小车，其实也玩过。C 系列的有30，M 的系列有4，这两款车呢，到现在都是昙花一现。搁到现在，如果能找到一台2万、3万公里的，我觉得真的是古董。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左左啊，他说他从欧蓝德换到了这个传奇的 S7， 说电车真的特别香，2000公里，用了300块钱的电，嗯，挺好。
0: 左左，左左点我的名了是不是？说王杰好，左左，那我就回答你这个问题啊，这个香，它真的是香。你看嘛，2000公里用了300块钱的电，对不对？
1: 嗯，
0: 我觉得确实挺省钱的。这个东西分两说，第一呢。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平时啊，我们做好规划，那充电的便利性绝对是能体现的淋漓尽致，即充即走，稍微休息一会儿。但如果在高速公路，比方说这个充电的人多，会不会存在叫号？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排队？时间也是一种消耗。还有一点，一部车呢，你不能光用省来决定，我觉得后期的保值率作为消费者也得考虑进来。
1: 嗯，就前段时间一朋友换一电车啊，我俩在那交流，他说他这台车呢从年初到现在啊就充了500块钱的电，因为他是加充嘛。我说好呀，我刚加一箱油500块钱啊。再来看一下双

0: 华说：“王老师，你们那儿车价降了吗？降价了，我们去你那儿看看，换个车。”
1: 我今天才大面积的把价格全都调了。昨天为啥我没上节目？我给彭程老师请了一个假。
0: 嗯，
1: 我一个同业在伊犁，然后昨天过去，我把十几台车全给他送过去了。
0: 嗯，
1: 然后暂停的车现在确实不多，才30多台。跟你说实话，有空抓紧时间过来，对，
0: 看一下、啊、
1: 我们的 C 掉的非常厉害。
0: 嗯，
1: 还有那个宝马的5系，还有 E， 价格全面下调。
0: 哎呦，就是再不下调的话，只能是赔的更多啊！
1: 是，
0: 现在赶紧出了。再来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说，奇骏的冷保护，冬天的我都不想开它。主要是那个冷保护一上来之后呢，车就在那儿，后面人滴滴你啊，你就觉得压力很大、啊、
1: 有时间嘛，我们热热车等等嘛，对不对？
0: 嗯，
1: 如果说没有时间，其实我们也可以欺骗一下电脑嘛。
0: 哎，
1: 电脑对我们保护，我们熄了火，我们重来。再点一次，
0: 重来啊、哦！对，有些朋友就是这种方法啊。
1: 是，
0: 但是你这种欺骗了电脑之后，反正变速箱坏不坏，那你就自己掌握啊。再来看一下这边，豪哥说他的车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他的冷风热，就是热上跑一会儿，他就变热了，然后过一会儿又凉了，想问一下是啥毛病啊？空调压缩机的这个问题，是因为啥呢啊？因为这个空调忽冷忽热，是因为它压缩机呢一会儿这个吸上了，一会儿可能是因为散热不好等等，它的压缩机又断开连接了，所以有些车子它就会忽冷忽热的这个风，所以这个事儿呢还是去检查一下压缩机或者一些散热的装置。如果这个压缩机它的散热装置有问题，东西这个温度过高，它就会断开连接。啊，就会让它这个热保护一下，降降温啊，这也是有这样可能的。
1: 豪哥，你这么热的天，我就在想，那个空调如果你坐到车上忽冷忽热，是一种什么感受？其实四月份的时候，你早都应该把车认真的去保养和收拾一下了。
0: 嗯，
1: 现在那个汽车的配件真的说心里话不贵了，不是5、6年前、10年前一个压缩机上万。现在你瞅瞅那些压缩机多便宜，几千块给你修得好好的。
0: 嗯，确实，别让自己这么难受啊！这两天天气气温特别高，没个空调用的话，那简直太难受了啊！三部热线当中，目前看到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6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还要跟各位来说一说，7月31号到8月4号，各位想要买新车的朋友啊，这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汽车优惠力度拉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后边会跟大家去争取这个车展的免费门票啊，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时间是这个月的月底，7月31号到8月4号，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

0: 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7月12号到7月17号，九四九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的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九四九主持人杭志带队啊！九四九的平台呢？您现在发送数字12345678的这个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点击下方有一个自驾游的这个按钮，点击这个按钮进入到丝路视听的专属通道来进行报名。所以7月12号到17号，跟着我们一块想出去玩的大家，发送数字8。或者按这个按钮报名，到时候跟着杭志一路欢歌一路行。好友旧时光说了，刚才空调忽冷忽热那个车主说，你的车应该是本田的车吧，这本田通病啊。
3: 时光，那看来人家这个技术方面看来是不是也一个保护，这么热天的凉风出的不够透彻，过了一会儿出不来了，又整点温风热风，那你想这人也适应不了，对不对？通病咱们也得把这个病给他治好。
2: 是的。泽宇说到掉价这个事情呢，他特别有体会啊。前面卖车的时候刚好要出差，然后出差一个月以后回来，车呢又掉了10000多。
3: 是啊，
2: 你看
3: 最近就是从4到5、5到6、6到7，哎呦，7还没走完，刚开始啊，我就发现这3个月4、5、6，这个二手车的价值真的是一路往下这样掉着呢。
2: 哎呦，
3: 以前3个月一个季度好像掉个1万、1万5就差不多了。
2: 嗯，
3: 现在怎么一个月你的20万左右就往1万5、2万？你新车怎么掉？你二手车，哎呦，我觉得
2: 就跟着怎么掉，
3: 真的是与时在俱进。
2: 嗯，所以前面时间也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新车的它现在这个降价的事情啊，就包括今年，之前卖特好的奔驰、宝马、奥迪，它现在的库存量呢也是非常非常之高。那各个厂家没办法，积压这么多的车，那肯定得想办法处理。所以就调价，那调价之后呢，二手车行业也跟着，那新车都便宜，你二手车肯定也得跟着调啊。所以经常听咱节目的话，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前方的一些信息，对于您买车或者是卖车，可能也会有一些小帮助。江远说他的车是汉兰达，14万公里的汉兰达，29万9800的，17年的。
3: 我记得25年夏天秋天的时候，17年的29万9800就是四驱豪华那个版本，跑了个10几万公里的车，只要车况没大的毛病，你想卖个9万、9万5、10万卖到了。
2: 嗯，
3: 现在我觉得8万块钱天花板。
2: 8万块钱啊，
3: 汉兰达呀。
2: 嗯，
3: 经过9个年头使用啊。
2: 嗯，
3: 哎呦，这可不是29万9800赔了21万多。
2: 嗯，
3: 留了个零头。
2: 对，8万多。
3: 嗯。
2: 在这儿呢，跟各位喜欢熬夜看球的朋友说个事儿啊，看球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江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呢到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官方微博账号，点赞赛事的海报，留言来预测获胜的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前3，就可以拿走2箱电池饮料，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别错过啊！所以这个中奖率也特别高，70%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

0: 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胡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3: 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那个学习最好的方式还是去让孩子体验和感受，所以想要去看看这个奇妙的印刷术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印刷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些书本给它印刷出来的。各位朋友现在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来参与到这场奇妙印刷术的研学之旅的活动当中，带着家里边的孩子一块儿边体验边成长边学习，发送数字9来参与报名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跟各位一块来评车聊车。这边张岩就说了，怎么联系王老师？想到王老师店里边去捡漏。
4: 这个张岩是这样的。漏呢，我欢迎你来捡，但不能每部车都是漏。如果是每部车都是漏的话，那最终我可能那就赔惨了，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个我的电话跟微信是同步，你可以加了我的微信，我给你发我们的公众号，你就可以看到车源。1349119813491198你去加了我微信留言，想买个什么价位的车，我把我们的公众号传给你，到时候你就有空了在里面翻翻去看看。
3: 好嘞，刚好也周末了嘛，可以去看看车啊。不过最近确实调了不少的价格，反正跟当时定的这价或者收车价可能也会便宜一些。
4: 大家买新车呢是要买的放心嘛，要买的省心。其实现在二手车市场你去转一转，有很多商户呢都给消费者1年3万公里质保，我们这地方也在给，有的是1年3万，有的是3年9万。那发动机变速箱总成给你质保，建合同，你开坏了谁买单？我们给你买单。
3: 这样更放心一些，
4: 就是这样放心嘛。
3: 再来看线上的下一位朋友是马先生啊，他有一个2020年的楼兰。你好，马先生。
5: 主持人王杰老师好。
3: 你好，
4: 下午好。
5: 我想评一下我的两个车。一个是2020年的楼兰，是那个低配的，两驱的，跑了13万公里。
4: 明白，几手车多少钱买的？
5: 一手车。
4: 多少钱买的？
5: 当时可能21-22了。
4: 是这样的，楼兰21年的终端优惠力度很大，我建议呢出手的价格搞不过奇骏，公里数多，有没有可能8万卖不到，7万左右成交？我的理解就在这儿。第二部车呢？
5: 第二部车是大众 ID.3 23年3月份的。8万公里，低配。
4: 多少钱买的？
5: 当时本来13万多了吧，不过送了一个充电桩。
4: 你理解的吧？9万卖不到，我估计跟这个楼兰相差的很接近。有些车的确是省油，因为它靠电嘛，电和油的成本现在来说油贵，电便宜。但实际后期的保值率你再衡量一下，我估计也差的不是太多。
5: 对，这个车性能还不错，电池也不错。
4: 仅供您参考。
5: 好的，谢谢。
3: 好，马先生，那就这样，我们把今天的这个最后一份奖品送给你，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送给你啊！你现在把姓名电话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关注我们了吧？
5: 哎，关注
3: 啊！行，那您现在就发啊，收到回执信息，凭着回执去领奖。
5: 好的，谢谢主持人王杰老师，
3: 不客气，再见马先生，
5: 再见。
3: 那马先生获得的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他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

0: 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坚香酒在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想要来尝一尝的朋友可以去这个店里面看一看啊。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平台上，钢蛋说，王老师你还别说啊，我的 M4 现在还在用着呢，13年8月份的车到现在才跑了22000公里，干净整洁无事故，到节假日跑长途，去年跑了温泉伯乐塔城，今年跑了北屯富运清河，打算8月份呢去阿勒泰还有哪儿，哈巴河布尔津，另外一个，因为钢蛋还有一个车嘛，
1: 对，
0: 平常他开他那个面包，17年3月份的长安面包，34万公里也是正常的。
1: 钢蛋儿是精打细算过日子，一把好手 ，A 到 B 点 ，B 到 C 点。其实一部车能承载我们一家人安全出去、安全回来，它就是一部好车。更何况这部经典的 M 四，它不仅是古董，它是一个精品中的精品。
0: 是的，关键是钢蛋儿他用车呢也非常爱惜啊，动不动就在节目里边会说一些他的车的这个小问题，而自己是怎么解决的。就我看有些问题要我都不管的问题啊，钢蛋儿还是特别操心，所以他这台车呢，你看34万公里依然正常。最后，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评车找您。
1: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车之城车小白二车。我的电话呢是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这个开场曲听了三天，先考考刘瑞啊，这个今天听和昨天听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今天多了一丝不舍，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听。
0: 是吗？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
1: 哎呀，
0: 周五是开心快乐的日子，不要一上来就整这些特别伤感的。
1: 我得来一首一个人的悲伤。
0: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好了，我们一会儿再聊，先看看路上周五的晚高峰一般相对来说来的比较早。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珊珊。珊珊，下午好。
2: 下午好，其实我看到这一会儿的各条道路，这个确实晚高峰来的都比较早，像柯南高架在南湖路桥面的位置，目前东西双向已经是排起了长队，而且缓行的距离是比较长的。另外现在的机场快速，不管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在迎宾路出口这个位置也是缓行的距离比较长，但是我们也往前方看了一下，是暂时没有发现有交通事故的，应该也是。

0: 天晚上进出城的朋友会比较的多。另外北外环依旧是西向东的方向，压力比较大，首先在下北京路的路口这个位置后方排队的车辆比较多，继续往前走呢是在河滩快速下桥口的位置也是积攒了一定的车辆，这个距离也是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的。另外现在的河滩快速主要是从河南东路往南一直延伸到苏州路龙胜街这一段，由北向南的这个位置车流积压比较多，通行不是很顺畅。另外再顺着河滩快速路继续往南走，在苏州路的交叉口还有克拉玛依路高架，整条的南向主线车辆行进速度比较缓慢，而且流量是非常集中的。还有在苏州路的东向西的这个路段，天津南路的路口一直到河滩快速路的这一节东西双向目前也都是处于一个缓行状态。现在可以说大多数啊有一部分的道路压力已经是逐渐起来了，所以建议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呢也是减速慢行，耐心等待一下吧。二位
1: 好嘞，谢谢珊珊的盘点。这会儿19:04了，您下班了没有？路上的路况怎么样？进入到晚高峰的节奏，加入到晚高峰的大军当中了吗？您都可以通过您实时观察到的路况编辑成语音或者是文字分享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期待听到您的路况啊。
2: 周五的晚高峰确实是不太一样啊，朋友们，这会儿路上的拥堵节点还是蛮多，
1: 来盘一下。
2: 光是河滩就有好几个这会儿不太好走的路段，
1: 嗯，
2: 比如说喀什东路立交桥下有一小节的缓行，那么还有就是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南北双向不好走哈，
1: 哦，
2: 然后继续往南走呢，在这个华林集团立交桥下南向北的方向，以及红山路出口哈，也是南向北。再往南走呢，人民路立交桥下南北双向也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广汇大桥的桥下北向南辅道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1: 另外呢，西外环的北向南在过了惠商酒店桥面，接近西山高架出口的位置是有排队缓行的，这个后方啊排到西城街桥面了，估计是有事故或者故障车，一会儿珊珊再补充一下这个点位的路况啊。
2: 这会儿的机场高速呢，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整体车流压力很大呀。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的路况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2: 晚上好，我是刘瑞，
1: 我们是
2: 刘作业组合。
1: 微信平台还有路况信息，机场快速路出乌方向从迎宾路桥大跌卧铺转盘就开始堵了啊。
2: 收到，这会儿呢李师傅也跟进了，说仓房沟北路由南向北的车流量有点大，通行不太顺畅啊。
1: 咋只念后半段不念前半段呢？
2: 哎呀，人家比较害羞嘛。
1: 那我来念我来念。哎呀，哎，人家说的呢，刘瑞真漂亮。
2: 谢谢你，谢谢啊。
1: 娜娜说建国路有交通事故啊，大家注意避让绕行啊。
2: 尔特晚上好，黑骏马晚上好。
1: 他说东站路北向南在喀什东路的路口路段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啊。
2: 收到。哎，有位朋友在问你说刚才放的是什么歌，开场曲。
1: 开场曲啊，叫打起手鼓唱起歌。金鹏也来了，说报道报道，等着媳妇儿下班。这位朋友啊，每天准时打卡签到，都是在接媳妇儿的路上啊。
2: 收到。
1: 刚才还看到有一位听友啊报路况，说瑞瑞啊，你要抓紧时间，珍惜时间，多说两句啊，今天。
2: 哎呀，
1: 今天是留作业组合最后一期节目，是不是？
2: 你们都是周五快乐，我觉得周五挺坏的，周五坏，朋友们。
1: 别这么说啊，万一呢？你说万一？下周万一有什么变动，你说
2: 是不是？那太好了，
1: 直接变成了你俩搭吗？
2: 哦，这变动在你身上
1: 啊，你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两位女主持人这个新鲜的搭档组合也是挺让人期待的，
2: 也行啊。
1: 咖啡说北京北路往城北主干道流量很大，但是不堵，说那个目前车外显示温度39摄氏度，方向盘都很烫手啊。
2: 一凡 说连霍高速上有事故，一辆油车和小轿车撞了啊，三角警示牌呢还没有立，但是交警已经到现场了，非常堵，朋友们抓紧时间注意避让一下，最好站最左侧车道，是往西山九顶的方向哦。
1: 嗯，难怪在这段呢目前地图上显示是标红的，有排队，应该是前方事故的影响啊。
2: 嗯，今天哆啦 A 梦说了留什么作业，留一个作业就是每人发一句领导，下周让刘瑞继续上晚开。
1: 哦
2: 哦，好心机啊，
1: 太心机了。来看看黑色幽默说，下周刘瑞就回一路畅通节目了，确实有点不舍得你们这个组合啊。
2: 你看这个朋友，哎呀，你看看刚说完就发过来了，
1: 多发一点是吧。欢迎洒图啊，准时打卡签到了，很多新老朋友，看到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晚间开心路路通，支持我们留作业组合。
2: 牛肉酱这会儿跟进的车外温度是43度啊，
1: 43度，这两天确实热啊。但好消息是，明天的气温呢会稍有下降。我看了一下，明天的温度最高温33度，相比今天的38度，是不是降了不少？
2: 哎，确实是。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唱
1: 得好，青红似火。还有朋友在继续留言说想评估，然后呢想置换自己的车。您不着急啊，我们建议大家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2: MO 跟进的是机场高速东向西迎宾路出口排起了长队哦，朋友们。
1: 南向北迎宾路出口的位置。
2: 嗯嗯。
1: 左岸的咖啡说：“留作业组合周末愉快，今天来早了一回啊，要按时按点来啊，虽迟但到也值得点赞。”
2: 不忘这位朋友想要发布一个寻物启事，那您把这个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东西的外貌特征以及您的联系方式，编辑一个完整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帮您好不好。
1: 你这特别像老师留着作业啊，起因经过结果写清楚。
2: 是的。最主要的是我们得联系上您啊，是不
1: 是
2: 联系方式得留一下啊，
1: 留个那个11位手机号是吧。
2: 嗯。
1: AN 说讲讲油价吧，讲讲油价让我们高兴一下啊，确实值得高兴。来刘瑞达介绍一下。
2: 今天的24点呢，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就要开启了。根据国家发改委这个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呢，本轮的成品油价的调价周期内啊，也就是6月18号20-40到7月3号20-40，国际油价呢是下降了。所以说呢，从今天晚上的20-40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块和915块钱。
1: 嗯，
2: 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下调7毛5、7毛9和7毛8。那给您算了一笔账哈，如果用92号的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呢，将少花37块5。
1: 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啊？那这也是今年年内目前降幅最大的一次调价。
2: 嗯，
1: 所以在晚上12点之后，明天去加也可以啊。
2: 没错。
1: 来看看这会儿指挥中心的珊珊又有新的发现了，珊珊。
0: 刚刚我们跟大家盘点说，目前机场快速就在迎宾路出口南北双向的位置，流量稍微有点大。现在呢是在机场快速北向南迎宾路出口中左侧的2车道发生了2车的一个刮擦事故，对后方的这个交通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驾驶员呢也是刚刚的把三角警示牌摆放到后方，所以朋友们这一节基本上是从大地卧铺立交桥转盘下边就开始有一个长距离大面积的缓行情况了，大家经过这个位置北向南往市区方向的时候，可以提前变更到左侧车道或者是右侧车道，行驶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目前呢，看到这两位驾驶员也是正在拍照去处理这起事故，预计也会驶离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大家如果是行进到这个位置的话，建议朋友们能够耐心等待一下。二位
3: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0: 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小叶。
1: 大家周五坏，我是刘瑞。
0: 什么什么？再说一遍。
1: 周五坏，
0: 周五坏，你是舍不得大家。
1: 应该说周五好，对
0: 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最舍不得的还是我。
1: 那倒没有啦，其实是大家啊。
0: 所以就是这个时段很重要，小叶倒不是很重要。行，明白了啊，没关系。
1: 我旁边如果坐着是于婷也行，
0: 所以我成全你们嘛。啊，下周你们两人全新的组合，想想名字吧啊。
1: 那我这会儿一个人看看路况，出去给领导打个电话吧。
0: 行，那我接下来的45分钟由刘瑞一个人为大家带来啊。说到这个高温天气啊，这个7月2号的时候，在吐鲁番呢就监测到了这个50.7摄氏度的高温啊，也成为今年我国气象站的首个。50摄氏度，吐鲁番市气象台最新数据显示呢，这个在这个级别当中，像国家级气象站爱丁湖48.5摄氏度，托克逊47.7摄氏度，吐鲁番48.2摄氏度，吐鲁番东坎儿47.6摄氏度，以上站点呢均刷新了当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并创区域自动站和国家级气象站今年以来的全国最高温。高温天气持续，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大量的出汗。不仅会流失水分，还会带走体内的盐分。单纯的喝白开水啊，难以快速的补充电解质，容易乏力、头晕、中暑。夏季防暑补水讲科学，那也是提示大家呢，饮水要少量多次，适时补充淡盐水，平衡身体的电解质。
1: 嗯，
0: 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我们电解质的一个广告在这里啊，
1: 对对对，哎、对，
0: 展示广告位啊。这个当然现在还没有，
1: 广告位求租啊，
0: 哎，广告位求租。这个还有其他的，除了喝电解质水之外呢，夏季的饮用绿豆汤解暑也大有讲究，是吧？小时候都喝啊，现在也喝。清汤翠绿的清热效果最好，长时间熬煮变红之后呢，它的消暑功效啊就会大打折扣。夏日大量出汗之后，切勿大口的猛饮冰水，极易刺激血管，引发不适。
1: 哎，我考你一个问题，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你知道用什么办法能让这个绿豆汤就是非常的绿吗？就不泛红，知道吗？你猜一猜呢？
0: 非常的绿。
1: 对，就是很多红绿豆汤，它在熬煮的过程当中都会变成红色。就你刚才说到了，其实变成红色之后，反而它其实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清暑效果。
0: 不会是加糖吧？
1: 不是。
0: 嗯。
1: 哟，原来你真的不知道啊！朋友们知道吗？留一个作业给大家啊！
0: 你太喜欢留作业了，我发现。
1: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嘛啊。
0: 你看，为啥我说加糖呢？因为我做那个手抓饭的时候炒糖色，我加糖，
1: 哦，
0: 所以它会变红嘛。就是炒那个羊肉呀，牛肉的时候，我就炒糖色，是这样啊。
1: 那是变红的原理啊，我让你变绿呀，你变绿也加糖是怎么回事呢？
0: 变绿的话，那就加点什么呢？我问问大家吧。
1: 司马体在提示了啊，太原北路和杭州西街这个红绿灯呢，不工作了，一直在闪黄灯啊。
0: 嗯，
1: 这会儿路口非常的拥堵，提示朋友们。
0: 托尔逊江说，北京南路北向南快到小西沟这里呀，现在是拥堵的。
1: 东浩，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期这个内容专门有介绍到，您可以去搜索一下看看好吗？搜索关键词啊。
0: Rose 发的说，这个帅不帅？
1: 这是什么
0: 叠的？小时候那个
1: 小风车，
0: 手工课做的叠的小风车，是不是？
1: 嗯，
0: 帅呢。左岸的咖啡说，以后开车可以空调自由了。突然想到一个组合的名字，叫留一片绿叶组合。
1: 嗯，
0: 小叶这片绿叶一直都很称职啊。
1: 好，谢谢，
0: 谢谢啊。
1: 嗯。
0: 苏格拉底说，绿豆汤里是不是加柠檬汁，所以它会变绿呢？
1: 嗯，是不是呢？
0: 说对了一半可能啊，
1: 没有，是对的，其实
0: 就是
1: 其中一个办法。
0: 哦，还有别的办法。
1: 嗯，
0: 男友自由说，是不是锅的问题？
1: 嗯，

0: 这锅呀，他锅不背。
1: 对，跟锅没有关系，
0: 跟锅没关系。
1: 但好像据说是用铁锅熬就会熬成红色，好像是这么说的，我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释缓泽源说了，瑞瑞小姐姐 ，yes 夫，晚上好，你好，
0: 晚上好啊，
1: 嗯。康前说了，因为南方和北方的空气质量不同，所以说绿豆熬出来是红色啊。
0: 这个也站不住脚啊，
1: 这太夸张了，太牵强了啊。
0: 大真说啊、
1: 嗯、
0: 出去出差几天，今天回来晚开衣居然是刘瑞在上、
1: 哦、我都上一周了、
0: 嗯、说瑞宝可以呢，说还是瑞宝、哦、哎呦。
1: 来，张师傅你好。
2: 小月刘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2: 西外环北向南，不知道什么原因、嗯、从九家湾这个位置往西山方向走，车流量特别的大，
0: 嗯，
2: 缓慢行驶，呼呼呼呼呼呼呼。
1: 哎，他这个小狗叫模仿的很像，
0: 特别像，
1: 很像。
0: 我这马叫学的怎么样，像不像？
1: 你这是真自己学的吗？
0: 啊，你看、
1: 哦、
0: 你看啊，可以吧？
1: 可以呢，
0: 嗯
1: 嗯，
0: 就一看就特别口渴的。
1: 可以呢，黑走马嘛，是吧？
0: 团结路黑走马，
1: 正儿八经黑走马、
0: 啊、嗯，名不虚传啊。
1: 向阳而生说了，小叶和所有女主持人上节目都还蛮高兴的、
0: 啊、
1: 是不是啊？
0: 那可是啊。
1: 那谁和谁上节目最高兴呢？
0: 跟刘瑞上节目最高兴，
1: 是吧？
0: 我想都不用想这个问题。
1: 我明天，我下周一啊，在晚开的时候我再发一个消息再问问你啊。期待你的回复啊。
0: 我是见人说人话。
1: 维泰路口西向东常规排队啊，收到。
0: 好嘞，谢谢啊。
1: 嗯，
0: 水星没有水说，回复一下问题，加点菠菜汁、嗯、就跟菠菜面似的，白白的面条就会发绿，是吗？
1: 可不敢啊，
0: 不
1: 是。
0: 就你这有点那个黑暗料理的意思啊。
1: 是呢。然后冰点说了，加点盐煮绿豆汤不会变成红色，
0: 是不是盐？
1: 我没有试过这个办法，我不知道这个、
0: 嗯、那应该不是、
1: 嗯、
0: 会不会加醋呢？
1: 绿豆汤加点醋那是啥呀？那不正儿八经黑暗料理吗？
0: 酸口的啊。我估计刘正喜欢喝。
1: 山西人是吧、
0: 哦、刘正可喜欢喝醋了。
1: 嗯，
0: 骏马来了，听听语音。
3: 哎，刘瑞，下午好。
1: 你好。
3: 他是东路东向西，生药厂往梁校左，目前车流量较大。
1: 嗯，收到。
0: 嗯、好的，谢谢啊。沈冰的语音信息来听一听。
4: 绿豆汤发绿，
1: 嗯，
4: 主要是水的问题。你要用纯净水熬出来，
0: 哦，
4: 它就是绿的。如果你用自来水或者带有矿物质的水，颜色就会变红。
1: 嗯，
4: 还有铁锅熬出来也是红的，
1: 嗯，
4: 铁观锅熬出来它就是绿的。
1: 嗯，
4: 第一个是锅，锅的材质，第二个是水，只要是纯水熬出来它不会变红的。
1: 还有一个诀窍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的诀窍是煮的过程当中不能让它接触到空气。如果说你在中途把这个锅盖给揭开了，它有空气跟它接触了之后，这个汤就很容易变红，
0: 氧化了。
1: 如果说对你一直是这个锅盖是盖上的的话、
0: 嗯、
1: 它大概率
0: 是
1: 不会变红的。
0: 哦，所以沈冰说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对的、啊、
1: 对的对的，铁锅确实熬出来就是红色的。
0: 行呢沈冰。行呢，表现非常棒啊，向您学习。嗯，
1: 还有刘师傅也说了，蜜蜂不好的话就是红色，蜜蜂好的话它就是绿色、
0: 哦、氧化了 就会发红啊。
1: 嗯，
0: 哎呀这可以啊，小知识啊，这每天学习一点啊、
1: 嗯、开玩笑呢，确实加柠檬汁也是能绿，确实
0: 也能绿啊。
1: 对，
0: 今天晚上就试一下。
1: 嗯，
0: 昨晚的咖啡说电饭锅煮不开不开盖子就是绿的。
1: 哎，你看、嗯、也是生活家啊。
0: 是的，热爱生活的朋友们啊。
1: 嗯，胡杨林你好。
5: 刘树叶组合
0: 有、
5: 哦、丽景街、
1: 嗯、
5: 北城一街一路畅通。
1: 收到。
0: 给你配上这个音效，你说收到。
1: 刘树叶组合说、
0: 哦、他说榆树叶组
1: 合啊，他是榆树叶。那我再给我筛一遍。对，然后橘子也说了，什么都不用加，冷水下锅，不要开盖，煮就完事了，煮出来就是绿色。
6: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19:23正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小叶。
1: 大家周五好，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刘作
0: 业
1: 组
0: 合。夏天的微笑说，机场快速木材厂往机场方向拥堵的挺厉害的啊。
1: 收到。
0: 还有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从西城街到西外环过了会商酒店桥面的位置啊，有排队。之前应该是这个位置有事故啊。
1: 嗯。F 跟进的这儿应该是河滩
0: 辅道，
1: 对，河滩辅道有一节儿，这儿有一辆车坏了，在辅道的最左侧车道，但是这是哪一节儿呢？
0: 你猜一下，
1: 往前走是红山路，
0: 那就是，
1: 那就是，
0: 真相只有一个，
1: 但这是哪儿呢？
0: 来，快，3、2、1。
1: 答案呼之就在这儿呢，你看到了吗？答案，所以是这是这节是哪儿？
0: 这是长桥硬马两匹白马的位置啊！
1: 你看看，哎呀，
0: 这考核留作业啊，不对啊，不合格啊，
1: 今天不及格了，完了。这有一个故障车，提示朋友们在辅道的最左侧车道啊，
0: 注意避让一下啊。福安说：“两位晚上好，好久不见啊！
1: 你好，
0: 去哪里了啊？”
1: 军哥说了：“刘瑞小明星，你梦想成真啦！”
0: 什么明星？谁不是什么明星？
1: 什么梦想
0: ？不好意思，我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1: 你是什么明星是吧？
0: 是什么明星？
1: 成功从22点的节目跳到19点了。
0: 哦，再跳就跳到中午去了啊！
1: 再跳我就要往早开跳了，朋友们。
0: 哦，俊卿姐听着呢。
1: 哦哟，
0: 青萝卜听着呢。
1: 直接一个。掉头回来掐我来了，张师傅又来了啊！
2: 小叶、刘瑞，再报一条路况：河南高架西向东，从河滩这个位置往东外环方向走，车辆特别的大，缓慢行驶。南公路出口下桥的位置，车辆也很大，也很大。
1: 好嘞，
0: 好的，好的，收到啊！来看看下一位朋友是谁的语音信息呢？
1: 刚才说到这个不能用铁锅煮绿豆汤，田师傅说行呢，我今天晚上回去把铁锅砸了说的。哎呀，
0: 铁锅说我招谁惹谁了啊？
1: 咱们家肯定不止一口锅嘛，是不是啊？
0: 哎，你说巧不巧，我家就一口锅，
1: 再买一口。
0: 我为了熬绿豆汤，我要把它砸掉吗？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小朋友爱吃香醋，该
1: 怎么
0: 解决？每次吃饭都要吃醋。
1: 哎，这是好事儿，
0: 好事儿。
1: 醋有软化血管的作用呢。
0: 这不敢乱说啊。
1: 真的，真的。
0: 有吗？
1: 有呢。
0: 哦。
1: 哎呀，
0: 反正我是觉得，醋嘛，
1: 嗯，
0: 咋说呢？
1: 它又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对吧？也不是什么零食啊，也不是喝。哎，它只要不把醋当汽水喝，就没问题。
0: 是刘正，
1: 吃点醋真的是对软化血管是有好处的，真的真的。哎呀，你大小伙子，你养养生吧，真是的，什么年纪了还不知道养生呢啊！
0: 行吧，啊，好好好好好，来，下一位，下一位啊
1: ，Rose 你好，
3: 九四姐晚上好，你东区女东中路车流量大，小叶，我跟你是飞镖啊，怡晴姐姐啥时候能回来？如果她在的话，她绝对一眼就能看出来。
1: 这是飞镖，
0: 飞镖，哎呀，我实在是没看出来这是飞镖啊。行了 Rose 啊，雨婷姐姐下周就回来了啊。
1: 杨师傅说呢，刘瑞、小叶、天博，你们三个人野心真大呀。
0: 怎么说，
1: 天博和刘瑞想上早开呢，小叶又想和刘瑞上下一个小时 也连上呢，就是晚开一晚开二，我俩就直接连上
0: 说那刘瑞太抢手了。
1: 哎呀，没办法，这可能就是人格魅力吧。
0: 你把你劝一下啊。来听听挨了在哪里。
3: 949杭州西街和太原路的十字路口堵死啊。红绿灯一直是黄灯在闪，四个方向的车都在走。
0: 哦，
1: 刚才那位朋友跟进也是这个路况啊。
0: 这个我们要赶紧来反映一下给新市区大队啊。
1: 其他问到了说绿豆汤加冰糖解暑效果是好还是不好呢？
0: 反正少吃糖。
1: 对，
0: 这个是肯定是没错的啊，少吃糖啊。彭子说边工作边听你俩的节目，太 太幸福了，
1: 真好啊！
0: 我俩也很幸福啊。
1: 嗯，有你们这么多朋友陪着我俩啊。
0: 鸡肉卷，
1: 鸡肉垫卷子
0: 啊，就是那个张掖美食。
1: 嗯，
0: 哦，看到了啊，发了一张照片过来。
1: 哎，有位朋友问呢，说。刘瑞，那个小叶的花卷鸡给你安排上了没有？刚才还问我呢。
0: 啊，
1: 安排上了没有，小叶？
0: 你看啊，今天微博有一个热搜，有一个词叫“你答应过的”，你不觉得很应景吗？而且我在节目开始之前跟你聊这个话题，你还没明白什么意思吗？
1: 对啊，你答应过的。
0: 我答应过的呀。
1: 什么时候？
0: 我答应过的人多了去了。
1: 哦，我也是其中一个没有任何的这个不一样。
0: 哎，你发现没有？周一的时候啊，还有一点。两个人刚认识刚磨合那种有点害羞呀啥，周五晚上最后一期了，开始那样破罐子破摔了，我答应的人多了去了。
1: 周一还是暖男人设呢，今天可就不一样了。
0: 啊，今天就是爱谁谁了。来看看这位朋友说，说刘瑞加油，未来是你的啊。
1: 哦，谢谢你啊。这位朋友是在哪儿呢 ？DAD 发了一个图片，是来报路况的吗？可以来跟进一下，是在哪个路段啊？
0: 水星没有水说孩子爱吃醋没事儿，只要他不把醋倒在抓饭里就行了。
1: 哎，我发现醋加羊肉是会变膻的，
0: 是吗？
1: 嗯，
0: 醋倒在羊肉上吃，
1: 就是。任何有羊肉的饭，反正我是这样的，就是任何有羊肉的饭加点醋，就会觉得那个羊本来可能没有那么膻，就会把那个膻味给放大。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味觉太灵敏的原因哈，有没有人和我是一样的？
0: 吧唧吧唧说吃醋挺好，每次在外面有人和我媳妇儿说话，我就吃醋。哎呀，你这是。是一回事儿吗？这
1: 人吃的是饭里面加那个醋啊。
0: 您吃的是人情世故的醋。东浩说绿豆汤加冰糖加冰箱绝配啊。
1: 哦，冰镇过的绿豆汤是吧？
0: 嗯。
1: 杨师傅说呢，你且听小叶把这个事情圆回来，也没圆回来，
0: 没圆。
1: 嗯，
0: 今天你有点那个啥了啊。
1: 你再圆也圆不回来了，你就已经破罐子破摔了吗？不能忘记你。
4: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抱。微信平台棚子说马上分道扬镳，这俩人的态度都不一样了。
1: 咋回事小叶，下周不见面了是吧？
0: 抬头不见低头见啊。
1: 啊，那咋回事呢？这个态度，
0: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1: 你答应过我的。
0: 我答应你啥来着？
1: 哦吼，
0: 哦，雪糕是不是？雪糕一会儿出去就安排好不好？
1: 算了朋友们，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吃花卷鸡了。
0: 你对这个美食已经有阴影了是吧？
1: 哦， Rose 说了，他是喜欢把醋加到抓饭里吃的人，他觉得可以解腻。 你加不加？
0: 我不加呀。
1: 是吧？他说清水煮羊肉的时候用醋加上油泼辣子蘸着吃挺好吃的，是不是？
0: 嗯，我就吃那个馄饨，吃汤饭的时候加醋，
1: 千人千味，
0: 平时也不加醋。华林二手车市场门口就是昆仑路王家梁这儿啊，他说有两车相撞的事故。
1: 马师傅说了，小叶答应过的花卷机围起来可以把地球围成一个花卷机，可以围绕地球一圈是吧？
0: 过分了啊！
1: 很荣幸啊，我为这其中的千千万万个人啊，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
0: 你也贡献了你的力量啊！
1: 哎呀，没办法，成不了那个唯一嘛，是吧？成不了那个例外啊！
0: 你是之一，我准备现在想一想圆下一个呢。
1: 哦呦，樱桃，
0: 樱桃啊！
2: 别人都是画大饼，小叶擅长画花卷机，
1: 是吧？
0: 哦，樱桃，你这样说我就伤心了啊！我答应大家的那个奖品都送的呢呀。
1: 哎，有一个成语是望梅止渴，人家至少有画出来的东西让人家望一望。
0: 那我呢？
1: 你都画都不画，你就纯说，
0: 纯说，硬说。

0: 哎呀，哎。
1: 文硕说：“新华南路南向北车流量大，堵堵堵啊！”
0: 嗯，
1: 用路况转移一下刘瑞的注意力。
0: 离人说了，机场高速怎么回事？迎宾路有事故啊，朋友。
1: 是进市区的方向啊。
0: 嗯 嗯, 嗯。
1: 另外呢，反方向南向北迎宾路出口的位置也有排队的。
0: 安也说了，从广汇桥往西外环上桥的第一个转弯处，两辆车挤到了最左侧车道，应该是有事故，朋友们注意注意。哟，你看 ，ML 又把这个记忆力又拉回来了啊！
1: 这是什么？
0: 花卷鸡啊！
1: 哦，
0: 要下班请我吃，你看看人家这个行动力啊，人家最起码给我画上了啊，发了个图片过来了啊。
1: 哎，这个花卷鸡。看着不行啊，没有农大东路的好吃。
0: 那你倒是让我吃上呀！
1: 硬说，
0: 你说这些啊，
1: 国
0: 华师傅，农大东路是吧？
1: 啊、
0: 说花卷鸡路北向南，
1: 农大东路啊，
0: 北向南环行啊。
1: 娟儿，东外环的南向北人民路刚上桥，桥面上两车刮擦占据最右侧车道啊。
0: 收到。

0: 我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哦，
0: 嗯，
1: 哎，提示一下大家，那个大家家里的电呀，啥的关注一下，就夏天用电高峰啊。就是你家里电卡没电了，你可能有时候上班你也不知道，
0: 嗯，
1: 那一冰柜的肉呀，
0: 对，回家之后就全坏掉了。
1: 不要问我咋知道的，我真的我清理那个冰柜，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个味儿还有呢，
0: 是不是啊？
1: 太可惜了，真的当时，就是我出远门了，家里断电了，
0: 嗯，
1: 然后没电了，
0: 嗯，你不知道
1: 一冰柜的肉，
0: 哦，你看看吧。让你平常把这同事朋友们都叫到家里面坐一坐，冰箱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宁可浪费掉都要那样子。哎呀，真的，这种人我跟你说，朋友们啊，没办法，真的。
1: 哎呀，都是我不对，好了吧，我承认错误啊。
0: 烟火，你好。
2: 949949报路况，广汇桥下面堵得一塌糊涂，原因是在。往辅道的路上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
0: 嗯，
2: 后面的车已经排到不张路桥了。
0: 嗯，收到。
2: 那个九首飞渡到哪去了？
1: 九首飞渡啊，下周一他就归队了，期待一下啊。
0: 九首飞渡是于婷吗？
1: 于婷的座驾，你的座驾是28大杠、
0: 嗯，
1: 他的座驾是九首飞渡。
0: 九首飞渡是什么？
1: 嗯，芭比粉。
0: 哦，
1: 九首飞渡。就是那个小小车，
0: 我不知道
1: 啊。你在那个啥7月31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你就会现场看到这个车。到时候我带你去汽车兄弟现场帮你选车，帮
0: 你别带了，我自己可以去的。
1: 哦，你是汽车姐妹是吧？
0: 是的，
1: 行，
0: 这个饼我就不吃你的了。
1: 我这个植入的怎么样？
0: 可以，
1: 很丝滑吧？
0: 彭子说呢。小叶不光是饼王，还是最强嘴王。
1: 哦，是
0: 这两天你们家这个花卷机生意是不是非常火爆？哎，我估计是呢。
1: 这两天不知道啊。
0: 广告位出租啊。
1: 那个什么电解质厂商啊，抓紧时间啊。
0: 嗯，月亮早安，你好。
3: 我想去花卷子里看一看，除了花卷还有什么？
0: 还有鸡肉啊。
1: 嗯，还有那个宽粉呀。
0: 嗯。
1: 还可以自己加加菜呀，啊，之类的。
0: 嗯，
1: 按说，哦呦，今天这次我们搭的那个啥啊，很默契啊。
0: 是，来。
1: 那西外环北向南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是因为开场的时候节目是有事故，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了啊。你笑啥？
0: 刚那儿
1: 咋了？
0: 刚那儿说，这个湖州路北向南在城北大道路口这儿呢，现在车流量适中。说小叶现在不是花卷鸡，是唐公鸡，把别人的毛都粘下来呢。
1: 我是铁公鸡。
0: 我听刚那儿叫过杭志唐公鸡，我还问唐公鸡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吗？
1: 我知道呢。
0: 知道啊。
1: 但是我是铁公鸡啊。于婷已经把我立成这样的人设了，现在
0: 你在我眼中也是这样的人设，
1: 啊，不用立啊，
0: 对，
1: 自己就是啊，不用别人立啊。
0: 幽灵骑士说了啊，东外环南向北东后街上桥200米右侧车道两车追尾，后面堵堵堵。
1: 东后街一上桥啊，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
0: 嗯，
1: 蜘蛛山隧道隧道口西向东有事故吗？想问一下啊，一会儿珊珊就做全面盘点了。
0: 法特爸爸也说了，小叶。这个鱼的花卷鸡于婷都没吃上，你更悬了。哎，没，我已经看透了，
1: 看透了，
0: 冰箱的肉都放坏了吗？那你说说啊，
1: 放坏了都不愿意请同事吃个饭吗？
0: 哎呀，何况是出门，这个是吧啊？
1: 就出门更不愿意了吗？
0: 嗯，咋回事啊？自家产业也不让同事去吃，
1: 哦，好好说话。没有的事儿啊，朋友们，没有的事儿啊，
0: 哦，
1: 童叟无欺，朋友们，
0: 开玩笑，
1: 你别让我周一早上到安主任办公室解释这个事情啊。
0: 来，张师傅又来报路况了。
4: 小叶刘瑞，报车路况：河南高架转东外环，一直到东后街断点桥，
0: 嗯，
4: 一路畅通。红山路出口的位置车辆不是很大，
1: 哦，
4: 正常通行。小叶今天中午不是带了几个朋友在花卷集那吗？我都看见你了。
0: 哦哟，
1: 阿伟，我好，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
0: 行了，小叶。
1: 来 ，GM 说呢，东二环双向一路畅通，已经到家了。
0: 嗯，
1: 他说刘瑞啊，你给你小叶介绍一下，
0: 卷子鸡就是鸡肉焖卷子嘛。
1: 哦，
0: 它的
1: 不一样吧？
0: 我觉得味道上呢，它跟这个花卷鸡

0: 区别不是很大、
1: 哦、
0: 我们那儿也是这样的味道感觉、
1: 哦、但是你们花卷更
0: 我们的花卷是手工去擀，然后把它弄成花卷的形状，然后再去放进去焖的，而且焖出来它不是花卷的形状，它出来是一层一层的饼一样的那种形状，
1: 嗯，
0: 就更加的入味一些啦。不过嗯，千人千味嘛，每个人吃的这个口味都不太一样，
1: 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0: 嗯，来吧，你来，你昨天这个音儿了。
1: 姜丽说：“
0: 嗯，
1: 嚯，您猜怎么着？北环高架西向东，下河滩那地儿啊，车流量忒大
0: 了。”提示大家啊，
1: 来看看这朋友说花卷鸡到底在哪儿啊？你们老说这地儿馋了我好久，农大东路一条街全是啊。
0: 嗯。哦，阿正在提示说。那个有一个 app 可以去绑定您的门牌号，没电了会提醒你。
1: 嗯、对，我现在就绑了。
0: 后来就知道了是吧？
1: 我现在就绑了，就那个国网 app 嘛。
0: 嗯，后来那冰箱的这个肉啊，再也没有坏过、嗯、啊。
1: 不是不是，后来呢，就冰箱里再也没有肉了，应该这么说。
0: 不，再也不敢放一冰箱肉了是吧、
1: 啊？不敢了，不敢了啊！
0: 嗯、
1: 上次亏大发了，真的是，我太心疼了，朋友们啊。味道说保持点距离啊，靠得这么近容易追尾。乌昌府到木材厂堵堵堵啊。
0: 嗯，月亮早安也说了，河滩北向南往华林方向堵堵堵。
1: 好嘞，收到。
2: 太原北路，太原北路杭州西街。十字路口红绿灯全部都是黄闪，坏掉了。
1: 嗯，
0: 收到。
1: 7月12号到7月17号，九四九携手冰青旅带大家去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峡，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九四九金牌主持人杭志带队，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自驾游的按钮，进入丝路视听的专属通道来报名。小叶可能不靠谱，但杭志一定靠谱。
3: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7月12号到7月17号，九四九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3: 走省道101，百里丹峡，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4: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3: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4: 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3: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4: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3: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4: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5: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19:46，欢迎您继续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周五快乐，朋友们，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刘作业组合。
0: 自治区司法厅温馨提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来关注一下谢师傅的语音路况。你好，
2: 小叶。
0: 嗯，
2: 刘作业组合。
1: 嗯，
2: 下午好。
0: 你好。
2: 这个西金厂这个隧道里面。一个人骑电动车头盔也不戴，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1: 西进厂快速，
0: 西进厂啊，就是老机场快速路那边啊，西进厂隧道。
1: 尾号1314的朋友你好。
3: 世界公园咋回事？堵得长长的队，车上的宾果车走不过去了。
1: 世界公园。
0: 嗯，世界公园就是威斯特桥面温泉路高架那边啊。
1: 嗯。聪聪你好。
4: 这边不是下班。现在的可能吧，已经就这么热，41度，天哪，受不了。哎，叶哥没有带瑞姐去吃花卷鸡吗？
1: 没有。
4: 见谁去吃
1: 了？你看，
4: 哦，
1: 咋回事儿？
0: 告状呢？没有。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呢，说你这个农大东路的花卷鸡是跟谁吃的饭？他都看到了。
0: 没去啊，最近没去啊。
1: 多少人看到了，还不止一个。
0: 看到了，哎，我是去吃饭去了，看到就看到了吗？我又不是到那儿经营去了。
1: 你当收银去了，收钱去了啊？
0: 没有没有啊。
1: 老板上班了。
0: 没有。
1: 释然说了。太原路和杭州西路交叉口红绿灯坏了，已经有好几个朋友来提示这个问题，我们来跟辖区的交管部门联系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有没有现场的这个交警来进行一个疏导，感谢大家的反馈啊。
0: 我们也可以请指挥中心的珊珊啊，直接给天山这个新市区大队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对。
0: 黑骏马说，长春北路北向南高新万达到喀什东路车流量较大。
1: 嗯。
0: 刘作业组和下午好，河滩南向北堵堵堵，已经到家了，周末愉快啊！
1: 谢谢，周末愉快。
0: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刘瑞打了好几个问号，
1: 是我。你好，
0: 爱你玩儿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可能很意外，在这个时间节点居然听到了刘瑞的声音。
1: 这一周都没听晚开一是吧？哦吼，那你这是错过了很多呢。
0: 罚你补作业。
1: LZG 说了，河滩路。辅道西大桥下南向北有故障车，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嗯、就是刘瑞看到那个地方。
1: 嗯，
0: 吐鲁番的的哥艾丽下题来了，他说看看我车内显示车外温度50摄氏度啊。
1: 哦，真的是50、
0: 哦、真的是50、啊、他说欢迎大家来吐鲁番桑拿，注意防暑降温啊。
1: 对对对，注意开空调，一定要开空调，
0: 一定要喝那个，除了那个淡开叫什么白开水之外，要喝
1: 电解质水绿豆汤。嗯 ，Mr. Q 你好。
5: 谁先到门口嘟嘟嘟，我上课都快迟到了
1: 啊！
6: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怎么现在还要去上课呀？都几点了？

0: 小朋友就是去上兴趣班了，是不是？哎，你小时候上过啥兴趣班？
1: 我啊，
0: 嗯，
1: 我上过那个啥，篮球班，算不算？
0: 真的，
1: 真的，我是那个现在那个新疆广辉队，小时候有那个少年儿童班，我在那儿练篮球长大的。
0: 真的，
1: 我个子没长起来，要不然我就加入新疆队了。
0: 怎么看起来毫无训练痕迹呀？
1: 这不只是你一个人这么说啊，就是我小时候特别爱篮球，你知道吗？
0: 那后面为什么不爱了呢？
1: 因为个子没长起来嘛。
0: 哦，
1: 你笑什么笑？
0: 真的毫无训练痕迹，
1: 不太像打球的人啊，
0: 白劲儿白劲儿的啊。
1: 皮肤是后面那个啥嘛？
0: 哦
1: 啊，来看看 Miss Z 说，新黑 S1K30 河滩的主驾驶乱扔烟盒，曝光曝光啊！
0: 哇哦，
1: 嗯，
0: 呢呢啊，他说了，小爷留着快看，这会儿天空有一段小彩虹啊，就像现在的心情，周末来了就五彩斑斓。
1: 嗯，
0: 这会儿呢，水墨沟路南向北通行比较缓慢，整体车多啊。
1: 哦、
0: 收到。
1: 天降祥瑞嘛，是吧？
0: 马师傅你好，就是的。
2: 9299报个路况，大桥西向东，在那个三小门口最左侧车道。两车发生车违，正在协商拍照，请大家注意避让。
0: 感谢提示。
1: 事缓则圆说，小叶啊，你小时候爱打篮球，
0: 嗯，
1: 现在爱吃花卷鸡。请问这俩有啥矛盾？不矛盾啊，
0: 因为爱吃花卷鸡发胖了，所以看起来毫无训练痕迹了嘛、
1: 哦、所以打不动篮球了啊。这篮球打我现在是。说刘瑞的声音真的不一样，这么热的天气给大家带来了一丝清凉，
0: 谢谢你。
1: 这是夸人的话吗？啊，应该是啊，
0: 是吧？我钝感力强，我觉得是啊。
1: 是的啊。
0: 齐说了，城北大道走永祥街米东南路到乌石化是一路畅通，正常通行的。说到
1: 凡说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现在是嘟嘟嘟，流量非常大啊、嗯、
0: 小马哥的车外温度是41度，热热热。
1: 铁路局路口西向东流量也不小啊、
0: 嗯、
1: 他说肚子饿的呀，特别想买一个馕垫一下啊，没有一个馕能够完整的带回家。
0: 没有一个新疆的馕能够完整的被带回家，真的是这样。我以前其实特别不喜欢吃这种干粮，类似于这种馍，
1: 嗯，
0: 我们那叫馍嘛，
1: 那叫馍
0: 啊、嗯，不太喜欢吃这种，觉得太干了，太噎了。但是到新疆之后，
1: 哦，
0: 我是真的很喜欢吃馕。
1: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馕？
0: 我喜欢吃那个各种各样的馕，就比如说那个炒的馕、
1: 嗯，
0: 就是孜然味的、辣的，还有那种完整的葱花馕，
1: 嗯，
0: 皮牙子馕、辣皮子馕、小油馕、窝窝馕，我都很爱吃。
1: 可以啊，行家吃了不少啊。嗯有些馕我都没吃过，
0: 是不是、
1: 啊？还有那个库车大馕吃过没有？特别大那个
0: 啊、哦！我喜欢吃那种，那个好像是偏薄一点，
1: 嗯、
0: 吃起来比较脆，是吧？
1: 对对。
0: 我喜欢吃馕边上比较厚的那个地方，
1: 哦、
0: 就是那种脆的馕，我接受不了、
1: 嗯。
0: 但是我比较喜欢吃那种稍微厚一点的馕、
1: 嗯，
0: 对，或者是厚一点的馕中间我也爱
1: 吃
0: 呢。
1: 爱
0: 吃
1: 啊、
0: 嗯，
1: 尤其是刚打出来热热的。
0: 哎呀，说的我都开始流口水了。
1: 我有这个名字叫西大桥彭于晏啊、
0: 哦，
1: 老道呀，这个名字说报个路况，长江路南向北流量正常，排掉头车道排队较长。说你的教练是不是马德俊？哎呀，确实啊，我教练就是马教练啊。
0: 我以为他叫你新疆小飞虎呢，没想到是
1: 我们那个
0: 教练是吧？
1: 训练营嘛啊，
0: 哦、
1: 就马教练啊。WH 说，在连霍高速3640公里到3646公里之间呢，有一个故障车，最左侧车道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是东向西的方向。
0: 感谢提示。
1: 这位朋友说，刘瑞，声音有感染力，跟着你笑。我的同事问我乐啥的呢？
0: 把我俩安利给他，让他跟着一起笑啊。T.I. 说了，我喜欢一口酸奶，一口馕，一口西瓜，一口馕，好吃。
1: 哦，这是个吃法，经典吃法。
0: 也是会吃啊，
1: 会吃、
0: 嗯、
1: 馕和西瓜是绝配，夏天
0: 真的、
1: 嗯、
0: 西瓜泡馕，
1: 西瓜泡馕。
0: 哎呀，饿着肚子上节目是不行啊。
1: 我再教你一种吃法，
0: 嗯，
1: 你把那个椒麻鸡的汤倒到白米饭上，椒麻鸡拌米饭，你吃一下，你会回来感谢我的，
0: 真的
1: 特别绝。

0: 吃过椒麻鸡拌面，我还没有吃过拌米饭、哎、
1: 椒麻鸡拌米饭，
0: 嗯，
1: 我最爱之一除了花卷鸡，下来就是椒麻鸡米饭。
0: 好，不要再提花卷鸡了，你一提我就想起来什么时候能落实啊
1: 来，法特说法特爸爸说啊、嗯、软件园门口红绿灯这四个方向堵堵堵。
0: 向阳儿生说这个天气喝鸽子汤会不会不舒服，我咋觉得会呢，鸽子汤比较热，
1: 比较热啊、
0: 嗯、
1: 热性的。
0: 嗯，乐悠流说了，河滩路北向南啊，不对，是南向北到广汇立交桥车流量很大，收到。

0: 这位听友琼琼说，昨天下班的路上听了一段节目，我以为是于婷回来了，结果听到最后才反应过来是刘瑞呀、啊。你俩的声音好像啊。
1: 哎，我的那个经典节目要再来一下了。
0: 来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于婷的兄弟刘瑞。他的声音有一点就是鼻音更重一点，就是大家好，我是于婷，是不是很像吧？ 是吧？这咋了？这是
0: 没模仿。
2: 哎，到我们家吃辣条嗦。
1: 哦，这是杭制啊。
0: 怎么样？我模仿的比较像吧？
1: 像呢。嗯，小魏先生你好。
3: 小叶、刘瑞，晚上好。
0: 晚上
1: 好。
3: 下班走在西单环上，西单环的南向北，从文明山开始，开始拥堵了。地图上红的，不知道前面走到哪里。右侧的三条车道都在缓慢行驶。
0: 我来跟您说一下堵到哪里了，堵到地卧铺桥大地卧铺桥出口的位置了，进入万运寺桥洞的流量比较大，你从那个盘上来之后汇入到机场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都在排队啊。
1: 向阳而生说了，刘瑞炒不拉加囊咋样？哎，我跟你说，你要有机会去张掖一定要尝一下张掖炒不拉，它是就是羊的内脏然后炒皮牙子，然后炒点辣子，然后还会加别的菜，也很好吃。
0: 刘瑞，我有一种这样的感受，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有没有这样感受啊？
1: 嗯，
0: 我觉得你是张掖派来新疆的文旅推介官。
1: 大家好，我是张掖文旅大使刘瑞。
0: 自封的是不是？
1: 真的就是朋友之间嘛，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机会去的话，都去尝一尝，
0: 互相交流一下，挺好啊。
1: 当然，你在给我安利的同时，我也在给你安利嘛，是吧？
0: 挺好，挺好。哎，其实我了解张掖的唯一途径啊，
1: 就是
0: 你
1: 靠我，就是靠我是吧？
0: 真的，真的就是你啊、
1: 哎。那太好了，那你多跟我搭几期吧，我就告诉你这张掖都有些啥路，哪些路上都有啥吃的，然后去哪玩。
0: 可以，可以啊。
1: 行
0: 的，张掖推介官啊，
1: 打申请啊，快出去打电话去。
0: 今天是来不及了啊。
1: 这个此木染需要我们的帮助，说今天中午坐出租车钥匙掉车上了，从万科大都会到创新广场政务服务中心。出租车师傅的名字叫杨学峰啊，杨学峰师傅。付款时间呢是14:39，回程呢是创新广场到万科大都会出租车新 AT4423 王春江师傅。杨学峰师傅是去程，王春江师傅是返程，付款时间呢是15:21，联系人叫冉燕涛，联系方式是13309941500 13309941500啊。如果您正在听广播，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失主啊。

0: 是没有梦。善辉说呢，反映问题说 G 七京兴高速米东段，
1: 嗯，
0: 他说呢路上有杂物，是不是啊？
1: 嗯，
0: 在哪一节儿？这就是米东段啊，有纸壳子，他拍了视频发过来了啊。注意避让吧。他说：“你们谁吃过米粉拌米饭？”
1: 哎呦，那倒是真没有，这两个都这么扎实。
0: 我吃过面条
1: 拌米饭，
0: 拌米饭。好了，各位，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吃得顺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稍后杭志丹阳继续陪伴大家，
1: 拜拜，朋友们。
2: 晚上八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

0: 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2: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1: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3: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我让鱼儿越人为的追赶，小小宝山让人玩。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2: 韩老师，周末了，你的声音来
1: 欢快一点，
2: 周末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对 对，我要提醒一下大家，然后忙碌了工作了5天之后，
1: 是是是，
2: 到了现在这会儿，大家又下班又迎接周末，开心起来，
1: 心情应该是格外轻松的。其实我刚才呢只是特别想来一点这种
2: 深沉，
1: 深沉，对，
2: 为什么
1: 耍点小深沉，
2: 耍不是深沉，就是你刻在你骨子里的，你的个性
1: 啊，不是，坚决不是，
2: 不是、那深沉，
1: 是因为我想的周末了，让大家压着点啊，别太欢快了
2: 啊。我懂他的意思，就是压，就是速度吗？还是心情？
1: 各种吧。
2: 也
1: 因为今天呢这个道路上啊真的是非常的堵啊，
2: 你已经看到了
1: 好多路段呢都有堵车和排队的情况。那么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走进指挥中心，让
2: 珊珊
1: 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哪儿堵。
2: 来，珊珊，
5: 晚上好。看到这一会儿啊，尤其是北外环的西向东，可以说是目前快速路当中通行压力最大的一条道路了。整个从蜘蛛山隧道的后边盘桥的位置开始就已经有点拥堵缓行，走不动了。包括上到了北外环之后，第一个现在是下北京路路口的这个车辆，它可能得等好几个红绿灯才能够下去。另外继续往前走，就是在小西沟桥面一直到河滩快速出口的位置这一长截，现在所有的车辆西向东的方向都是走不动的，都是缓行的状态。另外还有机场快速现在在迎宾路出口的位置，不管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通行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北向南往市区方向，因为之前在这个位置是有事故的影响，这个位置基本上是从7点不到的时候开始
1: 堵了，
5: 对，就已经开始排队了。结果在7:30左右的时候，这儿发现了一起事故，后面堵的就更长了，从一直延伸到木材厂立交下桥，一直延伸到后边的大地卧铺立交桥，再往后还要延伸个差不多1-2公里的位置，这一长节目前通行效率都是比较低的。最后呢，看到这个柯南高架，目前柯南高架主要的通行压力，是西向东，在第一个是在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因为它有一个辅道汇入到主道，所以它这儿呢，通行效率是非常缓慢的，后方排队的车辆这个距离排的也是比较的长。另外在西北路下桥口的位置，后方也是有一定的排队的车辆，还有目前的河滩快速现在北向南通行压力就是还是在第一个河南路立交桥桥底下行进速度比较缓慢，第二个就是在苏州路立交桥桥底下，因为在这儿之前也是有一辆故障车它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减速慢行吧，耐心等待一下。
1: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啊，
2: 谢谢珊珊啊。
1: 其实呢河滩路上我觉得最堵的还是南向北，北向南呢实际上只是有一定的排队是吧，
2: 基本上是在苏州路立交桥以北河滩路这一段有一段排队，
1: 就是
2: 但是南向北的方向相对来讲排队距离就会长一点。
1: 是的，从人民路立交开始过了 CC Mall 的这个西大桥，再到华林，再到五层桥，然后一直过了新一路桥到河南路苏州路桥，
6: 快到河南路桥的位置，整个都是处于排队的过程当中啊。
2: 对，平时的晚高峰啊，其实过了那个河南路立交桥之后就释放了很多。可是今天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再到喀什路立交桥的方向，其实南向北的方向依然也在排队。
6: 是的。
2: 而北向南的方向呢，就像刚才珊珊所盘点到的啊，一路从城北大道桥下，经过喀什东路上下盘桥，
6: 到河
2: 南路的上下盘桥，
6: 到
2: 苏州路的上下盘桥。
6: 对，
2: 流量都还是很大的。
6: 对，这个呢是主要的堵点。另外呢，今天啊，这个河滩路上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呢，还有一个华林立交桥的位置，现在呢也是有一定的排队情况啊。
2: 哦，那按你这么说的话，我还看到了。哦，对，是华林立交，我以为
6: 是五层桥下来的。
2: 对，我就想的是五层桥这儿。流量也比较大，
6: 五层桥下来的这个位置啊，匝道的位置排队很长。那么咱们来说一下柯南高架吧，我觉得今天柯南高架，真的得说一说这西向东啊堵啊，基本上已经是全线了，是吧？东向西呢，则是从温泉路高架过来之后呢，一直到南湖路出口这儿有点排队，其他都还是可以的。
2: 是的，是的，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排队，就除了刚才珊珊所提到的，你看从西北路的上桥开始，一路呢在下河滩路，这是一个堵点。然后接下来就是下南湖路高架出口。不是南湖路高架，下南湖路出口，整个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流量也比较大。另外就是从六道湾的下桥口啊，
6: 对对对，
2: 流量也是比较大。
6: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北外环，北外环刚才呢，其实珊珊呢说到了是西向东，其实东向西呢也有一节排队，而且这节排队呢也是一个常规排队啊，从这个东外环的大转盘过来之后，就是那个苏州路医院的那个位置，然后一直到百商，一直到长春路出口这一节，现在呢还是排得满满当当的啊。
2: 就是不管你是从会展大道上桥，或者从东外环那个大弯道走到北外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其实流量就都开始大起来了，一直会从百商到北京路的下桥口。
6: 其实今天呢表现比较好的快速路啊，就是东外环和南外环。南外环呢就是稍微的在这个跃进街出口这儿呢有一点排队。下团结路口的这个位置啊有一点堵车。
2: 稍微有点排队。
6: 其他路段呢基本上啊都是比较好的。
2: 东
6: 外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基本上呢堵点啊就在。
2: 滨二中桥面。
6: 对，滨二桥面，还有
2: 也是大弯道。
6: 对，北向南的是
2: 转桥，往五星路的方向。
6: 对，
2: 这个流量是比较大的，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呢？
6: 北向南就是转转桥嘛。
2: 哦，
6: 转
2: 桥
6: 这块呢是车辆呢稍微大一些。除了这个转转桥之外，因为主要是转桥的地面道路啊，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堵的状态了。
2: 西外环呢，现在其实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在德惠万达这儿。从火车站一上桥，往德惠万达的方向，再继续前往雅山隧道的方向，目前呢有一波比较大的流量啊，这是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的流量主要是从西山高架，是吧？
6: 对，西山高架
2: 啊，然后沿着再到蜘蛛山啊，不是，到雅
6: 山
2: 隧
6: 道，西
2: 山
6: 隧道还是雅山隧道？
2: 雅山隧道，
6: 北向南是吧？
2: 北向南的方向，
6: 对对对，
2: 雅
6: 山隧道呢这一块呢是有堵的，而且它是下层隧道啊，车辆的偏大，上层隧道呢还表现比较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地面道路呢，其中鲤鱼山路今天啊堵的是特别的厉害，估计今天是周末，而且鲤鱼山路周边呢餐饮美食啊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节呢现在也是堵车啊非常的厉害。
2: 那你说到了周末，那我就要说一下，从本周一到本周五晚上公园周边啊，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堵点，就是水墨沟公园。水墨沟公园，整个水墨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虹桥那个路口开始，
6: 对对对，
2: 继续到温泉路的方向，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流量都比较大。
6: 是因为这两天呢天气炎热嘛，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来的游客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那么大湾路呢，现在从团结路的位置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呢往前走啊，整个呢这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到金昆的位置都是车辆比较大，还是在黑甲山的位置北向南的位置施工路段，现在车辆也是非常大的。
2: 就等于从跃进街方向过来之后啊，经过黑甲山，经过富康街，再到中安街的方向，整个大湾路的北向南啊也有多个节点。 团结路依然是以陶瓷厂红绿灯啊东西方向为节点，延安路其实你看跟我们平行的延安路和延安公园为节点，整个东西方向其实也是流量稍有点大啊，
6: 非常大。
2: 市区道路呢其实还有一段我们最近很少提到了，十二中，
6: 十二中今天仓房沟路双向
2: 还是有些堵车。
6: 对，仓房沟路双向由北向南由南向北，在这个大十字路口的位置啊现在呢有排队
2: 啊。
6: 另外七台路呢今天啊就是在那个和田二街的这一块，就从黄河路到河滩路的这一节啊，现在两双向都是堵得满满当当。
2: 那你说到了商圈周边，我就不能不说一下 CC Mall 周边了。
6: CC Mall，
2: 对，时代广场周边现在整个啊经过那个西大桥的桥面上，东西方向以及它停车场后面出来的红山路的东西方向，
6: 对对对
2: 啊，整个这个周边现在流量啊都还是很大的，满满当当。
6: 我觉得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在哪里呢？现在遇到了堵车和排队的情况了吗？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不好？
2: 有的有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李晨。李晨说现在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就在西城街下桥口这儿排队非常的长，但是上了西外环，整个南向北的就是过了西城街之后继续往北的方向都是通畅的。
6: 是的，
2: 它就是在下桥口出口的方向。
6: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蓝天路和复兴街交汇的位置啊红绿灯不亮，这块儿应该是在
2: 最北边嘛，
6: 就是叫
2: 就是
6: 高新区、
2: 啊
6: 北区工业园区的
2: 那块
6: 是吧？对，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朋友说呢，是长春中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万科景汇里这里啊，车辆非常的大，有堵车的情况啦。
2: 来看一下小核桃啊，他说哇，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在南湖路的下桥口，他说我用了20分钟我才下来啊。
6: 对，
2: 我打一个小报告，
6: 说吧，
2: 刚才
6: 刘作业组合，
2: 他们俩刚才在节目当中密谋，怎么样能够继续？延续开二的节目，
6: 继续主持，就是主持俩小
2: 时。你觉得我们俩会跟他会给他们俩给？我觉得有可能会给何老师。
6: 咱俩把节目啊给他们，然后我们来主持开一，你看怎么样？
2: 何老师，7月12号到7月17号，你带队自驾游去了。
6: 对，
2: 那个星期，
6: 然后你又休假了，
2: 你不让，
6: 也
2: 不行啊。
6: 对，必须得让。
2: 对，
6: 然后你又休假了。
2: 咋这么
6: 他们俩根本不用密谋，
2: 我
6: 们就是主动让，
2: 还没打呢。对，让给你们俩了，好不好？不要密谋。
6: 好，因为小松来了啊。来，小松，
2: 你把他放出来。
6: 有嘴没打开。
7: 王子丹阳，晚上好。
2: 晚上好。
7: 白卡。
6: 什么？
2: 大哥卡。
7: 一路上感觉还可以，昨天路南向北。车流量大，但都缓慢通行，没有像前两天一样走走停停。
6: 能够走。
7: 已经上到了新一路立交桥。
6: 新一路立交。
7: 到家喽。
2: 又到家了呀、
6: 哎呦！你看他从和人民路立交一路啊，由南向北过来，车辆比较大，但是呢能走起来，不是走走停停那种，哎，还行啊，
2: 至于停那儿不动。
6: 对，但车辆很大，这是必然的，
2: 晚高峰嘛，
6: 对，
2: 是吧？
6: 好，李国华来了啊，他说什么呢？
2: 四道岔现在由东向西啊，在下高速那个下口那儿啊，有一些拥堵。
6: 四道岔的这个位置肯定是这样了，是吧？来看一下这一位听众朋友说呢。苏州东街西向东的方向龙胜街这里啊现在特别的堵、
2: 黑骏马的文字路况呢他说河北路啊现在由西向东从上海大厦一路呢到河滩路的方向目前流量稍有点大、
6: 往那个方向
2: 就是整个河北路下河滩嘛、
6: 对
2: 西向东的方向
6: 对啊、现在是车辆偏大的啊。好呢，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呢？黑骏马好像好一段时间没来了啊，今天回来了，
2: 是吗？
6: 给我打招呼呢，说的杭子你好啊、
2: 哎呀，
6: 对，
2: 黑骏马你好，刚才那个声儿是姐给你打招呼，我怎么突然发现我学的一点都不像啊？
8: 哎，你特别像，
2: 姐，你的声音现在亮堂多了，
8: 你以后就叫脸圆吧，
2: 你叫脸方是吧？
8: 对，我们方方圆圆，
2: 你这个脸圆。妹妹不是已经名字赐给其他你的小姐妹了吗？
6: 哦，那个小姐妹早都不来了，经常也
2: 活动都不参加了，是吧？
6: 就是的。
2: 哎呀，
6: 好，往事如歌，
2: 那我争取一下吧。
6: 往事如歌来了，他说：“杭州丹阳，晚上好。现在呢，庐山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在维泰十字路口这里啊，堵成照片了。
2: 在维泰路的十字路口啊，
6: 不动啊，不动啊！
2: 我笑我痴我狂，说现在华光街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西道湾路的这个路口啊，车辆有排队啊。
6: 嗯，
2: 西向东在西道湾路路口啊，
6: 来，
2: 这也是正常排队啦。
6: 对，
2: 嗯，
6: 昨日重现啊。
9: 黄志丹阳，晚上好
6: 啊，
2: 晚上好。
6: 行，
9: 从马德里今天开始
6: 啊，
9: 到这个木材厂，
6: 木材厂立交。多
9: 车流量太大了，车流量太大了。
2: 你要辅道啊，荆楚道，
6: 你得慢慢的堵一堵了啊！这个地方肯定是堵的啊，西外环这块呢是堵车，有听众朋友。

0: 拍来一张照片在西大桥的附近，他说西大桥这里堵堵堵啊，
1: 那可不是吗？
0: 对对对，
1: 西大桥、商圈周边呀，那流量大，
0: 对，慢慢走啊
1: 啊，
0: 好，
1: 我不和鱼说话呢，说哎，现在是不是我们的中小学生们
0: 啊
1: 该放假了呀？
0: 对呀、
1: 对，放假了、那个大家的早晚高峰期，流量就会有所释放啊
0: 啊
1: 对对，有部分学校的放假，因为他学校放假的通知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那有些是七月五号那个就是结束，然后七月六号正式开始、
0: 放假、
1: 到放假期、那有些会早两天，
0: 早两天、
1: 有一些高中部的学生可能还会晚两天。
0: 其实啊，
1: 前前后后啦。
0: 虽然说呢，学校放假这是一个因素，但是啊，实际上呢。是影响不大，因为什么呢？有些学生啊，平常也是放假的时，就是下课的时间呢，都不在我们这个高峰时间段。那么这个高峰时间段堵车啊，
1: 还
0: 是
1: 大家的下班高，
0: 对，
1: 那个这波流量
0: 车多，是不是、啊？
1: 尤其是咱们俩这会儿，八点到九点、实际上你想，比较低年级的孩子，他们可能提前放学了，
0: 对，对对，
1: 有一些高年级的孩子会比我们再晚一点下课。所以就会跟我们的那个下班的一个流量会形成一个
0: 错峰。对、我们现在呢，孩子们也逐渐的放假了，
1: 早高峰很明显呀。
0: 对，其实说到这个放假，我们还是得多说两句啊，因为在升级前呢，可能还有很多的咱们的一些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啊，暑假安全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学校也提示过了，第一呢，那些野外的游泳河道呀或者湖河呀是不能够去游泳的，
1: 野游是不行的啊，
0: 天热
1: 严令禁止啊。
0: 对，孩子们如果相约去游泳，给孩子们买一个游泳票，花点钱让孩子们到安全的地方去，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这是非常重要。第二呢，就是我们孩子是不能够骑电动车的，尤其是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是坚决不可以骑电动自行车的。
1: 对，包括自行车，其实电动车对孩子的年龄啊都是有要求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对，爸爸妈妈其实要在家里面多加强一些孩子的那种、那个交通安全意识
0: 啊，一定要加强。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说什么呢？语音来了。
2: 东外环苏州路高架有一点小堵。
0: 东外环的
1: 苏州路高架，它其实已经转到那个大弯道上苏州路、上北外环了。
0: 苏州路医院的那个位置到百商、是不是啊？这块肯定堵啊！小朋友，你是不是和妈妈去吃这个花田小镇的夜市呀？
1: 小朋友今年的假期作业应该不太多吧？
0: 你问的太狠了，我问的还是个娱乐的问题啊。
1: 小涛说了，说太原路堵死了，他看到原因了，说在太原路的工程处那儿有一个红绿灯啊，这个地方说已经堵到了四建路口，从这儿堵到了四建的路口。太原路
0: 四建呢，实际上这个路口啊，就是说的河北路路口。河北路路口和这个太原路路交汇的位置，就是老乌鲁木齐人把这叫四建。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这个听众朋友。
1: 刚说过了。
0: 对，又来了最新的了，咱们刷一下最新的吧啊，各位朋友，咱们现在呢赶紧拿起自己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订阅号，找到已经关注的949交通广播，把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赶紧传到直播间来。
1: 来看一下九家湾立交啊，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居然之家主辅道、目前呢都有点堵车，就是西外环啊，九家湾立交这儿啊。
0: 对，然后
1: 呢他说有一辆车啊，
0: 新 AF190057 新 AF190057 还是一个新能源车理想车。
1: 车窗抛物不可取，要提醒一下，点点他的名啊啊。
0: 对，把一个东方树叶的瓶子就那么啪扔出来了。
1: 对，
0: 哎，
1: 他专门点名说莲芳大姐，你批评一下他
0: 啊，批评一下
1: 哦、做的不好
3: 啊，你干啥呢你啊，随便乱扔垃圾能行吗？我们捡起来多辛苦呀。哎，你把它收上大小区给那个收瓶子的阿姨嘛。
1: 姐，我以为你要收一下。姐，不能不说你这一声啊是非常有那种提醒作用。
0: 对对对、
1: 嗯、
0: 让他警醒一下啊。
1: 对，
0: 好，你看尔特准时收听我们的开心路通，谢谢。
1: 他说丹阳行这晚上好、
0: 啊、
1: 我们也在回家的路上、
0: 啊、
1: 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畅通，第一声的时候、他把你的声听错了、后来马上就纠错了、
0: 这个
1: 你有纠错能力啊。
0: 小凡同学，你怎么可能把我的声音听成小叶的声音呢？你这个 好吧，你今天中午是凉面吃多了啊。
1: 他咋今天中午参与你的节目了？
0: 他每天中午吃什么他都汇报给我们，就是然后呢已经是形成一种习惯了，他把我们中午的节目叫他的饭搭子啊。
1: 那小凡同学你还能够听错韩老师的声音啊？
0: 就是。好，红颜来了啊。
4: 杭市丹阳，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4: 不到差，由南向北，由北向南，双向车辆大。
1: 啊。
0: 嗯，行行了，另外又来。
4: 丹阳晚上好，那个西山道岔，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方向，全都车辆大，比较堵车，请大家减速慢行哦。
0: 好，哎呦，谢谢啊，谢谢这位姐姐，真的，我觉得哪里堵车，人家马上报路况，是不是啊？
1: 嗯，反馈非常及时。
0: 对，拿着手握方向盘，然后另外一手拿着手机，马上给我们传。
1: 安全啊、哦！
0: 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
1: 安全第一位啊！
0: 谢谢，谢谢大家。
1: 现在在指挥中心的珊珊，
0: 珊珊来了，
1: 来跟进一下路况消息。
5: 晚上好，我刚刚看到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南外环的西向东。
0: 哦、南外环。
5: 对，南外环西向东，刚从广汇立交桥盘桥的位置汇入到南外环的右侧第二车道，是有两车事故的。但是这起事故解决的比较的快，因为现场是有执勤的民警在。但是同时呢，因为这一会儿也是今天晚高峰的一个峰值，对，高峰期间，所以对后方整个流量的影响还是会比较的大。现在就能看到，已经不仅仅是南外环，就大巴扎桥面这一节有点堵了，包括桥底下的现在的河滩快速要盘桥汇入到广汇立交桥位置的车流也是越来越多，都是因为刚刚这一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行进到这条路上的时候，也还是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另外是目前的西外环，西外环目前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就是在庐山街和黄山街这一块，是北向南的车流比较的集中，尤其是在西环中路桥的这个附近，它是上桥的车和下桥的车交汇到一块了之后，整个通行速度就比较缓慢。另外还有西外环拐区阿勒泰路高架，要进城方向的这个匝道，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也是比较的明显。另外现在的东外环其实整体来说通行情况还是可以的，只是在会展大道往北要进入到东外环的这个上桥口后方会有一定的排队的车辆，包括在昆仑东街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这一段，因为也是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它是不断有辅道的车辆去汇入的，所以整体的通行效率也是比较的缓慢。这一会儿呢，如果是大家行进在一些比较拥堵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提示各位朋友们还是慢一点。
0: 好好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珊珊。
0: 不是，珊珊，她的有一些道路的这个节点啊，我怎么听不懂？我感觉我不是这个城市的感觉。他刚说的那个到喀什路和哪条路？这个昆仑东街到喀什路。他说的是南湖北路吗？
1: 那到不了。如果是昆仑东街，
0: 是河滩路吗？
1: 到南湖路，或者是到东外环，那是有可能的。
0: 他说的应该是新一路立交到喀什路立交吧？是不是啊？啊、哦，哎呀，我当时就已经完全。对，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也可以。
1: 珊珊还年轻啊。
0: 对。
1: 哎、对，他对道路的这种描述包括呢对道路的走向节点他是需要进一步来进行了解。那刚才他还提到了说西外环进入克南高架进城方向。在想。
0: 这西外环到克南高架怎么叫进城方向呢？
1: 他其实想说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往那个想说往市区的那个方向，但实际上你
0: 都是市区，
1: 都是市区方向，
0: 对，都是市区、啊、你就说西向东和东向西好了，是不是 啊克南高架和西外环交汇的位置就基本上在那个白良酒店那个附近，是吧？啊，车辆呢还是比较大的啊。好，明白
1: 了，没关系，还有成长的空间啊。
0: 对对，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张的张啊、说的文字路况。他说南湖广场啊，一路呢我到米东的方向，我走的是温泉路高架和东二环，哎，我认为你走的挺对的，一路畅通。他虽然我住得远，但是我一路上不堵车呀。
0: 哦，东二环嘛，是吧、
1: 啊、
0: 咱们可以走。
1: 对，
0: 来看一下啊、哦、昨日重现又来了。
6: 杭市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晚上好。
6: 走到这个武昌府道这个西环北路2130号这里。看见机场高速右侧北向南的方向 有一辆车发生事故，在最右侧车道停着，引擎盖已经打开，
1: 嗯，
6: 本来车流量就很大，
0: 对，
6: 过去的车辆注意避让，
0: 注意避让一下啊，交通事故，这个故障车辆在这里啊，大家呢稍微避让一下。我现在感觉啊，咱们有不少的老听众呢都开始报路况了，这路况一多啊，这信息量呢马上就增大了，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路况信息啊。咱们在路上的各位车友，现在呢打开你的手机，找到微信，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啊，找到你已经关注过的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打开以后呢，语音文字的方式，咱们都把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传到直播间，好不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小颖的文字路况啊，他说的是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西红路的出口，就是那个华林出口哈，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南向北
1: 刚刚追尾的，
0: 就
1: 在华林桥出口这儿。
0: 本来这个地方啊就有点堵，是不是啊？
1: 是，
0: 你们把这个跟车间距来亮灯亮灯亮灯亮灯，绿灯通行。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亮灯警官。哎，丹阳老师，你最近头发又红了哈。
1: 亮灯警官，你最近头发又黑了呢。
0: 这个希望大家呢在行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拉开跟车间距啊。我们现在跟车间距需要拉得更开一些啊，拉出十个行式的距离啊，十米十米啊。
1: 就是有点大哈。
0: 请问一下，我每次在这有个疑问，你说的是我的身高呢，还是宽度呢，还是我身体的厚度呢？
1: 那只能是身高啊，黄老师。宽度十米，你说你咋？
0: 哦，看一下，
1: 咋有这个宽度的？哎呀，
0: 来看一下啊，我改名字了。他说什么？
1: 他说好久不见。
0: 嗯，
1: 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喀什路立交，再到苏州路立交桥，车流量也非常大。
0: 嗯，
1: 他路上开车的这个卧龙凤雏，
0: 卧龙凤雏们
1: 也比较多，造成行驶速度比较。你不知道那个这个
0: 什么？为什么说有的人叫卧龙凤雏呢？
1: 就是并排站着两条车道，
0: 谁都
1: 不
0: 让
1: 谁，
0: 谁
1: 也不让，
0: 然后就慢慢悠悠的
1: 对压道走，
0: 压着啊。然后两个车呢，
1: 有卧龙必有凤雏。
0: 对，就是其实啊，我开车的时候我有个习惯，我不喜欢我旁边有车。
1: 嗯。
0: 就我不喜欢两个并排这种情况，
1: 不是说不喜欢，其实在路上出现这种情况就不应该出现，
0: 不应该出现。
1: 对，你怎么能够并排出现呢？你如果是有能力在超车道上或者快车道上能够站这个位置，就有能力把右侧车辆的车辆至少能够让出，大家能够相对错车，
0: 对
1: 啊，一个安全行驶的一个距离。
0: 但是
1: 你并排走，
0: 有的司机他就喜欢并排，
1: 所以这就是有卧龙出必有凤雏。
0: 哦，卧龙凤雏是这么来的啊。来看看我们年轻的小魏来了啊。
1: 好，
7: 杭州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7: 大姐，这下给我吓一跳。
1: 嗯，
7: 刚才都忘了要报什么路况了。
0: 哦，
7: 今天这个喀什路西向东，车辆并不大。
0: 嗯，
7: 今天车很少。
0: 嗯，
7: 畅通。
0: 好，
7: 先走到北京路口吧。
3: 哎，小飞，你有没有犯错误？你害怕啥呢？啊，我骂的都是你犯错误的。
1: 其实你这个，
0: 对，
1: 就是对大家的震慑力有点强，
0: 是
1: 音波范围有点高。
0: 就是咱们把那个就是犯错误的一定要震慑住，这个在路上文明开车的呢，我们要大力的表扬。
1: 对，你心宽宽的，好吧？
0: 对。
1: 别怕，
0: 请他们到莲芳大姐家吃辣条子行不行？大姐，
3: 行呐，你把羊腿带好啊。
1: 我扛上面粉去是吧？
0: 眼睛瞪的。
8: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9: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0: 心之怦然撩起波澜，我要麻木傲然撩起梦幻。
0: 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 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949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过两天呢杭志就要带队自驾游了。
1: 杭志你是一个人吗？
0: 我和冰情侣的工作人
1: 员带了一个专业团队。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自驾游是7月12号到17号，现在有部分名额，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了。
1: 你这个部分名额、
0: 啊、
1: 确实感觉名额不多了。
0: 是名额不多了、
1: 嗯、
0: 那么这两天啊报的还是非常的好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这次呢949携手冰青旅畅游美丽的伊犁，我们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在赛里木湖我们还要做画舫，打卡伊昭公路、独库公路、百里画廊，让他在路上啊是真正的感觉到那种爽透了。还有呢我们这次去昭苏的下塔景区深度游，还有油菜花海，特克斯的喀拉峻景区，到鲜花台、猎鹰台，那么同时啊带着大家呢一起走百里画廊，我们住在百里画廊的唐布拉景区里边，那么同时呢让各位朋友呢深深切切地感受到美丽伊犁7月的风景。到时候呢由杭志啊亲自带队啊，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呢我们微信平台下方有一个按钮，就自驾游，你一点击会跳出一个链接和海报，
1: 嗯，
0: 那这个海报上呢有个二维码，你长按它就会跳出这个路书了，或者你直接点击我们的这个链接也是可以直接跳出路书的，然后仔细看了之后在最下方有个红色的按钮，点击此处报名，点一下以后呢就跳转到咱们冰青旅的报名通道，然后填写姓名和联系方式，再把钱一交就算报名成功了。
1: 每当杭老师说我亲自带队的时候，我满眼想到的都是、啊、是不是其他的自驾游团队当中杭老师是行家班的某几位成员帮你带队。
0: 我没说亲自带队吧。
1: 你一直说亲自带队。
0: 我由杭志带队。
1: 没有亲自带队。
0: 哎呀不要加这两个字啊。
1: 加上了。
0: 不加不加。对 我肯定是和大家在一起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一直都在一起。
0: 这两天呢在准备各种的这个讲解词。然后呢对接。
1: 好厚的一沓。
0: 对对接各方面啊、嗯、然后呢就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1: 已经报名成功的那些朋友们、
0: 嗯、
1: 你们这次一路上除了收获美景，收获美食，收获体重啊，不还收获很多知识。杭老师啊打印了20多页。
0: 何止20多页，30多页。
1: 30多页。
0: 对。
1: 30多页得有个小几万字儿。
0: 走到哪儿说到哪儿。这个词儿啊
1: 不是
0: 一次
1: 念
0: 说完的， 是要分6天说完的、
1: 哦。我以为是你在今天晚上某一次那个晚宴之前要把那个词儿念光了之后、
0: 不
1: 不念完大家不许睡觉。
0: 哎不不不、哦、我们有对讲嘛，然后呢大家开着车在路上我就开讲了。
1: 原来你们有对讲。
0: 有
1: 对讲，我以为全用你的那个嗓子那个。
0: 不不不。是我的嗓子不用那样喊那么我们用对讲机呢，然后大家都把这个对讲连到自己的车载蓝牙上了。
1: 我们也去过自驾知道吗、
0: 哦、好
1: 就逗逗你啊。
0: 好多人哦你都不知道啊、哦嗯、说杭志你咋不讲话了我说
1: 我们能不能休息一下，
0: 我说姐我吃口东西
1: 就是你一不说话了就大家在对讲里面就喊你。
0: 他们说我的声音在他们心里种草了，嗯，
1: 啊，
0: 种
1: 草了，
0: 应该是什么？
1: 长草了，
0: 啊、长，
1: 我听懂
0: 了，
1: 我听懂了，对，草都长成树了，对，
0: 对，来看景星来了啊，他说呢，红山路呢上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入口处啊有交通事故车故障车在这儿啊，大家注意点儿。
1: 另外呢，黑骏马说了说南湖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在、嗯、
0: 武警兵团
1: 总院啊、嗯、这儿车流量稍有点大啊，越来越好。
0: 南湖北路武警兵团总医院，这个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具体的位置啊？
1: 这有一个医院。
0: 黑骏马，你能不能再把对你把这个地标呢，再给我们增加几个，让我来判断一下，好不好？
1: 越来越好，说的是西泉街双向一路畅通啊！
0: 对对对，嗯，
1: 他应该是给我们分享了
0: 啊。
1: 他说他家里的小朋友参与社区活动
0: 哦，
1: 自己制作了收音
0: 机，
1: 可以在家里啊
0: 听九四九，
1: 小朋友自制收音机可以听到九四九交通广播啊，
0: 真的太棒了啊！这个呢，就是他有那种专业工具嘛，然后买回来设备之后自己组装收音机，
1: 对，里面的那个设备应该是有的，
0: 对对对，
1: 可能
0: 就是可以接受到调频广播，
1: 哎对啊、
0: 嗯，真棒啊！点赞点赞，
1: 里面东西是有的，就是外面可能造型
0: 孩子
1: 小朋友手工做的，
0: 这种动手能力真的特别棒，
1: 对、
0: 啊，所以要很庆幸的，不要打击他的这种。

0: 送给他的
1: 啊，
0: 第二天就给我拆完了。我说你再装起来啊，他装不起来了。
1: 这不是常事儿吗？
0: 对对对啊，但是我也没骂他，我说的挺好的，你喜欢拆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那小朋友第二天拆电视的时候，你骂他了没有？也拆也装不回去了。
0: 电视不会拆，他自己还是知道。我说你要电视拆了，你就用你压岁钱再买一个。
1: 你看你还是威胁他。
0: 来看一下啊，这个
1: 小伙
0: 这小伙啊，他说油价明天是不是降啊？啊，我也不知道，你们说说呗。
1: 就是今天晚上过了24点啊，
0: 对
1: 对，
0: 就要降价了。
1: 7月3号24点，这次油价大幅下调，对，92号油呢预计会下调7.2毛，好像是
0: 7毛左右，
1: 对，
0: 7.2到7.5。
1: 其实95号油呢是下调7.9毛，
0: 对对对。而且呢，这次如果加满一箱油的话，你的车如果是加92号汽油，50升油箱呢，大概可以省35块钱左右呢。嗯，买几个烤包子，我看
1: 豪华过油肉拌面，
0: 36、6、7、8，哦吼，8、9个烤包子，将近10个烤包子。
1: 郝老师，你算多少钱？
0: 3.5块的，
1: 35块钱也有10个了，怎么也算11个。烤包子了吗？
0: 我们
1: 现在8、9个呢。
0: 我们一般都把油换算成烤包子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个顿刃天涯他说，
1: 算是我终于算过来了。他说一个行是一米嘛，对吧？根据刚才亮灯警官的算法，算数你才明白。
0: 哦，你听了这么多年才知道。
1: 不是，韩老师其实没希望大家能算出来。
0: 对
1: 对
0: 对，
1: 你们就只知道那个算数之前的那个题目就好了。
0: 你看他说了，北京路的南向北小西沟这儿呢有堵车，那这样的话呢，在咱们的北外环上啊，其实也是有一定排队的啊。
1: 再来看一下李辉的文字路况，说东二环现在北向南啊，在距离温泉路高架出口大概1公里左右的位置，超车道上和行车道上有一个大纸箱子，掉下来了，里面还有泡沫。
0: 哎呦，你看
1: 咋泡沫都洒出来了。
0: 我就觉得啊，咱们这个东二环上啊，应该多装几个摄像头。然后呢，就针对那些拉货的小货车，他们只要往掉东西啊，那这在路上制造障碍物呀，
1: 货物
0: 就应该处罚，
1: 是
0: 不是？
1: 我今天在东二环上，就是我是从温泉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准备上东二环，我左前方的那辆车辆，它就是像这种，但是还好，因为它没扎紧的是那种，就像泡沫的那种。那种就是壳子，
0: 你这个必须得要扎紧，
1: 对，
0: 你不扎紧是不可以的啊。那作为一辆货运车辆，你要拉运货物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用篷布或者是绳带将这些东西呢扎紧，否则的话在路上他们就会掉下来，成为路上的障碍物。那么我觉得交管部门啊，真的应该增加一些摄像头，就专门拍到这些，然后呢给他处罚啊，一定要处罚他们，
1: 严重复议。杭老师啊，
0: 对，好，来，高翔来了。
2: 杭志高翔，你们好。
1: 你好。
2: 从月运街从东二环到美东区一路畅通
1: 呀，你看你走这条路呀，那能不好吗？
0: 听听人家啊，多这个
1: 从月运街走东二环到米东区，
0: 开心呢，
1: 一路畅通。
0: 哎，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在天上拍到了一朵七彩祥云，
1: 真的是七彩颜色的，
0: 真是好运，好运当头啊！
1: 所以分享给我们啊，愿看到的朋友啊，
0: 都
1: 能够吉祥如意啊。
0: 对，
1: 李晴晴说，现在东站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非常堵车。
0: 嗯哼，
1: 梁小梁说，有一辆车在快速路上，应该是开得非常慢啊，后方呢有车辆催促，他依然很慢。结果旁边有辆车准备超车到他前方的时候，他发现有车辆从侧方超车，他就瞬间加速。
0: 就
1: 很让人不能理解。
0: 有这样的车啊，
1: 他自己不走。
0: 你别理他，然后待会儿呢咱们把他超了啊，好吧啊，保持良好的心态，你别盯着他，你盯着他你就钻牛角尖了。
1: 没事，我超过他我就走了。
0: 对对对啊，好，来看又要曝光一辆车了啊。肝 H66A17， 让刘瑞好好批评一下他啊！
1: 用甘肃话批评一下。
0: 对，是这个机场高速，打开车窗，随手就往外啪扔垃圾啊！
1: 你说说看。
0: 你这种行为，你看我们新疆的很多司机师傅看到了，马上就曝光你，是不是啊？

0: 我们这个干 H 的这辆车啊，对，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啊，这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非常重要。
1: 再来看一下向东的文字路况啊，他说喀什西路华润万家这是怎么了呢？啊，你帮我们跟进一下呗。
0: 他的意思就是温度比较高，让我们看着仪表盘37摄氏度。真的还是现在这个时间段了，还是高峰啊。
1: 对，新归零呢说，海大酒店在移动公司啊，那是在南湖路上。
0: 他就说那个
1: 南湖路嘛，南向北
0: 南湖路的部队的那个总医院就在移动公司海大酒店这个位置。
1: 那就是说的是南湖路嘛，是对的嘛？
0: 哎，黑骏马，你就说海大就完了。哦，你在那儿啊？是不是啊？啊，来
1: 继续听啊。
2: 949949，问一下，康吉到乌鲁木齐的机场高速怎么这么堵车？
0: 前方有一起交通事故，这起事故过后呢，就慢慢的会好一些啊。
1: 我就想问你，怎么堵车了？你的心情就这么的好呢？
0: 因为跟丹阳说话呀。
1: 对，你看这心态。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都是跟丹阳老师学的。
1: 好，是吗？
0: 对，
1: 好老师的
0: 好的心态，
1: 好老师的好心态，我是跟他学的。
0: 我每次我心态不好的时候，我就想到丹阳，我说你看人家丹阳心态都那么好，你能这样吗？啊，然后我就把我自己脸抽一下。
1: 究竟谁每天一大早见到我，然后都会看着我说，好老师都会跟我讲说，丹阳来。大声说加油加油，说每天对我面前我都无语。
0: 行，下次我跟你说加气儿，加气加气。
1: 今天晚上过了12点之后大家可以加油了啊。
0: 好，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看一下珊珊来了，她有最新的路况盘点。你好珊珊。
3: 晚上好，这一会儿看到依旧是机场高速北向南进市区方向，就是在迎宾路出口这儿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辆单车的故障车，这个故障车其实在这儿停了是有一阵儿了，我估计他应该是没有办法自主的驶离了，所以一直停靠在这个位置，对后方整个交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如果是走机场快速往市区方向走，我们提前往中间车道走一走，行进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另外这一会儿西山附近流量比较大的，在四道岔这儿整体的交通还是比较繁忙的。另外西红路高架由东向西的这个流量也稍微有点大，还有西外环整体呢是在西山高架的这个入口还有西山隧道的入口，在这两个入口处会稍微有一点排队，包括现在的河滩快速路主要的流量，首先南向北是在西大桥这个位置一直往前走，延伸差不多1公里到2公里左右，整体的流量会稍微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但是在西大桥桥下后方排队的车辆还是非常的多的。另外呢，在河滩快速上比较拥堵的位置依旧是在广汇桥盘桥的位置，它后方积攒的车辆比较多，还有乌鲁木齐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口再往前走，这个是北向南往前走到河南陆立交桥桥下，还有苏州陆立交桥桥下，依旧是两个比较常规的拥堵点位，目前来说看到这个位置还是在排队缓行。今天周五了，这个晚高峰可能走的也会比较的晚，再次提示各位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二位
4: 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怎么这么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
1: 和丹阳
0: 为大家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
1: 你说对了，杭老师，我们是
0: 杨之玉组合，青萝卜那么大个儿的啊，
1: 好大一个儿呀！哎，我们来说一些事儿吧。
0: 好的，首先呢来说啊，7月31号到8月4号之间呢，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那西北官方 B 级的 旗舰车展，有60余家的品牌，800多款车型啊齐聚现场。购车的政策呢，也是有

0: 政府补贴专项的资金，同时还有新能源车的优惠啊，也是力度拉满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这次的车展。那九四有交通广播呢，在节目当中互动呢，也有机会得到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嗯，另外呢，还有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对，
1: 嗯，
0: 最近呢
1: 节目上新。
0: 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啊，一直呢都在世界啊就是享誉盛名啊。我们这次呢又推出了《新疆家宴》这部纪录片的第二季，那主要聚焦的是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那带您呢去走进秋冬季新疆的家宴，见证婚庆节俗的一些浓情时刻，让咱们的小餐桌，小餐桌呢折射出的是大情怀，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观看，在7月10号和11号晚上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1: 韩老师，接下来这个问题还得你来回答。
0: 啊、
1: 周二根在问了，说、我想报名，然后呢想跟你们伊犁花海自驾游，
0: 啥事情、
1: 但是我又不想开车，
0: 哎呦，
1: 有点纠结。
0: 你不想开车和你不能开车，这是两个概念啊。
1: 咱们不是去自驾游吗？
0: 对呀、你怎么不想开车呢？我的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你如果你有车而且能开车，你开上。为什么呢？因为在车队当中啊，自由啊。你说你坐别人家的车，你得跟别人挤到一起，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咱们这次报名自驾游当中有没有单车单人？
0: 有啊，有可能有的。如果说他是一个人的话呢，
1: 如果是愿意，比如说愿意跟别人拼车，
0: 对，
1: 然后愿意结交朋友，
0: 对，你是一个人的、
1: 安全的情况之下，哎呀，咱们得说很多前提啊。
0: 是的，然后呢，你们可以共同的坐一辆车。
1: 嗯，
0: 对，但是啊，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啊。
1: 还有那个，你看咱们的。油费啊，
0: 对对、你们彼此是可以相互分摊油费和过路费。但是呢，如果说你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啊，你是有两个人或三个人，
1: 那还怎么能跟别人那个拼车呢？
0: 那就不可能，我们给你找不到这样的合适的拼车的车辆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咱们得要问清楚
1: 啊。既然是自驾游啊，
0: 对，
1: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然后体验。
0: 自驾的
1: 自由自在啊，
0: 对，
1: 开心快乐。
0: 你看是这样的啊，我们的自驾游有一个特点啊，跟别人去出去玩呢不一样，在哪儿呢？
1: 怎么不一样呢？
0: 就是说，我们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它不是像那种大巴游啊，50个人，这个20个人、30个人，大家呢得集体，是吧？
1: 那当然了。
0: 相对来说呢，我们这个呢，它有一定的单元性啊，就是一个车就是一个单元。
1: 那肯定的呀，要不就是家人，要不就是朋友。
0: 对，我们
1: 玩的非常好的。
0: 对，虽然说我们是一个团队，但是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仅对你这个车辆负责。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单元性就比较强。虽然大家在一起玩，但是也不是说啊都是很熟悉、很认识的人，是吧？
1: 韩老师，我们听懂了，
0: 明白了，
1: 就是尽量开自己的车。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跟我们对跟我们团队自驾出行啊，
0: 对对，
1: 建议大家啊来听一下。
2: 949949就是新一路下河滩，然后上河南高架这一块车流量特别大，很堵。
0: 知道了，
1: 你看小朋友说的多清楚。对，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啊，从新一路下桥准备上柯南高架啊，那儿现在排队比较厉害，
0: 这个点还排着呢。
1: 是的，米东区目前室外的温度显示啊，仪表盘温度40度，哇哦，
0: 高温呐。是啊，
1: 哎，你知道这位朋友说为什么他的声音那么上扬吗？他跟我们说了他的心态，他说因为我想到会被你们放我的语音，我就很开心
0: 啊，
1: 所以我就声音一直带着笑意。
0: 对对对，我觉得这点是特别对的啊，就应该这样，是吧？
1: 你的笑声，你的那个
0: 你的笑声传递出来，让很多人都开心，
1: 感染到了很多人。
0: 黑骏马来了啊，他说杭之丹阳黄金搭档。北广场就是乌鲁木齐站北广场，旅客呢有140多人，现在啊车辆出租车不够，希望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呢过来支援一下，支援一下啊。
1: 好的，
0: 好。
1: 杭州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去菜市场。怎么这个菜市场这个梗还带连续剧啊？天天上线。
0: 我跟你讲，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还真说对了。
1: 做饭，
0: 去菜市场。还有去花卉市场这样的地方，心情一下就好了
1: 啊！菜市场买完了菜之后呢，回来做饭谁？

0: 对，菜市场买一点自己想买的，一直没吃的好东西。完了以后呢，到回家以后啊，啪啪赶紧做。我这人做饭啊是沉浸式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不能被打扰。
1: 那也不需要大家动手帮忙了，你就自己一个人完成。
0: 对，一个人完成。
1: 哇，
0: 边做边洗边弄，做完全部收拾干净，怎么样？
1: 新好男人。郝老师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了起来。对，虽然说啊，大家跟前方的车距啊，都拉开了五个行至五米的距离，但是你的形象在我心里当中瞬间
0: 又高
1: 超过两米。
0: 那好吧，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到底这个气温会是怎么样啊？明天呢，真的是咱们北疆呢，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温度呢就会下降一些了。但是南疆和东疆啊，依然还是高温。我们来看，
1: 对，因为他们的高温会持续到五号左右啊。但是随着这一波的，就是乌鲁木齐的，那个高温天气，今天好像就明显的就降了一些温。到了明天又有明显的好转啊。
0: 太好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呢，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25度到33度，而且还有西北风4到5级。但是呢，依然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天气，26度到39度。
0: 嗯，石河子阴，25度到38度。
1: 啊，
0: 25度。
1: 我这为什么是多云转晴天呢？奎屯是多云转阴天，23度到37度。你没有刷新是吧？那你看我的吧。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看到石河子呢是多云有时晴，24度到36度。嗯，
1: 我再来看一下。
0: 克罗
1: 马
0: 依
1: 阴天，24度到38度。
0: 伯乐呢是小雨转阴，20到36度。
1: 伊宁是小雨转阴天，18度到33度。
0: 伊宁很舒服啊。来看塔城呢是小雨，18度到32度。
1: 阿勒泰是多云转阴天，21度到34度。
0: 那继续来看一下哈密，东江哈密高温了啊，多云，33度到44度，而且呢有高温红色预警。
1: 嗯，再来看一下
0: 吐鲁番，
1: 火热的吐鲁番，阴转多云的天气，37度到49度。
0: 哎呦，你这温度啊太高了。哎，我真的想象不到49度到50度的这个气温啊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
1: 没事，
0: 就有点像进那个炉子的感觉。
1: 你躲在房子里吧。
0: 来看一下啊，库尔勒呢是多云，29到43摄氏度。
1: 阿克苏是阴天，26度到40度。
0: 阿图什小雨，23到38度。
1: 喀什是小雨天气，23度到38度。
0: 和田多云，27到39度。
1: 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天气。低温25度，高温33度。
0: 对，
1: 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转3级，就是风力也比较大。
0: 对对对，
1: 就是乌鲁木齐的那种夏季就比较舒服的是，温度是很高，在阳光直射下面。但是如果是你但凡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树下，那个风一吹，就是一股凉风。
0: 而且好在呢，咱们乌鲁木齐啊，这两天呢开始慢慢的温度呢回落了，是吧？啊、哦，没有那么高了。
1: 对。
0: 那么也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好消息。哎，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三天的咱们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好吧？
1: 嗯，还在一路走低当中。
0: 对
1: 对。
0: 四号到五号之间呢是多云，25度到31度。五号夜间到六号的白天啊就下小雨了。23度到29度，哎呀太棒了，
1: 这天就舒服了。
0: 对，我现在反而喜欢啊下点小雨的那个感觉啊，真棒，
1: 大家都喜欢，不用反而，很多人都喜欢。对，尤其是这两天热气腾腾之下。
0: 对对对，
1: 大家盼这场这种凉风已经很久了。
0: 来看一下小凡同学呢，在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这里啊通行速度缓慢。有一位听众朋友呢说，自驾游的费用包含哪些项目啊？他肯定看了我们的费用了啊。这个费用呢，包含啊咱们的吃，还有5天的酒店的住宿，是吧？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准四星的酒店，同时呢还有到景区的游，包括呢啊到景区的游玩的这个门票，是吧？啊，还有像咱们在赛里木湖坐船呢、啊。等等，很多的这个吃住啊旅游的费用 都包含在里头了，您在路上再不用掏钱了。另外呢，还有我们冰青旅的这个导游啊，或者是公

0: 工作领队车啊这样的一些服务费用啊、嗯、含在一起是这样的一个费用啊。
1: 明白明白。
0: 嗯
1: 啊，
0: 这位听众朋友说，我的车仪表盘外的温度显示41摄氏度啊，热热热、
1: 啊、今天是真的有点热啊、嗯、
0: 对，
1: 嗯，不过还好、啊、我觉得乌鲁木齐马上温度这两天就会那个下降啊，
0: 对、
1: 嗯、就会比较舒服。
0: 对，哎，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刚下班打开949，
1: 你必须得信我们呀。
0: 对、
1: 啊、对，
0: 你不信我们你信谁啊，真是的，听啥信了啊。好，来看一下啊，
1: 都得信，你必须得信我们呀。
0: 对、
1: 啊、对，
0: 你不信我们你信谁啊，真是的，听啥信了啊。好，来看一下啊，
1: 都得信。
0: 嗯，
2: 上车就停949，上车就要爆油矿。
0: 好，
1: 来，
2: 今天晚上过了12点，油价大跌，要跌7毛多。
0: 对对对，
2: 刚从加油站加了20块钱出来，
0: 太棒了啊！你就等到今天晚上的24点以后，然后加，
1: 你看大大方方的、嗯，
0: 特别棒，
1: 是吗？姐、嗯，不用担心，怕什么呀？
0: 对对
1: 对，我们自己的车，嗯，这个油费又是我们自己掏的，大大方方的加20块钱。
0: 对。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啊。
1: 对，今天晚上过了24点之后再去加油。
0: 今天晚上再加。
1: 对，今天的油价啊是大幅下调，对，这也是今年啊以来这个油价下调幅度最大的一次。今天7月3号晚上24点啊，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大幅下调，其实不是。92号油啊，每升是下调7.5毛。
0: 对
1: 啊，95号油是下调7.9毛，0号柴油是下调每升7.8毛。
0: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所以呢，咱们各位司机师傅们，咱们就等着今天晚上的24点到来之后，咱们加油吧。
1: 这会儿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
0: 已经明显好了很多，
1: 会好一些。但是机场高速的现在，
0: 哎呦，进城方向
1: 啊，北向南的方向，进城方向很堵呀。
0: 咱们这个南外环呢，还是在跃进街出口这里，还是排着长队。
1: 河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啊，依然是在下南湖路的出口这儿啊，目前有排队。
0: 北外环呢，还是在北京路下匝道出现排队。其他基本上都正常通行了。周末到了，也祝大家有一份好心情。
1: 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好，我们明天见。一会儿呢是天博和刘瑞继续带来的是一路畅通，不要走开。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

0: 24/7，一路畅通。
1: 周五了，晚间九点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珊珊做个介绍吧。
2: 这一会儿呢，我们再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机场快速以及木材厂立交周边的通行情况。因为今天第一个是周五，进出城的车辆会比较的多，同时又是因为几起连续的交通事故以及单车的这个故障车辆的影响，目前在机场快速迎宾路的这个位置是北向南往市区方向，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缓行的状态，所以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也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往前方走呢，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就是稍微要高一点。另外现在的木材厂立交是由南向北驶入机场快速的这个车辆也是排队等候的状态，通行效率稍微有一点低。由东向西下高速进城的这个车流也是在立交的匝道口疏散是比较缓慢的，排队的车辆一直延续到了卫星路的出口。另外呢，现在的河南快速主要的流量还是集中在了北向南，南向北呢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节点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只有一个少数的路段是短暂性的排队。北向南在河南快速上主要还是围绕在这个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前，以及河南路立交桥的桥下，还有苏州路立交桥的桥下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缓行。另外目前这个时段的北外环西向东的流量依旧是没有明显的回落，还是持续性的在排队，就是从芝竹山隧道的里面一直延伸到河南快速的下桥口，延伸了好几公里，这一长节而目前都是在排队的情况。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是经过北外环西向东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走桥下。目前来看，桥下虽然说红绿灯比较多，但是这个整体的通行速度会比桥面上稍微的快一点。另外呢，这个北外环的东向西，就是从芝竹山隧道出来下卫星路的右上层隧道出来，右侧车道是有一个临时的施工栈道，建议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我们也是把车速放慢一点，仔细观察。二位，
1: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晚间的9:13抵达机场。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3: 但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4: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3: 好期待啊！
4: 出发，
3: 949一路畅通，
4: 比九点再长一点。
3: 每天晚间的9:00到10:00，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4: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3: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5: 车程一路畅通。
3: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五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响瑞组合。
0: 微信平台上月瑶问了说，今天24点之后油价会下调，那么92号汽油和95号吧呢？怎么还有94号汽油？92号和95号汽油分别多少钱每升？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首先需要再次跟各位介绍的是，今天晚上的24点起，国内的成品油将会迎来年内首次的这个三连降，也刷新了年内的最大下调幅度。92号汽油呢重回6元价格区间，每升下调7毛6。那么以50升的油箱容量计算的话，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将会少花38元。
1: 汽油方面呢，92号汽油下调至6.98元，回归6元价格区间。95号汽油呢下调至7.46元。重返7元价格区。

0: 再来两串烤肉都没问题了。
1: 嗯，要是吃凉皮子凉面的话，够四个人吃了啊，太厉害了，
0: 还能要个小菜，
1: 嗯，
0: 还能再加份面筋。
1: 省到的就是咱们装自己兜里的朋友们，如果能坚持到24点之后，抓紧时间，明天或者24点之后再去加油啊！
0: 嗯，九月的首座来打卡签到了，晚上好，周末快乐。
1: 小虎漫步跟进的是城北大道往东的方向有点拥堵，提示朋友们啦。
0: 嗯，还看到沙克尔江还有王琦都在给我们打卡签到，晚上好。
1: 子健骑行下午好，还有小核桃下午好。
0: 我向我车我狂分享到的信息是晚上好，打卡签到有新街，目前是双向车流量适中，
1: 收到。
0: 嗯，
1: 有位朋友问了怎么报名啊，是在了解我们的自驾游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啊、
1: 您发送数字8之后点击这个链接进去就会有一张路书这个海报啊。
0: 嗯，
1: 看到海报，
0: 你直接点
1: 这
0: 个我们给您回复的点击链接查看路书参与报名，然后点这个小程序的链接，
1: 对，
0: 点进去滑到最下面你就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嗯、非常的方便啊。
1: 杨师傅也来了，说在呢在呢啊，好，
0: 晚上好。
1: 嗯，
0: 路上的消息朋友们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继续分享，当然今天是周五，
1: 嗯，
0: 晚高峰还是比较这个延后的。那么看到乐游流也说了，北外环由西向东目前出现了大堵车，由东向西刚刚这个珊珊也介绍了，是在右侧车道占据车道有这个暂时性的施工，
1: 嗯，
0: 朋友们也需要留意一下。
1: 这会儿呢，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往木材厂立交的西向东也提示各位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0: 河滩快速路目前由南向北过了新路立交桥下会有出现车辆缓行，云凯第一城的这个位置也会有排队、
1: 嗯、
0: 苏州路立交的位置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会有长距离的排队。
1: 鲤鱼山南路现在从河南路立交桥开始，基本上就是赛博特这个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往医学院的这个十字路口走，
0: 八楼
1: 对、
0: 嗯、
1: 整体车流量偏大，平均车速只有10公里每小时啊。
0: 还有跃进街下桥口，那么广汇桥的这个桥面啊，目前出现了车辆缓行，大巴扎景区附近的胜利路、团结路还有延安路，包括团结路桥下都会有车辆排队。
1: 事缓则圆跟进到红光山路双向车流量还是很大呀，提示朋友们啊、
0: 嗯、收到了，谢谢。为什么好几位小伙伴都问你西瓜涨没涨价这个问题
1: 啊？这两天西瓜比前两天是要贵一些些，因为
0: 哦
1: 啊你一看就不爱吃西瓜吗？
0: 我不爱吃西瓜、
1: 嗯、所以你不了解吗？是吧，
0: 我爱吃夏天的杏啊桃啊之类的，西瓜我吃的少。
1: 嗯，所以你不知道很正常。
0: 但是我家门口就有卖瓜的车
1: 你不吃嘛所以你就不知道嘛。
0: 路上的这个路况提示怎么样呢？各位可以继续分享，微醺也再次传递的信息是东站路目前是双向畅通。

0: 的一天。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今天是个星期五，有些路段可能还会出现这个车辆缓行。那么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一方面调整好心态，一方面分享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另外一方面你也要记得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今天已经是3号了，12号咱们这个自驾游就要出发了。7月12号到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 S101 百里丹峡，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还有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到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的主持人杭志亲自带队，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到丝路试听的专属报名通道。
2: 如果说最近有想换车看车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还拉满，参与949互动节目就有可能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当然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7月10号11号在晚上的10点35分，我们可以相约新疆卫视和您一起温暖守候。
2: 看到吃光说了啊，东二环北向南快到东大梁下桥口前呢，刚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冠军小区大转弯那里最左边车道有一辆事故车，三脚架放得非常近，大家转弯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
1: 最左侧车道朋友们需要留意。彭子也来打卡签到，阿拉泰

0: 路高架由北向南畅通畅通。他还问了刘瑞说，上次说的张掖美食叫啥来着？
1: 金张掖饭馆，在九鼎那儿。
0: 好了，回复到了啊，金张掖在九鼎的这个位置。周末的时候可以去九鼎买点水果，然后顺便中午去金张掖美食。里面哪个好吃？
1: 都好吃呢。臊面包子、牛肉小饭，我推荐吃。如果没有吃过牛肉小饭的，去尝一下牛肉小饭吧。
0: Mr. D 说了，刘瑞回来了，镀金也镀够了，玩也玩够了，该好好收心，主持晚上的这个节目了。他说，话说小叶和天博哪位更幽默？
1: 当然是天
0: 博啦，我不接受对比。
1: 不，我呀，我对。
0: 那小叶差在哪呢？
1: 我拒绝回答。我只能回答一个问题。
0: 那我比小叶优秀在哪儿呢？
1: 你全方位都很优秀，360度无死角的优秀，天博就是你。
0: 哦，
1: 怎么样？
0: 那就是小叶360度都有死角。
1: 我没说啊，我没说。
0: 可是你刚这样的，就是意思就是这样啊。
1: 夸一夸得了呗，干嘛拉踩别人呢？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1: 我没有意思啊，我就是。
0: 你觉得拿我和小叶对比这件事毫无意思是吧？
1: 你真的很会那样子抠字眼。喂，领导。
0: 领导，你看我。
1: 天博他。
0: 他。
1: 难为我了。
0: 职场 PUA。
1: 还有释缓则远说了，哎呦，应该找这个饭馆去协商一下，把刘瑞代言费转一下子。推荐大家没有去过的去尝一尝吧。
0: 是啊，刚刚为什么要和刘瑞来这么一段极限拉扯？
1: 为什么？
0: 因为很多小伙伴都在跟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说遇到心动的这个男嘉宾或者女嘉宾吧，crush， 对不对？咱们也是用了一些新的时髦的词汇，哎。流行的这个词汇啊，我们来说说如何让这个聊天变得火热，咱们如何和我们的心动男女嘉宾把这个天聊下去，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1: 确实得有话题啊，
0: 得有话题吧，是不是？尤其是现在年轻朋友越来越多，单身的朋友越来越多，咱们如何让这个天儿火热的聊下去？
1: 如何呢？
0: 首先第一种方法啊，叫反问法。怎么说呢？就是当有人向你提出问题的时候啊，你不要正面回答，你要把问题重新的丢回去，让对方自己去猜。
1: 举个例子，
0: 哎，
1: 天博啊，下周一是10点开会还是11点开会来着？
0: 你看这个时候反问法，那么就如怎么回答他呢？就你说呢？
1: 10点？
0: 不然呢？那反问法，学会了吧？当有人问你向你提问的时候，你不要正面回答，要把问题丢回去，让对象对方去猜。比方说心动对象，你问心动对象问你，哎，你干嘛呢？吃饭了吗？你说呢？是不是？哎，把这个问题抛给对方，这样有来有回，你们天就能聊下去，是不是？第二种是什么呢？反驳法。
1: 反驳
0: 法，就是当别人表达喜好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认同，不管对方说什么，你都要先反驳。
1: 那再举个例子，哇，这家抓饭绝了，粒粒分明，肉很软烂，但是还是很有嚼劲儿。
0: 反驳法啊，这你都觉得好吃啊？柳瑞，你是没吃过好吃的东西吧？反驳法，
1: 妈，你真的好反驳呀！
0: 然后柳瑞就会跟我进行一顿的拉扯。是不是有来有回，聊天变得火热了吧？你看，当别人表达喜好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认同，不管对方说什么，你都要反驳。学会了吧？第三点，曲解法，就是我刚刚用的。哎，我本人对这个曲解法啊，融会贯通，运用的非常的娴熟。就是当别人说一句话的时候，你要学会故意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不要按照这个字面意思来接话，要让他觉得莫名其妙的感觉，好像是自己做错了。哎，情感 PUA 非常的实用。
1: 那我再举个例子吧。哎，天博，你今天为啥不回我消息？
0: 我今天多忙呀，我开了一天的会，所以你是在怪我吗？
1: 哎呀，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了。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哎，是不是？曲解法，当别人说一句话的时候，你要又学会啊，故意理解成另外的意思。偷天换日法。 学会了吧？
1: 移花接木法是吧？
0: 哎。

0: 是不是？掌握以上三种方法，你就能够有效的提升聊天的火热程度，你就和你的 crush 进行深度交流了。
1: 田博老师，我突然找到你单身的这个原因了。
0: 我主要还是就第三个曲解法用的非常的纯熟。
1: 我觉得你这三种方法，
0: 每一个
1: 任意一种，
0: 信手拈来
1: 啊，
0: 手拿把掐啊。
1: 而且呢，如果你对你的女朋友，如果啊，就是你的这个 crush，用任何一种方法，你可能都会收到她的红色感叹号
0: 啊。比如说像。这应该念单同学、啊。
1: 单同学，
0: 谢谢你们，红色感叹号出现了。不会的，
1: 这是反面典型，千万不能用啊！
0: 这怎么会？
1: 我跟你说，
0: 你看上的人，你的心动 crush 绝对不会像就是感叹出现感叹号这么，他的心眼那么小的。
1: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如果今天你这三种方法，第一种你用到我的身上，你就已经被我删了，拉黑了，
0: 是你的巴掌就过来了吧？
1: 我的巴掌隔着个屏幕都要扇你脸上，
0: 反问法吗？你说呢？你觉得呢？
1: 不然呢
0: 、
1: 天哪，不行，我接受不了一点啊。
0: 第二种反驳法呢？这你都觉得好吃啊，你这都觉得好看，天哪，
1: 你吃过啥好吃的？
0: 你啥都没吃过吧？你啥都没见过吧？
1: 不要用这种方式谈恋爱啊，年轻的朋友们。
0: 第三种曲解法。所以你是在怪我了？所以你是什么意思呢？
1: 哦，好。
0: 那你觉得，那你觉得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是觉得我做错了吗？
1: 我是觉得你应该进我的小黑屋了，说实话。
0: 这三种啊，咱们就融会贯通一下。
1: 我
0: 不
1: 会说话说了，感觉你说的好欠揍啊。
0: 黑色幽默说会被打吧。
1: 会的，会的啊。还有小凡同学说。我刚爬楼到家，说别信天博，他的这些招要是有用的话，他都不至于。到现在都是单身。
0: 哎呀，这些招要有用的话，用在领导身上，我现在我还至于还在晚上九点吗？
1: 你现在就只、你可能现在就已经没节目上了，你可能。
0: 我早都上春晚了，我跟你说。
1: 这种方法一定要交给仇人啊，朋友们，交给仇人你就交吧，好吧？
0: 艾妮说了，刘瑞前面跟小叶笑得可甜了，
1: 没有的事儿，根本没有。
0: 所以你是觉得我的节目不可笑吗？哎，你
1: 我觉得你挺可笑的。
0: 虎问了油价降了没？没有
1: 啊，今天晚上
0: 你觉得呢？
1: 你不知道，这你都不知道。
0: 虎，你是觉得我俩刚没说清楚是吗？
1: 哦哟，
0: 完了完了完了，失去一位听友了啊！今晚24点油价会下调啊。
1: 对，还有黑骏马说了，东外环北向南下，华光街有排队现象。
0: 艾特哲说了，用这种方法绝对找不到女朋友，这种方法怕是应该阴阳别人的时候用。
1: 所以我说你要交给仇人嘛，一定要交给仇人啊，
0: 我
1: 交给情敌。
0: 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阴阳怪气第一名。
1: 还有 somewhere 也举了三个例子，说反问法，天博，你啥时候上开心路通呢？
0: 你觉得呢？
1: 然后反驳法，天博，你肯定不想上开心路通吧？曲解法说，哎呀，刘瑞哦，上开心路通一点都不开心，
0: 真的吗？
1: 真的，当然是假的了。
0: 那你上开心路通开心，就是上晚间一路畅通不开心？
1: 晚间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你不开心。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在怀疑我？
0: 是啊，我觉得。
1: 所以你在怪我咯？
0: 当然。
1: 你怪就怪吧。
0: 我觉得可能一定是我不够优秀，才让你觉得路通上路通是那么高兴的一件事儿。
1: 这你现在才发现？
0: 对。
1: 还是有点晚。
0: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1: 那你打申请吧。
0: 我就想到了昨天新来那位同事杨瑞。
1: 香儿说了，他说天博知道好多呀，把问题留给对方，这样聊天不会冷场。
0: 你看看，
1: 真的吗？
0: 真的是这样的，过来人儿，这都是经验之谈。
1: 然后有位朋友说忍不了了，天博你在几楼呢？说的他要上来打你了，有可能啊。
0: 办公室在12楼，直播间在4楼。
1: 哇哦，这你都敢说？
0: 等你哦。你不会没吃饭吧？我就下一句。
1: 要来给送饭。
0: 你就这点力气，你不会没吃饭吧？
1: 勇说了，哎呀，这种办法真的不行，不可取啊。
0: 别啊，
1: 不行不行，
0: 别啊，
1: 交给情敌，我都说了嘛。交给情敌啊。
0: 王琦说了，东站路到城建的紫玉真诚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收到啊，21点20分了，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明显的拥堵节点。

0: 朋友们持续来跟进一波啊。
1: 小文同学说到的信息是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恢复到了正常通行。
0: 彭子说我也觉得估计会挨打，那不是必然的吗？
1: 不用觉得，
0: 10%啊，
1: 谁会喜欢这种聊天方式啊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反问法，
0: 我不喜欢的是反驳法，
1: 哎，反正都不喜欢。
0: 嗯，这个新疆特产鱼山姜说了不会冷场，一点都不会，都打起来了怎么会冷呢？打得一脑门子汗是吗？
1: 多火热呀
0: 哎呀行呢，
1: 你看这样天是不是聊起来了，我们的微信平台瞬间热闹起来了。
0: 那倒确实是、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嗯、你就火热的聊天方法啊，你就学会第一招反问法，第二招反驳法，第三招曲解法，
0: 嗯，
1: 融会贯通吧啊！一首歌的时间，咱们好好想一想，举一反三啊。

0: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的是孩子的研学之旅。发送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的是杭志老师带队的这个自驾之旅啊。
2: 动兵跟进的是机场走乌昌大道到昌吉，是一路畅通啊，收到。
1: 收到了，谢谢。Mr. D 说了，感觉天博会好多技能哦。
2: 嗯，
1: 不会是时间管理大师吧？
2: 这些技能你觉得是好的啊？
1: 不然呢？
2: 他管理的可能只有自己的时间。
1: 我只能管管自己的时间了。
2: 孟师傅说了，太可笑了吧，天博刘瑞啊。这边建议，如果搞笑的话，可以用搞笑或者好笑啊，要不然呢，感觉像杭志在说。可笑死了，天博刘瑞。他说他一个人在车里大笑，旁边的车上的人都盯着他看呢。
1: 好的，收到了，谢谢。
2: 紫金骑行在分享小核桃啊。
1: 嗯，还有萨姆威尔说了，前两天惹媳妇儿不高兴了，刚给媳妇儿打电话试了一下，他说他等我回家有好多话想跟我说，真的非常的有效果，你看看，融会贯通了吧。
2: 待会儿道歉的时候态度一定要诚恳一些，
1: 学以致用了吧。
2: 一定要诚恳一些啊！
1: 咱们家的沙发是硬的还是软的那种？
2: 咱们家没有搓衣板吧？
1: 晚上睡起来还应该还行吧？
2: 赶紧把搓衣板啊、遥控器啊这样的东西都
1: 收起来啊！
2: 抓紧时间收、
1: 家里也不要有干脆面这样的东西啊！
2: 一定要听啊，听话。我不会说话说了。天博这样说的话，一定要慎之又慎，不然的话，真的。你可能找不到女朋友。
1: 我在节目里这样说下去的话，我甚至都没找不到我热爱我的听友、喜爱我的听友了。
2: 真的，我还挺不喜欢别人那样反问我的。
1: 所以呢？
2: 再见。
1: 苏苏谷说了，搞笑，我和丫头听了开心的。
2: 谢谢啊，朋友们的路况信息和互动信息可以持续来跟进啊。
1: 是的，那么朋友们这两天也可以感觉到。这一股一股的热浪，是不是？其实从6月30号开始，乌鲁木齐也迎来了今年首轮大范围的这个高温天气。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呢，也是同步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的橙色预警，全程进入到了晴热的高温时段。
2: 气象预报显示呢，今天是本轮高温的峰值时段啊，也是最热的一天。从7月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本地天气呢会出现明显的变化，高温呢开始逐步的消退。4号呢，乌鲁木齐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回落至32摄氏度，燥热天气呢得到明显的缓解。7月5号，后天依旧是多云天气，气温持续走低，主城区的最高温度呢降至30摄氏度。
1: 那么从未来一周的天气走势来看呢，从明天开始之后，乌鲁木齐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将稳定在35度以下，大范围的持续高温天气呢基本结束。不过城北部分区域啊依旧偏热，个别点位呢将会断续的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防暑工作呢仍然不能够放松了。
2: 田说了，刘瑞的28大杠自行车，小叶坐后面，天博坐杠上，送你俩回家。我那前面那个儿童座椅还没安排好呢，现在只能带一个人。
1: 所以我坐筐里吗？
2: 筐里不行，哎也行呢，反正你也没多高嘛。
1: 你得多大一个篓子能够把我装进去？
2: 我得买个巨型的筐啊。
1: 再次刷新了一下这个天气。好消息是7月5号的夜间到6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小雨光顾，高温到了29度，低温在23度。
2: 太好了，
1: 幸好没洗车呢。
2: 确实，这两天有洗车打算的朋友们，稍微再观望一下啊。
1: 是的，是的，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吧。当然，别忘记发送数字8或者发送数字9，有惊喜哦。

0: 好的，万圣大街双向畅通。苏苏谷说了刚刚的这个天气的信息，就是五号夜间到六号的白天，目前看来是有小雨光顾的。他说打消了很多想洗车朋友的这个希望。
1: 然后
0: 我本来周末就是这么安排的，
1: 是吧？那就别洗了，先观望一下。
0: 是的，是的。
1: 这朋友说，刚才和媳妇儿吵架那个哥们儿，回家给媳妇儿带个榴莲，他绝对会原谅你的，可不敢啊。
0: 那不行，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
1: 榴莲可能吃掉，榴莲壳啊就另有用处了。
0: 还有彦斌说了，以后多放些这样的歌曲，每天来一首。那我得跟小龙借借他的歌单，从中挑选一些适合晚上播出的这个歌。
1: 嗯，很有节奏感啊。
0: 但是用我们开场的这个聊天方法的话，我会说啊，这个你都觉得好听啊，听点好的吧。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开玩笑的啊。
1: 这个很温柔，
0: 就是想让聊天变得火热起来。
1: 对对对，那位我印象当中很温柔的那位朋友来了啊，我们刷新一下，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语音信息吧。
0: 是的，路上的消息，各位都可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你好，
2: 帅气天博美女刘瑞，下午好。
1: 你好，
2: 报个路况，从东站路左转至城北大道，从城北大道左转至百元路，这一段畅通畅通。
0: 好的，
1: 谢谢你温柔期许。
0: 收到了，谢谢。这么长时间就这一条路况？
1: 对啊，这会儿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况？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回落都会比较晚一些，如果朋友们有出行提示，一定要记得及时跟进，及时分享啊。
0: 你可以和我的这种状态在一起吗？我这样反问大家，反驳大家之后，你变得非常的贴心，感觉我很冷漠。
1: 哦，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人呢。
0: 谁？我啊？
1: 期许啊。
0: 我以为你说我就是这样的，我
1: 啊，不是吗？
0: 啊，
1: 我要反问了啊，不是吗？
0: 我是吗？
1: 你说呢？
0: 我觉得我是，
1: 不然呢？活学活用，朋友们。
0: 哎呀，天哪，教错人了！
1: 我这就叫什么？举一反三了，说
0: 刘瑞已经出师了，我跟你说，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是是是是啊。各位，明天就是周末了，有什么样的出游安排呢？对于很多咱们老乌鲁木齐的朋友来说。

0: 如果夏天很热怎么办？
1: 上山。
0: 上哪个山？
1: 南山。
0: 哎，对啊，乌鲁木齐市区的持续高温呢，不少朋友和外地游客也是驱车前往乌鲁木齐县，像雪岭鹰谷，包括天山大峡谷这些景区来纳凉消暑。天山大峡谷景区内的照壁山呢，溪水潺潺，不少游客踩水游玩，沉浸式的感受山间的凉意。
1: 在乌鲁木齐县水墨沟镇

0: 宫崎县的南山景区呢，植被茂密，水系丰富，气温呢相较于城区低了不少，依托优质的山水资源，也是成为了夏日热门的避暑打卡地。
1: 周末朋友们可以安排上了啊！
0: 是的，
1: 永在跟进金山古道融合城，一路畅通。
0: 晚上好，谢少。
2: 机场高速，平均路段双向车道争堵，
1: 收到了，
0: 收到了，谢谢。
1: 还有棚子，
0: 晚上好。
1: 他说上车就停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西山快速路径隧道口车流量稍微有点大，由东换向西啊是缓慢通行的。
0: 我们刚刚说的是水西沟吧？
1: 嗯，
0: 他怎么听的是水墨沟镇？
1: 水西沟，水西沟啊。嗯，还有滚石，你好。
2: 九十九，都这个点了，机场高速
0: 堵车，
2: 到乌鲁木齐方向还是。大堵车呀，
0: 是的，是的，
2: 挪呀，
1: 嗯，
0: 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还得再过一阵儿才能是个释放完毕啊。
1: 嗯，刚到的时候想听听他录的，来。哇哦！
0: 怎么这个录出来比我昨天唱歌的效果好那么多啊？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人的问题？
0: 是在针对我吗？
1: 完了，刚才说我就录个音，我怎么还把你得罪上了哈？哎，确实不错哎。
0: 嗯，
1: 我觉得如果我有这个音响，我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可能在车里已经跳起来了哟，
0: 摇摆起来了。
1: 对
0: 呀、
1: 啊，随着歌曲一起摇摆。
0: 葱花饼说了，报个路况，北京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问问油价，今天晚上24点会下调。
1: 嗯，
0: 如果咱们是加92号汽油，如果咱们的油箱是50升来计算的话，你加满一箱92号汽油会少花38块钱。哎，
1: 不言相思跟进说他昨天就被朋友拉到这个南山干沟乡小瘸子去避暑去了，那怎么样呢？
0: 还不错吧？
1: 嗯，
0: 是不是带了个瓜去了？
1: 然后 Mr. D 说，我替刚才那位温柔说一句话，说怎么就一条路况还不够？
0: 够
1: 反问了，怂了是吧？还有杨师傅说了，这刚到的设备真的是特别好，听起来非常不错、啊、
0: 确实比我们直播间的效果也好一些。
1: 是是是。
0: 王琦也说了，四平路走鲤鱼山路，然后走河南路、红光山路、会展中街到凤起街，目前是一路畅通。
1: 收到
0: 路上的消息，各位继续分享吧。

0: 听一下三位晚上好，
1: 嗯，
0: 再给您找路况。
1: 好的，
0: 从常州街左转至北京北路，北向南方向，
1: 嗯，
0: 一直到植物园这一段，车流量适中，
1: 嗯，
0: 正常通行。
1: 好的，
0: 听你们的节目，真的简直不要太开心了。
1: 谢谢。
2: 你就
1: 怎
2: 这么
1: 么
2: 开心的？
1: 这么开心？怎么
2: 我
1: 还是
2: 听
1: 这
2: 起来
1: 么？
2: 一点都不开心啊，
1: 这情绪很稳定啊，
2: 非
1: 这
2: 常
1: 个
2: 的
1: 朋
2: 稳
1: 友。
2: 定，
1: 对，
2: 这已经不会是你最开心的状态了吧？
1: 那你要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2: 嗯，
1: 让自己的情绪更加丰富一些啊。
2: 是朋友说了，话说你们俩买车了没有？等着在你俩车上开演唱会呢。
1: 哎呀，车展
2: 车展三十一号才开呢，我们现在买了不划算，我跟你说啊。
1: 我们得等到我们能收门票的时候再买车，回个本儿是吧？
2: 心之所向呢，跟大家做了一个提示：沿河路
1: 嗯。
2: 从七道湾的方向往水磨沟路的这个方向啊，水磨沟公园的方向，从路口拐过来没多久，有个井盖应该是裂了，感觉会有隐患。
1: 嗯，
2: 朋友们可以来留意一下这个路况。
1: 感谢提示，Mr.
2: 嗯。
1: D 说了，其实不管怎么说啊，有天博在呢，绝对不会冷场。为什么呢？因为打起来也是热场的一部分。
2: 不必了吧，咱们就说。
1: 不是打起来，如果天博在他这样说话的时候，还不是打起来，是挨打，呵呵，主要挨打。
2: 你们别打了！
1: 第一次见挨打的人说：“你们别打了。”不是旁观者说：“你们别打了。
2: 别打了！
1: 木头人说了，
2: 嗯，
1: 就明天周末去吐鲁番晒太阳，你是认真的吗？
2: 你
1: 吐鲁番49度哎！
2: 去湿，做个沙疗应该
1: 哦，
2: 还可以
1: 哎，
2: 啊。
1: 沙疗可以，
2: 但是明天吐鲁番没太阳，
1: 嗯，
2: 阴
1: 多
2: 转
1: 云。
2: 多云。49到37度，
1: 嗯，这段时间晒晒背啊啥的，但是吐鲁番我真的不建议，我觉得乌鲁木齐就已经能做到晒背啊，是吧？你去找个小沙堆儿去晒，这个沙疗一下也是可以的。吐鲁番温度太高了，朋友们。
2: 就是怎么说呢？补水吧，好不好？还是补水啊？
1: 对。
2: 路上的消息怎么样？朋友们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继续分享。这里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
3: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8: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9: 奶茶120块，心疼不？
10: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天博，
1: 晚上好。
0: 刘瑞，晚上
1: 好。嗯，
0: 我刚过西山隧道，由东向西，
1: 怎么样？
0: 车流量减少了，
1: 好的，
0: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收到了，谢谢。钢蛋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青春记忆吧，齐秦的这个 CD。你不会不认识他吧？
2: 我当然认识了。你在说什么？
1: 你吓死我了！哎呦，我以为我又暴露年龄了呀。
2: 我认识认识，不过我听他的歌听的确实少。Mr. D 说了，听多了互捧，就喜欢听你们俩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起来啊，给广大的听众呢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1: 那么
2: 谢谢你。
1: 哪对主持人是互捧呢？可以展开来跟我们说一说吗？
2: 我跟小叶，我觉得我们俩就属于互捧，因为我们俩不是很熟嘛。
1: 所以听众是喜欢听互捧的这种节目吗？
2: 不知道吗？感觉应该不知道吗？
1: 你和小叶就是私底下的关系是没有这么好吗？
2: 哎，你真的，哎，你咋回事？你挑事儿呢？现在在这儿啊？
1: 没有啊，我就是伊犁尽释的访问。
2: 不要在这儿，不要在这儿装无辜啊，朋友。医生平安说听九四九。哎，您是。这什么意思呢？您现在听不到吗？
1: 可你就继续锁定关注九四九，好不好？或者是咱们用丝路试听，学习强国、喜马拉雅可以在线网络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2: 甜甜也在提示，这会儿呢，西外环上，这是西外环，就应该就是
1: 外环路上应该是，
2: 对对对，说有摩托车朋友。

0: 我们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好嘞，路上的消息大家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也需要来关注一些道路通行方式的变化。就在7月6号，也就是7月6号应该是下周一啊，下周一一直到8月20号，贵州路的北一巷、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路段呢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0: 施工期间呢，泰兴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路段由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原经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呢可以提前选择向青城巷、泰兴路、大寨沟二巷、大寨沟一巷等道路来绕行。

0: 微信平台上的马龙说了，晚上好，昨天是他和爱人的结婚纪念日，在路路通的第一时段呢，通过我们的广播传递了祝福。他说想问问咱们的工作人员能不能把读他信息的那一段音频截取下来。
1: 这个哈，您需要在
0: 你自己就可以，
1: 对，您需要在那个思路试听去回听我们昨天的节目，然后您自己录屏，这样更有这个纪念意义，好不好？
0: 思路试听呀，学习强国呀，蜻蜓 FM 呀，都是可以回听到昨天节目的啊。
1: 然后咱们录一下屏就可以。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董先生你好，
0: 晚上好。
2: 天博刘瑞，晚上好呀。
0: 你好。
2: 路上快速，往上级方向一路畅通。
0: 好的。
2: 刚好想问一下，在车机上用喜马拉雅听的话，算不算您的收听率？
0: 不算。
1: 不
0: 算，
1: 不算，只能在车载原本的收音机上才算。
0: 就是、你车里自带的那个广播 FM 的广播里才算。
1: 对，哦，这位朋友太暖心了，这个问题问的，那就一定要换一个方式听哦。
0: Mr. D 说这是天博唱的原唱吧？就是原唱啊，不
1: 是
0: 我唱的。
1: 唱对，
0: 这个甚至这歌我感觉又会唱又不会唱的。
1: 打工人单同学是一位来自塔城的听友啊，感谢您的持续支持啊。
0: 那乌鲁木齐的出租车他也有休息嘛，他可

0: 能休息的时候拖家带口的，就去塔城自驾玩去了。
1: 另外呢，理想很丰满。
0: 嗯，收到这个信息，我们来做一个反馈吧。
1: 好的。
0: 其他路上的小伙伴，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也再次需要跟各位一起来介绍的是，今晚24点之后油价会下调，咱们可以24点之后再去把油箱补满了。
1: 朋友们，持续来关注由礼貌带给大家的美好的夜晚吧，周末快乐啦！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周五愉快。今晚的夜色很温柔，而我想要聊的话题呢，在一开篇关乎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暑期已经来临，孩子们或许正享受着假期的自由，但是对于每个家庭来说，也是一年当中安全守护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段。就在我们这座城市当中，多所学校的老师们呢，也正时刻牵挂着孩子们的安全。他们联合发出提醒，希望家校联手携手为孩子们呢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首先呢，我们先来聊那片看似平静却潜藏危机的水域，以及出行路上不可忽视的一些风险。生命至上，水火无情，这绝对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老师们特别强调呢，防溺水这就是暑期安全的头等大事，请一定告诫孩子们要牢记防溺水的六不准。六不准呢，分别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呢跟他人结伴游泳，也不能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领的情况之下游泳，也不能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当然也不准到不熟悉的水游泳，不要不会水性擅自下水施救。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极其能够做救命的知识点需要划重点，那就是遇到同伴落水，绝对禁止手拉手施救。手拉手结成人链呢，一旦有人体力不支或者脚下打滑，非常容易导致多人连环溺水。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的帮助，同时呢利用像竹竿啊、绳索、空水瓶这样的工具降低重心进行隔空施救。而在车水马龙的城市当中呢，交通出行安全同样不能松懈。假期外出活动比较多，要叮嘱孩子们呢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道路以及停车场周边呢追逐打闹，不乘坐超员、无证报废等隐患车辆，骑行非机动车的时候更要谨慎慢行。接下来要把视角转向家庭，聊一聊居家的安宁与网络的虚拟世界。家呢原本是很安全的港湾，但是用火用电的细节如果疏忽，也会带来一些隐患。老师们提醒家长出门前做好三清三关，那就是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要教会孩子们要正确使用家电和燃气的设备，禁止失手呢触碰电器，使用燃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阀门。如果说发现燃气泄漏呢，千万不要开关任何电器或使用明火，而是应该立即开窗通风，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然后报警。看不见的一些网络世界当中，陷阱同样无处不在，也要提醒孩子们坚持健康绿色上网，合理规划时长，避免沉迷，而且要警惕电信诈骗，不随意呢添加陌生好友，不泄露个人以及家庭隐私，远离刷单返现、游戏充值、陌生转账这样的诈骗套路。其实还是想把最深的叮嘱呢留给正在倾听的家长朋友们，那就是未成年人事故多发地呢，其实是在无成人看管的一些时段啊，务必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同时要利用假期教会孩子们基本的防火、防盗、防触电的一些常识，熟记110报警电话、119火警电话、120急救电话这些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电话。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都可以文字语音的形式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互通有无。当然了，您这会儿的心情签到打卡信息也可以跟猫这个树洞来说一说。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老朋友小凡同学说，帽晚上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此时此刻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呢，这都是畅通的，收到了哈。是缓则圆，杨师傅说道，是的，帽今天呢去给丫头去开家长会去了，学校呢重点讲了安全这一块，孩子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嗯，我下午吃午航景师傅在说，帽晚上好，打卡签到永祥东街双向车流量适中的状态。

来吧，看到周五的晚上，老朋友们都比较齐哈，而特也来了。猫晚上好，心之所向，准时聆听。心情嘛，太热。Mr. D 说：“猫来了来了，打卡打卡哈。不知道今天白天您是否感觉到那股扑面而来的热浪呢？”是的，我们正经历着今年啊首轮高温天气的一个顶峰时刻。不过呢，别着急皱眉头，因为就在这个最新的气象信息当中呢，有一个令人比较精神为之一振的好消息，那就是这股烧烤模式呢即将迎来一个转折。今晚呢，顺着温度的话题，其实聊聊热气退去之后的一些出行新变化，以及藏在细节当中的生活上的便利。首先呢，是这个本轮高温啊，这个峰值的时段呢，根据乌鲁木齐市气象台的监测呢，主城区最高气温一度达到38摄氏度，而在城北的区域呢，气温也是普遍突破了40度的大关。为什么这一次会这么热呢？乌鲁木齐市气象台预报员的分析给出了专业解答，说到的是两股暖高压系统啊，伊朗高压配合大陆暖高压脊。持续控制我们的上空，加上天空晴好无云，阳光毫无遮挡的倾泻而下，才形成了这次持续时间比较长、强度比较大的高温天气。不过呢，能够。

0: 让人松一口气的转折点就到来了，就是明天4月7号开始，天气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主城区最高气温呢将回落到32摄氏度。到了7月5号，也就是后天，预计气温呢继续走低，主城区呢最高气温到30摄氏度，那将是一个难得的凉爽天呀。未来一周走势来看呢，7月4号之后，那主城区的最高气温稳定低于35摄氏度，这就意味着本轮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呢也将宣告着结束了。当然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一些居住在城北的朋友们啊，局部区域呢依然会偏热，个别点位呢可能会间断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防暑工作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啊。当然天气的热度在消退，但是城市运转的热度呢却在升温。接下来这条消息其实对于每天乘坐地铁通勤啊，或者说暑期计划着带着孩子绿色出行的家庭来说呢也是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从7月1号到10月7号呢，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以及机场捷运系统正式启用了这个旺季运行图。具体怎么调整呢？简单来说呢，就是整体的运营时间呢延长了一个小时，这样的话呢让晚归的朋友呢就多了一份从容嘛，尤其是在行车间隔上呢做了一个精细化的优化，那就是工作日晚间的20:30到22:00呢行车间隔呢缩短为10分钟，休息日19:00到21:00行车间隔呢同样为10分钟。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下班加班之后归家的上班族，还是周末晚间尽兴而归的市民游客，也都不必再为长时间的等待而焦虑了。而其余时间段呢维持原有的运营安排不变。如果说你想查询具体的一个时刻表呢，其实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地铁的微信公众号、官网，或者是下载官方 APP 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天空呢在降温，出行的成本也在减负。当然还有一条关于钱包的好消息也要给各位常飞往各地的朋友呢，就是从7月5号的0:00起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呢征收标准将正式的下调了。下调之后呢，800公里及以下的国内航线呢，每名成人旅客每航段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每段收取呢是100元。这个新标准其实比现行的征收标准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如果说近期有这种出行的计划，不妨把这个时间节点呢其实可以考虑进去，那就是多等两天能够省下一笔实实在在的开销啊。当然了，明天开始高温消退，我们也可以趁着凉爽的天气带着孩子呢去户外适度运动。那地铁延长运营时间也让夜晚的出行更加便捷，而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呢也让远方的旅程呢多了一份轻松。其实看似很细碎的变化也构成了我们这座城市以人为本的温度。但是此时此刻窗外的热浪已经褪去，晚风也带着些许凉意轻轻穿过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也希望感谢您啊，依然把这段时光呢留给帽，留给电波的这一端。我们刚刚聊过，其实高温的消退、地铁的延长以及机票的减负，这些生活当中的细微变化呢也像是您听到的每一首歌曲当中的温柔的转调，也让觉得日子也正在慢慢的变得舒展。而接下来的时间也想留给您，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啊？这个都可以分享文字、语音，带上歌手的姓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跟您一起来听歌。
1: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2: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博的《日落大道》，来自于微信公众平台崔师傅点播到的一首歌曲，不知道您在听吗？看到 Mr. D 说到了，来了来喽，打卡打卡。今天呢，乌鲁木齐真是热浪滚滚，那么此时此刻的直播间是不是很凉快呢？还真让您说着了啊！但是这个反差感还是挺强烈的，每次从直播间出去的那一瞬间啊，就有点不太想走了。
1: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吉马老师，晚上好，报个路况，从小西沟上北外环高架，
1: 怎么
0: 东
1: 了？
0: 向西方向下层隧道有点拥堵，上层隧道畅通畅通。
1: 收到，上层拥堵，下层畅通的路况信息，感谢期许您的持续路况输出哈。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
0: 温暖相伴。

也看到老朋友雨辰这会儿也在，晚上好，打卡打卡，八道弯道吴越广场呢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小高师傅也在说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庐山街畅通。要听到一首经典歌曲，叫做《都是夜归人》，要献给晚上还在路上的我们，给您找找啊。

0: 依然，别打碎我的幻想。
1: 你就是说这一周当中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小确幸，比如说老友重逢，像苏苏啊，今天也应该是重新回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哈、啊，欢迎苏苏，同时来唱歌了吗？

你看看，依旧啊，歌声依旧，依旧那么好听，呵呵，这何尝不是像风一样呢？你这种侵略也是沙沙作响，欢迎回来啊。

0: 继续看到马师傅说到了东大梁官员路呢是一路畅通，而且呢还说到了我到家啦，快！
1: 是我的温柔，还是说？

老朋友还是很调皮的，嗯，一位一位的陆陆续续都出现了，一个出现就让一群朋友都出来了。艾琳也在，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帽晚上好，打卡下班下班。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嗯。你看平时这都是在默默的聆听哈，就是不舍得出来，就是不舍得出来，这个冒个泡是吧？不过这样也好，至少让我知道你们都在啊。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0: 949496，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从苏州路立交桥到高铁站，由东向西，在智多山下层隧道车辆缓行，请过往的司机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收到了，感谢魏女士的路况播报。

看到黑骏马也来了，帽儿晚上好，看着您了啊！也看到艾琳继续路况输出，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安宁渠路南向北往城北大道一路畅通。苏苏就说呢，说帽儿好久不见，最近忙啊，说这段时间呢要看世界杯，说有没有支持的球队呀？我的头像就是我支持的球队。大概其有一个了解了。其实那天有朋友问到过猫这个问题，我一直很期待，就是我们国家的队伍能够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我期待那天。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唐朝有一个著名的诗人组合叫元白，这里面的元就是元稹，白呢白居易呀。这两人呢一生当中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无论是政治观点、文学主张，还是一些生活阅历，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而且两人呢又是好友至交，俩人同在京城长安做官，常常的是同游同饮，经常见面，经常一起，就算偶尔一段时间不在一起，分了手了，也是经常的书信往来，唱和酬答，所以两个人才能合称元白呀。那单说有一年，元稹呢担任了御史了，奉朝廷之命去剑南道梓潼郡巡视监狱，处理案件去了。那两个好朋友啊自然的得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了，白居易设下践行酒就和元稹分别了。连元稹呢离开京都赶奔四川去了，那白居易呢就留在京城。这个时候啊正值春日的一天，这一天呢万里无云，天空晴朗啊，正是郊游的好时机呀。白居易闲暇无事，就把自己的弟弟白行俭、好朋友李烧直叫起来了，干嘛呢？咱出游啊，别辜负了这大好的春光啊。对，春游去。上哪春游啊？哎，长安有个著名的景点曲江池啊。曲江池西边有座寺庙叫慈恩寺，慈恩寺里有一高塔名叫大雁塔，那可是长安的名胜古迹呀。咱今天呢就到大雁塔去游玩一番。这大雁塔了不得，直到今天也是西安一景啊。其实平常白居易和元稹呢经常的到这个地方来游览赋诗，反正今天来个近郊游吧。于是呢三个人就来到了曲江池边的慈恩寺，在这里游览了一阵子之后，已经到了午时了。于是呢三个人就在寺内的花树底下摆上野餐了，一边喝酒一边吃东西，一边谈论起刚才所见的一些景色，谈来谈去谈去谈来，这话题又谈到了元稹身上。哎呀，白居易一算呐，这个元微之自打启程之日起，若是按他行程计算，估计应该到达凉州的包城县了。哎呀，分别几日我还真的有些想念呢。白居易现在呀已然喝得差不离了，有点微醉了，心情非常的兴奋，又想起了老朋友，于是即兴的就吟诵了一首诗啊：花时同醉破春愁， 醉折花枝当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这个诗很好理解，就是花开时节呀，和一些朋友同醉，一同打发春天的忧愁，在这个酒醉当中啊，折下花枝当做统计饮酒数量的筹码。哎，突然间想起来那远赴天际的老朋友，要是按照路程计算，想必他今天应该到达凉州了。白乐天的诗啊，都这样通俗易懂，但是呢富有情意呀。那他怎么就知道老朋友已经到达凉州了呢？因为他天天在计算老友的行程啊。吟诵完之后，白居易呀方兴未已呀，赶紧的把这首诗就抄录下来，写上姓名日期，派人快给我快马加鞭去追赶元稹，把我这首诗啊送给他，让他看一看。就这么信使走了。没过两天呢，有一个信使啊来见白居易，说元稹让我给你捎书一封。呀，白居易大吃一惊啊，怎么的？按照这个日程计算，元稹收到我的书信，他的回信怎么会那么快呀？坐高铁动车来的，那年代也没有啊。哎，那就那真是稀奇了，打开信看看吧。打开信一看呢，哎呦，闹了半天元稹呢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呀叫做《凉州梦》，送给自己的。诗曰：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一时换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凉州。这首诗的意思也很明白，说我做梦啊，梦见怎么跟你突然间去游曲江头了，也来到了慈恩寺院里面游玩，没想到啊，突然间耳边响起了驿站小吏的声音，怎么呢？他正在那里高声叫人备马去呢，我被他这一嗓子给惊醒了，这才知道啊，自己呀、啊，闹了半天，现在身在古凉州呢。哎呀，乐天哪，我想你呀。下面落款儿：元稹，某年某月某日。哎呀，白居易看到某年某月某日是大吃一惊啊，怎么的？就这一天正是自己跟自己的弟弟还有李烧直一同游玩那曲江池慈恩寺的时候，也就是自己醉酒之后写了那首诗派人送给元稹那一天呢。没想到那一天元稹确确实实到达凉州，而且呢还在那里做了一个梦，梦见跟自己同游长安的曲江池和慈恩寺去了，而且游玩的还非常高兴。哎呦，你说说这怎么那么凑巧啊？凑巧的还不在于此呢，这首诗啊不但是同一天做的，而且呢还是同一格式，都是七言绝句，最难得的两诗啊还都是用的同一个韵，诗中所说的还是同一个地点，你说神奇不神奇？说起中国封建时代最鼎盛的时期，那莫过于唐朝。唐朝最鼎盛的时期，那就是开元年间，唐玄宗年间。那当时啊，国力强盛啊，所以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那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年间也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当时啊，他非常关心戍守边疆的战士们， 所以号召大家给戍边的战士做征衣。那号召大家做征衣，自己要先做表率。那皇帝怎么做表率呢？就让宫中的宫女呀，一起为边疆战士缝制匡衣，以此来表达中央对戍边战士们的关爱和慰问。那么宫中的宫女接到这个任务，不敢怠慢呀，每人呢，除了平常照顾好皇帝和其他的嫔妃这一天的生活起居之外，那就开始啊缝制匡衣。那唐朝啊是个诗歌的国度，大到边小到沿，很多人都有诗歌的才华呀。那宫女之中也不乏一些很有才气的，但是呢自己入宫了，一入宫门深似海啊，那从此就与外界隔离了。遇到好一点的皇帝还幸运，到了自己达到一定年龄了，这皇帝开恩还把你放回家，该成亲的成亲，该生子的生子，这样一来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要是遇到一个没心没肺的皇帝把你给忘了，有可能就终老在宫中啊。所以哪个宫女不向往自由啊，平常和外界隔绝，没人可以诉说自己的心情啊。那么他们总想找到一个发泄口，哎，今天终于有了。什么发泄口呢？缝制匡衣，这就是一个

发泄口，其中就有一个宫女，或许出身在书香门第，或许早年呢跟随别人学过文字，所以呢有一些文学造诣。他就一边缝制矿衣，一边琢磨呀，想那远在边疆的戍守战士，望着大漠孤月，不如同我们在宫里头一样吗？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呐，有家不能回，有亲不能成，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呀。所以这位宫女一边缝制矿衣，一边呢感慨自己和戍边战士同样的宿命，那事已言至啊，心中怎么想的，用什么样的文学形式能表达出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写诗啊。这位宫女啊就想，如果我能够写一首诗，把这首诗缝在这寒衣之中，等到我这件衣服送到了边疆，不知道哪位战士能够穿上这件衣服，如果他能够从中发现我写的这首诗，他也一定会被我诗中的感情所感动的。那是一个多么浪漫的心情呢？宫女年纪不大，心地单纯，觉得呀，这是一件非常浪漫、非常好玩的事情。于是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写在了一个布条上，然后把这个布条就缝制在了这件矿衣之中。写的什么诗呢？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未眠，战袍经手作，枝落阿谁边，蓄意多天线，寒情更着眠，今生已过也，结取后生缘。什么意思呢？就说在大漠边疆征战沙场的术士们呐，边境的夜晚是多么寒冷，您是怎么在那里睡着的呢？那么我现在呀，亲手做了一件矿衣战袍，不知道这件衣服会落在谁人之手。如果落在您的手里，我告诉您，这件衣服啊，我是付之了心血的，我专门的为这件衣服多加了线，把这件衣服缝得密密实实，还在里面多加了一些棉絮，使你穿上它更能够御寒呐。这里面寄托的是我一片深情厚意，可惜呀，我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们只能够在今生通过这一件矿衣结下这么一小点缘分。但是呢，我改变不了你的命运，你也改变不了我的命运，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我们呢不可能有什么情缘了。如果你收到我这件矿衣，如果这件矿衣为我们之间结下了一份情缘的话，那希望来生能和你重续这段姻缘。这宫女啊非常浪漫，把这首诗写好之后就缝制在了这件矿衣之中，然后就上交了，其他宫女也上交了。这宫女所做的这件矿衣就掺杂在大家做的那所有的矿衣里头，一起运往了边疆啊。那最后这件矿衣啊就分发到了一名战士手里，这个战士穿到这件矿衣觉得非常暖和，
跟其他战士一比较啊，哎，觉得自己的矿衣呀，比其他人的矿衣更加的厚，是一件加棉战衣。大家都感觉到有趣呀，为什么？我们都一个制式啊，一个标准呢，为什么你这件矿衣比我们的厚呢？那这位战士呢，也觉得很奇怪，而且呢，觉得好像这个衣襟里头啊，比较硌得慌。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呀？拆开看看吧。他也好奇，就把自己衣襟儿啊给拆开了，一看里面呢有一个布条，抽出来一看，这布条上有一首诗。这个战士不知道是什么诗啊，发现在自己矿衣里头有一首诗，不敢怠慢的，你知道是什么呀？赶紧的就报告给了上级。上级主管拿到这首诗一看，哎呦，这是宫中的一个宫女儿写的一首情诗啊，这还了得呀！宫中那些女人呢，都属于皇帝一个人。哎，宫中除了皇帝自己，没有男子啊。说那不有太监呢，有宦官呢。是啊，太监宦官那不是纯爷们儿啊，也就是在古代。宫中只许有一个纯爷们儿，那就是皇帝。剩下的甭管皇帝临幸过没临幸过，那都属于皇帝的女人。现在皇帝的女人居然勾结着边疆的战士，这还了得呀？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呢。主将也不敢隐瞒呢，赶紧的。附上这首诗，打了个报告，就上呈给兵部。兵部主管拿过来一看，哎呦，这麻烦了，这皇家内部的事件呀，赶紧的又上呈给皇帝唐玄宗李隆基。这兵部主管以为李隆基拿到之后必然勃然大怒呢，没想到李隆基读完之后啊，深受感动。李隆基这个皇帝呀，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皇帝，不然的话，他怎么能跟杨玉环演绎出一场千古浪漫的爱情呢？所以他读了《宫女》这首诗，不但没生气，反倒非常感动啊！马上啊，把宫里所有宫女都召集起来，把这首诗往他们面前一亮。就问他们这首诗是谁写的？开始啊，所有宫女都不敢吭声啊，包括那个写诗的宫女，一看脑袋嗡的一声，这首诗怎么到了皇帝手里呀？哎，这可坏了，看来我今天性命不保啊！不敢吭声。但是唐玄宗啊，再三的询问大家，这首诗是谁写的？最后，这宫女一看，实在是挺不过去了。你别等到皇帝回头再去查笔记，再把你查出来，那不更麻烦吗？只能硬着头皮走出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唐玄宗李隆基面前，蹦蹦直磕头啊！是奴婢所写，奴婢罪该万死，请陛下处罚！蹦蹦蹦。哈哈哈！唐玄宗啊，没生气。行了，行了，行了，不用磕头了，抬起头来，让朕瞧瞧。奴婢不敢。哎，让你抬头，你就抬头。是陛下。说着，这宫女一抬头，唐玄宗给这宫女相了相面，长得倒也标致啊。哈哈哈。这首诗是你写的吗？正是奴婢所写。那你能够把这首诗从头到尾背诵一遍吗？奴婢可以。怎么验证验证是不是你写的？结果这个宫女呀，真的从头到尾背诵一遍，一字不差。哈哈哈！唐玄宗高兴了，好，好，好。哎呀！难得呀！

0: 当的战士有如此之情啊。你诗中不是说了吗？要结来生缘，何必等到来生呢？啊，既然人世间有如此情缘，朕焉能不成全你们呢？你这首情诗落到了哪个战士手里，朕就把你许配给那个战士为妻。你们两个因为千里的这一首诗结为夫妻，也是一件美事啊，你可愿意呀？皇帝赐婚，那能不愿意吗？再说了，这赐了婚就能走出宫墙了，那战士也能回家了，按现在新名词儿，两个人呢都可以转业了，那多么幸福啊。那有人说了，这两个人没见面，他们能有爱情吗？啊，那怎么着也得先谈谈恋爱呀、啊、唐玄宗这不拉郎配吗？乱点鸳鸯谱吗？您说这个呀，是咱们现在的婚姻观，在当时啊，那男女之间结婚可不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在没结婚之前谁也没见过谁，你即便是今天不嫁给这个士兵，未来你嫁给一个男的，你仍然在嫁给他之前也未必见过他，所以你嫁谁都是嫁，这又是皇帝赐婚，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呢，这宫女就因为这首诗是喜结良缘，走出宫墙，和那位士兵结成了美满的夫妻。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今天我们讲诗王白居易的一首诗。白居易字乐天，是唐朝三大诗人之一呀、啊。他的诗题材广泛，平易通俗，形式多样，所以呢被人称之为诗王，也称诗魔。你看白居易的诗啊，不仅在中国呀。那么白居易诗歌为什么成就那么高呢？其中一个原因跟白居易被贬官有关系。如果白居易不被贬，估计白居易呀、啊、得少写很多的名篇。你像什么琵琶行啊，像这样的千古绝唱，那就没了。白居易为什么被贬官？他爱说呀。他开始啊作为朝廷的谏官，谏官的职责那就是提意见，相当于现在的检察院的检察官，天天的给朝廷提意见。白居易刚正不阿，看什么不顺眼了就提，就得罪了权贵呀。权贵们一看，让你当谏官，天天的找我们的错啊，天天找我们的茬，这我们这过着不舒服啊。得了，你别当谏官了，你呀、啊、给下去吧。于是把白居易啊这谏官一职就给撸了，让他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闲职啊，说白了呀就是太子的日常学习督导，对太子进行日常的道德教导，没有什么职权。给你这么一个没职权的官，让你再给朝廷提意见，哎，没想到啊，这个官虽然没职权，但是呢，人家每天都要参。

加朝参，都得上朝，都得听国家大政。结果白居易啊，对一些看不惯的一些朝廷失误之事，忍不住还是说话，还是出来奏本。这朝廷权贵也腻歪透了，先说话看来呀，不能让这个白乐天再在朝廷里待着了，得把他远远的撵走。于是呢，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扣这白居易头上了，把白居易一下子就贬成了江州司马。哎呀，白居易是又恨又气呀，牙齿咬得嘎巴巴直响，恨不能把那些权贵抓过来吭哧吭哧吭哧的几口，这才解恨呢。但是没辙呀，谁让自己不掌权呢？走吧。于是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七月下旬，白居易啊就踏上了贬谪江州的道路啊。江州啊在当时还不错，算是一个上州，哎，地方经济水平啊也都不错，那州司马这个品级也不低，从五品下啊不算低了，给的俸禄也不低，所以养家糊口达到一个小康水平不成问题。但白居易心里不舒服啊，为什么呢？司马这官啊，你听着挺好的，还从五品也不低，但属于一个极贤极贤的官，也就是啊，有那么一个官名，什么职权都没有。这个官在唐朝啊，主要是用来安排那个受贬谪的官员的，只要从朝廷下来，从大官给你撸下来，只要你不犯大错，那也不能一撸到地呀，贬为庶民呐。但给你个官吧，有实权的，觉得不够足以处罚你，那就给你一个有名无实的官，这个官名字就叫做司马，当去吧。有这么一个官帽，每月也给薪俸，但是呢，没有什么实物。所以白居易来到江州之后，基本上啊，什么事也没有。你甭管胸怀多大的志向，有多大的抱负，你也瞪眼没辙，因为没有职权呢，你谁听你的呀？你能办什么呀？所以白居易在这里一待呀，待了三年半，这三年半几乎没有任何政绩呀。残酷的现实把胸怀大志的白居易也给打磨的呀，没了太大斗志了。既然不让自己为国出力报效，那只能够独善其身了。江州这一带呀也不错，风景秀丽，白居易又是当世名士，而且又有大把的时间，所以没过多久就在江州一带呀交接了很多的朋友啊，僧道俗各类的朋友全都有，没事就一起开 party， 一起旅游，一起 happy 玩呗，反正是又有银子花，还没什么大事儿，那就天天转悠呗。这对当时大唐朝来说，可以说呀是个损失，损失了一个可用之才，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来说，那可是个幸事。怎么呢？这转悠不白转悠啊，跟咱普通人不一样，人家旅游啊，走到哪里这诗就会写到哪里，而且呢质量特别高啊。单表元和十二年初夏的一天，在江州的这一帮朋友啊又互相喊着干嘛呢？出去旅游吧，这天多好啊，不冷不热的，百花盛开，到哪里景色都好啊，咱一起出去吧。好啊，去哪呢？不走远，就到咱附近的庐山，到那里转悠转悠，庐山景色多好啊。好，咱就去庐山。就这么着，白居易跟一伙朋友啊，有河南的袁吉虚，范阳的张允中，南阳的张申之，广平的宋玉，安定的梁必富，范阳的张石，这伙朋友啊一起就上了庐山了。那庐山也有好

好朋友，庐山有三座寺院呢，非常有名，一座叫东林寺，一座叫西林寺，一座叫大林寺，被称作庐山的三大名寺。白居易啊，经常过来，尤其是经常到东林寺、西林寺，跟东林寺、西林寺的和尚啊，关系特别好。白居易也懂佛法呀，所以到了庐山之后，先来到东林寺，找了那一群和尚朋友，这里的僧人朋友也不少啊，有法眼、智满、世间、历变、道身、道见、神照、云稿，还有慈恩和寂然呢。再加上张允中、袁吉虚这一群原有的朋友，僧俗一共17人，一支大队伍啊。由东林寺法眼带领着，先游览了东林寺，然后呢，又带着去到了西林寺，在西林寺又转了一圈，然后抵达华城。那这个时候就已然到了中午了，在峰顶上啊，大家进行了野餐，然后又登临香炉峰，游览了一圈之后，最后落脚大林寺。因为大林寺在庐山之内最远，所以呢，人家这条路线呢安排的非常好，玩了一天，到晚上啊，大林寺有的是僧房，给大家腾出来，就在这里休息一夜，明天一早咱们再返程。哎，这个主意非常好啊，所以呢，当天晚上就来到大林寺。说是晚上啊，其实啊，也就是半下午的时候，就晚上要在人家这里住宿吃饭。半下午按现在来说，4-5点钟来到大林寺，那初夏的时候4-5点钟天还亮呢，所以到大林寺啊仍然可以游览。到这里一看呢，哎呦，那比东西两林要清静的多呀。我们说了它远吗？因为远，所以人迹罕至，那又因为人来的少，所以这个地方啊环境更加的优美呀，更加的原生态呀。众人一看，哎呦，太漂亮了，清流苍石，短松瘦竹，游览一下寺院。这寺院呢，无论是大殿还是僧房，都是木质结构的，往里面一看，那些法器大多也是木器。这寺院的和尚也比东林寺、西林寺和尚要少，一问都是海东人士啊。由人家大林寺的和尚带领大家来参观大林寺，大家一边走啊，不觉得一边裹了裹衣裳，怎么呢？就觉得习习凉风啊。这个地方这个气温呢，要比山下低得多得多呀，得差个10度都不止啊，就觉得有点阵阵寒意了。转过来到了人家这寺庙的后院，哎呀，大家突然间是眼前一亮啊。怎么呢？他这后院啊依着山，这山上满山都是桃花呀，正在盛开呀。哎呀，大家一个个的都是啧啧称奇呀。怎么呢？人间都已经初夏了，那夏天了，桃花早就败了，哎，没想到啊，人家这大林寺这个地方啊，犹如2月的天气，这桃花正在盛开呀。看来此地人物丰厚，与平地聚落不同啊。大家觉得呀，到了这里恍若又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呀，或者说呀，这个地方啊又给他们造了另外一个世界。大家呢无不称奇呀。那年头就是没手机，就是没照相机，否则的话咔嚓咔嚓就开始自拍了。白居易作为大诗人，怎能放弃如此的一个好诗题呀？立即

0: 最好的一首诗啊！快！怎么的？快把这首诗啊写到我们大林寺的屋壁之中，留下您的墨宝。那未来呀，我们大林寺啊肯定就成了旅游胜地了，就指着你这一首诗活着呢。快！就拉着白居易来到大林寺屋壁。屋壁是什么呢？咱说过呀，在大唐朝啊，那是个诗歌国度，饭馆酒店旅游胜地大多都准备了一些粉墙啊，或者一些诗板，以供诗人留下诗篇。大理寺也不例外呀，领着众人游览一下屋壁，一看呢，这里屋壁上的题诗啊寥寥无几。白居易背着手一看，哎，还真有熟人啊，就见上面写诗的有郎中萧纯、郎中魏宏简、补缺李伯，有这三个熟人的名字写的诗。再看别人呢，寥寥无几呀。哎呀，白居易看完呢摇摇头啊，是无限感慨呀。感慨什么呢？此地实乃庐山第一境界呀。啊，由庐山脚跟那一路到这个山门用不了半天日程啊。但是呢，从这魏郎中、萧郎中还有那李补阙他们来看，他们题诗都有时间呢。从他们游览此地之后到现在20多年了，20年内留下的诗篇寥寥无几呀。看来20年这来大林寺游览者寥寥无几呀。嗨，白居易想到这里呀，感叹了一句，名利之诱人也如此。这是因为大家都被名利所诱，全在世间呢追名逐利，哪有心情登上这近在咫尺的人间仙境呢？但虽然这个地方人来的少，白居易这首诗那可流传起来了。那传来传去，传去传来，就传到了宋朝。宋朝有一位名士，姓沈，叫沈括，那大学问家，博学多能啊，精通天文、算术、历法，而且呢还当过翰林院学士，颇具考究精神呢。有一天就读到了白居易这首《桃花诗》啊，这么一读，沈括摇摇头啊，说白乐天这首诗啊，这有毛病。怎么有毛病呢？你看都说了人间四月芳菲尽，怎么还会山寺桃花始盛开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沈括呀懂得气象历法，他知道啊，四月上哪找桃花去，早凋零了，那更不会盛开呀。哎呀，白乐天哪，有的时候也瞎编胡道啊，辱没了诗王这个称号哦。沈括呀觉得自己很正确，没想到啊，事隔多年，有一年的春夏之交啊，沈括去浙江雁荡山考察，那这个时候也是已经四月了，那平原一带呀春花也是凋谢了。没想到沈括到了雁荡山，进到山里头发现，哎呦，这桃花呀开得正艳呢。沈括大吃一惊啊，哎呀，他马上就想起白居易这首诗了。哎，这白乐天说了，四月山中有桃花呀，我之前还笑他，没想到。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

0: 新疆无纺玉曲字2023020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这山里头果然四月有桃花呀！哎，这怎么回事呢？沈括这么一琢磨，想明白了，这山里头啊，地势高啊，地势一高，这气温就不同于这地表啊，所以山中的季节要比这平地的季节要来得慢一点，迟一点，气温要比山下低一点啊。所以啊，山下虽然是初夏，但是山中啊，还是春日啊。哎呦，这么一来，芬芳尽和桃花始盛开，那一点不矛盾，那不是人家白居易瞎编胡造啊，人家是根据事实真实的描绘呀，是我呀少见多怪了。哎呀，沈括呀非常惭愧呀，从雁荡山归来之后，专门的又找来了白居易的原诗，再仔细这么一读，这才发现呢，原来看那首诗的书啊，没有前面的序言，哦，闹了半天这个版本，白居易呢，人家还写了一段短暂的序言呢，在序言里就说了，说大理寺这个地方啊，山势高峻，所以时节来得晚，当时平地已然是初夏了，可山中呢，犹如二月的天气呀，别说桃花了，梨树那都刚刚开花，山涧中的小草也长得很短。看来呀，高山气候与平地是大不相同啊。哎呦，沈括读完这个序言呐，感慨万千呐。哎呀，看来呀，白乐天的诗写得不错，是我少见多怪。哎，我的固执的看法错了呀，都怪我呀。一方面我读书不够仔细，这序言呢我也没看到。另外一方面呢，哎，我的生活经验太少了。沈括呢，那不愧是一位科学家呀，实事求是，后来呢就写了一本书，就著名的《梦溪笔谈》呢。在《梦溪笔谈》这本书里头，就有《雁荡山》这么一篇。在写到雁荡山山中气候的时候，沈括还专门的引用了白居易这首诗来作为说明呢。在唐朝，有一位与白居易齐名的诗人，叫元稹，字微之，别字微明。他姓元，这个姓啊，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过来的姓。元稹自幼是聪明过人呐，小的时候就已然有了才名。说他22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住在蒲地的蒲旧寺中，哎，没想到啊，正住着呢，这一天呢，又闯进一家人，干嘛呢？要求避难。避什么难呢？原来呀，这家姓崔，男主人呢已经去世了，女主人姓郑，就是寡妇啊，郑氏带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男孩子叫做欢郎，刚满10岁，女孩子叫做莺莺，16、7岁，青春妙龄啊。说这一家人为什么躲在和尚庙了呢？原来这一家人呢，老爷死了，要赶赴长安，投奔其他亲戚，路过蒲地，坏了，怎么呢？ 闹了半天蒲地呀，原来有个镇守的将军叫浑坚，刚刚死去，老大一枚，他的部下呀就无人约束了，于是就乘着老大的丧事就到处抢劫呀。老崔家正打此地经过，男主人生前呢有点钱财，男主人一死，女主人带着一家老小这是要赶奔长安，这钱财能不随身带着吗？那么多钱财，而且呢又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儿，到了蒲地一看，我的天哪，这个地方兵荒马乱的，这些当兵的一个个如狼似虎，万一瞅到我们再把我们给抢了，哎呀，这损失就大了。所以正是啊，非常的惶恐，惊慌失措，一看呢，哎，这有个和尚庙，赶紧带着一家人就躲进了普救寺。人普救寺的和尚人挺方便的，赶紧的腾出来一个院子让一家人呢住进去了。那这一切的情景都被元稹看在眼里啊，尤其元稹一看那个女孩子崔莺莺，哎呀，当时魂魄都没了。

0: 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第二集。
4: 到丑时一刻，各路师长纷纷前来禀报，

0: 长安城中有十数位大臣倒在血泊之中，一颗颗人头落地，一股股鲜血飞溅，一具具尸体横陈。这的确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目标如此明确，手段如此相通，连悬挂头颅的位置似乎都经过主谋者的精心谋划。丑时三刻，上官街布满了羽林卫将士，太常街、华阳街上军队也在迅速集结。当制都陪同周亚夫全副披挂出现在元府门前时，几位司马纷纷上前禀告结果，所有被害者都是拥立胶东王的大臣。在昏黄的灯光下，周亚夫面沉如水，脸色铁青，他低沉而又有力地说道：大汉天下，哪容毛贼兴风作浪，知大人听令，下官在。速传老夫命令，命各城门司职严防死守，绝不让一个贼徒漏网。
1: 诺。
0: 制都正要离去，只听见耳边响起一阵马蹄声，片刻之间，廷尉刘福已来到周亚夫面前。周亚夫道：情势紧急，请廷尉府诸位值守以待，等抓住刺客立即审问，务必让他们供出主谋。这时候左右内史也相继赶到，周亚夫严令他们在京畿各县展开搜索，防止贼徒潜入乡里危害百姓。待各路官员纷纷领命离去，已是卯时一刻。往常这个时候正是周亚夫梳洗整装准备上朝的时候，然这突如其来的事变让他来不及换上朝服，就匆匆地策马向未央宫奔去。王志这些日子脸上布满了喜色，他终于把一个个对手踩在脚下，一举入主了交房殿。虽然未央宫黄门总管严谨当着他的面把立即送进冷宫的那一刻，他为大行的丢命而心头掠过短暂的一丝自责，但这种心情很快就被黄门宫娥们的朝拜所冲走。比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来说，牺牲一两个官员又算得了什么呢？只是那个倒霉的大行，他至死也不会明白，唆使他在面前提起立即为皇后的谦恭谈话，其实是王志预设的圈套。王美人告诉他说，交房殿总不能就这样空着，既然刘荣已贵为太子了，他的母亲立即成为皇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王美人告诉他说，知恩图报是人之常理，大行既然为立即说了话，他一旦登上皇后宝座，又怎会忘记大行你的功劳呢？就是他为大汉江山计，也要重重的感谢大人呐。几乎就在大行遭到皇帝痛斥的同时，王志带着他的儿子胶东王刘彻走进了立即的宫殿，他像亲姐妹一样称颂着立即的容貌和身姿，为立即长达四年不能荣升皇后而扼腕。他拉着立即的手摩索着，表示要面奏皇上，尽快册立他为皇后。而那个心计与容貌差距甚大的立即，就在这些温言软语中陶醉了。他并不回避子贵母荣的现实，当着王志的面，他毫无顾忌地声言，这皇后之位非他莫属。王志用体贴的微笑掩藏着复杂而又极恨的内心。在两个女人趁着正午的阳光在花坛散步时，王志适时地折了一只黄灿灿的腊梅插上立即的鬓角，笑道：妹妹插上这花啊，愈发貌若天仙了。而当时一场废掉太子刘荣的风波正在宣示殿内涌动，此刻当女狱长紫薇为他奉上一杯热茶时，王志的眉梢流露出了掩饰不住的笑意。他从心里鄙夷立即的浅薄，他怎么能读懂将欲取之必固欲之的道理呢？他哪里佩戴腊梅呢？哼，那应该是我头上的点缀才对，他在心里想。说起来，其实他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很不容易， 这些年来，在利基等妃嫔面前忍受屈辱且不说，将亲骨肉扔在安陵乡间也不去论。他不会忘记，在立嗣大典的那天，匈奴人忽然提出了和亲的要求，并且指名道姓的要他的三女儿龙绿公主。虽说宫怨深深，可他也是个母亲呢，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女儿远嫁到茫茫草原的。但是他最终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他在关键时刻的深明大义，使他与皇上的情感又深了一层。他明白皇上之所以在立后这件事情上举棋不定，也是顾及他的感受。如今只要一静下来，他就会想起龙绿公主走过横桥时的回眸，就会禁不住潸然泪下。王志刚在宫娥们的搀扶下坐定，兄弟田汾就来了。臣弟参见皇后娘娘。田汾一改往日出入的随意，脸上显出从来没有过的庄重，那淡黄色的胡须随着叩首的节奏如雀儿尾巴一样微微翘动，使本来就不那么舒展的眉毛更显低垂，与突出的鼻梁挤在一起，看上去显得十分别扭。王志被眼前的情景逗得掩口失笑，忽然觉得这位来自安陵的小个子兄弟很滑稽，几乎找不到与自己相似的地方。自家兄弟何必认真呢？再说还没有举行立后大典呢。他示意紫薇为田汾占座，但是当田汾站起来的时候，王志却从他的眉眼间觉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他的心立刻提到了半空，问道：出何事了，让你如此惊慌？田汾一想起清晨看到的情景，仍不寒而栗，说道：娘娘，昨夜有十几位大臣被刺杀了。
1: 啊，谁这么大胆，竟敢在京城行刺？
0: 王志的身体不自觉地向前倾了倾，一脸惊讶。田汾摇了摇头，那样子真令人悚然呢。
1: 中尉们呢？难道就没有一点警觉吗？
0: 田汾一听这话，连忙道：哎，皇后这一提，臣弟倒想起来了。前几日早朝时，袁盎曾告诉臣弟一件奇怪的事情，说有一天夜里啊，他正在灯下看书，忽然有一蒙面人闯进府中，言他受了人的钱财，前来取袁大人的头颅。可他潜入京城后，却又不断地听到有关袁大人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消息，于是不忍下手。那人道：游侠虽以行刺为业，但绝不滥杀无辜，要袁大人好自为之。说完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了。
1: 袁大人没有听出那人的声音吗？
0: 没有，那人始终没有露出真容，而且声音听起来很生疏，不像京城人士。那一定是睢阳派来的刺客了，何以见得呢？兄弟难道忘了四年前上官街头的血案了吗？要不是当时袁盎坐在太尉的车架上，也许早就做了剑下冤魂了。还有一件事情，王志屏退身边的女狱长和宫娥，这件事让本宫百思不得其解。自那次梁王立储的图谋失败后，他就向皇上提出要从他在京城的王府和长信殿之间修一条复道，不知他有何图谋呢？田汾低头想着王志的话，越想越觉得其中蹊跷无比，狐疑道：是啊，复道本是出于安全之虑，不让人窥见皇上行踪，梁王为何要这样做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抵抗陛下吗？
1: 王志眉头皱了皱，说：是为了掩盖他去太后宫中的行踪啊。
0: 哦，田汾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么说来，梁王也许就在京城。
1: 即使他不在京城，上官街上的那座王府也可能是藏奸纳邪之处啊。
0: 王志说着，心头便愈发的沉重了。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彻儿安危系着王田两家呀，
0: 倘若这儿出了事，你我还有活路吗？田芬站起来坚定地说道，娘娘不必忧心，臣弟这就去找智大人，要他加强警戒，绝不能让太子出一点差错。
1: 田芬走出丹景台的时候已是巳时了，他忽然想到，再过半个月就是正月了，过了年就要举行立后大典，看来这个年是过不消停了。他登上车架，御手询问道，大人是要回府吗？田芬挥了挥手，很果断地说道，不，去中卫府。但是在他刚刚登上车架，未央宫黄门就来传话了，说皇上要他速去宣示殿。田芬心底咯噔一下，不敢多想，就匆匆地跟着黄门去了。此刻王志的心陷入了入宫以来从未有过的烦乱，他忽然觉得宫中的生活太累，不是想着暗算别人，就是担心被别人暗算，于是他因战胜利姬而获得的喜悦渐渐褪去，一种难以言状的隐忧如同窗外假山上的青藤在心中盘绕挥之不去。他狠狠地摇摇头，试图将这些烦恼赶出自己的思绪，但他越是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就越是心潮汹涌。用过午膳，王志觉得有些疲惫，就对紫薇说道，本宫要歇息一会儿，任何人都不见。在紫薇轻轻合上帷帐时，他已悠然进入梦乡了。王志感觉自己飘飘然地到了一个云霓环绕、紫气蒸腾的幻境，满天星斗在他周围眨着俏皮的笑眼，一簇簇牡丹花在他的脚下铺开芬芳的道路，嫣红的花瓣被风拖着，飞飞扬扬地点缀着他柔软的肩头。忽然那云彩开了，蓝天深处走出一群窈窕美女，莲步袅袅地来到他面前。那走在前面的女子是谁呢？那不是陪嫁到匈奴的紫燕姑娘吗？她怎么会在这里呢？他们道贺的话像歌声一样悦耳动听，流水一样清脆嘹亮，美酒一样清润甘甜。那女子轻轻指着前方，王志便抬眼望去，只见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在苍穹的尽头岿然耸立，灿灿的光芒照得他双眼迷离。顷刻间从殿门内飘出一条红色的绢帛，直扑到他的脚下。那女子搀扶着王志的胳膊，温柔地说道，皇后娘娘请。王志正待举步，眼前的一切却在瞬间幻化成一片血色，血色的天空，血色的云块，血色的星辰。刚才还温言软语的女子摇身一变成了立即狰狞的面容。王志低头看去，只见足尖有殷红的血迹，他不禁惊叫一声，跌坐在地，脸色霎时变得惨白。是的，这是从立姬身上喷涌出的鲜血，那紫红色的斑点中映出立姬冷酷的仇恨的眼神，那早已凝固了的血丝里回旋着立姬绝望的愤怒的哭声，那浸渍在锦缎纹理中的血色把严冬的寒意渗入王志的骨髓，那无法冲洗掉的血印把恐惧的阴霾注入这个即将走向人生顶峰的女人的心底。王志醒了，发现紫薇正站在床前，正轻声地呼唤他，一抹额头冷汗淋漓，彻儿，我的彻儿。他的目光焦急地四处寻找，娘娘，太子被皇上召到未央宫去了。哎呀！王志一下子跌坐在榻上，颤抖的右手扶着急剧跳动的心，这是怎么了？本宫，这是怎么了？太子刘彻是在思贤院里听到十几位大臣被杀的消息的。清晨他在黄门的伺候下乘车穿过杜门大街时，看到满街都是羽林卫将士，便知朝廷发生了大事。 他询问身边的黄门，却不得要领。

0: 带他走进思贤院讲书堂，却没有看到往常总是先到的太傅魏晚。太傅为何还没有到啊？刘彻向思贤院黄门总管问道。黄门总管脸上的惊惧还没有褪去，急忙上前禀奏道：袁盎等十数位大臣昨夜遇刺身亡，魏大人一早就奉旨去宣示殿觐见皇上了。大汉朗朗乾坤，几个毛贼岂敢猖狂？刘彻说着就转身朝外走。黄门总管急忙跟上来问道：殿下这是要去何处啊？
1: 本宫这就去宣示殿，求父皇允准本宫捉拿刺客。
0: 黄门总管一听就急了，紧走了几步赶到刘彻前面跪倒了：
2: 太傅临行时反复叮嘱了，要殿下将昨日布置的文章写完，擒贼之事皇上自有定夺，殿下此刻要前往皇宫，太傅回来若是责问奴才，奴才如何担待得起呀？
0: 刘彻回了回首，却没有回去的意思，继续朝外面喊道：教于伺候，本宫要前往未央宫。黄门总管从地上爬起来，追着刘彻的脚步喊着：
2: 殿下，殿下，哎呀，万万不可呀。
0: 可他还是眼巴巴地看着刘彻登上轿舆，出思贤院去了。长安一夜间十数名大臣死于非命，朝野一片震惊。尽管刘启面对众多的大臣表现出临乱不惊的镇定和从容，可这自大汉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案，还是让他内心忐忑不安。朝会一结束，他就要严谨去传周亚夫、魏婉、治都、刘福和田汾到宣示殿议事。周亚夫、魏婉、田汾等人很自然地把眼前发生的一切同四年前上官街头的血案联系在一起，治都更是把锋芒指向了睢阳。这时候一位黄门进来禀报说，城门司职在黎明时抓到几个神色诡异之人，后经审问正是行刺大臣们的凶手。刘启盛怒到了极点，吼道：朕要将这些乱臣贼子碎尸万段。可刺客首领杨胜、公孙轨却借着羽林卫与属下们打斗的机会逃出京城，往睢阳方向去了。事情一牵扯到梁王，刘启就为难了。
3: 太后在那里坐着就如同一堵墙，让他感到棘手。
0: 可如此大案岂能大而化之呢？不擒住凶犯会殃及更多人的性命。正踌躇间，却听见殿外传来稚嫩的声音：
4: 孩儿愿往睢阳擒拿凶犯。
0: 大臣们回头看去，只见刘彻气宇轩昂地进了宣示殿。刘启立时满脸不悦，斥道：不经宣召你为何来此？刘彻跪倒在地说道：
4: 启奏父皇，孩儿此来是请缨前往睢阳捉拿凶犯，请父皇恩准。
0: 一个孩子！刘启断然拒绝。朝廷大案你不知深浅，还不速回思贤院去？
4: 孩子又怎么了？
0: 刘彻的眼睛透出倔强和自信。
4: 孩儿在思贤院中读书时，窦太傅曾讲过，甘罗12岁就出使赵国，孩儿都8岁了，比当年孔子的老师相陀还要长2岁呢。
0: 你！刘启吃惊地看着他，他没有想到刘彻会拿这些人反驳。今非昔比，你可知此案轻重？
4: 古宫之臣死于刺客，是可忍孰不可忍，孩儿身为太子，理应替父皇分忧，为朝廷除害。
0: 见此情景，魏婉十分着急，他生怕皇上一怒之下责怪自己为师不严，他急忙上前低声对刘彻道：殿下，此事牵涉到梁王，他可是殿下的皇叔啊。
4: 皇叔又如何？皇叔就可以目无朝廷为所欲为吗？当年七国之乱的始作俑者不也是父皇的皇叔吗？
0: 刘彻高声道。那太后那边？
4: 这个……
0: 刘彻挠着头，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连皇上也感到为难的问题。

0: 他想不了这么多。他有限的阅历还无法面对复杂的现实，更无法理解身为九五之尊的父皇为什么事事都要看祖母的脸色。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三集。
0: 这时候，田汾也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了。他不能眼看着外甥的地位有丝毫动摇，于是便上前禀奏道：皇上完全可以绕过太后处理此事。闻言，刘启立刻申斥道：你是要陷朕于不孝吗？对触及皇上情感的事情，魏婉的话语显得更加委婉一些。啊，田大人的意思是在案情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先不要惊动太后。也许这事本来就跟梁王无任何关系，到那时也好还梁王一个清白。话说到此处，刘琦紧绷的脸色终于有了一些松动。他转脸打量了一下刘彻，虽然他脸上还没有脱去铜志，然而面对如此大案，他竟毫无惊惧之色。刹那间，当年王志怀孕时的奇梦涌上心头。王志告诉皇上，夜间忽得一梦，有红日扑入怀中，不久就从太医那里传来喜讯，说王美人怀孕了。也许是上苍注定了他要承继大汉国脉的重任。这些年来，窦婴在谈到两位皇子时，总是不自知地流露出对刘彻的赞赏。是的，从太祖到先帝，哪一个不是从风口浪尖上走过来的呢？刘启最终决定让太子随周亚夫和魏婉奔赴睢阳。那就依卿所奏，丞相率5000人马先行到睢阳城外驻扎，至都持诏奉节入城擒拿凶犯，所有行动不能伤及梁王，太子由魏婉陪同，随后出行。这是关中平原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风每天从南山头刮起，掠过平原，把滔滔东去的渭水冻成坚冰。只有猎猎的旌旗告诉东去的队伍，战争就在眼前。昨天他们还在长安城外举行了短暂的开拔仪式，今天就已经奔驰在两山夹道的函谷关外了。刘彻的车驾走在卫队的中间，这位身披狐裘、捧着木炭手炉的太子，现在正依偎在魏婉身边。他还没有脱离稚气的眼睛，很不安分，时不时的想掀开窗帘。每到这时，魏婉总是很谦恭的以臣子的身份，又带着长者的温厚劝他：外面太冷，殿下身体要紧，此去还有很长的路程，千万不能染上风寒呢。刘彻听到这些话后很失望，百无聊赖地把手炉弄得嗡嗡作响，甚至天真地埋怨魏婉，说究竟是太傅应该听太子的，还是太子处处要受太傅的约束呢？ 面对这个比同龄孩子早熟的太子，魏婉并不辩解，只是报以温和的微笑，而不像窦婴那样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望着身边陷入沉思的魏婉，刘彻的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受。奇怪，同样的意思，舅父说了父皇就不高兴，太傅说了父皇怎么就那样深信不疑呢？正想着，前军司马来报说函谷关守将李希就在关外营后。刘彻早被憋坏了，听说守关将领在外营后，他立即放下手炉跳下车来。他抬眼望去，这函谷关果然地势险要，两边峰峦叠嶂，直插云天，山上林深路隘，关城就住在两山之间，恰似一只猛虎雄踞在千里驰道上。刘彻向魏婉问道，当年秦皇就是从这里去山东巡视的吗？殿下所言极是，秦皇先后五次东巡，有三次是从这函谷关经过的。刘彻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与好奇，进而问道，听窦太傅说高皇帝也是从这儿进入咸阳的。魏婉点了点头，殿下好记性，当年高皇帝与项羽定下盟约，先入咸阳者为王。那年八月，高皇帝率军攻下武关，驱兵关中，进入咸阳，并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遂成千古佳话。刘彻在一旁听得入神，眼神光彩熠熠，幼小的心灵联想到未来自己一定也像秦皇太祖那样威风，于是兴致于情，脱口而出道，大丈夫当如是也，本宫将来一定要扫平内忧外患，缔造大汉盛世。魏婉转脸凝视着刘彻，他披着一件皂色的大氅，边上缝着一轮白色的裘毛，内着玄色长袍，腰扎褐色折带，佩戴虎头盘，足蹬黑色战靴，小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煞是英俊。他顿时为太子的壮怀激烈而感到兴奋。他正看得入神，刘彻忽然扯着他的衣袖问道，那姨太傅说本宫这次算不算东巡呢？魏婉笑了，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太傅您说呀，您不是老师吗？老师还有什么不懂的？魏婉连忙拱手道，殿下恕罪，臣非圣贤，岂能尽知天下事啊。说完他把刘彻拉到一边，低声劝道，皇上在上，殿下说话还需谨慎些。刘彻皱着眉头沉思了片刻，似乎明白又似乎有些懵懂地点了点头，就依太傅吧，本宫不说就是了。但刘彻还是无法掩饰其天性，看到函谷关上旌旗猎猎，刀枪林立，守关将士个个精神抖擞，阵容严整，刚刚被魏婉平复的兴奋顷刻之间又躁动起来。他上前挥手向将士们致意，稚嫩的童音驾着寒风在两山之间荡起阵阵回音，将士们辛苦啦，恭迎太子殿下。喊声在山间久久回荡，直到遥远的天际。魏婉见状分外吃惊，心想小小年纪这是从哪儿学来的呀？他的思绪还没有回转过来，李希已经上前行礼了。孰料刘彻摆了摆手道，将军请起，本宫在思贤院中陪荣哥哥读书时，窦太傅曾说过，先祖文帝劳军到细柳，周亚夫以甲胄之身不败而行军礼，祖父非但不怪罪，反而称赞他为真将军。太傅，本宫是不是也该这样呢？魏婉频频点头，心中却暗暗惊叹，窦婴对太子的影响真深呢，以致都成了刘彻的影子，这应是为师者的荣耀啊。在经过由将士们组成的走廊时，魏婉问起周亚夫与治都过关的时间，李希说已经过去有六日了。 魏婉的心稍稍松了下来。按照这个行程啊，等太子到达睢阳城时，一切都应该安排妥当了。而此刻，君赐睢阳的周亚夫也在担忧刘彻的安危和治都查案的结果。傍晚时分，周亚夫走出营门，望着二里外的睢阳城头，十分惊异地摇了摇头。睢阳果然不像其他诸侯国都城那样，在城楼的高度上比长安城低了许多，城墙的规模也与诸侯的身份大抵相当，而眼前的睢阳城，城楼高耸，城墙恢宏，吊桥高悬，城头上刘字和梁字大旗迎风招展，影影绰绰地瞧见城墙上巡逻队伍的穿梭，俨然一个中原长安呢。周亚夫捋了捋胡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藩国不削，必成大患呐。”七国之乱平息仅仅四年，如今又闹出十几位大臣被暗杀的风波来，周亚夫的眼里充满了忧郁，思绪渐渐转到这次出征睢阳上来。他知道，这也许是自己最后一次披挂上阵，号令三军了。皇上之所以把擒拿凶手的重任交给自己，完全是因为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太尉来统军罢了。难道皇上不知道自己长于兵事而不善于打理国政吗？显然，皇上因为自己曾为废太子刘荣辩护而心生芥蒂。要说自己还算是好的，窦婴不是已经赋闲在家了吗？他似乎还看出皇上改任自己为丞相的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新太子年纪太小，皇上怕他将来驾驭不了这一帮老臣，这一点最让他感到委屈。满朝文武，谁不知他周门世代忠良呢？委屈归委屈，耿直的周亚夫绝不容许自己对皇上有一闪念的埋怨。他也知道此次出征非同小可，这不仅因为梁王对他当年没派救兵到睢阳而耿耿于怀，还因为他是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如果得罪太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可他没有别的选择呀，他要让皇上和太子知道周亚夫是忠臣。天阴得很，睢阳上空的云团被寒风卷着从他的头顶飞过，他抬头望去，只觉得有清凉的水珠落在额头。哦，纷纷扬扬的雪花不知什么时候静静地开始飘落，他捂着双手哈了一口热气，抬起头再望了望雪中的睢阳城，自言自语道：“这个制度到这时候怎么还不见回来呢？”一双手从背后为他系上了披风，回头看去，原来是儿子官居中郎将的周建。父亲，下雪了，还是回帐去吧。
5: 智大人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为父实在是不放心呐。
0: 智大人一向处事干练，再说他是奉旨行事，料梁王也不敢怎样。
5: 哎，话虽如此，可为父作为当朝宰辅，身负重任，怎么能放心得下呢？
0: 周亚夫望着与自己并肩而战的周建，问道：“
5: 对了，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0: 他指的是皇上改任他为丞相后，他知道自己从此将告别战场，因此一回到府中，他就要儿子到公关处购买500甲盾，以备陪葬之用。周建道：“请父亲放心，孩儿当日就到公关处议妥了，这次回去孩儿再去催问。不过父亲，孩儿……
5: 有什么话就说，为何吞吞吐吐的？
0: 以孩儿看来，父亲是不是有些多虑了？”“
5: 哈哈哈，宦海臣服不禁险恶呀，为太子费力之事，皇上已经很不高兴了，这次又要得罪太后，这不是一条夹缝吗？”
0: 他说到这里把披风裹了裹，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怆向着眼角涌来。
5: 为父一把年纪了，生死荣辱都不重要了，只是你身为家中长子，还要好

0: 以为夫差来，你遇事可以向两个人请教。一个是魏婉，他为人忠厚坦荡，又曾追随为父平叛，相交甚笃。另一个就是官夫，他虽然鲁莽，但为人正直，而又精通兵法，为父向来把他当作知己。
1: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
0: 周建说这话时，眼泪却忍不住流了下来。周亚夫的语气顿时加重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流什么眼泪啊？
1: 周建有些不好意思，辩解道，啊，孩儿只是被雪花迷住了眼睛。
2: 说话间，从远处传来嘚嘚嘚的马蹄声。周亚夫抬眼眺望，只见苍茫的暮色中，一队人马向着大营飞奔而来。队伍所过之处，荡起迷离的雪尘。没过多久，马队就来到周亚夫父子面前。
0: 下官回来甚晚，让丞相担心了。大人辛苦，快到帐中说话吧。丞相一定等急了。
2: 智都接过卫士递来的热酒，一饮而尽。他抹了抹嘴唇，一路的风寒顿时被驱散而去。
0: 连日来，下官遵照皇上的旨意，率人在睢阳城中缉拿嫌犯，与梁相宣秋豹、内侍韩安国等一起搜索，已经将十余名嫌犯缉拿归案，唯首犯杨胜公孙轨在逃。
3: 梁王对此事态度如何呀？
2: 周亚夫问道。智都冷笑道，
0: 梁王表面上对行刺朝廷命官之事非常愤慨，一再要宣函二位大人协助下官，务必一人不漏地将所有疑犯缉拿归案。可当下官追问杨公孙二人之行踪时，他却闪烁其词，故作诱饵言他。有人举报说，二贼就藏匿在梁王府，只是眼下尚无确凿证据，故下官不敢贸然进王府搜查。
3: 周亚夫听罢，眉头紧皱，沉思许久，才道：“这就难了。有道是‘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呢。如果让二贼脱逃，不仅无法向皇上复旨，而且日后必成大患呢。可，这进入梁王府也非同儿戏，如无证据，难免有僭越之嫌呢。”
2: 依下官看来，既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就不必避嫌，进梁王府中搜查也无妨嘛。如果丞相感觉不便，此事就由下官去办，皇上怪罪下来，下官一人承担。
3: 智都慨然言道。
2: 周建也在一旁进言道，孩儿也以为当务之急是捉拿凶犯，孩儿愿与智大人一起为父亲分忧。
3: 智都鹰一样的眼睛看了看周建道，听大人的意思，下官是贪生怕事之人了。
2: 说吧，他又饮下绝中之酒，两颊泛红，说出的话都带着浓烈的酒气。
0: 论起对皇上的忠心，下官的一颗热心天日可见。
2: 丞相可记得，当年陛下游于上林苑，甲鸡随行，甲鸡如厕遭遇野猪，命在旦夕，陛下又亲自去救，使下官对皇上说，今天死了一个甲鸡，明日就会有另一美鸡进贡，可执掌大汉天下的却只有陛下一人。如果陛下为了一个甲鸡而轻生，如何面对宗庙，面对太后呢？后来野猪逃去，太后闻之大喜，赐下官金百金。若论起执法，下官与两位大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下官作为中尉，身负掌刑重任，怎能置大汉律法于不顾呢？唐使搜出了反贼还好说，唐使毫无所获，却惊扰了梁王，太后追究下来，你我丢官事小，连累了太子和丞相。
0: 如此迟出不前，优柔寡断，贻误了擒贼大事，皇上更要追究啊。
2: 周建呛道。
3: 周亚夫摆了摆手，欲待说话，却见从事中郎从门外匆匆进来，说太傅与太子到了。如同久雨初晴，周亚夫的脸上豁然开朗，心头轻松了许多，连道，
0: 快快出帐迎接太子殿下。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

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
2: 到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到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

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午休可谓是打工人的续命良药，忙碌了一个上午之后，吃个午饭再美美的休息一会儿，下午才有力气接着搬砖挣钱。趴在桌子上睡午觉，大概是不少人从上学一直到工作都有的习惯。然而你有没有一觉醒来之后呢，手麻脖子酸，特别难受的感觉？湖南长沙有名女子在午休时枕着手臂睡觉，一小时醒来之后发现右手失去了知觉，被诊断为右上肢桡神经损伤。午休想要好好放松放松，别再趴着午睡了。今天节目和大家聊一聊几个高质量且舒适度拉满的午休方式。趴着睡伤神经，那到底咋睡才能又舒服又健康呢？身为上班一族，朝九晚五忙于工作，唯有午休时间是属于自己的，除了睡觉还能用来干嘛呢？如果你整个上午都在进行强脑力的劳动，午休时间就更要让大脑放松一下，可以做一做头面部、颈肩部的按摩和眼保健操，以便松弛你紧绷的神经，解除大脑的紧张和困乏。具体方法是用手指肚从前到后梳理，按压头部，重点按压睛明穴、太阳穴、头顶的百会穴、风池穴，感觉疼痛的穴位可以多揉压一会儿，还可以揉捏耳朵和颈部肌肉，拍打肩部和上肢。另外更简单的放松方式是远眺加愣会儿神儿，让自己有片刻的时间放空，什么都不想。一上午的紧张工作令你头皮发紧，不妨去找公司附近的 Tony 老师洗个头吧。对于强脑力劳动者来说，是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好好享受十分钟的头部按摩，抛开工作，享受放松。洗头之后，造型更亮，心情也跟着亮起来。如果你总是抱怨下班之后没有时间健身，午休的时间就可以去附近的健身房完成每天30分钟的运动任务。可以依照个人的爱好选择活动项目，上一节约30分钟的瑜伽课，在跑步机上一边慢跑一边享受音乐，约同事打乒乓球、羽毛球，上下楼梯等等。午饭后适当的出点小汗，能让人在下午的工作中感到精力更加充沛。可以和同事联合办一张健身卡，谁有时间谁去，既联络了同事之间的感情，又免去了一人办卡新鲜几天最后不了了之的浪费。还有人午饭之后犯困怎么办？不妨通过洗脸的方式振作精神是个好主意。忙碌了一上午，你可以利用午休的时间彻底清洁一下面部，让皮肤透透气，补充水分，让自己整个下午都感到容光焕发，心情愉悦。如果你上午在骄阳下跑了大半天，午休时最好及时做一个面部冰敷，这对于修复晒伤的皮肤是非常有效的。你可以用手帕浸上冷水或冰水，敷在脸上2到3分钟，反复3次即可。这个简单的小招式尤其可以对付轻微的晒伤。午后1点钟，人的精神状态是处于低潮的，如果能安静的休息一会儿，对于养心养神都是大有好处。找一个安静的所在躺下来，伸展开身体小睡一会儿，更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如果你的办公室不具备这种条件，至少可以忙里偷闲打个小盹儿。你可以因地制宜，比如说去自己的车里冒一觉，或者选择办公室一个安静的角落，一个 U 型颈枕，一个腰部靠垫，仰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20分钟也很有帮助。如果环境嘈杂或者不能够静下心来，可以戴上耳机听听舒缓的音乐或单调的外语单词，只要清空心中的杂念，哪怕只睡5分钟也好。醒来后站起来伸个懒腰，喝一杯清水，可以精神百倍地迎接下午的工作。还可以在工作地附近美容院去办一张会员卡，每周利用午休的时间去一次美容的同时，还可以美美地睡个美容觉，一举两得。不要趴在办公桌上打盹儿，以免对颈椎或眼睛造成伤害，更要避开空调的出风口，以免直吹凉风而着凉。
办公室的我们像上满了发条的钟表，总是有做

完的工作。午休时间是属于你的健康停歇，换换脑子吧。一边往嘴里送食物，一边思考销售策略，根本算不上是午休。想提升脑动力，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做一些小小的脑力游戏，例如和同事打桥牌、下围棋，或者是做一些有趣的小手工，动手又动脑。总之，所有够有趣、能让自己快乐沉浸的游戏，都是你午休时光的健康之选。有时我们感觉困倦，其实并非因为缺少睡眠，而是阳气不足或气血亏虚，所以反而会越睡越困，越睡越没有精神。这个时候你不妨反其道而行，利用中午时间安排一些阳光下的户外活动，时间不太长、强度不太大的活动，既可以缓解压力、舒展筋骨，有效增加气血运行，同样能够使大脑得到休息。散步也是很适宜的午休活动，午饭之后去公司附近的街心花园、绿化带等空气清新的场所散散步，在人少的空地上可以停下来做几个拉伸动作，让自己微微出汗，充沛的体力和好心情就可以瞬间恢复。无论实际上你还有多少未完成的工作，凌乱无序的办公桌总是更让人抓狂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午休时间来整理办公桌，让工作氛围尽量的整洁有序，顺手做点体力活，给桌上的小花浇点水，为绿植洗洗叶片，擦拭一下键盘和显示屏，给主机除除尘。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把上午的工作简单的理一理，记录一下要点，把下午的事情分分类，预先安排一下。这些简单的工作可以让你从放松的休息状态自然过渡到工作状态，让下午的办公室时光更加轻松。即使你的午休时间很短，你也不要一推开饭碗马上就投身紧张的工作，一张一弛才是文武之道。再坚强的神经系统也需要放松和休息，利用这段时间可以和同事聊聊天，交流生活趣闻或者养生心得。如果好友正好也在附近上班，你们可以相约一起边晒太阳一边畅谈心事。类似于心理学上的宣泄治疗，我们还可以选择聊天畅谈，也是缓解压力、清除心理垃圾的好方法。最好站着聊天，因为饭后站立15到30分钟是最佳的养生方法，不仅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还能够防止出现小肚腩，除去胃下垂患者一边散步一边聊天的效果是更好的。你午休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有多久没有睡一个好觉了？焦虑、失眠、熬夜，睡眠问题成了当代年轻人的难题。而不仅仅是睡不够，有的人即使睡够了8个小时，仍然觉得睡不饱，昏昏沉沉的。看似睡了一整晚，其实醒来后脑子压根儿就没清醒。睡觉时间不想睡，工作时间想睡觉。白天说好我一定要养生，今晚早睡，可是到了晚上呢，又开始沉浸式的打游戏、刷抖音。这些睡眠问题有的时候是大脑病了，中枢神经系统出了问题，引发了一些肢体活动，让你难以入睡，或者入睡之后反复惊醒。有的时候是大脑对环境不太满意，好睡眠需要好氛围。有的时候是大脑贪玩不肯睡，夜晚的时间用来娱乐社交，舍不得去�睡。人的一生有1/3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要想使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健康恢复到每天的最佳状态，我们唯一能做的也是最有效的事儿，就是睡眠。它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对抗死亡的最佳办法。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停止了活动，大脑也安静了下来，开始休息。而你睡不好，更多时候也是大脑的问题。你的大脑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肯好好睡呢？今天后半段的节目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问题。自从有睡眠，就存在着睡得好和睡不好的问题。不过以前认为这是一个次要问题，现在人们关注提高生活质量，其中睡眠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睡不好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其次，现在社会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睡不好的问题也更加突出了。原来轻微的睡眠问题，现在可能变成了严重的睡眠问题。另外，现在医学研究证明，睡不好会引起很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内分泌问题、代谢问题、心脑血管问题、消化问题、呼吸问题等，这些情绪问题都是与睡不好关系密切的。临床上一般用3种方法来判断睡眠情况。一是主观体验不良和功能丧失之间是否匹配。例如说，你3天没睡觉了，白天没精神，记忆力很差。这说明主观感受比较准确，否则就是不准确的。二是会通过量表来评价，回答几十到上百个问题，通过调查问卷从多角度、多维度去评价你的睡眠。第三种方式就是睡眠监测，通过脑电图、眼动图、肌电图，可以非常客观地评价你的睡眠。睡眠疾病又分为3类，一种是睡不着的病，例如失眠。一种是睡不醒的病，例如睡症；一种是睡不好的病，例如打呼噜、梦游。现在很多年轻人晚上玩舍不得睡，他们觉得并没有影响第2天的工作呀。但年龄大的人就不行了，为什么？这是睡眠的调节能力不足，躺在床上很快就能入睡，就说明你的睡眠能力很强。睡得不多但精神好，说明睡眠调节能力很强。一般到睡眠门诊看病的年轻人少，老年人多，就是因为年轻人睡眠调节能力强，出现睡眠障碍的概率少。年轻的时候是一生中睡眠最好的一个时段，睡眠能力和睡眠调节能力都是最强的时候，这种能力掩盖了睡眠节奏的紊乱。但是你不会永远是25岁啊，你还会有52岁的时候呢。如果现在睡眠随行很强，经常睡眠不足，熬夜不睡觉，往往到了年龄大了以后呢，当他的睡眠调节能力差了，就容易出现睡眠障碍的问题了。有时候并非是睡不好，而是不肯睡。职场人往往喜欢通过周末2天的时间来好好的给自己补觉，通过补觉来形成原来生理睡眠这种节律所产生的效果是做不到的。 它仅仅是一种补偿。而且周末补觉，也就是补周四周五的熬夜，周一到周三的是补不回来的。因此一周不应该超过两天熬夜，两天之内我们身体能调整过来，超过两天就存在对睡眠节律的影响了。所以睡眠好不好，你可以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睡眠时机，你在什么时间去睡觉？从健康的睡眠医学角度来讲，成年人的睡眠时机应该在晚上10点到11点。第二，睡眠时长，你到底睡了多长时间？正常成年人的睡眠时间应该在7到8小时。第三，醒后感觉怎么样？如果第二天醒后感觉很好，工作学习能力很强，记忆力很好，心情也比较愉快，那就说明睡得很好。回答完这三个问题，基本就把睡眠可能不健康的问题给拎出来了，你也会知道哪方面出问题了，可以去克服。比较长时间还克服不了的话，就需要去看医生了。这个时间1到3个月比较合适，挂号可以选择睡眠科、神经科、心理科门诊。
5: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过午不食这个说法相信大家都听过哈，对应咱们的一日三餐来说呢，过午不食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指不吃晚饭。之前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引发了热议，他们发现晨间进食，也就是早上6点到下午3点，对改善空腹血糖、降低体重和体脂、增加肠道微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是更加有效的。不过协和医院的研究团队也提到了，对于有特殊病患，比如肠道有疾病或者经常加班上夜班的人来说呢，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进食的时间和方式。但对于咱们这种普普通通干饭人来说啊，还是有点纠结了，减肥和晚饭到底怎么选，咱还能不能吃晚饭了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过午不食并非单纯是指过了中午之后就不再吃任何东西，而是把你吃东西限制在一个固定的窗口时间内，大幅度拉长了不吃东西的时间。那么这个窗口时间到底是怎么设定的呢？怎么吃才能不饿又健康？大部分人啊，在一天之中会有10到12个小时是不吃东西的，比如从晚上7点到早上的7点，这段时间叫做进食或者空腹。比如体检的时候要抽血，通常会要求前一天晚上8点之后不再吃东西了，这就是隔夜进食或一夜空腹。这个时候测出来的数据叫做空腹数值。如果能把吃东西的窗口时间限制在10个小时之内，甚至4到8个小时，就算是限时进食。过了这个时间范围就不让吃任何东西了。限时进食大幅度拉长了不吃东西的时间，也被称为日内断食。已经有不少研究发现啊，对于肥胖者来说，和想吃就吃相比，日内断食把吃东西的时间窗口控制得更严，可能对减肥降脂更有好处。但是如果一天中只有8个小时可以吃东西，那到底是几点到几点能吃呢？也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所谓早段进食，就是只在上午和下午上半段进食，比如6到8点开始第一餐，14点到16点结束最后一餐。所谓中晚段进食，就是上午不吃任何东西，从中午开始第一餐，晚上吃最后一餐。比如11点到13点开始第一餐，19点到21点吃最后一餐。此前研究者的初步结论是，对超重肥胖的人来说呢，早段进食更有利于减肥和防病。也就是说，只吃早餐和午餐

0: 午稍微垫一点，晚饭就不吃了。这种饮食模式更健康。这次的研究是在不肥胖的健康受试者当中做的，持续了5周时间。早段进食的进餐窗口是6点到15点之间，而中晚段进食的进餐窗口是在11点到20点之间。自己可以确定具体时间，但一天中只有8个小时可以吃东西。研究结果和前人相似，早段进食的模式更有利于减脂，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炎症反应。和随时想吃就吃的模式相比，中晚段进食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效果明显不如早段进食。于是就有人说了，其实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过午不食啊。有学者提出，在人类拥有现代烹调设备之前，因为生火做饭太费时间，因为食物不足，因为睡得很早，普通百姓都是吃2餐的。直到现在，一些农村地区还保留着1日2餐的习惯。下地的人5、6点钟就起床，趁着不晒的时候先做庄稼地里的活，老人妇女在家做饭，干活的人呢10点再回家吃饭，吃完饭午休一下，下午再干到4、5点钟，回来吃晚饭，然后到8、9点就睡觉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要不要也跟风不吃晚餐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首先要问问自己，为什么要日内断食？是仅仅跟风，为了减肥，为了控制血糖，为了降低血脂？如果本来健康状态很好，没有指标异常，也没有减肥的需求，那就没必要刻意的省略晚餐呀。特别要提示的是，有些人不适合省略晚餐的，瘦弱者、营养不良者、孕妇、乳母、没有减肥需求的儿童少年、需要增肌的人都不适合，胃肠疾病患者、肝肾疾病患者都要慎用，容易失眠的人也要慎用，因为一些失眠者晚餐不吃碳水化合物，会明显的影响睡眠质量。此外，晚上要加班到深夜做强脑力劳动的人也不适合省略晚餐。如果的确有减肥、降脂、降低炎症反应的需求，那么我支持尝试早端限时进食，按自己方便，8小时、10小时之内进食均可，不必去苛求过午不食。下午可以加点水果、酸奶等食物，然后省略晚餐。但这种健康饮食有几个前提啊，如果做不到，那就有可能伤害健康了。一，食物总量充足，绝不是大幅度的减少食量加限制时间，特别是本来体重没达到超重或肥胖的情况，更不能明显减量。第二点，食物营养全面，绝不是营养不良加限制时间。在各项相关研究当中，是由营养学家制定饮食方案，并不是简单的省略一餐。受试者的能量和营养素的摄入要保持基本稳定，食物种类丰富，营养状况没有受到明显影响。第三点，在感觉饥饿之前吃东西，避免2餐之间感觉很饿的状态。第四点，早餐吃得像别人的晚餐一样丰富，午餐也不能凑合。第五点，运动移到早上或下午，晚间不做剧烈运动，也不做高强度的脑力活动。最后一点，早睡早起，这样早餐晚点儿，晚餐早点儿，不进食的时间拉长，但一天中的营养充足，食物丰富，热量充足，休息质量高，日内断食的方法才能够发挥真正的健康效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无论是可爱的圆脸、端庄的鹅蛋脸，还是精巧的瓜子脸，都可以打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美丽。然而双下巴是不同脸型都会遭遇的一个难题， 说起

双下巴对面部轮廓和颜值的重要影响，大家一定会想到曾经的球草小李子。只能说岁月不饶人，曾经风度翩翩的少年，现在也是有着双下巴的大叔了。无法拥有清晰流畅的下颌线，下巴边缘的皮肤看起来有垂坠感，拍出来的照片不 P 图那肯定不行。下面的几个绝招可以帮你摆脱双下巴，无论正脸还是侧颜都满意。为什么会有双下巴？想要解决一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它的成因，才能有针对性的预防和解决。双下巴形成原因呢，一般有几大类，分别是脂肪堆积、皮肤松弛、肌肉群锻炼不足或者是过于发达、体态不当或本身下巴短，导致下巴处容易堆肉。不同的问题和人群适用不同的解决方案，了解清楚自己的问题之后才能够对症下药。时下流行的双下巴解决方法，第一个是酷塑溶脂，针对问题脂肪堆积形成的双下巴。酷塑仪器的原理呢，是用特制的探头贴紧皮肤，对皮下低温仪器的时候会有微微的痛感，适应低温之后不痛不麻，恢复期很短，当天即可洗澡。项目做完几天之后，可以多喝水，适量运动，促进代谢，有助于更好的体现项目效果。酷塑溶脂的见效时间呢，4到6周之间，被冻掉的脂肪会慢慢代谢出体外，3个月后达到最终效果。第二个是技术 3D， 针对问题脂肪堆积、皮肤松弛形成的双下巴，技术 3D 等医美项目是使用射频的工作原理，可以同时达到溶脂和紧脂的疗效。和酷塑一样，技术同样采取了减少脂肪细胞的作用原理，可以有效减少24%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减少之后，只要保持体型，不暴饮暴食，减脂效果会一直稳定。虽然是无创项目，但是过程当中仍然可能会有一定的不适感，但是痛感不明显。术后只在2个小时内，下颌处会微微发红。事后注意3天内不要做出汗太多的剧烈运动，不要冰敷即可。同类通过射频原理达到减脂提拉效果的还有黄金微针，但是痛感会更强烈，主打还是改善肤质，收缩毛孔。但双下巴问题也可以通过其紧致皮肤的效果一并缓解。技术 3D 见效时间呢，刚做完会有紧致的效果，3周之后脂肪开始代谢，1到2个月后取得稳定效果。第三个是 Fotona 系列，它针对的问题是脂肪堆积、皮肤松弛形成的双下巴。 Fotona 是通过激光治疗来达到溶脂和收紧的效果，常见的是 Fotona 4D， 它用于去除双下巴项目的探头，主要是 Piano 溶脂和 Smooth 收紧两个探头。更换探头之后还可以一并体验美白、收缩毛孔、眼周抗老等多种功效，操作时间偏久，过程无痛，只有温热感，术后2到3天可能会出现脱皮的现象。 Fotona 的见效时间即刻效果明显，但前两次维持效果时间较短，3到5次为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后维持的时间在几个月左右，适合作为长期的保养项目。第四个可以有效解决双下巴的方法就是肉毒注射，针对问题肌肉群过于发达形成的双下巴。有种特殊的情况是下颌线不清晰，但下颌处皮肤和肉都相对紧绷，这种情况下可以尝试用舌头顶上颚，如果此时双下巴的位置明显上提，说明颈阔肌和唾液腺过于发达，因此可以在下颌缘、颈阔肌和唾液腺的位置注射肉毒素，放松紧张的肌肉，自然就会重新拥有清晰的下颌线。肉毒注射的见效时间1周左右即可，效果稳定。除了上面介绍的几大类医美项目之外呢，适用于紧致轮廓去下颌线的常见项目还有热玛吉、轮廓针、BTL 等等。不同的医美项目有不同的适合人群和相应的风险，建议大家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寻找有资质的权威机构，和医生面诊，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充分讨论之后再进行选择。
术后也要谨遵医嘱，注意保养，才能够达

0: 到理想的效果。除了医美，在家可以尝试的双下巴改善方法也推荐给大家。第一个是手法按摩加上体态锻炼，针对问题脂肪堆积、肌肉群锻炼不足、体态不当形成的双下巴，适用人群勤快有自制力的行动派。很多人都在社交网络上刷到过各种按摩锻炼法和睡前这样做 N 天消除双下巴的视频或者图文教程，这些五花八门的方法教程核心内容大多相似，他们看似步骤简单，但真正做起来才发现不容易坚持。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本身下巴处脂肪有堆积，或日常生活中较少导致下颌肌肉群没有得到锻炼的美女。另外，平时体态有问题的美眉也应当注意自己的形体改善，不仅有助于解决双下巴，还可以显现出更好的气质。注意要选择有具有相关资质的老师出的教程跟练。另外，按摩肌肤有可能会对皮肤有一定程度的拉扯，可以在按摩的时候选择一款精油来减少摩擦，或者选择更偏向于锻炼而非按摩的教程来练习。第二个就是可以买美容仪在家里用，对于提拉皮肤、收紧轮廓这一诉求，市面上有成熟的美容仪可以选择。针对皮肤松弛的问题，可以选择有紧致皮肤功能的射频类美容仪，而针对脂肪堆积的情况，可以选择有溶脂功能的激光或射频类美容仪。市面上也出现了专门贴在下颌处起紧致作用的美容仪，但美容仪通常需要一段时间的持续使用才能够见效。如果日常工作生活特别忙，或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还是应当充分考虑之后再购入。不过如果你还没有双下巴，在可能的情况下，首先纠正骨骼的问题，可以就诊整形外科或者口腔颌面外科咨询。平时呢，少做低头族，避免不正确的姿势，做一些面部的动作去锻炼局部肌肉，甚至肩颈的形态也需要纠正，合理科学的进行抗衰医美项目的干预，不要熬夜暴晒，防止皮肤组织过早松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路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1: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0: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1: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0: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1: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0: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3: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4: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早上八点，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